0: 全新课题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哈，它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一直重点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呼吸吐纳的作用好处，因为我们调整我们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原来呢我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啊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主要就是一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元阳之气要充盈，元阳之气要旺盛，才能够什么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从养生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元阳之气好，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浊气要把它给它排出去呼出去，哎，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它从有生物体开始，它最开始认识的形态就是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也就是生物学先是发生了细胞，发现细胞以后，它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
1: 嗯，
0: 哎，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是吸的是氧气，我们排的二氧化碳是啥，是细胞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啊，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的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1: 对，
0: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所以说我说大家伙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如果从中医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浊气啊或者是元阳之气啊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什么代谢好。对吧，细胞会呼吸了，细胞的代谢好，细胞代谢好，细胞的活力就好。
1: 嗯，
0: 哎，细胞活力好，还这句话，它的状态它自然就好。这是从很多疾病的预防角度。那反之来说呢，就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你也提到的，是吧，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
1: 嗯，
0: 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是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 我们除了说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

0: 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那如果从这方面讲，我还是说了，那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要认识到生物医学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嗯，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哈，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0: 对呀，
1: 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啊，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你比如说，就像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
0: 嗯。
1: 啊，像什么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关节、神经退行性病变，也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病在内，都是无计可施。
0: 嗯嗯。
1: 我们说它难以彻底的根治啊。
0: 嗯。
1: 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不管是传统的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现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啊，感觉似乎好像遇到了瓶颈期一样。
1: 对。
0: 是吧？这个面对这些疾病的难题，你看一直到现在好像只是停留在控制、缓解，要么是维持，也就在这个层面了。
1: 对，得病之后医生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就是终身，
0: 是吧？
1: 你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
0: 哎，
1: 就是用药吧。
0: 嗯，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
1: 嗯。
0: 包括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系列方法，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是吧？也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点，或者是只看某一个方面。那很多人这个身患疾病以后呢，的确说中医也找了，西医他也治了，只要是他说没收到理想满意的结果，他就下决断了，说自己这病是无医可寻了，或者是无药可救了，说医学也没办法了。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已经为我们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说是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1: 嗯，这个确实是。
0: 啊，你没有这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的，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啊？在之前呢，那你看发展到了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很多病都已经能够攻克了？
1: 嗯，
0: 即使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最起码是不是已经很好的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给我们是不是能减轻很大的痛苦了？
1: 对，都不用远的说，我记得几十年前那一个肺结核那就是绝症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如今这都已经不
1: 算
0: 问题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点啊，然后我们就给下这个决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啊，但是我也经常讲，我说呢，科学的发展它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说，没有到瓶颈期。他也并没有说完全止步了，
1: 嗯，
0: 反而是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他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未来生物医学呀，它一定会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主导医学。它一定能破解更多的医学难题，所以说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 为什么？因为他无处不在，因为他专门研究的是生物，因为生物医学就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生是什么？生就是生命，物就是有生命物体的本身呐。
1: 嗯
0: 啊，所以只要是有生命存活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啊，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物，包括咱们人类在内，只要是它有呼吸、有生命的物种，都属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整个生命运转规律的一系列的过程。而且从这过程当中呢，还要运用生物技术来探寻生命之本，寻疾病之源的一门什么医学，我把它叫做一门精神的医学。为什么把生物医学叫做精神医学？原因就是生物医学对于各种疾病的溯源呐，更加的具象化了，更加的深入化了，啊，因为它能突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局限性了，不是说单单的只看一些病症的表象。你看现代医学，就是这个西医，它是围绕啥？是围绕着细胞的理论概念去发现、去认识疾病，是吧？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以这个细胞为核心去入手的。
1: 嗯。
0: 那么生物医学是干啥的？生物医学是从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从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的。为啥叫精神呢？然后他来寻找各种疾病最根本的成因，然后通过对所有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和发现呢，在各种细胞的基因当中找规律、找不同啊。也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总结的啊，说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指甲、毛发都在内啊，说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啊，说细胞的老化、退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
1: 嗯，
0: 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的确，哎，现在是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之前更先进了啊。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哎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它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有技术的各方面的知识。
1: 嗯，
0: 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 31.6 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 31.6 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 36.6 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说多庞大呀啊，包括像各种这个线粒体呀、
1: 啊，
0: 包括核苷酸呐、啊，包括线嘌呤啊，啊，包括胞嘧啶啊、核小体呀、啊、等等，那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啊，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 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是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啊，
1: 嗯，
0: 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细胞只要代谢得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
1: 嗯，
0: 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一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
1: 对，
0: 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了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呢？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1: 真好。
0: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生物制剂的概念，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啊。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1: 那救命的呀。
0: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啊？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1: 对。
0: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岩，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啊，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通过这样的技术，他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 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是这个

0: 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
1: 嗯，
0: 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1: 哦，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0: 哎对啊，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了。
1: 嗯
0: 啊，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哎，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
1: 嗯，
0: 啊，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1: 哦，时间并不长啊。
0: 哎，这都是属于西药了。
1: 嗯。
0: 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
1: 嗯，
0: 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说它和口服这种降糖药化学物质合成是完全俩性质。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胰岛素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呢，这糖尿病患者是没有有效办法来控糖的呀。所以当时得了糖尿病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都是判了死刑的。
1: 嗯，
0: 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一年左右就会危及生命了。
1: 嗯，
0: 很多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死亡。
1: 对，因为这一型糖尿病是天生的，
0: 哎，对喽，对喽，
1: 那真是没办法
0: 啊。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说当时唯一一个办法啥呢？就是饥饿疗法啊，就几乎都不吃主食啊。
1: 嗯。
0: 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1: 对呀，
0: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啊，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啊，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1: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素成功问世，那真是挽救世界上太多人的生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真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啊。
0: 哎，所以这正干啥，这不都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以胰岛素为代表的生物制剂，那当时获得啥，不获诺贝尔奖了吗？
1: 那应该呀。
0: 但是啊，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
1: 嗯
0: 啊，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是成功了，但是你想想，它想实现的是全球患者的供应和使用啊，那是不是得需要太多太多的动物了？
1: 嗯。
0: 比方说，从最开始的狗到后来的猪、牛，从这些动物的胰腺当中都要进行提取。就即使这样还是供应不足的。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看看整个提供还得有技术支持啊，包括整个投入当时研发的费用，导致什么呢？就当时这个胰岛素的价格是极高的。
1: 嗯，
0: 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
1: 嗯，
0: 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他导入到大肠杆菌了，啊，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百分百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叫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第一代而且更先进还更好了。
1: 嗯，关键是价格打下来
0: 了、啊、哎、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一下子缓解之前很大的一些供应的难题呀、
1: 啊、对呀、
0: 啊、是吧？就你说整体价格也都大幅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在咱们国家，为啥说咱们国家相对

0: 来说，生物医学的技术岂不能晚一些？
1: 嗯，
0: 啊，你看二代胰岛素，咱们国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1: 哦，那这也没多长时间，
0: 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
1: 嗯嗯，
0: 是吧？啊，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1: 确实哈，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今这个时代啊。
0: 哎，对喽，
1: 真是科技高速的发展，它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0: 当然了，
1: 啊，医学更是如此哈。就像这个生物医学的崛起，它对于各种疾病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探索。
0: 嗯，
1: 啊，都已经从细胞基因角度去研究了。
0: 对喽。
1: 哎，有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这才衍生出生物制剂的应用啊。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它仍然是糖尿病患者最坚实的一个保障啊。
0: 对呀，
1: 嗯，
0: 虽然目前来讲是吧，咱说这胰岛素还没有能力说彻底根治糖尿病，
1: 嗯，
0: 但是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深入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1: 对，
0: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
1: 嗯。
0: 啊，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是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医学给实现的。
1: 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0: 哦，是吧？
1: 哎，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0: 啊啊。
1: 啊，在国内已经落地了。
0: 啊，对。
1: 哎，之前呢他还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0: 哦，是吧？
1: 哎，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
0: 哦，
1: 非常好。
0: 哎呦，那你看看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
1: 嗯嗯嗯。
0: 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啊，那我都不用细说了，
1: 嗯，
0: 啊，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可以成为医学的主导，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健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很多难以治疗的难以治愈的一些疾病，以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1: 嗯，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0: 是呗，
1: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啊。
0: 嗯，太对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咱们国家，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
1: 嗯。
0: 啊，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整个资金投入和人才的投入。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让生物医学在未来是吧，能够让很多难缠难治的一些顽疾和疾病都不再成为难题了，能让更多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吗？
1: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0: 对。
1: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啊能够找出答案。
0: 嗯，
1: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嘛。
0: 对，
1: 这个我大致了解了哈。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嗯，生物制剂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安全性。
1: 哦，安全。
0: 哎，相当于可以这么讲，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哦，
0: 它与现在就是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啊，咱就是各种西药吧。
1: 嗯。
0: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
1: 嗯。
0: 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很多人都看不懂。 而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合成的这些化学物质强行的干预咱们人体生理系统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化学药物在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讲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
1: 嗯，
0: 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期使用化学药物呢，慢慢的不光是对于一些好的细胞的杀伤破坏很大，这种化工化学类的东西咱知道啊，它本身就是毒嘛。
1: 嗯。
0: 啊，这些毒素在身体当中的这种堆积形成。因为咱们人体没有适配这套专门对于化学物质的代谢通道，它没有专门的功能的。那既然都已经摄入进去了怎么办呢，它只能强行的依靠肝脏强行分解，通过肾脏来强制性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0: 哎，对喽对喽，就这样的。
1: 嗯、
0: 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平时吃这些西药化学的药物长时间大量的用，的确这副作用必须要承认还是很大的。怎么讲，说伤敌一千但也是自损八百啊。
1: 嗯，有作用同时有很强的副作用。
0: 对嘛，哎，但生物制剂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哎，它与这个化学药物是俩概念。因为生物制剂源于是生命本源本体，是从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些活体的生物的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与人体同源的诸多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各种的活性蛋白物质、多肽啊、细胞因子啊，啊，包括一些同源的基因呢、啊，属于叫什么叫同行则同理，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哎，转移培植到咱们人体当中的。哎，依靠基因的测序、生物的定向提纯技术等等吧，这些特有技术与咱们人体自身的这些细胞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动物体内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能被人体细胞基因长期的什么高效所利用，
1: 嗯，
0: 就一直在身体里面了。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什么活体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成分添加和合成的，那不就纯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不会给咱们造成任何的负面损伤。这是什么？这从安全性方面是任何其他所有方式你都替代不了的。
1: 嗯，也就是说这就是完全无毒。
0: 对。
1: 没有毒，所以就是零伤害了。
0: 对呀、啊、这点不太重要了吗？
1: 啊，因为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
0: 嗯。
1: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0: 对。
1: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0: 哎哎，
1: 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的、
0: 哎、
1: 是吧？
0: 胰岛素，你看它非常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1: 嗯，
0: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胰岛素很多啊，你还有什么叫牛磺酸？
1: 嗯，
0: 牛磺酸从哪儿来？牛磺酸是从牛的胆汁当中提取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都属于生物技术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所以说你看近些年来随着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的凸显，它开始逐渐的取代了我们一些常规使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开始取代它了。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皮肤病啊，这个牛皮癣呐、啊特异性一些皮炎呐、啊、这些病是不是咱感觉也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对吧？但你看这些皮肤病通过生物医学这个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呢，是由于体内啊有过量的炎症因子对于皮肤的不管是表皮细胞或者是真皮细胞的基因是造成这种持续性攻击和破坏的，最终形成的。那如果现代医学一些常规的治疗呢，通常会用一些比方说含有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啊，外用的软膏啊或者口服的这些激素类的药去抑制啥，它是抑制这些细菌和炎症嘛， 但是这始终

0: 没有触及到细胞的核心，就是细胞基因，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啊。结果是啥呀？它就是翻来覆去，它总是不好嘛。刚用上药的时候，哎呀，感觉这皮肤这些红疹子、瘙痒啊，哎呀，是缓解了，停药了，没多长时间，稍不注意就复发了，啊，甚至可能有的皮肤病，你看反复很多年了，啊，严重的患者，你看看这个局部的皮肤开始增厚、开裂啊，甚至经常的这种化脓感染渗液，这一穿衣服都不敢接触。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由于长期的用这一些什么激素类的药物，最终这些副作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长期涂抹一些药膏，尤其激素类的药膏，皮肤角质层就会越来越薄，毛细血管扩张，会出现一些什么，容易发生这些破溃呀、出血呀、色素沉着呀，皮肤局部颜色变深呐、局部的皮丝慢慢的死掉了，就这些表皮细胞、真皮细胞都已经坏死了，啊，失去这个再生和裂变能力了。那皮肤像死肉一样，都变硬了，啊！如果说长期要口服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呢，它就会导致咱们整个身体全身代谢就会出现紊乱。你看人，有的人你看长期用激素，你看看啥样，虚胖、浮肿，发生骨质疏松了，免疫能力持续下降，甚至有一点小的破溃、小的伤口都很难愈合的，甚至有的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呢。由于这种激素的滥用，诱发什么血压、血糖指标异常升高，这都是得不偿失的啊！但是你看，使用生物制剂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从细胞的基因入手，可以这么讲，是精准的锁定具体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基因当中找到这种特异性的炎症因子，直接进行干预和清除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就阻断了炎症的持续和扩散，把它消灭掉啊！实现病变细胞从根本的基因物质的改变，再到修复，能做到长期稳定不复发呀。更关键是啥？就使用生物制剂，它没有像激素这些东西它带来这些副作用，安全呢？它不会损伤正常好的这些皮肤的细胞啊，更不会干扰全身代谢呀和内分泌系统啊，包括骨骼的代谢啊。你就哪怕是你长期去使用，身体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负面的这些连锁性的负面损伤和反应，是安全性是极高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1: 对。
0: 啊，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破坏啊！时间长了，导致我什么骨质疏松、关节变形，甚至都落下残疾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这方面的生物制剂，已经有了。哎，利用生物体内某些活性重要的特异和特殊物质，从细胞基因的角度直接针对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哎，它就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啊，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
1: 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作用效果它比这个传统的药物效果优势，更好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活性高。
1: 哇，活性高。
0: 哎，这一点可太重要，这也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生物活性高，所以效果好啊。什么是活性啊？
1: 活的呗，
0: 对呗，好解释嘛，它有生命的啊，活跃的、新鲜的、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啊，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1: 对，
0: 最简单的，就像咱们这个做面食用这个酵母发面，这个酵母是不是活性菌呐？
1: 对，
0: 可以食用的一种菌，对吧？它没有活性的话，你就放里一包，你放里两包的面，你也发不起来。它只有活性好之后了，是吧？20分钟、半小时把这面就发好了，就依靠它的活性发挥作用嘛。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

0: 市场去买条鱼。
1: 嗯，
0: 同样的鱼，你说活鱼和死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1: 那差多了，
0: 是吧？
1: 嗯，
0: 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啊？
1: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对吧？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
1: 嗯，
0: 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鲜鱼、活鱼啊，鲜美，味道也好，
1: 嗯，
0: 肉质也紧实，对吧？啊，从营养角度讲呢，就是这种鲜活的这个鱼啊，它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都说吃活鱼好，好的好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好在里面这种高活性的蛋白呀、高活性的这种分子肽呀、不饱和脂肪酸呐，都是活性极强的，所以说对人体营养价值是最好的，是最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
1: 嗯、
0: 口感不好，营养价值也都是大打折扣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像这个，我又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一样的，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啊，我们叫吸清气吐浊气，从生物医学角度不就好解释吗？它不就是让你细胞的嘛呼吸状态好？那细胞只有活着，它必须得有保证一个好的呼吸呀。细胞如果没有呼吸，它不就死掉了吗？咱们所有这些组织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那你细胞的一直活力好，一直功能好，对吧？是不是咱们衰老老化就慢呢？
1: 嗯，
0: 是不是就能避免很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叫活体的提纯和提取，这很关键，就在活体状态下给它提纯提取，才能保证更高的活性，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作用只要用上了是非常快的，非常明显的，活性是非常高的呀，它就完全取决于这种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际上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
1: 嗯，
0: 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在2到8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持它的活性不能破坏吗？所以活性是从温度来说是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胰岛素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蛋白类的生物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保存上都是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啊，你看凡事它有利它就有弊，
1: 对，
0: 包括咱们这个日常调理这个肠道吃的益生菌大家很熟悉吧，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1: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
1: 嗯，
0: 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马上就见效了。而且你发现没，就这些有益菌益生菌你随便喝随便用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1: 对，
0: 它没有负面的伤害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

0: 实现呢？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殊的这种啊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严格注意温度的把控。一旦温度高了，它就能导致这些大量的活菌很快就死亡了。它死了坏了，那就没活性了，
1: 没有用，
0: 对吧？它不就没功能了吗？对吧？活性没有了，它不就没动能了？动能不就功能吗？它不就失去了吗？它也就发挥不了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了。你吃再多也无济于事啊。哎，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1: 那楚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那很多的一些叫植物药哈，这成分不都是植物吗？这
0: 也都
1: 不
0: 生物
1: 都
0: 嘛。
1: 算生物，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
1: 那为什么效果它就不明显很慢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说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
0: 这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很难都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性。性是指的是哪个性啊？就是药物的活性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市面上这个很多中药啊，或者一些中药材效果不好啊。有的人说什么呢？说应该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说药效就差了。啊，然后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你中药材如果全靠野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有那么多野生的药材吗？
1: 就是
0: 那需求量得多大呀，
1: 我们国家太大了，
0: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的野生药材来供应全中国的人？每天这么多的中药制剂，都需要庞大的药材支持，它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就是想把这个土鸡蛋价格卖高一点而已。实际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99%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原因呢，不是是野生和种植的区别，是什么？是活性的问题，是这些药材当中这种活性物质的流失导致的。为什么我说它会流失？这些活性物质会流失啊？你想想，各种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层层的分销、零售啊、储存，经过长时间，甚至有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存放不当、温度再掌控不好。你想想，这些植物原来都是有生命的、活体的这些植物，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1: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它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3年2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呢？它是不是该流失都流失掉了？所以说问题点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借助于现在这个生物活性提纯技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纯提取出这些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还能够什么保持生物体本身不破坏的目的，最终就是保证你提取的这什么 这种生物的高活性物质，它也是完整性，完整性也很重要啊。你把它破坏了，很容易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嘛。咱就是以那人参为例，最简单的，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同时你看我们是在鲜活的啊，大家记住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
1: 嗯，
0: 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被人体细胞所高效利用。你比方说提纯出的高活性像人参皂苷，哎，它就能够靶向的营养心肌细胞，提升心肌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还能够提升肠道营养的吸收转化利用率。
1: 嗯，
0: 同时还能调节免疫细胞抗体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有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技术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活性利用啊，
1: 嗯，
0: 效果才能好啊，效果才能快呀。如果说你还传统的这种方式去加工和制备，还是这句话，你记着，大部分珍贵重要的这些物质活性全给破坏，全都流失掉了，它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你包括现在很多药材，像我刚才说的，它本身呢，你想想，它没有在入药加工之前，把它采挖回来，说不上都已经流转多长时间，储存多长时间了，
1: 对，
0: 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了，
0: 它失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值、
0: 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现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这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
1: 嗯，
0: 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的肯定也太大了，对吧？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
1: 嗯，
0: 因为没办法，因为要求高啊，对吧？你想要实现大作用，想要实现高活性，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产品价格呢，也都相对来说是很高的。这点事就是讲啊，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弊端。
1: 嗯，确实，凡事都有利弊嘛。
0: 对
1: 啊，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啊，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繁，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
0: 嗯，
1: 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啊，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嗯，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啊，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啊、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嗯，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嗯，那是
1: 啊，大家经常练， 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

0: 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1: 对呀，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那功能才会好吗？
1: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生命力旺盛，让他们代谢好。所以大家一定记着，细胞的代谢好，根源就在于呼吸状态要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就可以实现细胞呼吸状态的调整和逆转。那细胞的代谢好了，那细胞的活力才会好。
0: 嗯，
1: 是吧，活力好了它功能才好，功能好了这不是一连串的吗，那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状态它自然就好嘛。所以说从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0: 嗯，那看看时间呢，这个时间马上也到了哈，
1: 啊，是是，
0: 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来进行沟通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嗯，好，
0: 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携程平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锦州接待游客人次位列辽宁省第三，仅次于沈阳、大连。游客中室外客源占比 90.4%， 中心城区合计接待

0: 9月19号，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锦州松山街道大馆村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活动现场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中秋佳节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节日参观需求，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北大营营房旧址9月25号到9月27号延时对外开放。辽宁丹东宽甸天桥沟是省内知名的秋日赏枫圣地，枫林景色别具特色，今年景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备多辆观光车，保障园内通行，推出管家式服务，优化游园体验。景区打造的十里枫叶大道红枫绵延，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小笼包是大家熟知的风味小吃，浙江嵊州把小笼包做成了百亿美食产业，全国30000多家门店，还走向海外，带动10多万人就业。到嵊州旅游，不妨打卡当地特色小笼包，每只包子净重25克，要有18道褶，顶部留1厘米的鲤鱼口，蒸好之后皮儿薄多汁，标准化的好味道已成为嵊州旅游的特色美食名片。作为适宜之城、美食之都，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显示，泉州位列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第6名，旅居避寒口碑榜第2名。自驾、慢生活、烟火、美食等成为泉州旅居的高频热词。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早上好，我是紧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 黑山30度， 义县31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 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 海面5到6级， 最低气温市区18度， 黑山16度， 北镇临海17度， 义县14度。 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天8点到20点， 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5到6级， 阵风7到8级， 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 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消防科普馆，大家有没有去过看一看呢？那么如果说是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大家听上去是不是更感兴趣了呢？因为感觉啊，它就在我们身边。没错，就是这样，在我们身边的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了。这是咱们锦州市首家，它具体的位置呢在哪儿呢？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已经正式建成投用了。那么这个场馆呢，也为辖区的居民搭建起了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场馆面向全体的市民是免费开放的，那主要呢就是普及消防常识，传授避险技能，提升自救能力为核心，常态化的开展公益性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安全宣讲等等活动。如果说啊，那么对于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知识非常感兴趣的市民朋友，您呢这回啊就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了。

0: 昨天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过啊，咱们锦州市的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在9月23号和24号这两天晚间的18:18开始。那么内容呢包括什么呢？你看比如说有膏方药膳品鉴呢，名中医也会到现场来义诊啊，还有一些这个中医适宜的技术的体验呢，代茶饮自助品尝等等等等活动，邀请广大市民沉浸式的感受中医药的魅力，千万不要忘记啊！9月23号、24号晚间18:18，您千万不要忘记。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携程平台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7月1号到8月31号，锦州的接待游客人次位列辽宁省第三。那么这一组数据，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哈，它是仅仅次于沈阳和大连的数据。游客当中呢，室外的客源占比达到了90.4%，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84.6%的游客。那么这个聚市引流的效应特别的明显，游客住宿的需求向核心商圈集中，像临河古塔夜市商圈也是居首位。那么在这组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室外游客比重超过90%，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州暑期的游客结构质量都是非常好的，主要都是来自于外地。夜市周边呢，成为了游客住宿的首选地，以及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84.6%的游客，说明呢，与2025年的锦州暑期文旅集中在红色旅游、研学体验和滨海亲水方面不同，游客今年对锦州的城市烟火气是最感兴趣的。这固然与锦州多年来精心打造的夜市早市相关，但是呢，酒香也怕巷子深啊。那么锦州今年的夜市早市跟往年相比并没有大的不同，那怎么就突然就成为了外地游客的关注点呢？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看一看它藏在细节当中的一些点。首先呢，是以地处闹市的临河夜市为例，这里的停车位啊，可以说是一位难求。外地自驾游客常常是在把车停到很远很远，一个停车就可以让游客心情颇为不爽了。集群众之所急，距离夜市500米处的锦州市委，今年在五一假日期间在夜市打广告，主动敞开了大门，欢迎游客到市委大院免费停车。那么这一举措呢，赢得了游客的一片叫好。很多游客把车停在了市委大院之后，还举起了手机自拍与市委办公大楼的合照，骄傲地发朋友圈，配上评论锦州市委。

真暖。5月1号，辽宁日报率先推出了此事系列报道，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共鸣。据统计，五一假日期间，这个新闻事件全网的阅读量已经达到了 11.6 亿人次。很多网友评论啊，说这个锦州啊，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既宣传了锦州夜市，也让全国游客都感受到了锦州市委市政府的服务温暖，一举多得。新闻效应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即时性的啊，它还会不断的发酵。之后的端午节假期，辽宁日报继续跟踪，做了锦州63家机关大院，也跟进开放大院，为游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等等报道，把这一事件呢不断的推向了高潮，在广大网友的头脑当中不断的种草。

果然呢，这个系列的种草行动有了成果，锦州暑期游客结构显著好转，外地游客占比达到了90%多，他们才是旅游消费的主力军呢。那么这些外地游客不再是当天走，而是必须留宿，因为呢来锦州的第一目标就是逛夜市和早市，晚上10点多才散场的临河夜市以及早上才开的早市，让大家只能够就近在中心城区住宿。携程平台统计数据呢也佐证了这一点，来锦州的休闲游占绝对主导，达到了68.7%。喜人的是，这个新闻报道借助互联网还传播到了国外。携程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锦州入境游市场增势强劲，入境游客人同比增长了39%，入境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52.1%，消费增速显著高于人次增速，入境游人均消费水平明显的提升了。咱们锦州市的文旅广电局的负责人也说啊，这个新闻流量就是消费增量啊。辽宁日报呢也把这个锦州市委大院免费停车的系列报道为锦州今年夏天的文旅啊添了一把火。眼看呢就是中秋和11长假了，外地的游客呢相信呢也会不断的涌入到咱们大锦州啊，也不只是说逛这个早市和夜市，还有很多的景区在这个时候游玩都是好时候，我们锦州人呢也非常热情的欢迎外地游客的到来。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咱们锦州的一首老歌了哈，是由树先生演唱的歌曲《锦州》。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上就是国庆了，那么一年一度的大花篮秀也即将亮相了。目前呢，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的雏形已经出现，吊车的逐个把地上的花朵还有水果造型雕起，施工人员呢拽着绑在花果柄上的绳子，调整角度，对准接口，把它稳稳地插入到花篮当中。在施工区的南侧有一个微缩的花篮模型，那么这个是拼装说明书，工作人员参照它给花果定位，等到这个插花的环节完成呢，就把花篮吊装到底座上，这样一个大花篮就诞生了。9月25号的时候呢，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会正式完工亮相。那么今年有哪些元素呢？我们也可以来共同了解一下。在施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牡丹、芍药、月季花等10多种花卉造型，还有醒目的桃子、苹果、葡萄、石榴、柿子等等水果造型。那么这些呢，是按照蒸花、蒸果等比例的放大制作的造型，寓意呢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根据现场的花篮模型，今年的篮体南侧呢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到2026。以花坛来装扮天安门广场的传统呢，已经延续了40多年了。1984年，天安门广场头一次出现花坛，当时呢，仅是以摆放花袋、花堆的平面形式来呈现，花色是比较单调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发展日新月异，国庆花坛也随之迭变。到2008年的时候呢，近10米的传统宫灯造型花坛现身天安门广场。自2012年以来，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以大花篮为主基调，历经花篮、花果篮、五谷丰登大花篮、蔬果花篮等多重形式，层层递进，年年创新。从最初的孔雀草、一串红、鸡冠花老三样，到现在呢，常常用于花坛制作的植物品种已经达到了100余种，实现了品种自由、花色自由。曾经的花坛呢是要靠人工浇水的，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节水灌溉。起先平面花坛没有造型，那么现在大花篮里的装饰年年在更新，长按街沿线的立体花篮更是出现了探月、取壤、智慧物流、健身骑行等等元素，把所有的花坛连在一起便是一串脚印，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祖国的发展。那么就在最近呢，大花篮施工的照片还有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了。刷到推送的时候呢，从上海来北京旅游的李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赶去打卡。她说啊，虽然还没有完工呢，但是还是想合个影儿。每年的国庆前后都会有不少的网友晒出手机相册里的大花篮，花篮里装着苹果，装着石榴，更装着每一个平凡你我的故事。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5: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棚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5: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4: 看辽西，
6: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您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9月25号到27号是中秋节，那么这3天的时间放假啊，这个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说一到放假啊，高速公路是不是就免费呀？到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搞不清楚啊，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啊！特别的提醒大家，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什么呢？春节、清明节、劳动节还有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说你看啊，这个过了中秋节几天的时间，到国庆节高速就免费了。那么最近有没有想要去布达拉宫的朋友呢？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啊，有的人呢甚至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啊，我一定要去一次布达拉宫。那么最近呢，布达拉宫管理处呢也发布了关于开通雪城参观的线路，并且呢实行门票收费的公告。那如果说对这个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开通的时间呢是从9月20号开始就已经开通了啊，门票的价格呢，雪城的参观线路呢实行单独售票，旺季是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31号9点开馆，15点40分停止入馆，全价门票每人次25元，优惠门票呢是半价，淡季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30号，9点30分开馆，15点20分停止入馆，全价门票呢是 每人次10元，优惠门票呢也就是半价。那么在东游西藏政策期间呢都是免费的，门票减免政策呢也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小程序的购票须知。首先说啊，这个购票的话呢一定是要通过预订啊才可以的，所以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布达拉宫官方票务预订系统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预订。参观呢可以从路线的入口东门西门进入，那么出口呢都是雪城西门啊，你看啊，入门是东门和南门啊，那么出口呢是西门。游客群众呢参观呢都不会涉及这个布达拉宫主体的建筑，游览的范围呢仅限在雪城区域内，所以说呢也要请广大的游客自觉地遵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参观的秩序，爱护文物，文明有序地参观。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大家不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啊这个上网去查询一下，或者是直接呢拨打咨询电话0891-633-2558 0891-633-2558。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进入到秋季之后啊，北方地区的降雨增多了，空气湿度升高，你看像山林、公园、小区以及路边的野生的蘑菇啊，开始大量生长了。当然了，这个近期呢，有很多地方的市民都发生了自行采食野生蘑菇中毒的事儿啊，不少中毒的这个患者呢，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不适的症状。所以专家提醒大家啊，坚决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那一旦误食的话呢，高度警惕中毒的假预期，赶紧上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当然了，就是说这个野生蘑菇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形态相近，仅凭外观呢是很难准确的鉴别的。专家讲啊，说这个分辨野生蘑菇是不是有毒，有三个误区，我们来听一听啊，您是不是也存在其中的一个？你看，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长相普通的蘑菇就没毒，颜色鲜艳的才有毒，但其实啊，很多的毒蘑菇外观看上去都非常朴素，跟普通可食的这个蘑菇高度相似。第二呢，就是网传什么大蒜呢、银器煮制可以验毒去毒，或者是高温久煮、晒干泡酒也可以去毒。那么实际上呢，蘑菇的毒素它的性质特别稳定，它是不会跟大蒜、银器发生反应的。所以说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是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毒性的。第三呢，不少人开始依赖这个 AI 拍照识别蘑菇啊，但是也告诉大家，它受到拍摄的角度、光线还有生长的状态等等因素影响，这个 AI 的识别的准确率啊，它也比较低，所以不能够作为采食的依据。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采摘，比如说像公园、小区、路边、山林当中生长的野生的蘑菇，也不要购买流动摊贩出售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也不吃无法确认安全的野生蘑菇。那如果说呢，吃了之后有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呀、出现幻觉、肢体麻木等等这样的症状，赶紧上医院。同时要留存剩余的蘑菇样本，密切的观察一同食用人员的身体状况。你说这个不会鉴别毒蘑菇啊，有没有别的办法呢？现在呢，这个由咱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据专家介绍呢，这个云南啊是全球公认的野生食用菌的王国，野生食用菌呢大概有900多种，占全球的和中国的野生食用菌的总数呢超过30%和90%。但是呢，很多这个蘑菇中毒的事件也是因为缺乏认知啊，不知道怎么去区分。那么刚才咱们所说到的这一个数据库呢，它是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

资源数据库还有中国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的。今年5月29号已经正式的免费开放了。那么从这个三维的角度，可以实现360度的自由观测，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直观、更加准确的识别蘑菇。有朋友说：“哎，豆豆，你慢一点，你刚才说那数据库是啥？叫真菌王国啊，真菌王国。”当然了，这也害怕说用不好啊，就是不管是不是使用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比如说你要去采摘，你玩一玩可以啊，或者你跟当地的非常有经验的采菌人一起去采菌子啊，然后再去食用啊，这样呢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哈、啊。否则如果说这个自己以及周边的朋友啊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哎，采了之后能不能吃，哎，咱还莫不如就让它长在野外呢。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爱听好物熏酱组合。既然是熏酱组合，里面内容呢真的是不少哈。你看，比如说有这个熏酱猪手、松仁小肚，还有手枪腿、切片猪肘，还有猪耳丝，这几样加在一起。原价呢，这个是299元，那么现在的这个福利政策是189元，而且呢，请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它的这个工艺啊，是哈尔滨的传统的熏酱工艺，传统的老味道啊。选用的是优质的猪肉和鸡肉的原料，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杂肉啊，没有多余的防腐剂和色素。那么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真空包装撕开就能吃。现在呢，赶上中秋福利活动，价格也特别的实在。原价呢，熏酱组合是299元，今天直降110元，仅需189元就可以直接到手5样熏酱好物。那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呢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聊戏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有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自从呢，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一颗。

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场外电话呀也是被打爆了，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电话打不进去，直接打我这儿来了，让我想办法帮他报个名。那我在这儿呢，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吧，我发现了，大家一致的反应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疗效啊，效果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呐，原来那个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啊、烦酸呐、便秘、腹泻等等的症状明显就改善了，胃肠功能恢复的特别快，这一点呢，让很多朋友啊特别惊讶，就有很多朋友又问我，说郑老师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是不是对这个老肠炎、老胃病有嘛特殊作用啊？那治疗咋真迅速呢？其实吧，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它最先到达的是人体的哪些器官呢？不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吗？而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了食物的分解，促进了营养吸收，这是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效果来的是最直接，是最快的。毫不夸张地讲啊，整事情溶解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就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你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效果，它的价格，是真能够让大家接受得了。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就想一想了。随便哪个管胃的药啊，哪个管肠炎的药啊，它能有这样惠民的价格？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有哪一个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有哪一个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细胞修复的作用呢？对比过去呀，我们用的是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型药，大家自然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啊，走向了健康之路了。远的不说啊，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呀，他就是通过整事情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的。要说呀，我们俩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吧，能有20多年没联系了。结果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在会上啊，我就碰到李维了。这一开始啊，我还没认出来他。原来吧，他是个挺胖的人。上学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成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呀，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额头上啊都是一层汗呐，脸色煞白呀。当会议结束之后吧，我们俩私下就聊天，多少年没见了嘛，叙叙旧。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呀，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其实搞科研的哈，有时候在实验室没黑天没白夜的忙活，吃饭都是没准点的，挤一顿饱一顿那是常事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呀。”刚开始啊，就李维呢，他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啊，偶尔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说：“哎呀，自个儿年轻啊，不算什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跟他一样，就不把这个胃肠病啊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了就当着没病一样。但是病。

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就会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一点都不为过呀！嘛悲剧呀！多少胃肠恶性病变的，不都是从消炎症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不都是从腹泻、便秘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李维，他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胃溃疡了都，医生都警告他呀，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恶性病变。结果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啊，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没合眼，这个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一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遍了，还有不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结果呢，啥也不行。他苦笑地跟我说呀：“他说老郑啊。”果然呐，这医不知医呀，这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个儿的毛病啊，愣是没整明白，没治好啊。听他这么一说呀，我也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呀。他本身就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核出现病变了吗？他应该明白应用上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去治疗啊，但是他跟我说啊，他说目前临床上这些酶类药物里面，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1000多种的复合酶，里边含有溶解酶都是太稀少了，没有足量的溶解酶就没法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那进不了细胞核。它就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管吃多少酶类药物，也只是隔靴搔痒，只能缓解一时，没法长治久安，它治不了根儿啊。而且国外这些个酶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一盒动辄几千块啊。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啊，总这么无效的治疗下去，我也治不起呀。当时我听完之后啊，我就笑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啊，我说：“你甭担心了，现在我不回来了吗？正是清溶解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你放心，就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这个老同学李维啊，就进行了正是清溶解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的给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微信了，他说呀，他这个病经过几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一天一次大便呐，是非常规律，真像我说的那样啊，给他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他现在这个体重也上来了，人呐胖了10多斤。他说他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呢我能够将正式清溶解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当时也回复他说：“我说正式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颗1块钱就能让大孩用上啊，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的。那说到这儿啊，为嘛正式清溶解酶会有这么好效果呢？为嘛能够让李维不用动手术就能实现全面康复呢？为嘛让他用上正式清溶解酶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其实很简单。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常说，我们是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胃肠病，归根到底全是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病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受损了。我打个比方啊，
一间房子你不停地往里边堆积各种垃圾废品，也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会不会发霉啊破损呢、啊、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四面透风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胃肠道啊，就像这间房子一样，我们只知道用它，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了，衰老了，死亡了，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功能了，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个管子从你口腔给你伸进去，从食道一直通到胃里边，然后来回的搅动，你想想那滋味好受吗？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啊，做胃镜做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休克了。各位听众啊，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就已经猝死了。要不怎么讲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好的人不给你做胃镜呢？肠镜也一样啊，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做胃肠镜，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位患者啊，1.85米的大个儿，那是壮汉呐、啊，膀大腰圆呐。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抱着自个儿的老母亲呐、啊，眼泪哗哗往下掉啊。你看看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啊！所以说啊，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这道关很多人都熬不过去。那说完了检查。咱们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麻儿问题。你上一些胃药啊，增强胃动力的，抗菌消炎的，综合胃酸的，一些肠道用药，止泻呀、啊、润肠啊，调节菌群呢、啊、哪一个能解决细胞核而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胃肠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挠痒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正式青龙解酶就不一样，直接解决的是细胞核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总数，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式青溶解酶之后啊，它会直接进入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核当中，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因子，然后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就好比是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正式青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这小姑娘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呀、啊、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正式青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地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镜检测了呀，原来呢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恢复的是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了。同样呢，我们把这个正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

0: 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实验，其中有三类啊是胃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完全愈合了；五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了；四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郑世清溶解酶，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变问题。同时呢，它还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取出的精华，可以针对修复受损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可以说啊，郑世清溶解酶这一种药能够做到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同时修复胃黏膜、修复肠黏膜，还可以增强胃动力，还能调节胃肠菌群，就一个人顶5000个人，所以它能够逆转胃肠病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所以说啊。我们通过使用郑世清溶解酶，相当于是再生了一副新的胃肠。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郑世清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没有这项技术，郑世清溶解酶就无法问世。这项技术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只有利用了这项技术，我们才能够把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从而精准地运送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治疗。它就像是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快速地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溶栓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了，肌肽原酶、辅酶能够进到细胞核内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进入细胞核，都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肺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种活性酶，在郑世清溶解酶的高效治疗下，所有我们身上出现的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在治疗，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郑世清溶解酶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开花了。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能通治一身的病症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尽快的用药，因为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呢，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兴许又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那个时候就不是1块钱一克了。而是56美金一克，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报名，不要等到错过之后啊，你再后悔。好了，再多的话呀，我也不说了，把时间呢留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 让我们看到了

0: 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容姐妹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曾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能遇见你啊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看星星看月亮，终于啊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可让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落地了。完了我现在正好赶上1克1块钱，我跟老伴儿啊我们俩商量好了。我说啊，这回啊，咱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备一些。我说以后啊，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变成了56美元了，咱老百姓用不起了就。
2: 没错啊，这推广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吧，它就会变成国际的价格，1克呢56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400块钱了。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在治疗上哈，那就是天价。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就是这药再好了咱用不起那也是白搭。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谈呢，1克1块钱我都很激动啊，我会经常说啊，目的就是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错过了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了，你错过了改变传统治疗的方法了，你就错过了战胜疾病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一旦错过了1块钱1克用上曾氏青溶解酶的这个机会之后，你这个病就很难治好了。哦，这样啊，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60岁了。
2: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就是冠心病都有5、6年了，这些年了就是一天天在家里头，都是成天是重点保护对象了，成了，一天天的什么活也干不了，都感觉不干活还很累呢。晚上睡觉啊都会被憋醒，呀，这几年啊一直在家里头啊，就是干瞪着眼，你就这么待着呗，那个嘴唇的颜色啊，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这心里头啊也烦躁，舌头啊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之前的胃不好，上医院里检查发现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啊我就一直很在意。你一直啊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要么儿媳妇啊人家就回娘家，要么就不跟我在一块儿。我单独啊给我准备一个小桌，一个碗，一个筷子的，挑出这菜来我上一边吃去。咱自己知道啊怕传染给别人了是吧，但是一到吃饭啊就是这样这么弄，我这心里头啊也感觉很别扭，就觉得哎不心里不是个滋味。这后来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了。
2: 哎呀，其实你这个心理状态吧，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用上曾世清溶解酶了啊，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变化？
3: 哎呀，曾老师，这效果真是啊立竿见影啊！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胃里头啊能舒服一点了，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也不打嗝了，就觉得这个胃这一块啊连着胸脯子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了。
2: 我今天在节目里边讲了啊，我说用上曾世清溶解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而且呢我们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它吸收啊起效啊特别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所以说你用上当天呢、啊、就会能感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3: 是，这速度啊可快了。曾老师，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我晚上睡觉啊就没有被憋醒，一整宿啊睡得踏踏实实的。这个睡觉好了以后，脑袋瓜子也清楚了，心里头啊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这胳膊啊腿啊都有劲儿了，现在这个半个月了，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半天话了，我觉得自己啊这气儿啊也够用，这话呀不断也没事儿，不用哎呀停下来倒气儿，然后啊我这胃里头啊一点的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老伴儿还说呢，看来这次啊是好了。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证明那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哎，说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转阴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吃饭也能一起吃了，不用再给我单独拨出菜来上一边吃去了。
2: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大约70%以上啊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情况，这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胃炎之后吧，它还容易癌变。不过有了曾世清溶解酶之后吧，你看看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幽门螺旋杆菌就没了。那我常说真金不怕火炼啊，有病可不怕化验。你用上了对的药物了，用上了科技新药了，生物新药了啊，你到医院做任何检查，那他都能告诉你治的到底怎么样，因为检查他不会作假呀。
3: 是，我就说这个长春膏这会儿啊可是让我选对了，从细胞核上治病，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2: 对，看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也没白听啊，大家听也是很认真。咱们曾世清溶解酶呢是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这很重要。那么我应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把这个溶解酶给提取出来。那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就治到了病根上了，就解决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了，所以它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刚才你讲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使用曾世清溶解酶，咱们算是找到尊严了。
3: 对对对，曾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2: 咱这话说回来哈，你说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啊，说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但是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呢？我一句话啊，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啊，不仅能够让你的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彻底。曾世清溶解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 啊，他是从疾病的

0: 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疾病的。当它打通了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啊，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一块进入到这个对应的细胞当中，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针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修复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个胃肠病了啊，就心脏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这些慢性病一起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伪病啊，我们应用上正式青龙解酶之后，都能快速的得到恢复，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
1: 是，曾老师，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所以啊，我想让老伴儿啊也用上。我老伴儿就是他身体啊一直还挺好，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唯独就是有个老毛病，中耳炎，在这好几年了，之前啊都好了，现在又开始又脓了，就怕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了，所以啊，我想赶紧啊让他用上咱这个曾氏青长春膏。
0: 你好好好啊。你老伴儿用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啊，完全可以治疗这个中耳炎啊，包括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一并给它解决了。但是讲到这儿哈，我给你讲一讲哈，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对于中耳炎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吧，我在提纯这个银脊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我发现哈，这个蚯蚓呢，对于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可以这样啊，你拿笔呀，你记一下啊。
1: 哦，
0: 大家伙儿也可以跟着记一下，有中耳炎的可以试一试，用这个红蚯蚓30条，放到清水里边12个小时。你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它把身体里边的泥呀、还有污垢啊给吐干净啊。然后呢，你把它洗干净之后，每一条蚯蚓放1钱的白糖，然后放24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在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还会渗出少量的液体。那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啊，把这个蚯蚓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拿这个棉签蘸着过滤之后这个物质，直接涂抹在老伴患病这个耳朵，就擦这里边的脓液，擦完了之后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
1: 哦、
0: 啊，这30条用完了，这耳朵也就好了。
1: 哦，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哎呀，曾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没关系啊，大家伙儿没记住的话呢，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去咨询啊。这些小方法我告诉大伙儿，能解决小病、大病、重病、慢病、传染病，该用曾氏青龙解酶的还得用，毕竟现在一颗只要1块钱。这维持不了多久了，有机会的抓紧报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吧，这位朋友。
3: 哎呀，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3: 哎呀，特别感谢邓老师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的啊，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看这1克才1块钱，哎呀，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没错，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是正在进行中，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我为我们慢性病患者、一起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天大的福利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那这次机会呢，如果错过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在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很多人呢，他就用不起了。你既然参加上了，我

0: 说一句话，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1: 好的，好的，董老师，我这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了，啊，我觉得现在啊，我是看到希望了，因为以前我就是风湿，啊，这个腿啊疼的路就几乎走不了了，冬天的时候啊，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哎，它也疼的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所以啊，有时候忙起来，这个中午饭都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了。
0: 你们这个工种啊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你上面吃饭那风大呀，吃饭的吃的也不舒服啊，很难受啊。
1: 对呀，然后啊，穿那件衣服啊，无论你穿多厚，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呀，就跟光着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啊，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啊、膝关节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啊，这个肘关节和膝盖啊，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哎，必须这么揉揉、按摩老半天，哎，它才能软和过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啊。得活动活动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啊，我的这个心脏还有房颤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哎呀，有时候这个心啊跳得特别的快，有时候还特别的慢。医生说啊，有风湿病的迹象了。你说我才55岁，哎呀，这要是心脏再不好，这可咋活啊？
0: 才55岁，真是很年轻啊！你这个确实，啊，身上的病不少啊。
1: 哎，是啊，然后啊，这个小便也不好，排尿费劲儿，每次啊都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这些年花了好多的钱。只要有人说"哎呀，什么药好"，我就立马去买。我当时哈，这个想法很简单，因为我这个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啊，我还能种，我还想有好的生活质量。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哎，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儿还是疼啊，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曾老师你的节目，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挺好，它是关键什么？它是进入到细胞里面，从细胞核开始治疗细胞的，这是治病的根本啊，也是人的根本。我感觉这肯定差不了，而且啊，这1块钱一克，咱说实在的，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现在在大街上看见1块钱的纸币，可能都不想捡。所以啊，趁着这个推广期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就想试一下。这个药送来的时候啊，哎，我这不还专门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是国药准则的，这确实假不了的。用上当天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这凉的这个症状开始缓解了，啊，疼的也没之前那么厉害。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啊，尿尿的时候啊，哎，它通畅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很黄，啊，也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吧，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然后这个阴雨天这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0: 好，好，好！哎呀，这是非常好啊！
1: 另外，我感觉心脏这一块儿啊，它跳的也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间门一关一闭啊，我这个心脏都会那么一哆嗦。哎，现在不但关门，就是有时候稍微有点动静，我觉得也没那么烦了。这个心跳啊有力了，也不憋气了。以前哈，我就成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 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养鱼。啊，这段时间我天天在太阳下面看看鱼，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0: 听你回复的情况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我研发的这个增湿青溶解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了。但这位朋友啊，我实话实说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现在呢，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就没责任吗？你比方说哈，你刚才说这个介绍了，那个偏听偏信了，这个补气血的能治病，你用了。那个调阴阳的能治病，你也用了，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1: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要把它彻底的否定了。但是这些方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上百年，真正的是很落后的。但凡能治好病，那不早好了吗？那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补气血这块儿，这个方法用了1000多年了。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30出头啊！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这些古方古法有用的话，那人会那么早就死亡吗？就夭折吗？那不可能啊！你说现在咱普通人，啊，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了，出门不带现金了。那个时候，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支付宝吗？都没听说过。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顺应时代的发展。啊，治病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受益。我别的不说，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啊，我就讲过很多次，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散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用，但结果是嘛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病。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科学在发展，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增湿青溶解酶能够解决。增湿青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酶种子精华，大家一定要记住，从细胞核的层面去给大家治病，这才能治到病根，治到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我再说一句心里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仰留在国内？我告别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回到祖国。有的人说我伟大，我说伟大这个词儿咱当不起，但至少我揣着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我要造福国人，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哈，我很激动。我说心里话啊，增湿青溶解酶是我研发的，所以这个疗效它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的。啊！你们选择之后，给你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让这个患者留任何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工程的主要原因。啊，一颗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你别听一说这药好使了，咱用不上那白瞎。啊，所以说你也甭跟我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了更好的人生，听明白没？
1: 明白明白，哎呀，这个你放心吧，邓老师，我这个一定会坚持用。
0: 好，
1: 谢
0: 那我
1: 谢。
0: 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湿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你好，是郑老师吗？
0: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我是哈尔滨南岗的。哎呀，可算是跟你通电话了。是这么回事，郑老师，我呀求求你救救我家老头，他那现在呀我拿的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你别着急啊，您跟我说一下，我能帮的我肯定是倾尽全力去帮啊，跟我说什么情况。
3: 首先嘛，谢谢你郑老师。哎，老伴得知脑血栓，一下就瘫掉不能动了。哎呀，我就瞅着他遭老罪了，我说伺候他呀，我的心疼啊，都掉眼泪呀。完了呢，他还不理解我，我这心里呀可难受了。我跟你说吧，郑老师，哎呀，我真是啊，有苦都不知道跟谁去说呀。
0: 你们的苦啊，我心里明白。我跟你说啊，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呢，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啊都背负着三座大山。第一个，身心的痛苦，精神压力的大啊。第二个，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久治不愈，那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啊。再有就是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他拖累家人呢。所以说你说的这个痛苦我心里特清楚，我每天接触的全是这样的人。你这样啊，你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帮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好不好？
3: 行，那郑老师，我老头吧，今年73了，之前吧有20多年的高血压，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吃什么降压药，药房里的降压药啊都试遍了，什么卡托普利啦、硝苯地平啦、北京加灵啦，这都吃过，可这血压还是不行，167那么高。这不前年就突发脑血栓了嘛，就经常脑袋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那脑袋都冒汗呢，完了他身上瞅着没劲儿，左边身子嘛不停使唤，左边的胳膊腿都不能动，我就是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吃饭呐就得我一口口喂呀，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去，有的时候没等着走到地方，哎呀就拉了，整哪都是啊。完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吧还弄不动他，有时候我俩就一起倒在地上，完了这老头就来脾气，冲着我哇哇的喊，我也听不清他说的啥，反正我就感觉是骂我不高兴。你说他一张嘴还流哈喇子，这不还得让我给他插吗？我当时这心里啊，我就跟你郑老师说的，真心咋吃点药啊，我俩一起死了算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知道啊，人没了那就是啥都没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天无绝人之路，但是你自己别把自己的路给弄绝了呀，对不对？
3: 是，哎呦，跟你说心里，发完脾气之后呢我也后悔，我就寻思你说他有病是不是，完了吧我俩一吵他在地上呜的哭，哎，我俩就一起哭啊，哭完吧他就用另一手啊催着自己啊，完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指这儿子，儿子还得上班离得还远，你说找保姆吧老头也不干，说心疼钱家里也没那条件，我俩吧都有退休金但不高啊，这些年呐，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也都花差不多了，这么多年呐，给他也没治好，曾老师啊我真的有点灰心了，这不这段时间听你的节目嘛，听你讲那个就是曾氏青蓉解酶呀，说什么能进细胞核把细胞治好，哎，我就想起他细胞好起来，那是不是老头的病也能治好啊曾老师？
0: 我告诉你啊，听你介绍之后吧，我这个心里啊说实话也挺堵得慌的，因为老伴的疾病呢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多少人多少家庭呢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到要放弃生命了，我告诉你啊别这么想啊，一直在治没治好，什么原因咱没找原因， 就是因为没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我跟你说啊，看似复杂，实则根源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甘油三酯、胆固醇、斑块啊、血栓呐、啊，就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有的患者呀、啊，做这个取栓手术，取出来之后什么呢？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这个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出现一种情况，就像你老伴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还有就是一旦脑供血不足了，脑神经吃不饱饭了，这后遗症就出现了。血管淤堵必然影响血氧的供应，血氧中断，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了，功能丧失了，就造成了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为嘛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呐、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呐、啊，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啊，吃口饭呐、啊，都流哈喇子掉饭粒子，口炎歪斜。事实就是这样，大脑发出的信号，我让你吞，你吞不下去；我让你嚼，你嚼不动。所以说，他就流哈喇子掉饭粒儿。那患者的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为啥受损了？因为营养供不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了，给他打哪儿治。我们知道疾病的根源，我们就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吧。啊，你就放心大胆的让你老伴用上整四氢溶解酶来治病，肯定是好啊，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的回归到健康状态。首先啊，记住，整四氢溶解酶它能够清除你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让他的血液干净。而且大家记住，每类药物在我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救急的手段。你看哪个得了急性心梗了、脑梗了，用生药抢救啊？药剂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
3: 对。
0: 那整四氢溶解酶当中就包含了这种溶解血栓救急的尿激酶，还有纤溶酶，还有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液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啊。我曾经在实验室里边啊，将这个浓缩的整四氢溶解酶这个溶液，我滴在了解剖病人血管的这个斑块血栓上，三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了，变成血水了，用水一冲就冲走了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我在节目中一直在强调一点啊，就是整四氢溶解酶和其他的酶类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渗入到你脑神经细胞的细胞内部，渗入到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病变的问题，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而且它其中还包含了脑蛋白酶，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当溶解酶打开了细胞核的通道之后，这些酶就能够进入细胞核，发挥出100%的作用，恢复你老伴的脑神经传导。那个时候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了，能够让脑神经再次激活了，再次修复了，重新完成连接了，恢复神经传导了，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我告诉你，用上之后还能保障患者不再出现二犯，防止复发。所以说你抓住机会让你老伴赶紧用上，明白吧？
3: 嗯，太好了呗。哎呀，你这么说呀，我就看到希望了。而且吧，我还挺幸运，说实话赶上好时候了。郑老师，要是真变成$56一颗的话呀，我就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呀。
0: 哦，我跟你说啊，要是真正恢复到一克$56的话，别说你家条件了，全国99%的患者都用不起了，那就是天价了啊！那治疗下来那是极其昂贵的。所以说呢，抓紧这次机会啊，30天让你老伴细胞还新， 后三十天血液干净，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用上

0: 后吧，中风后遗症逐渐的减轻，最后咱生活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你也不遭罪，老伴儿也不遭罪了，对吧？
1: 对，太好了吧，我这就报名去，赶紧让他用上，老师。
0: 好，在这儿呢，我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携程平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锦州接待游客人次位列辽宁省第三，仅次于沈阳、大连。游客中，室外客源占比90.4%，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84.6%的游客，聚市引流效应明显。游客住宿需求向核心商圈集中，临河古塔夜市商圈居首位。9月19号，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锦州松山街道大馆村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暨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活动现场召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中秋佳节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节日参观需求，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北大营营房旧址9月25号到9月27号延时对外开放。辽宁丹东宽甸天桥沟是省内知名的秋日赏枫圣地，枫林景色别具特色，今年景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备多辆观光车，保障园内通行，推出管家式服务，优化游园体验。景区打造的十里枫叶大道红枫绵延，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小笼包是大家熟知的风味小吃，浙江嵊州把小笼包做成了百亿美食产业，全国30000多家门店，还走向海外，带动10多万人就业。到嵊州旅游，不妨打卡当地特色小笼包，每只包子净重25克，要有18道褶，顶部留1厘米的鲤鱼口，蒸好之后皮儿薄多汁，标准化的好味道已成为嵊州旅游的特色美食名片。作为适宜之城、美食之都，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显示，泉州位列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第6名，旅居避寒口碑榜第2名，自驾、慢生活、烟火、美食等成为泉州旅居的高频热词。 以上是今天的九零九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

0: 今日观闻，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

0: 号18:18，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 为人民服务，
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2: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1: 即刻出发。
2: 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2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22号的20点到23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天气情况。22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22号的20点到23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好，那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啊，这样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手机上来下载一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昨天呢，我们是真的是那一期节目为了外地的朋友而做的，就是说他们觉得双节将近了嘛，然后有时间想到锦州玩一玩，怎么玩呢？比如说我们市内的这一条路哈，怎么样走？这个时间不浪费，然后吃什么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期，我觉得反响效果还挺好。那么今天呢，这一期呢，我们将走到的是一个特别有底蕴的地方，那是哪儿呢？易县。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2: 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啊，在逛锦州的时候呢，总会盯着什么海边呐、夜市啊，他们会漏掉一个有底蕴宝藏的那个小县城，就是易县。其实易县这个小县城它挺低调的啊，看起来呢就像是一座安静的辽西小城，实则呢它藏着千年历史啊，比如说北魏石窟、辽代古寺、千年古塔、绝壁古楼啊，等等等等啊。那么9月份呢？秋光绝美啊，其实来到这里是最佳的时节了，尤其您这个中秋节呀、国庆啊有时间呢，就可以好好的到这来走一走啊。既然读懂千年的辽代风云，又能吃遍易县的非遗老味道啊，我们来跟大家进行这个，我觉得这是也得两天，你看昨天的这个锦州之线呢，我们设计的是两天，今天也得两天。我们第一站呢，就是旅行最踏实的开场，我们想从本地正宗的老味道开始，是哪儿呢？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家喻户晓的茂楼饭店。这个熟悉茂楼饭店的朋友可能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餐馆，它开了70多年了，在本地已经开了70多年了，绝对是老字号啊！有4代人坚守老手艺，也是本地人，比如说过节待客呀、宴请宾朋首选的老店，因为特别有面儿啊。外地人来一线，不吃茂楼等于白来。

看。这茂楼的这个菜品呢，就是量大实惠，正宗不宰客。那其实吧，这个像茂楼的烧饼啊，比如说这个油盐的、糖的，糖的这个烧饼呢是圆形的，油盐的烧饼呢是长方形的。但是现在这两款呢是最经典的，现在也进行了一些改良，就是做成小的，特别小圆形的，什么豆沙的呀、黑芝麻的呀、椒盐的呀等等等等啊，做了一些小的，还有什么就是原来的那些果条啊，还有卤果之类的，都是老式的糕点了啊。但是其实最我觉得最开始有的就是那个圆的或者是长方形的那个烧饼了啊。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从小吃到大的一种口味，还有他们家的包子呀、羊腿呀、卤牛肉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烧麦呀等等等等啊，这个茂楼的这个口味确实是好，要不然人家怎么能开了70多年呢？到这儿绝对要吃一顿茂楼饭店的这个饭菜，把所有的这个经典款您都要尝一尝。另外像周边呢，这个茂楼饭店周边呢还有什么义县水豆腐，这也是辽西一绝的，嫩滑通透，豆香浓郁，再配上一些秘制的卤汁啊，这是水豆腐啊，什么蒸鸡蛋糕、蒸猪血啊、白丸子，还有蒸肉啊、酸菜汤啊等等等等啊，还有是一个煎鱼，这些都是这个当地这个义县这个辽西水豆腐当中的这个特色啊，什么什么那个高粱米饭呐、都好，而且还不贵，几十块钱就可以吃饱，对吧？对，还有说蒸什么五花肉之类的啊，老式的炖菜都是特别好，东北鲜香的味道。那建议大家呢，就是逛古迹之前先来打个卡啊，到这个茂楼饭店或者说辽西水豆腐啊，这个水豆腐有几家呢，咱们可以吃饱，吃饱之后元气满满的开启千年古建之旅啊。记住，第一站建议大家打卡茂楼饭店。

好了，我们这个肚子已经吃饱饱的，吃暖暖的了。接下来我们得开始，开启这场千年的历史穿越之旅了。第二站，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大名鼎鼎的义县奉国寺。这个奉国寺绝对是义县的王牌底牌，含金量高到吓人呐！它始建于辽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仅存的3大辽代寺院之一，更有着亚洲第一大雄宝殿的美誉。那么震撼的是什么呢？整座大殿全都是木质构造的，没有一颗铁钉，靠的就是磨损结构牢牢的咬合。历经了千年的风雨，还有数次的大地震、战火硝烟，它还是屹立不倒啊，是中国古建史上的奇迹。那当年战乱时期，有一颗炮弹击穿了殿顶啊，就是那个大殿的那个顶端。然后呢，就是一下子落下来，落到了大佛的手掌心，竟然没有爆炸，只有轻微的损伤佛指。民间都说啊，这是有灵护佑一方的平安。那殿内呢，供奉着是七佛并列，庄严震撼，气场磅礴，辽代彩塑，飞天彩绘，精美的梁雕，每一处纹络都是千年的匠心。同时，这里呢，还是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取景地啊，就是章子怡有一幕啊，然后就是应该是在道座观音那里取的景啊，在那里有一幕镜头，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同款的这个一代宗师的取景地的。然后这个金秋季节呢，此时此刻是古寺红墙配上秋日的晴空，也是非常的好啊。在这里呢，咱们也可以去文创店逛一逛，喝一杯咖啡，然后也有素斋，后面呢还有一些这个像，像民宿一类的，大家也可以在那儿住一晚啊，可能感受这个在这个奉国寺里边的晨起，还有呢就是夜晚的这个静静的那种治愈的感觉也是非常棒的啊，咱们可以找专业的去讲解啊，然后听懂前言聊史。咱们这个风景才会有真正的灵魂。

0: 易先生，说起真心话，我心里有过你。
1: 这个就是一代宗师电影里面李宇春演唱过的一首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啊。最后呢，章子怡这个台词也是应和了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叶先生，说句实话，我心里曾经有过你。

们从奉国寺出了呀，这个不远处呢就有一个老城门，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是安泰门，它是义县这个古城仅存的一个老城门了，也是千年义县的城市门户。那古的时候呢，这里车马行人啊，商贾马帮、百姓过客，全都是从这座城门穿梭往来的。其实这个门呢，一到过年，逢过年节假日的时候呢，我知道过年还有一些特殊的节日，它都会上演一场演出，比如说光影啊，还有一些这个演员呢会扮演各种角色，比如说千年的士兵啊、将军啊等等等等啊，在这座城门上也会上演千年之前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啊。有时候有时间，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些这样的视频，先去看一看。总之，这个老城门的确啊叫安泰门。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旁边还有公园呢，大家可以走一走，古朴安静治愈，它没有太多拥挤的人流啊，值得去慢慢的感受岁月的这份安稳。虽然说我们看着这个老城门有一些朴素，但是却有烟火的年代感啊。你要想拍什么古风的氛围大片，咱们就可以去这个安泰门了。这个安泰门呢，再给大家顺便多一嘴啊，义县有一个这个很老的火车站啊，是现在呢，虽然说这个火车站不再通车了，但前面呢有一个旧址，就那么一块啊，可以供大家去打卡，这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好了，朋友们，刚才呢，这是一首歌叫《老城》，我觉得正和也是应和了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易县的这个千年历史的安泰门。我们去过了茂楼饭店，吃了美食，然后去打卡了奉国寺，也去了安泰门。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大家一个就是很多城市吧，你可能觉得只有一座古塔，那唯独易县一整排八座辽代古塔并肩而立，就是全国都是罕见的，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来易县的这个行程的话，一定要安排这一站啊。那八座古塔始建于辽代，高低错落，形制古朴，就静静地矗立在田野之间。当代人代代相传说，这个八塔呢是为了镇守四方，护佑易县八方平安，岁岁顺遂的。那不同于景区翻新的新塔，这个辽代八塔都是原生态的，根本没有什么过度的修缮，它保留的都是比较纯粹的那个辽代风木啊，古朴苍劲，自带千年的气场。金秋的时候田野开阔，草木晴朗，那这个时候古塔矗立在秋风之中，而且是八塔啊，八座塔，你想想，苍凉又治愈。我觉得这里自带禅意啊，也是一些摄影爱好者、历史爱好者的私藏宝地了。赶上晴天到这里来，秋空湛蓝，古塔清晰，特别适合静心祈福、拍照打卡，感受辽代绝版的建筑美学。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很多城市呢，它就是一座城市。

是只有一座塔，这儿呢是八塔，就是八座塔，而且是那种高低错落的啊，在田野之间，全国罕见，是独一无二的。来义县这个辽代八塔，您必须的要来打卡一下。

逛完了辽代古建，接下来我们再往前穿越个数百年。为什么说往前去穿越数百年呢？我们要接下来带着大家解锁北魏的一个时期的一个建筑，就是我们辽宁锦州易县的万佛堂石窟。这个万佛堂石窟它的含金量真的很高啊，是我们东北地区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它呢比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年代还要早。很多人不知道，易县不仅有辽史，更有深厚的北魏文脉。千年前的匠人依山凿窟，临崖造佛，数万尊小佛雕刻石壁之上，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依旧是纹路可辨，禅意满满的啊。它和龙门石窟是可以媲美的，石壁、石窟、古刹、流水、山林，它呢融为一体。然后走在石窟的栈道上，你仿佛会触摸千年前匠人的温度。这个景区还有像悬空的吊桥、灵崖步道啊，这些都可以去走一走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小众的旅游的地方，但是它的底蕴比较深厚，山石有故事，山林有灵气。上午山间非常的清凉，适合静心的赏石窟，放空身心。这是这一站啊，我们来到的是万佛堂石窟。

结束了这一首鞠婧祎的《叹云兮》，接下来我们伴着这首歌的余韵，要跟大家去一个，它被誉为辽东第一悬空古寺。说到这儿，有没有朋友熟悉的，能够猜到这是哪个景点？它被誉为辽东第一悬空古寺是哪里？自强自立说，我主要搞探店啊，主要是搞探店的。嗯，知道了。那易县值得您来探店的地方太多了，对吧？茂楼饭店您有没有来过呀？那全国都有名气的啊。小凯就是叫说，哎呀，我好喜欢旅游啊。对呀，好，我也喜欢旅游，特别喜欢，真的是只要有时间我都想出去走一走啊。那接下来的这一站呢，你有没有猜到？有没有朋友猜到的？哪里被誉为辽东的第一悬空古寺？有没有猜到的朋友？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这个抖音上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北极海星空客户端上的朋友，你们有没有猜到被誉为辽东第一悬空古寺的是哪个地方？对，它就是宝林楼。它是始建于汉代，兴盛于辽代。它的这个整座古楼呢，都是镶嵌在绝壁山崖之上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古楼它镶嵌在啊绝壁山崖之上啊。如果说一点点建筑它镶嵌在那儿不足为奇，而是整座古楼它被镶嵌在绝壁山崖之上，然后依山而建，临崖悬空，抬头呢就是万丈的峭壁，低头是山谷的溪流。而且在这个你爬上顶端之后，对面望望对面那个山呢，那个视野真的是特别棒啊，仙气飘飘，震撼十足。民间有一句老话说，南有悬空寺，北有宝林楼。它不同于山西悬空寺的那个拥挤啊，易县的宝林楼它就比较清静，原汁原味。那么这个金秋时节了，层林尽染，云雾轻柔，这个古楼古寺藏于山海之间，值得大家去登高沾沾这里的仙气。宝林楼呢，确实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北方的一个旅游景点啊，因为它太，怎么说呢，就有历史可以追寻，始建于汉代，兴盛于辽代的，而且整座古楼是镶嵌在绝壁山崖之上的，大家只要去了就知道，有多好了，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山峰，静心许个愿望，放空，解压一下。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

0: 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好了，朋友们，9月23号、24号的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那么有膏方药膳等着大家去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啊，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啊，这个好多是滴滴血也说，曼姐除了节目平时不播吗？对，平时还真没有直播的时候，但日后可能会有的啊，别着急，你只要是关注我们了，然后开播你就会第一时间受到通知的。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和昨天一样，为了方便在双节来易县来锦州旅游的朋友啊，不知道怎么走怎么玩怎么吃而制定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推荐。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站呢就是到了一个天然氧吧的地方，是哪呢？它就是辽西知名的一个老冶岭。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你去登登山，感受一下这个山林褪去了夏日的浓绿，换上了秋装，那种黄绿青间层次丰富的感觉，纯粹的山野，清新的空气，在这里吃一道地道的农家饭菜啊，什么什么野鸡炖蘑菇啊之类的呀，还有一些这个山珍呢，还有一些粗粮啊，真的都是非常棒的。我觉得很健康之旅，因为呢，首先它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你来到老冶岭踏秋吸氧，放松身心，或者说在山上住一晚，然后山下找一个农家院，咱们吃一点地道的这个山里的特色啊，还有呢，就是随手一拍都是秋天的治愈大片，老冶岭值得你去感受一下。

结束了这首超带感的叫山歌追上云朵啊，挺适合从老爷岭逛一逛的这个心情的。那么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感受的就是易县的烟火风味了，就是辽西老味道了。熟悉易县的朋友都知道烤全羊特别有名字吧，对吧？在那儿吃烤全羊是很好吃的，味道很正宗的。包括这两年易县的小刘花生做的也是非常有名气，各种口味的都有。之前呢，我们在直播带货的时候也是多次给大家带这个品，还有招牌的易县水豆腐给大家介绍过，手工白丸子那更是来易县必点的了啊，是易县的美食双绝了啊，清淡鲜香，老少皆宜。这个白丸子吧，你可以就是出锅蒸好之后出锅就蘸那么一点这个蒜酱啊什么那么吃，或者说拿它炖菜呀、啊、什么的都好。哎呀，这个白丸子的确是哈、啊、顶呱呱的。还有老式的蒸碗肉、酸菜啊、炖酸菜、鸡蛋糕、蒸猪血啊等等等等啊，什么易县也有熏鸡、烤鹅、港子大叔烤鹅，还有什么什么那个还有一个什么烤鹅，这都是出自易县的品牌，什么熏鸽，对，烧后营子熏鸽，然后果木熏制，香气浓郁啊，这都是来自易县的特色小吃。还有呢，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呢，秋市街头上的各色的这个新鲜的水果也是物美价廉的。总之呢，来到这里啊，有底蕴，对吧？你看这个什么宝林楼、奉国寺，这个石窟等等等等，有风景，有美食，物价亲民，秋季旅行性价比的天花板。双节，如果说你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到锦州易县这座辽代小城。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石金辉注意打量对面的蓝袍都督，他发现这个人不是突厥人，说话是山西的口音，另外呢年纪不大，也就是26、27岁吧，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蓝袍，腰悬宝剑，一团的英雄气概。使石金辉发愣的是，死人的左眼没上，很明显的有个月牙，这月牙是个疤子，哎，弯弯形，就好像那弓背差不多少，看得非常显眼呐。石金辉不看这月牙便罢，一看这心唰就一翻个， 莫非是他？

0: 就是寻不着那位石金禄啊。我哥哥的乳名叫月牙哥哥，我叫小凤子。我七岁那年，我们哥俩分开。屈指算来，我哥哥今年就是这个岁数啊。莫非他还活着？不然的话，他怎么也有个月牙？我哥哥那月牙我记得太清了。又一想，不是，肯定这事儿巧了。因此石金辉心里头是咚咚咚直跳，呆若木鸡。这个蓝袍都督好像有所觉察，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姑娘眼中含泪这么盯着自己。这时番兵就问都督：开始搜查吧。等一等，你们站到院中别动，我不让你们搜，你们谁也不准动手。大事儿！这位都督凑近石金辉就问：你是本地人吗？
1: 不错，这是我干爹干娘的家。
0: 我问你的原籍在什么地方？
1: 山西大同府。
0: 哦，大同府哪县哪村？
1: 大同府代管石家寨小北村的人。
0: 啊，你也是小北村的？
1: 可这一句话，
0: 石金辉这心里就犯了疑了。
1: 官长，我听你的口音跟我相似，莫非你也是小北村的？
0: 不错，那正是我的出生地。
1: 官长，恕我直言，有个叫月牙哥哥的可是你吗？
0: 你是谁？
1: 我的乳名叫小凤子，大名叫石金辉。
0: 哎呀，妹妹，哥哥可找着你了。你说这件事巧不巧？兄妹二人抱头痛哭，把这些番兵啊七里个八头都闹懵了，一个个直愣着眼睛在旁边看着。且说石金禄一边哭一边说：我那苦命的妹子，我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屈指算来，咱们分别十几年的功夫，你怎么活过来的？哥哥一言难尽呐、啊！你离家出走之后，是咱舅舅把我接走了。这些年我一直跟舅舅李汉生在一起，这次舅舅带着我来在塞北，就是找你来的。舅舅跟我说得很清楚，你脸上有这个月牙，到任何地方我也能把你认出来。要没有这点标志，咱们兄妹见着面儿，我也不知道是你呀，可不是怎么的。 原来石金禄啊，在两岁的时候摔了个跟头，地下呢正好有喂猫的一个碗叉，正卡的没全上，因此弄了个大月牙口子。后来好了，这疤瘌也掉不了了，人也长，疤瘌也长，就留了这么个标志。他爹娘跟开玩笑说一句话，干脆叫月牙得了，故此叫月牙哥哥。石金辉也是这么称呼，要不对他来说这印象怎么这么深呢？正在这时，李汉生从后院出来了，他一瞅院里

0: 那么多突厥兵，也未免有点紧张。再一看，一个突厥的都督抱着外甥女儿在那掉眼泪，他心里是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个突厥的官长好来无礼，你这是要干什么？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外甥女儿也哭呢。李汉生仗着胆子过来，金辉，这怎么回事？舅舅，您看看他是谁？
1: 他爹夫
0: 啊，你不是金禄吗？小子，你还活着？石金禄还记得他舅舅，稍微一愣，赶紧跑过来了。舅父大人在上，我给您磕头了。石金禄趴在地上，搂着李汉生两条腿，又哭开了。李老汉也不住的掉眼泪呀。三口人哭罢了多时，李汉生推开石金禄，就像初次见面似的，迟愣了多时。
1: 你，小子，你怎么穿这衣服？莫非你保了突厥人了？
0: 舅舅，您算说对了。我不仅保了突厥，我还当了官了，现在官拜蓝袍都督之职。
1: 哎呦！
0: 李汉生一听是又羞又愧又气又恼，没想到好容易见着亲人了，他居然保了突厥成了敌人。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李汉生这么一说，石金辉也猛醒悟过来了，捏呆呆盯着他哥哥，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
1: 哥哥，你不应该这么做，你怎么能保咱们的敌人？
0: 哎，妹子，舅舅一言难尽。石金禄说到这儿，往两旁看看，你们暂且退在殿外，听候命令。扎事，巴特鲁、齐力厄这些番兵全都退出去了，在殿外列队等候命令。你看这个军令如山，一点儿都不假，连奔都不敢打。当官的怎么说就得怎么听，不听就掉脑袋的罪。石金禄一看身边没人了，没有碍口的地方了，一边掉眼泪，一边跟舅舅妹妹是诉说经过。原来石金禄这小伙子很拿得起事情来。15岁那年，他就跟成年人差不多少。这就是因为呢，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们家太穷了，住在穷山沟里头，一挂肠子，一年呢，老得闲着半瓢，撑饱肚皮的时候不多。衣不遮体，食不能充饥，就从这个苦日子里长大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寒门出孝子，薄屋出公卿。意思是说，家越穷越出孝子，因为他知道挣钱不易，知道父母也不容易，受这种熏陶，孝子就多。当然了，个别的不孝顺的歪毛淘气儿也不少，这是比较而言。比起那些纨绔子弟家趁人直的就不一样啊。
2: 那些少爷高的千金小姐生下来，钱来张手，饭来张口，使奴换辈，吃现成的，喝现成的，花钱不当回事儿，不知道父母的甘苦和辛苦。因此，长大了之后，往往是挥霍浪费。尤其那种子弟，又受父母的宠爱，他们不懂得孝顺爹娘。话又说回来了，有没有孝子？也有，为数不多。就说石进禄吧，15岁把家里的活计全挑到肩上了，打柴挑水做买卖，干苦力活，什么都干。后来父母得了瘟疫病死了，他养活着妹子，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李汉生闻信之后到了他们家，打算把他们兄妹都接到自己家去，但是石进禄不乐意去。他不是跟舅舅见外，而是不忍心让舅舅养活我们哥俩。我也老大不小的了，有能力把我妹妹拉扯成人，何必拖累舅父呢？李汉生接了几回他们都不去，老头没办法就回了家了。偏赶上在这时候，石进禄捅了个大娄子。他们本地啊，有个小子姓于，叫于秃子，可这小他妈不是东西，欺负瞎子，打哑巴，欺负寡妇，什么坏事他都干。这石进禄瞅着他就别扭，心说你挺好个人，不务正业，你简直是本地的遗害呀！我他妈机会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后来有一次，这鱼秃子欺负人，叫石进禄给遇上了，他要暴打不平，跟鱼秃子发生了争吵。后来两个人伸了手了。石进禄净干苦力活，从小就有把力气，别看他不胖，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结果一下失手，这一拳打到鱼秃子太阳穴上了，杠一声把小打死了。人命关天呢，石进禄不敢在家待着了，哭着辞别了妹妹，是逃门在外。这一走就十几年，到今天才露面。后来李汉生得知此信，又赶到小北村，这才把石金辉接到自己家里头。那么石金禄这些年干了些什么呢？因为他贪了人命，不敢在家待着，他怕官府抓他，跑的是越远越好啊！他这一口气儿就跑到塞北，这地方的地大人稀，山高皇帝远，找口饭吃啊不那么难。另外，官府通缉也不那么容易。后来到了16岁这年，他就改了名字了，不敢叫石进禄，叫石勇。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叫石进禄。干什么呢？给人家干苦力活，卯子工。谁家要是忙不过来了，他就给帮帮忙，帮完忙能白帮吗？起码管顿饭吃，给几个铜钱。就这样一年四季，年复一年呢，他都到了20岁了，手里多少的攒了那么几两银子，个头也蹿起来了。哎，在这一带混的还不错，也该着出事儿。有一次他到了长宁县，在县城里帮工，住的一个小店房，住大店房掏不起钱呢，这小店房住一晚上才2个老钱，所以呢他住在这儿，白天到街头找活干。说该着出事是怎么回事呢？ 山西大

洪府有个买卖人，说句白话是个红鼻子老心儿。这山西人会做买卖，在这长宁县一带挣了不少钱，包在一个黄布的包里头，准备在这住两天呢，就回家。像那你有钱了住大店房不？这老心儿有点舍不得，还是住这起火小店好。就这样，他跟石金禄住的一个屋，就突起俩老钱住一宿。石金禄上厕所这功夫，这个山西人呢就把银子包打开了，在这过过数，看看究竟有多少钱，结果露了白了，让开店的掌柜的看见了。您看呢，古往今来都不能露白，您要出门在外，兜里带的钱多千万注意，丢了还是小事儿，一旦遇上歹人就需把命搭上，要不怎么叫财白动人心呢？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这个山西人就是露了白了，有人把他惦记上，他还不知道呢。这掌柜的跟着俩伙计一商议，怎么办？这一大笔银子怎么样能弄到咱手里？伙计说：“这好办呐，现在兵荒马乱的，咱怎么干怎么有理。趁着他不注意，咱把银子偷来，不就得了吗？”到时候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他上哪儿便利去？能偷来当然更好，实在不行咱就抢啊！咱仨人对付他自己还对付不了吗？到时候把他嘴堵上，拖到西边大坑里坠个石头往里一扔，上哪儿查去？对，就这么干。掌柜的，他那屋里还住着个小伙子，这样有点害事。没关系，给他挪个屋子，就说那个床有人了，让他到别的屋去不就得了吗？怕他不干，有什么不干的？算他一个老钱一宿，他图便宜就干了。哎，这主意也不错。要不然石金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天晚上石金禄要吃饭，有个伙计过来了，小伙子，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挪个屋吧。挪屋？为什么？哎，你睡的那张床啊需要修理，因此呢让你挪个屋。你放心，有你的好处，不是俩老钱住一晚上吗？算你一个老钱，你还算捡个便宜呢。那边那屋跟这屋也差不多少。石金禄一想，我那床挺结实，这什么道理呢？后来他也就答应了。等换了屋子之后，石金禄就住上意了。他发现这个伙计鬼头鬼脑的，说话眼珠乱转，心说这里边不是有病啊，我给注点意。所以他晚上没睡，他把窗户敲个缝，坐在椅子上往外看着，结果外边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了。这山西人呢还有个同伴，这同伴没住的这个店房，住的北关里了。他们俩约会好搭伴同行，明儿个就走。所以这山西人呢晚上啊去打个招呼，他那银子包就搁在行李里边了，他认为自个儿去去就回来，谁又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丢得了吗？这山西人走了以后，掌柜的跟伙计一看，机会来了，趁他不在家不下手，等到何时啊？就这么，他们急冲冲窜到屋中，床上床下所有的东西一搜，把行李打开一看，有个包，抱起来一瞅，沉甸甸的，就是银子，可把他们乐的，然后把行李又

0: 卷好了屋，收拾完了，抱着包往外走。石金禄全看见了，哦，怪不得让我挪屋呢。哦，你们干坏事儿，偷客人的东西，好小子，你们还有良心没？开店的最忌讳这手，你们太缺德损寿了。石金禄刚想出去质问，那山西人回来了。原来他想去找那朋友打个招呼，可是走出去不远，他一想，慢着，我把那钱搁在行李里的保险嘛，这要丢了我上哪儿找去？不行，我得回去，干脆我夹着那个包，沉点沉点的，比丢了强。所以他多了个心眼回来呢。这掌柜的跟伙计也没想到他回来那么快，正好在院中相遇。这山西老客对这包袱皮儿这包太注意了，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你们怎么拿我的包？这是我的。掌柜的跟伙计一看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呢？只好厚着脸皮不承认。什么什么，你的？这我们自己的包，你怎么讹人？什么你的包？我在行李里头搁着呢。哎，我门怎么开的？一定是你们干的。我到官府告你们，给我包，给我包。这仨人没理，情急之下要打算图财害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0: 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

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了。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啊，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那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呀，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发酵中药。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撞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

0: 啊，又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那些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 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儿，啊，就脂肪肝这块儿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85%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30%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呀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一副药就好了。因为发酵中药整个配方里边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发酵中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 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发酵中药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医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咱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0: 嗯，
3: 你看现在这1块钱一片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1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0: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0: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兆。
0: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0: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0: 嗯嗯嗯。
3: 自己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0: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
3: 啊？
0: 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
3: 啊，
0: 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啊？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
3: 哦，
0: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我那个左脚，哎呀，重的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0: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哦，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0: 嗯嗯。
3: 我这一听，他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他给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0: 嗯嗯。
3: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方，哎呀之后了，我也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 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3: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0: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吃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0: 嗯。
3: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兆，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0: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呀。
0: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0: 嗯，
3: 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方效果这么好。
0: 嗯嗯嗯，
3: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好过，高兴的很。
0: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3: 啊，
0: 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 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它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它得罢工啊，当你吃的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3: 嗯嗯嗯
0: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3: 嗯，
0: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3: 嗯嗯嗯。
0: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3: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医通脾胃，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3: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3: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2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3: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3: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0: 嗯，
3: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3: 哎，很好，很稳定。
0: 嗯，
3: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脚，现在脚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0: 嗯嗯，
3: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0: 嗯嗯。
3: 最起码我这个脚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截肢了，对吧？
0: 嗯，
3: 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脚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嗯 嗯，
3: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药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
3: 啊啊，
0: 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 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3: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
3: 哦、
0: 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

0: 它不是1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

0: 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他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1: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那次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坑爹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1: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0: 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都还可以。后来这2年又换成了效苯地平，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0: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1: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增肌降压片，加上之后呢。这高压还得有150多嘞。
0: 真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1: 是呀，而且你看啊，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儿。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1: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因为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啥时候能见到效果呀？
0: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发酵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其实这个你也知道，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造影，你这造影
1: 哎，
0: 上你
1: 对，
0: 看的这很清楚，
1: 哎，
0: 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不能够下支架的。
1: 好，
0: 就是你堵得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

0: 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用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那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就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4: 就没见过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4: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3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

0: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1: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0: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老伴儿啊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1个来月的院，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呀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0: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呀，这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妈就给我擦手，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老妈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妈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伴儿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逐渐的也不流了，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3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能恢复成我这样的？
1: 了。
0: 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也不用老伴儿、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呀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呀？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儿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甘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啊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

0: 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一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这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这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前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就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通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3: 是是，现在这个腰外。

0: 半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啊，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也不如差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有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神奇效果。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

0: 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携程平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锦州接待游客人次位列辽宁省第三，仅次于沈阳、大连。游客中室外客源占比 90.4%，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 84.6% 的游客，聚市引流效应明显。游客住宿需求向核心商圈集中，临河古塔夜市商圈居首位。9月19号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锦州松山街道大馆村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活动现场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中秋佳节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节日参观需求，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北大营营房旧址9月25号到9月27号延时对外开放。辽宁丹东宽甸天桥沟是省内知名的秋日赏枫圣地，枫林景色别具特色，今年景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备多辆观光车，保障园内通行，推出管家式服务，优化游园体验。景区打造的十里枫叶大道，红枫绵延，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小笼包是大家熟知的风味小吃，浙江嵊州把小笼包做成了百亿美食产业，全国30000多家门店，还走向海外，带动10多万人就业。到嵊州旅游，不妨打卡当地特色小笼包，每只包子净重25克，要有18道褶，顶部留1厘米的鲤鱼口，蒸好之后皮儿薄多汁，标准化的好味道已成为嵊州旅游的特色美食名片。作为适宜之城、美食之都，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显示，泉州位列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第6名，旅居避寒口碑榜第2名。自驾、慢生活、烟火、美食等成为泉州旅居的高频热词。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4: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4: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4: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谢谢。

0: 贵农，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上午8点到今晚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摄氏度，黑山30摄氏度，易县31摄氏度。今晚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摄氏度，黑山16摄氏度，北镇、临海17摄氏度，易县14摄氏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的是一个小鲸鱼的图像啊，直接点击下载，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就可以了。进入首页之后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里面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

今天上午呢，还有朋友发送问题啊，我总结一下，有问这个，谢卡怎么办的，都多少钱的，有什么谢的，以后怎么兑换的，问了好几个问题啊。那这样，咱们关于这个谢卡呢，再跟大伙儿来讲讲啊。这个是咱们给大伙儿准备的一个，经济广播专属的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那为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那么小小的一张蟹卡呢，就能够满足大伙儿，包括中秋走亲访友送礼啊，或者是咱们自己家里面享用啊，都行啊。那这款苏霸王大闸蟹呢，是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的生态水养殖基地，源头来把控品质，所以口感品相呢都特别的在线，很方便啊，很方便。因为您这个蟹卡到手之后呢，咱先不着急，因为前两天也跟大伙说了，这个大闸蟹呢最好的时候在10月的中下旬，是吧？咱们可以再等等。现在呢，这个大闸蟹还没开捕啊，这个卡是怎么用呢？等到大闸蟹开捕日期过后，它这个卡呢就自动生效了，然后您就可以呢直接用手机扫描蟹卡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弹出来在线的下单链接，您就直接按照您个人的卡来兑现就完事儿了。

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啊，就能给您邮寄到家。或者说呢，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您就写他的姓名、电话、地址，这都行。又或者呢，您说不想那么麻烦，您可以买到谢卡之后就直接把它送人啊，把卡送出去，他自己也可以操作啊，都特别简单啊，都特别简单。那么关于大闸蟹的规格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一次的大闸蟹呢，一共是分成两种不同的啊，一种是四对的，一种是五对的，有这两种可选。那么每一种呢，都是从小到大啊不同的状态。四对的公蟹最小是3.2两，母蟹最小是2.2两，然后呢最大的那一组啊，公蟹是6两，母蟹是5两，这个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跟大伙儿细说一下吧。啊，四对的里面，公蟹3.2两，母蟹2.2两的，这个是折后价304。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这个是折后价380。公蟹3.5两，母蟹2.8两的，这个价格是418。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是608。公蟹4.5两，母蟹3.5两，这个是760。公蟹5两，母蟹4两，这是912。啊，公蟹6两，母蟹5两，这个是1900，这是四对蟹的不同的规格和价格。那还有五对的，五对的呢，最小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这个是451。公蟹3.5两，母蟹2.8，这个是527。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是679。公蟹4.5两，母蟹3.2两，这是869。公蟹4.5两，母蟹3.5两，这是987。公蟹5两，母蟹4两，这是1135。公蟹5.5两，母蟹4.5两，这是1477。公蟹6两，母蟹5两，这是2237。公蟹7两，母蟹5.8两，这是3377啊。这个是不同的规格和价位。那么大伙在购买的时候，您看您自己的选择，您是自家吃啊，还是送朋友啊，您有什么样的考虑啊，哎，四对五对都可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价格啊。那每一对呢都是有礼盒包装，然后里面都送这个吃蟹的工具啊，都送蟹醋还有紫苏，这都是配套的。主要是确实省事儿啊，确实省事儿。您这个走亲访友啊，送给亲朋好友什么的哈，您无论是送蟹卡或者是在线下单，哎，它都非常的省事儿。您自己家吃也一样，您就是一张蟹卡到家，等到最好的这个赏味时刻的时候，您就直接线上，哎，把这个信息一填，过两天呢，这蟹就到家了。那想要提前订购的朋友啊，大伙儿呢注意添加联系方式。那第一种呢，就是咱们经济广播的微信，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号 JJGB381796 啊 ，JJGB381796 就是经济广播的拼音首字母缩写加电话号38179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呢，没记住啊，就拨打381796，随时咨询啊，随时咨询，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问，或者呢，您可以啊通过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您就能够收到添加好友的二维码链接啊，然后包括相关的添加方式啊，联系电话呀，都在上面写着。关键词您可以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蟹，哎，都行，任意的刚才说到的关键词只要发送过来，就会弹出咱们的好友添加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还有咱们的咨询联系电话啊，大伙儿呢就抓紧时间吧。

昨天呢，在家看这个张君秋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的一出京剧啊，《三娘教子》，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啊，这是一出老戏。然后呢，唱段非常精彩，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我就想着，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伙儿啊，再来细细的分享一下这出戏啊，《三娘教》。

孝子。这出戏呢，它是一个很朴素、很真实、很贴近生活的戏，唱腔呢温柔婉转啊，内核呢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家风和善意。不同于很多的跌宕起伏的戏曲大戏啊，这出戏的舞台非常的简单，场上呢就是一张桌，几个板凳，有一个织布机，没了啊，就这点东西。场上的演员也不多，一位慈母，一位中仆，一位顽童，就这三个人，但是呢却道尽了坚守、责任、包容和育人的人生智慧。故事呢咱们简单说说啊，明代有位儒生叫薛广远啊，叫薛广，这个薛广呢是到外地经商去了，他呢就稍托这个同乡把自己经商啊赚的一些银子带回家里边啊，结果这同乡呢见财起意啊，把这钱呢自己就给吞没了，没给，还伪造了薛广在他乡已经死去的信息，然后还买了一口空棺材，你说这人多坏呢，对不对？就谎称这薛广客死他乡了。老薛家遭遇了这个变故，这谁也不知道咋回事啊，哎，家道中落，也没钱呢。那薛广的正妻二妾都是耐不住清贫，就相继抛下家业，把孩子也扔下了，俩人都改嫁了啊，都改嫁了。但实际上这薛广他没死，对不对？哎，这家里除了正妻二妾之外还有一位三夫人，三夫人呢叫王春娥，年纪轻轻就守寡了，但是呢他不愿意弃家而去，也不愿意抛下那个孩子，实际还不是他的孩子，那是二娘的孩子啊，他自己本身还没孩子啊、嗯、那他就带着薛府的老仆人薛宝，哎，这也是非常忠心的一位仆人，这三口人哎就一起生活下来啊，白天晚上的都在机房里面织绢，哎，辛勤劳作，织好的绢布呢在卖钱，含辛茹苦抚养二娘留下的这个幼子叫薛乙哥，十几年都是清贫度日啊，就为了守住薛家的香火，然后培育幼子成才。但是啊，这个薛乙哥呢很懵懂的孩子啊，很顽劣，也很贪玩，也不懂得养母的苦心，也不珍惜读书的机会，在学堂受辱之后啊，一肚子气回到家就顶撞这个自己的养母，也引发了一场感人至深的催人泪下的机房教子的风波。那最终呢是在老仆人薛宝的劝解调和之下，母子和解，重拾温情，那也为后续这个薛乙哥发奋苦读金榜题名哎做了一个铺垫。故事开篇啊，镜头聚焦的就是日复一日辛劳工作的三娘王春娥，她呢一直是在机房织绢纺纱，靠着自己的一双巧手，一身的坚韧，撑起了这个破败的薛家。在她的观念之中，丈夫客死他乡，妻妾改嫁而去，家道彻底衰落，偌大一个薛家只能靠她一个弱女子，一位年迈的老仆啊来撑起来，再加上还有个小孩呢，哎，所以说呢，这种清贫劳作，年复一年的孤苦坚守，他自己坐在机房啊，也难免会心生感慨，暗自轻叹。所以开头呢，有这么一段啊，叫王春娥下机房。

这一段呢是王春娥人物形象的算是奠基之曲啊，他的曲风呢深情绵长，歌词呢也很质朴细腻，画面感特别足啊，就把自己的自身遭遇，哎，包括现在的一些处境都娓娓道来。他只身到机房支捐劳作，默默等候学童回家，也满心期盼幼子能够勤奋上进啊。张君秋先生的这段唱呢韵味非常的纯正，就把这种坚韧的贤良的慈母人设完美的立住了，咬字清晰圆润啊，分寸得当，气口呢也是从容舒缓的啊。那接下来呢这

0: 旭宇哥就放学回家了，他呢特别贪玩，然后呢也不好好读书啊，也没什么长进，问啥啥也不知道。那王春娥呢，始于在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日夜操劳，就希望她能够成才立业，然后接续薛家的香火。眼见这个幼子啊顽劣成性，特别着急，又气又恨呐啊。积攒多年的这种辛苦和委屈呢，就涌上心头，忍不住啊，就开口教训。这也是戏曲当中的第一次母子矛盾的正面爆发啊。这也是一个核心名段了啊，情绪很饱满。咱们来听一听张君秋先生的这一段"骂一声小奴才"。
1: 哪？

王春娥呢是苦心教导，哎，然后严加训子，满心期待这孩子啊知错能改，潜心读书。但这薛乙哥呢，懵懂无知，不懂感恩，被训斥之后，不但不知悔过，还出言顶撞，语出伤人啊！你要教训孩子，你自己生一个呀！你老教训别人家孩子干什么呀？就直接说啊，王春娥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啊，所以这王春娥呢，十多年的艰辛隐忍，一瞬间呢，哎，哑口无言，满心寒凉。张金秋先生这段唱啊，确实比较哀婉深沉，然后细腻破碎啊。节奏呢有急有缓，然后从训子的气氛严厉到悲凉无助，哎，转化的特别有层次。老中仆薛宝进来，哎，看见母子争吵，三娘落泪，一瞬间就明白咋回事了啊！他知道这个三娘啊，十余载辛苦不易，也知道这个薛乙哥呢，年少顽劣，出言无状，就主动上前去问询劝解，一边安抚这个委屈的三娘，一边温和的责备这个无知的薛乙哥啊！这也是开启了一个调解的阶段啊！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唱。咱们来听一听，这是马连良先生和张君秋先生的一段唱，小东人下学归言必有错。

0: 虽然《三娘教子》啊，这出戏呢不是很长，但是它里面的经典唱段呢特别多，而且每个唱段呢都不是特别短小的那种唱段啊。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安排不开了，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再听一听啊。刚刚呢，咱们是听到了三个，稍长一点的。有这个三娘的唱段，有三娘和老薛宝的唱段。这里面薛乙歌呢，实际上有一些念白啊，唱词极少啊，因为他小孩儿嘛，大部分都是在顶嘴。这出戏里面马派的唱腔温润醇厚、通透洒脱，搭配张派的唱腔端庄华丽、细腻深情，两大流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也让这出百年老戏历经岁月沉淀依然温柔动人。它也告诉我们，家庭教育啊，贵在言辞相济。为人处事贵在忠厚善良，人生在世贵在坚守初心。那关于京剧《三娘教子》，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正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3: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首先来分享一条消息，9月23号、24号18点

18:00，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18，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呢，就是明天后天啊，晚上的18:18。哎，大伙儿可以去感受感受，是不是？哎，让自己健康一点，挺好的事儿，对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到了好物分享的环节了啊。今天给大伙儿分享的这个好物呢，哎，正好过节的时候用。我无论您在家吃，还是出去旅游带着，都行。就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它很神奇啊。你在家呢，拿它当正餐吃，可以，当零食吃也成。你说你出门坐火车吃挺好，还惹人羡慕。你出去野餐游玩吃也行，这是个会儿啊，对吧？这是啥呢？老式熏酱组合啊，咱们东北人都爱吃这个。它这里边是一套，包括这个熏酱的猪手，然后松仁小肚、手枪腿、切片的猪肘、猪耳丝儿。哎，五样硬菜一次配齐，味道相当不错了啊。怎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叫一个地道。用的都是老汤慢卤啊，糖色熏制的传统老手艺，肉啊炖的又烂又入味儿，还带着一股啊烟火的熏香，哎，闻着就流口水。猪手呢，肉皮儿弹润有嚼劲儿，吃着也不费力，越嚼越香，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咬一口呢，满嘴都是肉香混合着烟熏的香气，不咸不齁不柴不腻，哎，再搭配一口小酒，过两天再找个小酒给大伙分享一下，都配上哈。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防腐剂啊、色素啊，啥都没有啊。就是因为它干净，所以它保质期呢就只有45天啊。它是真空的啊，真空的也不能一直保啊，都是现做现发。然后吃的呢就是这份新鲜，对吧？您就安心买，放心吃，开袋就吃，配粥啊、配饭呢、下酒啊、夹馒头啊、就面条啊，啥都行啊。您拿它拌凉菜也行。配点这个小黄瓜丝儿，配点小胡萝卜丝儿，哎，加点小香菜儿，啊，加点这个小辣椒油，嚯，对吧？这可太好了啊！那重点来了，咱们说价格，原价这个组合呢是299一套啊，熏酱组合。那现在咱们是中秋特惠活动啊，给大伙儿的节日福利价189一套，省了100多，对不对？这个呢不是咱们锦州风味的，是哈尔滨地道老味的，哎，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你中秋节的时候端上桌，全家一起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哎，这多好呢！整个这一套啊，里面是有这个关东熏酱猪蹄儿，哎，350克，然后呢，熏酱松仁小肚300克，熏酱的手枪腿240克，然后熏酱的猪肘250克，还有熏酱的猪耳150克。那么咱们收到的呢，它里面是抽真空的。如果说您一次吃不了这么多啊，当然如果说这是亲戚朋友比较多的话啊。也能行，因为这东西确实它受欢迎啊。那大伙儿怎么保存呢？别把它在外头放着，放到您冰箱冷藏室去，

0: 哎，放冷藏室啊，别冻。冻起来的话吧，它口感和味道呢后面会差一些啊。就是放冷藏室，然后呢您就是到货之后赶上过节，哎，过节那一顿就能吃不少呢，剩下的您那两天哎也就差不多了啊。咱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呢是哈尔滨的传统熏酱工艺啊，传统老味道，选料非常的讲究，老汤慢卤啊，工艺特别地道，用料呢都是优质的猪肉鸡肉的原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杂肉啊碎肉啊。松仁小肚里面的松子儿的含量啊是在 2.5% 以上的，您就横切面就能看得见，特别的真材实料。然后呢也是传统的熏酱工艺，搭配现代化的生产线，低温储存，真空锁鲜，哎，保留它的本真的风味和弹嫩的口感。配料表呢写得非常清楚，食盐、味精、绵白糖、香辛料，没有什么多余的防腐剂啊、色素啊什么的啊，啥都没有，也不是说这个在库房冻了大半年然后再给大伙拿出来的，绝对不是。那刚才提到了里面呢一共是五种啊，熏酱猪手、松仁小肚、手枪腿、切片猪肘还有猪耳丝啊。你说摆开多好看呢，是不是？或者您家有那种大盘啊，哎，特别好，就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盘子，把这几个唰唰唰码一圈儿。您家会雕花吗？整个那个心里美，对吧？切两刀，拿牙签插个花往中间一放，嘿，哎，相当不错了哈。或者说啊，您是出门在路上吃，就像我说的坐火车时候吃，那就不必在乎那个开袋就开始啃。想想周围对你投来的那种羡慕、嫉妒、恨的目光，相信也是蛮开心的哈。抓紧时间下单吧，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400啊，您直接下单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跟小管家在线下单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直接在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复关键词，本期关键词中秋啊，中秋，您回复这个也能够收到下单链接啊。行，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周二，我们下午呢要停机检修，第二次播音开始是16:55，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1: 收听本期春雨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49，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光去把世界点亮，让自己倔强，带着

0: AM 七七四 ，FM 九零点九，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文旅之声，心之所向。
2: 心之所向，文旅之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

0: 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携程平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锦州接待游客人次位列辽宁省第三，仅次于沈阳、大连。游客中室外客源占比 90.4%，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 84.6% 的游客，聚市引流效应明显。游客住宿需求向核心商圈集中，临河古塔夜市商圈居首位。9月19号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锦州松山街道大馆村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暨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活动现场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中秋佳节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节日参观需求，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北大营营房旧址9月25号到9月27号延时对外开放。辽宁丹东宽甸天桥沟是省内知名的秋日赏枫圣地，枫林景色别具特色，今年景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备多辆观光车保障园内通行，推出管家式服务优化游园体验，景区打造的十里枫叶大道红枫绵延，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小笼包是大家熟知的风味小吃，浙江嵊州把小笼包做成了百亿美食产业，全国3万多家门店，还走向海外，带动10多万人就业。到嵊州旅游不妨打卡当地特色小笼包，每只包子净重25克，要有18道褶，顶部留1厘米的鲤鱼口，蒸好之后皮儿薄多汁，标准化的好味道已成为嵊州旅游的特色美食名片。作为适宜之城、美食之都，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显示，泉州位列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第6名，旅居避寒口碑榜第2名。自驾、慢生活、烟火、美食等成为泉州旅居的高频热词。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让您的才艺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
0: 今天呢，9月22号了啊，星期二。
1: 嗯，
0: 在节目最开始呢，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的情况。
1: 呀，说到天气呀，这个天儿可真是热呀。你看，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市是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绵5到6级，最低气温呢，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
0: 嗯，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绵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和黑山是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
1: 哎，
0: 气温还是比较高的。
1: 今天也是虽然风稍稍能带一点点凉意过来，但是还是挺热的。
0: 对，就是闷热的天气当中呢，稍显有风丝儿啊。
1: 嗯，
0: 但是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
1: 对，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是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是吧？
1: 对，特别喜欢吃蟹啊，尤其是不管是公蟹也好，母蟹也好，各有特色。
0: 确实，
1: 哎，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品蟹。吃葡萄，吃月饼，
0: 哎呀，
1: 你要不吃的话，就好像少点什么，是不是？
0: 你这不吃也不是过节呀。
1: 哎呀，蟹醋得备上，是吧？
0: 哎，这个要吃最好的这个辽丰的大葡萄。
1: 哎呀呀呀呀，这个月饼我喜欢吃老式的
0: 啊，老式的，
1: 对，老式的月饼啊，皮儿呢稍稍厚一点，馅儿呢，就是。不要太多，有的一层皮儿的月饼我不爱吃。
0: 你看，咱俩喜欢的完全不同。我喜欢吃广式月饼，
1: 哦，
0: 特别是那个莲蓉双黄蛋的。哎呀呀呀！
1: 广式月饼是厚的还是薄？
0: 是薄皮儿大馅儿。
1: 哦，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哈。
0: 确实，
1: 但是呢，这个蟹啊，我觉得爱吃的人应该是挺多的。
0: 大家都喜欢吃大的，
1: 对
0: 吧？
1: 对，给大家推荐就是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一张小小的蟹卡呢，就可以轻松的搞定中秋送礼了，满满的心意一键送达。这个苏霸王大闸蟹呢，它产自大闸蟹核心的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啊，源头把控品质，像口感呢、品相那是双双在线。
0: 哎，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啊，都配有是专属的防伪蟹扣，就像是每一只螃蟹呢，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是一样的。
1: 哎，
0: 正宗溯源，品质保真，不管是送亲戚朋友啊，都是特别有面儿，放心啊。
1: 不管是商务往来也好啊，还是企业中秋员工福利啊，还是社区邻里团购啊，现在都可以提前预定了，早早布局啊。
0: 最关键的是特别方便，
1: 怎么讲呢？
0: 不用现场挑啊，也不用手提着沉甸甸的礼盒啊，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想吃想好了，咱们再兑换。
1: 哎，多好啊！
0: 哎，真正的
1: 有牌面。
0: 对呀，真正的做到了省心而又省力，高端牌面嘛。
1: 对呀，想要提前预定呢，咨询的朋友啊，记住联系方式，可添加微信 GoGoGB38176966啊。GoGoGB38176696，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696。
0: 对，
1: 那么中秋礼季提前筹备，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团圆，蟹鲜味儿更浓。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中秋专属福利，期待大家咨询选购。
0: 哎，如果说没有记住联系方式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边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蟹啊等等，都有二维码弹出来，里边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1: 多好啊！今天呢是9月22号啊，9月23号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锦州市第3届中秋康养夜市。
0: 哦，23号你去，24号我去，因为这个活动连续2天。
1: 哦，挺好挺好，18:18正好是下完节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要感受一下这个代茶饮，自助品尝。我还要 DIY 互动体验。
0: 哎呀，
1: 还要听听五行音乐疗愈，还要感受一下中医现场义诊。
0: 哎，我就想让这个名老中医给我号号脉，
1: 一号脉。
0: 对。
1: 哎呀，
0: 小伙身体不错呀！
1: 啊，金瑞呀，你得多吃饭呢。
0: 是。
1: 然后唐韵呐，你呀少吃点吧，都已经积食了。
0: 是不怕老中医这个和你说说笑笑啊？
1: 对，
0: 就怕老中医给你皱眉头，然后不说话。
1: 哎，
0: 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品鉴一下，膏方药膳呢。
1: 对呀，
0: 也可以请名老中医现场义诊呢，
1: 多好多好，
0: 还有一些中医适宜的技术的体验。哎，这个我在想是不是正骨啊、针灸啊？
1: 哎呀，这适合我呀！
0: 啊，是吧？
1: 对，
0: 哎，我就可想让这个老中医帮我正正骨，帮我把这个头往上抬一抬，
1: 掰一掰，是吧？
0: 掰一掰，我总感觉我现在头不正。

0: 大家想去的啊，都可以去。
1: 9月23号、24号18点18分啊，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好。那两条信息和大家分享完毕之后啊，想点歌的好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把你想听的想说的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0: 点歌档。
1: 对，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两位老朋友呢还是如约守候啊、今天呢赛先来的啊，赛说了，主持人傍晚好。
1: 你好，
0: 想点播一首林志炫演唱的歌曲，叫烟花易冷。
1: 有的有的，
0: 这首歌曲呢是道尽了人生的情怀呀。所以说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
1: 哎，
0: 没问题。
1: 好，接下来看我们的敦敦。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0: 好，
1: 时间匆忙啊，现在在外面，点一首爱相随。有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希望这首歌伴随着你
0: 好
1: 忙碌的时光。
0: 按照顺序啊，先听林志炫的烟花易冷。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刚刚啊，听到两首歌曲啊，分别是周华健的《爱相随》，还有林志炫的《烟花易冷》。
0: 哎，都是好听的老歌，
1: 而且特别经典。
0: 哎，前段时间呢，金瑞就在给我们科普94年好听的歌。
1: 其实更想说是回顾，
0: 科普对于我来说就是科普了。
1: 行，咱们一边科普一边回顾。
0: 对，93年、94年的歌我们都听完了。
1: 哎、
0: 其实我挺期待95年的。
1: 当然了，95年真的歌曲更好听，首首经典。
0: 哎，
1: 你说吧，现在的歌哈，顶多就火一阵子。是吧、
0: 嗯、
1: 那个时候人家的歌曲真的是一火火一辈子。
0: 对，有好多的歌、
1: 嗯、
0: 到现在听着还很好听。
1: 当然了，
0: 昨天有一首歌叫恋上一个人
1: 啊，对，
0: 对
1: 那个叫游鸿明演唱的。
0: 对、
1: 啊、
0: 今天我还在听。
1: 哦，
0: 就忽然之间发现，哎呦，这首歌这么好听呢。
1: 是
0: 啊，真的很用心，很入心，
1: 是吧？
0: 嗯，
1: 94年和大家回顾完了，那咱们说说1995年。
0: 哎，
1: 这一年呢，不仅仅是港台歌手啊，神仙们在打架，
0: 哎，
1: 我们内地的音乐呢，也是完全爆发了。
0: 那有什么好听的歌？
1: 那今天和大家就是按照时间点的顺序来捋一捋啊，看看1995年有哪些歌手、哪些歌，哎呀，被奉为经典的歌曲，好吧？
0: 哎。
1: 第一首歌
0: 什么歌？
1: 1995年1月1号啊，内地歌手芳芳发表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摇太阳》。
0: 哎，这不是儿童歌曲吗？
1: 当时好像大家都这么认为的。
0: 对呀、
1: 啊，就包括现在很多六一儿童节的节目上啊，大家都用这首歌，然后呢作为歌曲啊，小朋友们呢后边拿着这个纸壳板画着这个向日葵
0: 摇
1: 来摇
0: 去，摇来
1: 摇
0: 去的，
1: 是吧？摇太阳。这30多年当中啊，这首歌其实呢我们听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感觉每个人都会唱，
0: 都会哼哼两句，
1: 是吧？摇来摇去，摇碎点点的金黄，
0: 我不会唱。
1: 而且最近呢，不是那个 AI 音乐人叫大头针吗？也翻唱了这首歌吗？
0: 是吗？
1: 就说它多经典嘛。
0: 哎，

0: 就是现在哈、啊、听起来之后依然很亲切、嗯、
1: 对，
0: 不仅仅呢是有了童年的回忆，
1: 嗯，
0: 同时呢也把当时的流行金曲啊摸透了啊，原来这样就可以发专辑就可以大红大火了。
1: 哎
0: 哎，再来说说啊，接下来呢同样是一月份啊、
1: 嗯、
0: 咱们的同行
1: 哦，同行、啊、
0: 对，戴军
1: 哦，
0: 唱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
1: 什么歌？
0: 号称是音乐当中的四大美女之一
1: 啊。你给我普及过。
0: 嗯
1: 嗯，有小芳，有九妹，还有啥来着？
0: 还有阿莲
1: 哦，
0: 还有小薇呢。
1: 啊，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0: 是吧、嗯、哎，这个时候呢戴军就唱着阿莲出场了。
1: 嗯，
0: 这首歌曲呢后来还被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这个栏目
1: 嗯
0: 评为了95年的金曲。
1: 哟，你看
0: 是吧，这个含量啊就是不言而喻了。
1: 可不是，
0: 其实我没想到一个主持人唱歌还能这么好听。
1: 你看看我搭档也是主持人，唱歌也好听啊。
0: 没赶上好时候。

0: 是不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1: 这是什么歌？特别的熟悉，
0: 林忆莲的《伤痕》。
1: 哎呀呀呀呀，唱得我心都碎了，
0: 是吧？1995年1月25号呢，林忆莲发行了她的专辑，叫做《Love Sandy》，其中的主打歌就是这首歌《伤痕》。
1: 哎呀，心碎了。
0: 连续11周累计销量达到了200万张。
1: 哎呦，这是有多少人心碎呀？
0: 那你说这首歌就是最好听的吗？
1: 我觉得就是已经够伤心的了。
0: 虽然说它是主打歌，但是我拿出另外一首歌，元芳，你该如何作答？
1: 又在我心上捅刀子吗？
0: 哎，专辑当中有另外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
1: 哦。
0: 那几年呢，林忆莲的声音简直就是都市女性的情感教科书啊，一般的女性很难应战呢。
1: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不是这个
0: 为你
1: 我
0: 受
1: 冷风吹，你就得多穿点了。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啊，刚我们听到两首歌哈，都是来自于林忆莲，
4: 太惨了。
3: 一首歌叫《伤痕》，一首歌叫《我为
4: 为
3: 你
4: 我
3: 受
4: 冷
3: 风吹》，但是千万别吹感冒哈，多穿点。
4: 就是啊，就怎么觉得，这不就是情感的冬天吗？
3: 哎呀，
4: 啥时候开春？
3: 确实也是在冬天呢。
4: 对呀，
3: 95年1月份哈，林忆莲封神了，刚刚封神，咱们内地的那英啊也要去封神了。
4: 也封神，
3: 对，他2月份呢，出了一张专辑叫《白天不懂夜的黑》，这个你听过吧？
4: 听过，
3: 啊，
4: 但是调记不住了，
3: 是吧？旋律一会儿一听，你都是
4: 这
3: 一首歌
4: 啊。
3: 对，但是咱们不吹不黑啊，必须说一说，那个时候呢，内地单从商业唱片来说，那英做的是内地女歌手当中最好的，她的商业价值是最高的。所以说呢，从这张专辑开始啊，那英呢也是稳稳地坐稳了内地一姐的位置上。现在听到的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0: 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不管是哪一家，你是大哥大姐也好啊，叔叔阿姨也好啊，或者咱平辈儿也好啊，是不是得团圆？
1: 当然了。
0: 哎，这个时候啊，家里做饭的就犯愁了。
1: 啊，
0: 你说这一大家子聚齐了，
1: 是，
0: 你不得整几道拿得出手的硬菜？
1: 嗯，当然了。
0: 可这个硬菜做起来麻烦吗？
1: 相当麻烦，
0: 对吧？
1: 嗯，
0: 还得做大家爱吃的，给大家推荐一种熏酱，叫老式熏酱组合。这里有啥呢？
1: 有啥？
0: 熏酱猪手
1: 啊，
0: 松仁小肚，
1: 哎呀，
0: 手枪腿儿，
1: 哎呀，
0: 切片猪肘，猪耳丝，五样硬菜一次配齐，
1: 太硬了啊！
0: 哎，
1: 我最喜欢吃那个松仁小肚。
0: 哦，我最喜欢吃熏酱猪手。
1: 哎，你看看，
0: 不用你动刀动火，哎，撕开真空的包装袋，就是满满一大桌子菜。这个熏酱呢，嗯，不错呀，
1: 啊，
0: 那就一个地道啊。
1: 啊，
0: 肉呢是炖的又烂又入味儿，而且呢还带着一种烟火熏香，闻着就让你直咽口水。
1: 哎，我就喜欢那种烟熏的味道。
0: 对
1: 啊，
0: 这个猪手呢，肉皮弹润有嚼劲儿，但是吃着不费力啊，越嚼越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是可以放心吃的。

0: 咬一口，满嘴的肉香，混着这个烟熏的香气，不咸不齁不柴不腻，绝了。你再配上一口小酒，是今天中午吃的太甜了，一想到这个肉啊不咸不齁，我就特别的喜欢。配料表呢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防腐剂和色素，也正是因为它干净，所以保质期呢只有短短的45天，
1: 哎，短保。
0: 对，因为它现做现发，吃的就是这份新鲜，您安心买放心吃。这一款熏酱组合开袋即食啊，配粥，下酒，你夹馒头，哎，就面条，几分钟就搞定了一顿有滋有味的饭。哦，这里面我看完了之后，我就想好怎么吃了。
1: 怎么吃？
0: 这个熏猪肘熏猪手啊，你就掰着吃
1: 啊。
0: 或者呢，有老年朋友早上乐意喝粥，你把它掰碎了，放在粥里一煮，那就一个好吃。
1: 哎呀，
0: 松仁小肚和这个切片猪肘就是蘸蒜酱。
1: 哎呀，
0: 绝对好吃啊！
1: 是是是是，
0: 手枪腿儿，你想怎么吃就是怎么吃。这个猪耳朵丝你可以拌凉菜，没问题吧？你看看，都安排的妥妥当当啊！
1: 是，
0: 中秋佳节家里来个亲朋好友，拿出熏酱，哎，往桌上一摆，是不是有面子？
1: 对呀，这一桌硬菜不就有了吗？
0: 就是，而且晚上或者早晨不愿意动火的时候，你这拿出来也是一道菜呀。
1: 是，
0: 重点来了啊！
1: 来了来了，
0: 说价格，说价格，
1: 价格。
0: 原价呢是299元的熏酱组合，今天中秋特惠活动，给大伙儿啊便宜，只要是听节目的啊，这个时间段买的，只要189元，便宜了110块钱，我们算错吧？
1: 哎呀，
0: 你想想，189直接拿走5样好肉，让全家都能吃上正宗的哈尔滨老味道，这可比外面的饭店一桌子划算多了。
1: 对，
0: 中秋端上桌，全家吃的是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团圆的味道啊！
1: 没错啊！
0: 这时候我要再介绍一下规格都有啥？
1: 都有啥？
0: 首先，猪肘它是350克，就是猪蹄儿。
1: 对对对。
0: 手枪腿呢，它呢是240克，就这一个大鸡腿儿。
1: 哎，
0: 关东熏酱猪耳朵150克。关东熏酱松仁小肚300克，
1: 哎，
0: 关东熏酱猪肘子啊250克，
1: 哎呀，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货呀，
0: 对，而且都是短板的。提示大家啊，如果您喜欢的话，想要的话，可以拨通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顺丰冷链送到家，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在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对，我们再来说一遍重点啊，
0: 哎，
1: 就是价格，原价呢是299元的熏酱组合，今天是中秋特惠活动，给大家伙儿呢来一个节日的专属福利。
0: 对，
1: 只要189元，
0: 直降110元。
1: 对，189直接带走5样好肉，让全家的好朋友呢都吃上正宗的哈尔滨老味道。
0: 都有什么呢？都有熏酱猪手，也就是猪蹄儿啊，350克，松仁小肚300克，手枪腿240克，切片猪肘250克，猪耳丝150克，省下来的钱买点蔬菜水果，热热闹闹的啊，中秋节家宴就备齐了。
1: 对，
0: 想吃干净放心的熏酱的叔叔阿姨，记好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先打电话麻烦的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中秋也是可以下单的，多方便呢，
1: 就是，
0: 而且是真空包装，开袋即食。
1: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携程平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锦州接待游客人次位列辽宁省第三，仅次于沈阳、大连。游客中室外客源占比 90.4%， 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 84.6% 的游客，聚市引流效应明显。游客住宿需求向核心商圈集中，临河古塔夜市商圈居首位。9月19号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锦州松山街道大馆村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

0: 艺术活动暨开幕式在大管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活动现场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中秋佳节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节日参观需求，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北大营营房旧址9月25号到9月27号延时对外开放。辽宁丹东宽甸天桥沟是省内知名的秋日赏枫圣地，枫林景色别具特色，今年景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备多辆观光车，保障园内通行，推出管家式服务，优化游园体验。景区打造的十里枫叶大道，红枫绵延，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小笼包是大家熟知的风味小吃，浙江嵊州把小笼包做成了百亿美食产业，全国30000多家门店，还走向海外，带动10多万人就业。到嵊州旅游，不妨打卡当地特色小笼包，每只包子净重25克，要有18道褶，顶部留1厘米的鲤鱼口，蒸好之后皮儿薄多汁，标准化的好味道已成为嵊州旅游的特色美食名片。作为适宜之城、美食之都，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显示，泉州位列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第6名，旅居避寒口碑榜第2名，自驾、慢生活、烟火、美食等成为泉州旅居的高频热词。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地厚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
1: 欢迎收听
2: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是晴有时多云，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
0: 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晴，北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3级到4级。
1: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又要下雨了。
0: 哎，
1: 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大家。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把经济广播的专属中秋福利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中秋马上就要到了，那逢年过节我们送礼的时候呢，最看重的就是心意和体面，是否省心方便。经济广播专属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呢，正式开启，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你看看，
1: 一张小小蟹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
0: 对，
1: 咱们的这个苏霸王大闸蟹呢，产自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所以无论是口感还是品相都是双双在线的。
0: 这都不用您操心，您只要是把这个卡拿到手之后，想送谁送谁啊，
1: 抓紧时间订购预约啊。
0: 对，
1: 每一只大闸蟹呢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
0: 瞧瞧，
1: 就是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0: 哎，
1: 正宗溯源，品质保真。您是商务送礼呀、中秋福利呀，还是邻里团购啊，都可以提前预定，早早布局。
0: 这多好，最关键的是方便啊！以前咱们买螃蟹都得是今天跟那个张三订好了，我去他们家看他，然后呢早上起来去市场挑这个挑那个，扎不扎手的，多麻烦呢。
1: 对，关键您给人送了，人

0: 未必当时想吃，
1: 对，
0: 是吧？
1: 你说还不得不吃，
0: 螃蟹呢还得吃
1: 新的，
0: 新鲜活的啊，
1: 对，像我吃尸体也得吃当天晚上的尸体，
0: 都是有要求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蟹卡呢，就是您想什么时候吃了，想什么时候用了，您再兑换
1: 对，
0: 预约啊，所以很省心，很方便。
1: 方便真方便，
0: 想要订购的朋友，记住天。

0: 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发送螃蟹或是大闸蟹、河蟹、蟹蟹卡任意一个词组，都可以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
1: 还得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呢，平常卖1599的，这个是四两公、三两母的，一共是四对儿，带着工具呀、蟹醋、紫苏啊，这一对儿得1599，但今天就608块就行了。你看看，真是砍一半带一半带拐弯啊！
0: 啊，就是福利啊，是福利，
1: 真是真是。
0: 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另外呢，就是明天后天，明天后天晚上的6:18，在锦州市中医医院，还有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即首届膏方季，
1: 开始了，
0: 要举办了啊。
1: 对，这个膏方药膳品鉴活动、名中医现场义诊活动、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活动、代茶饮自助品尝，全都融合到一起了。
0: 现场还有 DIY 的互动体验，
1: 你看看
0: 五行音乐的疗愈啊。
1: 对对，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活动呢，您可以到现场去亲自感受一下。中医的博大精深。
1: 对，
0: 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魅力。
1: 你看看，
0: 明天后天23号、24号晚上的6:18，
1: 对，
0: 锦州市中医医院
1: 与您有约，
0: 不见不散啊。
1: OK，
0: 好，
1: 哎，
0: 两事之后呢，我们欢迎各位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本是青灯客燕子，
1: 你看看，
0: 君行健过客李多多，谢谢过客的点赞
1: 啊，李多多。
0: 青灯客说，我第二，乐哥你比我来得早。
1: 对，呵呵，
0: 他是充数的。他怕你一人没有，他是不还
1: 我也嫌磕碜的。
0: 他充数的，
1: 对，说让我给台长送点螃蟹，然后
0: 台长说，我看你敢来的。
1: 我说你这个招吧，就是有点那啥了。
0: 你不说乐都想不到。
1: 对啊，我都没有你的心眼儿，你说的。我们这好台长不会这样的啊。
0: 来吧，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有一个小提示给大家。
1: 是是。
0: 我们小的时候啊，都因为懒。
1: 懒。
0: 啊，
1: 怎么着？
0: 一身
1: 懒肉。
0: 懒肉。啊，干了点什么？抻筋拔骨。是吧？就这个懒呢，从小就被家长数落，
1: 正宗正宗，
0: 对吧？嫌弃
1: 是，
0: 没说嘛，这个，上大学了，然后呢，
1: 怎么着？
0: 可是暑假寒假回来了，哎呀，刚开始那一天两天，妈妈可喜欢了，没事，你睡你的闺女，啥事没有，睡呗，睡到中午也没事，妈妈叫你。
1: 累挺了，歇两天。
0: 你过一周。
1: 嗯。
0: 懒得贼死。
1: 对对对。
0: 干点什么也不干，是吧？好不容易回趟家，什么忙也不帮。这个嫌弃的时候我们都有过。
1: 为什么爸爸不说这话呢？
0: 爸爸懒得理你。当然我们说一个人懒 可能还体现在一些细节，比如说您的内衣懒得手洗。内衣懒得手洗，
1: 内衣懒得手洗，
0: 就是那种小件儿，我们建议大家手洗，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内衣懒得手洗，怎么办呢？直接丢进洗衣机。
1: 我都是这么干的。
0: 然后呢，醒来之后不叠被子。
1: 我也这么干。
0: 其实我们说被子还是要叠，只不过不要起床就马上叠。就是您最好把这个被子呢翻过来，在床上放一会儿，
1: 先开窗通风，
0: 然后对你再叠啊。
1: 对。
0: 醒来以后不叠被子，就直接铺在床上了，就不叠了，一天都这样。等等吧，都算是在家长看来是懒得不能的一种行为。
1: 对，
0: 其实生活当中这些大事小情特别多。我们说偶尔的偷个懒呢，难免。是吧？说我那袜子，我那个内衣，我就懒得洗了。累死不洗。
1: 我从来不洗。不是不手洗，不手洗。洗
0: 那不洗倒是也不意外啊，就是说这个
1: 不洗第一个遭罪的是你。
0: 就是说偶尔偷个懒难免，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有一些看似的偷懒行为，实则是健康行为
1: 啊。你看看，那首先我得推荐一个了。
0: 哇，好多朋友说这给我偷懒行为又是吗？ 好大的理由啊。
1: 不是。

0: 跟大伙儿说，就是那个曾经啊，也是这个权威媒体说过这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内衣和袜子扔洗衣机里边一起洗，不会传染。
1: 你发现没有？就不同的专家，不同的说法。
0: 是
1: 的。嗯，但是我必须有所保留。
0: 嗯，我当然
1: 就我们今天这个专家说这个。内裤和袜子扔进洗衣机机洗、甚至和别的衣服一起洗，
0: 对，
1: 没关系。
0: 嗯，我搭档也接受不了，
1: 我不行。
0: 嗯，
1: 啊，我认为这个专家，
0: 嗯，多少就这
1: 爱洗洗去。当然，我们除了这样的就是一些行为之外啊，我们来听听。又说到了哪些看似懒惰是这健康的行为
0: 啊？咱那个一起洗这个先过，先不说。
1: 像这个，咱们买鸡蛋啊、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习惯？
0: 什么习惯？
1: 就是买完鸡蛋，无论你买了多少个，你是买了15块钱的、20块钱的啊、
0: 哎哎，
1: 你买完这个鸡蛋呢，您是直接就连着袋儿一起放在冰箱的冷藏里，
0: 嗯，
1: 还是您把放在冰箱冷藏的鸡蛋？在放之前提前拿水洗过，
0: 绝对不能洗，绝对不能洗。
1: 乐是不洗、
0: 嗯、
1: 直接放里。
0: 我们是上过小学的，
1: 然后呢、
0: 嗯、
1: 有洗这个过程吗？
0: 放冰箱里不是，你拿出来之前，
1: 拿出来要做要煮什么之前、
0: 要做烹饪之前
1: 给它洗一洗表皮是吧？
0: 比如说你煮鸡蛋，你还能带着鸡粪一起洗，你一起吃吗？那肯定不行。
1: 嗯，
0: 你要拿白毛给它洗干净。
1: 但是会有一些朋友，他就会觉得那个不干净，是、吧？尤其你放在那个冰箱冷藏的这样一个
0: 是
1: 环境里，潮湿的环境里啊，湿冷的环境里，所以他就都清洗完之后洗。还有，你像我有时候买鸡蛋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戴上手套。戴上一次性手套去挑拣啊，可能也是觉得不干净、
0: 不卫生，这可以。
1: 我们这里呢、
0: 嗯、
1: 也跟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就是鸡蛋咱们不用水洗、直接装袋放冰箱，这样其实保存时间更长一些。
0: 那当然了。
1: 我们长辈们在选鸡蛋的时候呢，其实很多那个叔叔阿姨们都比较喜欢那种表面沾了
0: 鸡屎
1: 啊、鸡毛的、
0: 对，
1: 这些鸡蛋为什么呢？说这是原生态，很健康，
0: 对，新鲜，判断那个这个
1: 鸡蛋
0: 新不新鲜，就这个是第一表现、
1: 新鲜。然后他们回家的第一件事呢，就大多数是把鸡蛋清洗干净，然后挨个放在鸡蛋的那个冰箱的那个蛋壳那个格子里。
0: 是啊，
1: 嗯，
0: 蛋槽，
1: 然后依次码好
0: 啊，洗完了，那这得是1斤鸡蛋、而且是一家5口人。
1: 但是，一般我们在家可能都是那种成斤成袋的买，是吧？像这种、蛋壳的格子那种啊，可能也就是为了每次拿取方便，然后每次再往里替换，是吧？但其实呢，我们说这种清洗鸡蛋再放冰箱的方法，影响了鸡蛋的食用安全。
0: 对，凡是就是。像我这样的，我这种智商的，念过2轮小学的都能。
1: 乐首先是知道呢不用洗，其次呢可能也跟多少跟懒有点关系啊。
0: 那
1: 我们说呢，这个鸡蛋的
0: 这跟知识有关系，你听我说完。
1: 为什么说不让提前洗放冰箱里？因为这跟鸡蛋的构造有关系。鸡蛋构造
0: 有一层保护膜，
1: 鸡蛋表面，
0: 对，
1: 蛋壳表面有保护膜，对，这对。它封闭住了蛋壳上的气孔。
0: 对，这跟懒没关系啊，这是科学。
1: 你不懒行吧？
0: 我懒，但我
1: 这一个劲儿证明自己。你再说，
0: 我
1: 还说，
0: 你长得好
1: 看，举手了吧？
0: 你长得好看，我都不显其实就不错了。我说的是事实，
1: 就是这层保护膜呢，它就是为了隔绝微生物和细菌的。
0: 对，
1: 所以咱别勤快。这时候不需要勤快，一旦你把它清洗了，你就会破坏这层保护膜了。
0: 嗯，
1: 那你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生物，你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就会快速的进入到鸡蛋里。
0: 是，
1: 它可能就不新鲜了。
0: 这种方法呢，其实很好解决。你就拿那个好的那个塑料袋也行，或者家里边有那个就是包食品那个食品袋，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膜来着？叫
1: 保鲜膜。
0: 对，你把它铺上，然后鸡蛋一枚一枚往里放。是吧？然后你过一段时间，比如说过一个月了，把这个保鲜膜你扔了，然后放鸡蛋的位置，喷喷酒精啊，拿那个碘伏你擦一擦呀，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但是我们说不清洗呢，也确实也会有一些困扰，在哪儿呢？就是鸡蛋壳上面，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说，叔叔阿姨们特别喜欢那种原生态的鸡

0: 哈，
1: 对对，粘东西。
0: 那这鸡蛋壳上面它肯定会有一些细菌，
1: 有
0: 是吧？枯草杆菌、大肠杆菌什么的，
1: 嗯，对。
0: 所以你说它们在这种低温的环境当中，它还是会繁殖的。
1: 是呢。
0: 那如果我们直接放进冰箱呢，又会污染环境，
1: 嗯，对，
0: 嗯，交叉污染，
1: 嗯，
0: 所以怎么办呢？最好的做法就是我们把它装在袋子里，
1: 嗯，
0: 然后放进冰箱。如果表面不干净，
1: 对，
0: 简单擦一下。
1: 那个鸡蛋槽啊，我不建议大伙用，反倒增加了细菌滋生的平台，你清洗起来还费劲。
0: 嗯，
1: 就一飞说的，你比如说这一袋鸡蛋是二斤啊，12颗到14颗之间，那一趟你肯定能摆得下的，就搁塑料袋直接铺，这方法绝对好。
0: 啊，我说了啊，如果表面不干净，你就简单的擦一下，
1: 嗯，对
0: 啊，就是这不是偷懒。
1: 嗯，
0: 就是在无形当中呢，我们让这个细菌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
1: 对，
0: 对鸡蛋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嗯，然后我们吃的时候呢，
1: 嗯，
0: 要清洗一下，
1: 是，
0: 如果你吃的时候也不清洗，
1: 那就完了，
0: 说的就是你，
1: 嗯，
0: 要改变，要改变啊，
1: 嗯，
0: 尤其水煮蛋的时候，
1: 是，
0: 然后你想就是炒鸡蛋的时候，您得打鸡蛋那过程
1: 就沾细菌了，
0: 对吧？
1: 嗯，
0: 那肯定会沾染的，所以。建议大家吃的时候要清洗好，
1: 嗯，
0: 再去煮，再去炒啊，再去料理。
1: 哎，好，
0: 这是我们说鸡蛋呢，不用水洗，直接装袋放冰箱。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每天洗脸都会用洗面奶，一天两次吗？
1: 零零后的男生或者是95后的男生都用洗面奶了，我们这一代的男生就是我们89年就是
0: 之前的，嗯，
1: 对，
0: 就
1: 都香皂。
0: 啊，还会用香皂呢？
1: 那我老了，那年纪的人都是肥皂洗脸呢，都
0: 就用清水不成吗？
1: 有油啊！
0: 啊，有油啊，这点忘了啊，有油。好好好，那就是会用。
1: 你见过男的没有？你好，女儿国出生的是的？
0: 不是，那你说我就是像女孩，你是化妆了是吧？甚至有彩妆，你用卸妆水啊，
1: 嗯，
0: 用洗面奶。
1: 嗯，
0: 男生我以为就是用清水就可以了，不是哈？
1: 你看
0: 人清转身就说，我从不用洗面奶或香皂，肥皂吗？青藤客说我没用过洗面奶什么的，就清水。好，你们二位是我们，是老姨的荣誉会员。
1: 你俩是馒头做的呀？那干净啊？
0: 你看，就是哈，就是我们说，那现在我就知道了，乐至少还用香皂。
1: 香皂，我是香皂洗脸。
0: 嗯，那现在更年轻的一些小男生们呢，可能就是
1: 用我外甥他们那个一波
0: 洗面奶了，
1: 全是洗面奶了，
0: 一天两次，早晚。
1: 那不知道啊。
0: 啊，
1: 嗯，
0: 好，
1: 嗯，
0: 洗面奶。
1: 我从不关心。
0: 要说姐妹们，那肯定就是洗面奶了，是吧？
1: 谁用香皂？
0: 卸妆油啊，洗面奶啊，是吧？是一天两次吗？我想问一下姐妹们啊，
1: 嗯，
0: 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1: 啊。你呢？你呢？
0: 我洗面奶就是一次，
1: 早晨晚上？
0: 晚上卸妆的时候一次。
1: 那早上起来你用什么清水啊？
0: 清水，
1: 就清水洗脸就行了。
0: 对，
1: 完那水不会那个就是都挂在脸上吗？
0: 会形成荷叶状的往下流？
1: 会吗？
0: 当然不会了，脸哪有那么油啊？
1: 这不就是了吗？你是女生，你那两
0: 不会就是，我呢就是每天就一次，就是临睡之前，
1: 对，
0: 就彻底清洁啊，因为你白天可能会有一些淡妆是吧？我们说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呢，能多睡一会儿肯定是特别要紧的事儿，可能用洗面奶洗脸呢就被省略了，也有这方面吧，是吧？就省略了。那早晨是不是用洗面奶？也因人而异，
1: 嗯，对，
0: 你看我早晨是不用洗面奶的。如果你脸不油，我认为没有必要用洗面奶洗。
1: 嗯，我
0: 至少我还好，嗯，就是我早晨起来脸是没有那么油的。
1: 是，
0: 所以呢，洗脸的一个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就是为什么要用洗面奶？洗面奶它不就是表面有活性剂吗？
1: 对，
0: 活性剂把我们脸上的各类污垢给清洗掉。
1: 嗯，对。
0: 对吧？
1: 洗面奶等香皂这一类的表面活性剂用的是长链的。
0: 对，那我们说都有哪些污垢呢？首先呢，就是你分泌的一些
1: 油脂、
0: 代谢物，是吧？
1: 嗯
0: 嗯，汗水啊、老化的细胞啊什么的等等。
1: 角质层。
0: 再有呢，就是病理性的污垢，比如说 皮肤病，比如说你脸上有这个
1: 癣，
0: 痂呀、结痂了什么的啊，就这些。
1: 嘎嘣。
0: 当然这是极特殊的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些外源性的、
1: 嗯、
0: 外源性的污垢，那就是微生物、环境啊，然后你有可能前一天的那个化妆品没有洗干净啊、
1: 嗯、
0: 等等的一些残留。
1: 嗯，
0: 这是我们说早间。
1: 那睡一宿枕巾人不都蹭干净了吗？
0: 然后你说我们要为什么要用洗面奶，刚才提了、嗯、它就是用表面活性剂把这一类的污垢都清洗掉了。
1: 对对。
0: 那我们忙了一天、
1: 嗯、
0: 回到家用洗面奶来清洁面部、
1: 嗯、
0: 特别必要，而且一定要这么做。
1: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带着这些入睡，就是带着妆入睡，
1: 嗯，
0: 哪怕是淡妆，它也会影响你的皮肤呼吸。
1: 对，这是的确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可能皮肤的，就是正常状态就没有了。
1: 嗯
0: 嗯，那如果是油性的皮肤，
1: 嗯，
0: 或者是长痘的朋友，
1: 嗯，二分之一的男同志都是这样，
0: 早晚都要用洗面奶洗脸。
1: 嗯，
0: 啊、像我呢，我脸上没有痘啊，不好意思，嗯、就是、
1: 哎、你说咋的，那咱们没洗过痘、嗯、
0: 就是如果是脸上有痘、
1: 嗯、
0: 早晚都要用洗面奶洗脸。
1: 嗯
0: 嗯嗯，因为你的脸部状况要有所改善的话，如果早间你只是用清水啊，
1: 嗯，
0: 达不到那个效果。
1: 对，
0: 嗯，那如果是敏感肌的朋友，敏感肌的朋友通常2到3天您再用一次洗面奶就行，2到3天用一次就行。
1: 嗯
0: 嗯，敏感肌的皮肤小心呵护着。
1: 对，
0: 嗯，然后如果是干性的、
1: 嗯、
0: 干性跟油性它真是两个极端、
1: 嗯、
0: 如果是干性皮肤呢，你经过一夜的休息、
1: 嗯、
0: 脸上只有自然分泌的那个油脂，
1: 嗯
0: 嗯，然后你还使用了过度清洁力比较强的洗面奶、
1: 嗯、
0: 那可能你的皮肤就会受损了。
1: 对，一般来说呢，我们跟大伙儿推荐洗面奶或者是香皂的话，都是属于一种就是非强性的，
0: 嗯，所以呢，
1: 虚污的，
0: 嗯，就是氨基酸洗面奶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不是这几个别的情况、
1: 嗯，
0: 您就省去用洗面奶洗脸的早间的这一步骤。
1: 是，你刚才说是氨基酸洗面奶是吧？
0: 嗯。
1: 待会儿你推荐我几个牌子。
0: 啊，行。
1: 你上次
0: 我买给你。
1: 上次我让你推荐那个，你还没给我推荐呢。
0: 哎，上次什么来着？
1: 咱把
0: 忘掉了。你说、
1: 哎、我现在要是有小皮鞭呢，我就从头抽到脚。
0: 小皮鞭是什么？
1: 你给我好好的行吗？你再捂嘴乐。
0: 小皮鞭是收起你的小皮鞭。好，
1: 咱好好说话好不好？哎呦我的天哪，那个
0: 好、
1: 洗面奶，
0: 这个我们说了啊，就是有一些偷懒。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偷懒呢？就是不用洗面奶，早晨不用洗面奶洗脸。
1: 对
0: 啊，鸡蛋不用水洗、啊、貌似偷懒的做法、
1: 嗯、
0: 其实相对健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早上会赖床、
1: 嗯、
0: 周末睡懒觉。
1: 嗯
0: 嗯，有很多人呢确实在赖床的时候被揪起来啊，尤其上学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说去洗漱去吃饭抓点紧啊。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证明，
1: 嗯，
0: 证明
1: 你干得漂亮。
0: 赖床和睡懒觉是对的、
1: 对的。怎么个对的
0: 呢？
1: 这个刚刚睡醒之后啊，我们的状态基本上都是昏昏沉沉的，有时候还在醒了过程当中，你从床上起来往客厅那个往那个卫生间走的过程当中，你还在跟梦做斗争呢。
0: 嗯，再加上你有点起床气、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是你从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转变。
1: 对，
0: 你得有个过程啊。如果这个时候你立刻起身，你身体是没有适应过来的、
1: 那当然
0: 啊，是没适应的，那你可能就会有头晕的情况、
1: 对，
0: 那赖床呢，赖床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在慢慢的苏醒。
1: 嗯
0: 嗯，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说醒了之后马上就翻身而起啊，赖床有一段时间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关掉闹钟，嗯，再睡一会儿。
1: 我哥们儿就是
0: 假寐，
1: 早上起来头一件事把那个手机的几大软件打开，完成任务，给小鸡喂食了，给别人送那个金币了，我都是每天
0: 投个菜了。
1: 对，每天我都领他14金币，完我从来不回他。
0: 然后周末睡懒觉那就更对了。
1: 对，
0: 周末睡懒

0: 懒觉同样有好处，尤其是对于一些抑郁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是周末睡懒觉呢，是可以降低一些
1: 抑郁的风险。
0: 对，那对于睡眠不足的朋友来说呢，那更是了，
1: 嗯、
0: 是吧？我们可以稍微的弥补一下平时睡眠时间过短的风险。
1: 嗯
0: 嗯，像心绞痛、冠心病是吧？
1: 啊，对。
0: 你如果睡眠不足的话，像这些心脏疾病的患病率就会明显。
1: 嗯
0: 增加对吧？
1: 这一阵儿由于我就是睡得比较好，相对要早一些，然后起来的也早一些，不中午还能补一觉，我就可以左侧侧卧了。
0: 嗯，当然我们说睡懒觉呢，也不是说好嘛，咱一睡睡到下午四五点，
1: 嗯，
0: 不成啊，那一睡睡一天不行。
1: 那你吃什么饭呢？早中午饭一起吃。
0: 我点个夜宵啊，那不行。睡懒觉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在正常起床的情况下，再多睡两个小时，
1: 十点九点都行，
0: 也就行了。不然就是恶性循环。
1: 对，
0: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昼夜节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生物钟就改变了。
1: 嗯，
0: 嗯，生物钟就改变了。
1: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种啊，就是懒。
1: 嗯，
0: 所谓的懒。
1: 咱们别说了。
0: 是啊，
1: 咱们那啥，省点稿，省点稿，找稿不容易。
0: 你说的对呀、啊，这个我们就说这几个呢，就是提示大家
1: 啊。对，
0: 嗯，其实不用那么
1: 太干净了不好，
0: 勤快。
1: 老人们都说了，太干净的人都有一占，就是把你的福气会占掉一部分。其实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啊，那个叔叔大爷们啊，特别是那个我们农村的那个亲戚们，他们讲卫生的条件肯定不如城里人，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身体都邦邦哒，邦邦哒是不是邦邦哒？哎，我们太娇气了。
0: 嗯，所以总结起来，咱们就是平时保持一个佛系的心态。
1: 嗯、对。
0: 啊，凡事咱不较真儿。
1: 嗯。
0: 啊，像这些小事儿，咱不较真儿。
1: 嗯。
0: 然后咱们不是原来学过一句话叫什么人淡如菊，是吧？
1: 嗯，
0: 人淡如菊，就做什么都淡淡的。
1: 对。
0: 好像对什么都不太在意。
1: 嗯，
0: 其实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也可以这样做，有好处。
1: 对，你太较真你就焦虑，必然的。
0: 嗯。
1: 但是有一点我就跟大伙说，就是你擦完眼屎啊、鼻屎啊、上完厕所呀。擦完屁股之后啊，就是你无论如何得用香皂去洗洗你的手，要不然你离我远远的啊。
0: 哎呀，乐总是不经意间就升华了这个话题啊。
1: 不是升华，
0: 好，
1: 实在个
0: 人。那我们这个就到这儿，到此为止。嗯，下面我们来听听一段小品。
1: 爱情不外卖。
2: 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3: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样，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
4: 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天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呢，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这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2: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到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4: 赶紧把外卖送了。
2: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4: 看来这是真的了。
2: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4: 剪刀。
2: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4: 水果刀，
2: 哎，对，水果刀就给我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4: 窗户。
2: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4: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2: 谁送外卖你呀？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4: 我刚才是有一点，
2: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4: 我不是的，这
2: 再见。看，
4: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2: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4: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2: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生气呢。
4: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嗯嗯，你赶紧走吧。
2: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4: 这里不需要你了。
2: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4: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2: 你
4: 不需要
2: 我
4: 你走吧。
2: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4: 我是
2: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4: 我
2: 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4: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2: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

0: 要不然联系不上你，给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早上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早上了似的。你说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不我看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嗯。
0: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8码8码的。
1: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1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0: 哎，你干嘛？别！
1: 撒手！
0: 别动！哎，
1: 我绝不放过他！
0: 你动！我不放过他！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1: 我没动。
0: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我想太丰富。
1: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1: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那么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这心呐。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嗯？
1: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1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哼，比我黑多了。
1: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啊。
1: 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打的，
0: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 他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他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1: 嗯。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1: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0: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1: 还有人参呢。
0: 对呀，就打我今天给你带来这些东西吧，看看。What's this？
1: 榴莲。
0: It's 榴莲。
1: Yeah。
0: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1: 嗯。
0: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1: 嗯。
0: 对不对？爱吃人很爱吃，不爱吃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1: 啊，
0: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1: 啊，
0: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1: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0: 我是鸡汤。
1: 你还鸡汤呢？
0: 而且是小乌鸡汤。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4: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4: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 真正做到省心

0: 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3: 看来是客机哈，
1: 有可能，有可能。好了，咱们好物推荐抓紧时间啊。
3: 好推荐，
1: 对，
3: 今天呢还是推荐昨天我们推荐的那个熏酱组合，熏酱组合啊，
1: 调，
3: 马上中秋节了嘛，买点这个产品啊，回家的时候你看开袋即食，非常方便。
1: 是呢，
3: 都有什么呢？熏酱猪蹄儿350克，松仁小肚300克，手枪腿240克，切片的猪肘250克，加上猪耳丝。猪耳朵切成丝了150克，加一起啊，这些加一起，原价299，现价189元，短保45天。
1: 这个好，这个好。
3: 它这里面的配料呢，我给大家看了一下，都是没有那些什么添加剂呀、什么亚硝酸盐啊，没有啊，色素没有。我们拿这个手枪腿吧，给大家。举个例子，
1: 比如说
3: 手枪腿的配料表就是鸡大腿、食用盐、味精、绵白糖、香辛料、复合调味剂。
1: 这个绵白糖昨天一菲也跟大伙说了啊，很少有直接敢加绵白糖的、
3: 能用糖的就是不错的，
1: 是
3: 好的。
1: 实际上呢，就是他们是为了更多的让这个利润最大化。如果你真是加了绵白糖或者是白砂糖呢，它利润其实那个没少多少啊。那可见得，
3: 现在网友们不都呼唤配料表里的绵白糖？
1: 看了新闻了，
3: 我呼唤白糖回来。我们一般要说做这个熏酱，家里要做的话呢，那怎么也得好几个小时，是吧？你火候要是不对的话呢，又不入味儿，又咬不动，反正事儿特别多。那给您介绍的这个熏酱组合呢，它是完全熏酱好的，开袋即食的。
1: 你看，
3: 另外呢，它是哈尔滨传统熏酱工艺，传承老味道，选料讲究，老汤半卤，糖色熏制啊，然后是工艺特别地道的，
1: 熏糖色的。
3: 刚才我们提到呢，像这个。选用的原料啊，里面像优质猪肉啊、鸡肉啊，然后它是不掺杂一些这个碎肉和杂肉的，而且呢，它的这个传统熏酱手艺是搭配着现代化的生产线的，
1: 多好！
3: 所以它低温储存、真空锁鲜，配料表特别干净。您一次买齐5款经典，一次给您配齐。
1: 对，
3: 产品涵盖了5样，刚才我们提到了，然后你讲，直接。回到家摆上就是一大桌的硬菜。赶上我们现在中秋福利呢，就是原价299的熏酱组合，今天直降110元，只需189元，到手5样熏酱好物。
1: OK。
3: 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对话框回复中秋，也能下单。
1: 好，最后呢，我们用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3: 歌，
1: 对，
3: 是，
1: 什么
3: 歌？
1: 你想听哪首歌？你说一下。
3: 我想听放什么吗？
1: 明
3: 天，点歌时间到了，明天。
1: 明天就像是像盒子里的巧克力糖，
3: 什么滋味？
1: 充满想象，
3: 哇，好意外，他居然接上来了。
1: 那咱就1001个愿望，行不行？
3: 太行了，
1: okay, 太行了吧，是吧？OK
3: 呀，看到了我们，吉利慢生活，我们姐姐来了
1: 啊，
3: 是吧？
1: 对，
3: 嗯，
1: 那行，咱就那个先听这个什么1001个愿望啊，
3: 来吧
1: ，OK，
3: 听歌。
4: 明天就是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伟。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哈，为大家讲到了生物医学的概念。
4: 嗯，
3: 我相信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听众家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吧。
4: 嗯，那实际上啊，我认为呢，也不算是这个全新课题了。
3: 嗯，
4: 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哈。他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
3: 嗯，
4: 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一直重点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呼吸吐纳的作用好处，因为我们调整我们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原来呢我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啊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
3: 嗯，
4: 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是主要就是一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元阳之气要充盈，元阳之气要旺盛，才能够什么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从养生角度来说

0: 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元阳之气好？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浊气，要把它给它排出去、呼出去。哎，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它从有生物体开始，它最开始认识的形态就是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也就是生物学先是发生了细胞，发现细胞以后，它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
1: 嗯，
0: 哎，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说吸的是氧气。我们排的二氧化碳是啥？是细胞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它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1: 对，
0: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那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所以说，我说大家伙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如果从中医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浊气呀，或者是元阳之气呀，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什么代谢好，对吧？细胞会呼吸了，细胞的代谢好，细胞代谢好，细胞的活力就好。
1: 嗯，
0: 哎，细胞活力好，还这句话，它的状态它自然就好。这是从很多疾病的预防角度。那反之来说呢，就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你也提到的，是吧？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
1: 嗯，
0: 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是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我们除了说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那如果从这方面讲，我还是说了，那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要认识到，生物医学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嗯，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哈，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0: 对呀。
1: 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啊，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你比如说，就像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
0: 嗯
1: 啊，像什么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关节神经退行性病变，也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病在内，都是无计可施。
0: 嗯，
1: 我们说它难以彻底的根治啊。
0: 嗯，
1: 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 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

0: 状态、生命质量，他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1: 是啊，
0: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不管是传统的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现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啊，感觉似乎好像遇到了瓶颈期一样。
0: 对，
1: 是吧？这个面对这些疾病。

0: 后医生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就是终身的，
1: 是吧？
0: 你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
1: 哎、
0: 就是用药吧。
1: 嗯，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0: 对
1: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
0: 嗯，
1: 包括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系列方法，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嗯，
1: 是吧？

0: 这个确实是
1: 啊，你没有这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的，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0: 那肯定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啊？在之前呢、啊，那你看发展到了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很多病都已经能够攻克了？
0: 嗯，
1: 即使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最起码是不是已经很好的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给我们是不是能减轻很大的痛苦了？
0: 对。都不用远的说，我记得几十年前那一个肺结核那就是绝症了，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现如今这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0: 这不算是问题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点啊，然后我们就给下这个决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0: 对
1: 啊。但是我也经常讲，我说呢，科学的发展它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说没有到瓶颈期，他也并没有说完全止步了，反而是现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他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所以说这个未来生物医学呀、它一定会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主导医学，它一定能破译破解更多的医学难题，所以说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无处不在，因为它专门研究的是生物，因为生物医学就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生是什么？生就是生命，物就是有生命物体的本身、所以只要是有生命存活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啊，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物，包括咱们人类在内，只要是它有呼吸、有生命的物种，都属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整个生命运转规律的一系列的过程。而且从这过程当中呢，还要运用生物技术来探寻生命之本，寻疾病之源的一门什么医学，我把它叫做一门精神的医学。为什么把生物医学叫做精神医学？原因就是生物医学对于各种疾病的溯源呢、更加的具象化了，更加的深入化了啊，因为它能突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局限性了，不是说单单的只看一些病症的表象。你看现代医学就是这个西医，它是围绕啥？是围绕着细胞的理论概念去发现去认识疾病，是吧？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以这个细胞为核心去入手的。那么生物医学是干啥的？生物医学是从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从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的。为啥叫精神呢？然后它来寻找各种疾病最根本的成因，然后通过对所有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和发现呢、在各种细胞的基因当中找规律找不同啊。也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总结的啊，说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指甲毛发都在内啊，说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啊，说细胞的老化退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 的确，哎，现在是这个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

0: 之前更先进了，啊，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哎，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他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技术的各方面的支持。
1: 嗯，
0: 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31.6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31.6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36.6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说多庞大呀！啊，包括像各种这个线粒体呀、
1: 啊，
0: 包括核苷酸呐、啊，包括线嘌呤啊，啊，包括胞嘧啶啊、核小体呀、啊、等等。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啊。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啊，
1: 嗯，
0: 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细胞只要代谢再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
1: 嗯，
0: 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这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
1: 对，
0: 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了。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呢？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1: 真好。
0: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生物制剂的概念。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
1: 嗯。
0: 啊，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呀。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1: 那救命的呀。
0: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呀？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
1: 嗯。
0: 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

0: 到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1: 对。
0: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
1: 嗯。
0: 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岩，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啊，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哎，通过这样的技术，它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哎，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
1: 嗯，
0: 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哎，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哎，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说是这个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
1: 嗯。
0: 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1: 哦，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0: 哎，对啊，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了。
1: 嗯
0: 啊，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哎，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
1: 嗯，
0: 啊，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1: 哦，时间并不长啊。
0: 哎，这都是属于西药了。
1: 嗯，
0: 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
1: 嗯，
0: 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说它和口服这种降糖药化学物质合成是完全俩性质。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胰岛素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呢，这糖尿病患者是没有有效办法来控糖的呀。所以当时得了糖尿病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都是判了死刑的。
1: 嗯，
0: 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一年左右就会危及生命了。
1: 嗯，
0: 很多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死亡。
1: 对，因为这一型糖尿病是天生的。
0: 哎，对喽，对喽。
1: 那真是没办法
0: 啊！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说当时唯一一个办法啥呢？就是饥饿疗法啊，就几乎都不吃主食啊。
1: 嗯。
0: 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1: 对呀，
0: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啊，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啊，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1: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素成功问世，那真是挽救世界上太多人的生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真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啊。
0: 哎，所以这正干啥？这不都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以胰岛素为代表的生物制剂，那当时获得啥？不获诺贝尔奖了吗？
1: 那应该呀。
0: 但是啊，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

0: 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是成功了，但是你想想，它想实现的是全球患者的供应和使用啊，那是不是得需要太多太多的动物了？比方说，从最开始的狗到后来的猪、牛，从这些动物的胰腺当中都要进行提取，就即使这样，还是供应不足的。再加上你看看，整个提供还得有技术支持啊，包括整个投入当时研发的费用，导致什么呢？就当时这个胰岛素的价格是极高的。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他导入到大肠杆菌了，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百分百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叫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第一代而且更先进还更好了。
1: 关键是价格打下来了。
0: 对吧？而且这一下子缓解之前很大的那些供应的难题呀。
1: 对呀。
0: 对吧？就你说整体价格也都大幅下来了。而且在咱们国家，为啥说咱们国家相对来说生物医学的技术起步能晚一些？你看二代胰岛素，咱们国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1: 那这也没多长时间了。
0: 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是吧？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1: 确实哈，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今这个时代啊。
0: 对喽，
1: 真是科技高速的发展，它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0: 当然了，
1: 医学更是如此哈。就像这个生物医学的崛起，它对于各种疾病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探索。都已经从细胞基因角度去研究了。
0: 对喽。
1: 有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这才衍生出生物制剂的应用。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它仍然是糖尿病患者最坚实的一个保障啊。
0: 对呀，虽然目前来讲是吧，咱说这胰岛素还没有能力说彻底根治糖尿病。但是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深入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1: 对。
0: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是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学给实现的。
1: 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0: 是吧？
1: 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在国内已经落地了。
0: 对。
1: 之前呢，他还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0: 是吧？
1: 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非常好。
0: 那你看看，你看看，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那我都不用细说了。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可以成为医学的主导，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健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很多难以治疗的、难以治愈的一些疾病，以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1: 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0: 是呗，
1: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

0: 仰望、
1: 嗯、太对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咱们国家，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
0: 嗯
1: 啊，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整个资金投入和人才的投入，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让生物医学在未来是吧，能够让很多难缠难治的一些顽疾和疾病都不再成为难题了，能让更多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嘛。
0: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啊、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啊、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1: 对。
0: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啊，能够找出答案。
1: 嗯，
0: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嘛。
1: 对，
0: 这个我大致了解了哈。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1: 嗯，生物制剂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安全性。
0: 哦，安全。
1: 哎，相当于可以这么讲，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0: 哦。
1: 它与现在就是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啊，咱就是各种西药吧，
0: 嗯，
1: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
0: 嗯，
1: 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很多人都看不懂，是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合成的这些化学物质，强行的干预咱们人体生理系统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化学药物在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讲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
0: 嗯，
1: 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说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期使用化学药物呢，慢慢的不光是对于一些好的细胞的杀伤破坏很大，这种化工化学类的东西咱知道啊，它本身就是毒嘛，
0: 嗯，
1: 啊，这些毒素在身体当中的这种堆积形成，因为咱们人体没有适配这套专门对于化学物质的代谢通道，它没有专门的功能的，那既然都已经摄入进去了怎么办呢，它只能强行的依靠肝脏强行分解，通过肾脏来强制性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1: 哎，对喽对喽，就这样的、
0: 嗯、
1: 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平时吃这些西药化学的药物长时间大量的用，的确这副作用必须要承认还是很大的，怎么讲，说伤敌一千，但也是自损八百啊。
0: 嗯，有作用，同时有很强的副作用。
1: 对嘛？哎，但生物制剂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哎，它与这个化学药物是俩概念，因为生物制剂源于是生命本源本体，是从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些活体的生物的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与人体同源的诸多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各种的活性蛋白物质、多肽呀、细胞因子啊，啊，包括一些同源的基因呢、啊，属于叫什么叫同行则同理，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哎，转移培植到咱们人体当中的，哎，依靠基因的测序、生物的定向提纯技术等等吧，这些特有技术，与咱们人体自身的这些细胞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动物体内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能被人体细胞基因长期的什么高效所利用，
0: 嗯，
1: 就一直在身体里面了，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什么活体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成分添加和合成的，那不就是纯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 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不会给咱们造成任何的负面损伤。这是什么？这从安全性方面是任何其他所有方式你都替代不了的。
0: 嗯，也就是说这就是完全无毒。
1: 对，
0: 没有毒，所以就是零伤害了。
1: 对呀，这点不太重要了吗？
0: 啊，因为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
1: 嗯，
0: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1: 对，
0: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1: 哎，
0: 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了，
1: 哎，
0: 是吧？
1: 胰岛素你看它为啥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0: 嗯，
1: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胰岛素很多啊，你还有什么叫牛磺酸？
0: 嗯，
1: 牛磺酸从哪儿来？牛磺酸是从牛的胆汁当中提取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都属于生物技术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所以说，你看近些年来，随着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的凸显，它开始逐渐的取代了我们一些常规使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开始取代它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皮肤病啊，这个牛皮癣呐，啊，特异性一些皮炎呐，这些病是不是咱感觉也是非常难治的？
0: 嗯，
1: 对吧？但你看这些皮肤病，通过生物医学这个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的，是由于体内啊有过量的炎症因子，对于皮肤的不管是表皮细胞或者是真皮细胞的基因是造成这种持续性攻击和破坏的，最终形成的。那如果现代医学一些常规的治疗呢，通常会用一些，比方说含有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啊，外用的软膏啊或者口服的这些激素类的药去抑制啥？它是抑制这些细菌和炎症嘛？
0: 嗯。
1: 但是它始终没有触及到细胞的核心，就是细胞基因，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啊。结果是啥呀？它就是翻来覆去，它总是不好嘛。刚用上药的时候，哎呀，感觉这皮肤这些红疹子、瘙痒啊，哎呀，是缓解了，停药了没多长时间，稍不注意就复发了，啊，甚至可能有的皮肤病，你看反复很多年了，啊，严重的患者，你看看这个局部的皮肤开始增厚、开裂啊，甚至经常的这种化脓感染渗液。这穿衣服都不敢接触。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由于长期的用这些什么激素类的药物，最终这些副作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长期涂抹一些药膏，尤其激素类的药膏，皮肤角质层就会越来越薄，毛细血管扩张，会出现一些什么容易发生这些破溃呀、出血呀、色素沉着呀，皮肤局部颜色变深呐、局部的皮丝慢慢的死掉了，就这些表皮细胞、真皮细胞都已经坏死了，啊，失去这个再生和裂变能力了，那皮肤像死肉一样都变硬了，啊，如果说长期要口服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呢，它就会导致咱们整个身体全身代谢就会出现紊乱，你看人有的人，你看长期用激素，你看看啥样，虚胖、浮肿，发生骨质疏松了，
0: 嗯，
1: 免疫能力持续下降。甚至有一点小的破溃、小的伤口都很难愈合的，甚至有的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呢，由于这种激素的滥用，诱发什么血压、血糖指标异常升高，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0: 嗯
1: 啊，但是你看，使用生物制剂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从细胞的基因入手。可以这么讲，是精准的锁定具体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基因当中找到这种特异性的炎症因子，直接进行干预和清除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就阻断了炎症的持续和扩散，把它消灭掉啊，实现病变细胞从根本的基因物质的改变再到修复，能做到长期稳定不复发呀。更关键是啥？就使用生物制剂，它没有像激素这些东西的带来这些副作用，安全呢。
0: 嗯，
1: 它不会损伤正常好的这些皮肤的细胞啊，更不会干扰全身代谢呀、和内分泌系统啊，啊，包括骨骼的代谢啊，你就哪怕是你长期去使用，身体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负面的这些连锁性的负面损伤和反应，是安全性是极高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0: 对。
1: 啊，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 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

0: 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破坏，啊，时间长了导致我什么骨质疏松、关节变形，甚至都落下残疾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这方面的生物制剂，已经有了，哎，利用生物体内某些活性重要的特异和特殊物质，从细胞基因的角度直接针对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哎，它就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啊，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
1: 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作用效果它比这个传统的药物效果优势，更好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活性高，
1: 哇，活性高。
0: 哎，这一点可太重要，这也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生物活性高，所以效果好啊。什么是活性啊？
1: 活的呗。
0: 对呗，好解释吧，它有生命的，啊，活跃的、新鲜的、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啊，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1: 对。
0: 最简单的，就像咱们这个做面食。用这个酵母发面，这个酵母是不是活性菌呐？
1: 对对对，
0: 可以食用的一种菌，对吧？它要没有活性的话，你就放这一包，你放这两包的面，你也发不起来。它只有活性好之后了，是吧？20分钟、半小时把这面就发好了，就依靠它的活性发挥作用嘛。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市场去买条鱼，同样的鱼，你说活鱼和死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1: 那差多了，
0: 是吧？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啊？
1: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对吧？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鲜鱼、活鱼啊，鲜美，味道也好，肉质也紧实，对吧？啊，从营养角度讲呢，就是这种鲜活的这个鱼啊，它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对吧？所以我们都说吃活鱼好，好的好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好在里面这种高活性的蛋白呀，高活性的这种分子肽呀，不饱和脂肪酸呐，都是活性极强的，所以说对人体营养价值是最好的，是最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口感不好，营养价值也都是大打折扣了，对吧？所以说，就像这个，我又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一样的，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啊，我们叫吸清气、吐浊气。从生物医学角度不就好解释吗？它不就是让你细胞的嘛，呼吸状态好，那细胞只有活着，它必须得有保证一个好的呼吸呀。细胞如果没有呼吸，它不就死掉了吗？咱们所有这些组织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那你细胞的一直活力好，一直功能好，对吧？是不是咱们衰老老化就慢呢？是不是就能避免很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叫活体的提纯和提取，这很关键。就在活体状态下给它提纯提取，才能保证更高的活性，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作用，只要用上了，是非常快的，非常明显的。活性是非常高的呀，它就完全取决于这种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 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际上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
1: 嗯，
0: 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在2到8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持它的活性不能破坏吗？所以活性是从温度来说是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胰岛素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蛋白类的生物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保存上都是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啊，你看凡事它有利它就有弊。
1: 对，
0: 你包括咱们这个日常调理这个肠道吃的益生菌，大家很熟悉吧？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1: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
1: 嗯，
0: 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马上就见效了。而且你发现没，就这些有益菌益生菌你随便喝随便用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1: 对，
0: 它没有负面的伤害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实现的，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殊的这种啊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严格注意温度的把控，一旦温度高了它就能导致这些大量的活菌很快就死亡了。
1: 嗯嗯，
0: 啊，它死了坏了那就没活性了，
1: 没有用，
0: 对吧？它不就没功能了吗？
1: 嗯，
0: 对吧？活性没有了它不就没动能了，动能不就功能吗？它不就失去了吗？它也就发挥不了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了，你吃再多也无济于事啊。哎，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那很多的一些叫植物药哈、啊、
0: 嗯，
1: 这成分不都是植物吗？这不都算生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效果它就不明显很慢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说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
0: 啊。一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很难都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性。性是指的是哪个性啊？就是药物的活性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市面上这个很多中药啊或者一些中药材效果不好。
1: 嗯。
0: 啊，有的人说什么呢，说应该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它的药效就差了。啊，然后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你中药材如果全靠野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有那么多野生的药材吗？
1: 就是
0: 那需求量得多大呀，
1: 我们国家太大了，
0: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的野生药材来供应全中国的人，每天这么多的中药制剂都需要庞大的药材支持，它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就是想把这个土鸡蛋价格卖高一点而已。实际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嗯，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 99% 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

0: 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原因呢，不是是野生和种植的区别，是什么？是活性的问题，是这些药材当中这种活性物质的流失导致的。为什么说它会流失？这些活性物质会流失啊？你想想，各种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层层的分销、零售啊、储存，经过长时间，甚至有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存放不当、温度再掌控不好，你想想，这些植物原来都是有生命的、活体的这些植物，
1: 嗯，
0: 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1: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3年2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呢？它是不是该流失都流失掉了？
1: 嗯，
0: 所以说问题点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借助于现在这个生物活性提纯技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纯提取出这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还能够什么保持生物体本身不破坏的目的，最终就是保证你提取的这什么这种生物的高活性物质它也是完整性，完整性也很重要啊。你把它破坏了，很容易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嘛。咱就是以那人参为例，最简单的，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同时你看我们是在鲜活的啊，大家记得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
1: 嗯，
0: 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被人体细胞所高效利用。你比方说提纯出的高活性，像人参皂苷，哎，它就能够靶向的营养心肌细胞，提升心肌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还能够提升肠道营养的吸收转化利用率。
1: 嗯，
0: 同时还能调节免疫细胞抗体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有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基础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活性利用啊，
1: 嗯，
0: 效果才能好啊，效果才能快呀。如果说你还传统的这种方式去加工和制备，还是这句话，你记得，大部分珍贵重要的这些物质活性全给破坏，全都流失掉了，它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你包括现在很多药材，像我刚才说的，它本身呢，你想想，它还没有在入药加工之前。把它采挖回来，说不上都已经流转多长时间，储存多长时间了，
1: 对
0: 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了，
0: 它失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值，
0: 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现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这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
1: 嗯嗯，
0: 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肯定也太大了啊，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

0: 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
1: 嗯。
0: 因为没办法，因为要求高啊，对吧？你想要实现大作用，想要实现高活性，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产品价格呢，也都相对来说是很高的。这点实事求是讲啊，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弊端。
1: 嗯，确实，凡事都有利弊嘛。
0: 对
1: 啊，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发，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
0: 嗯。
1: 嗯，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啊，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啊。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嗯，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嗯，那是。
1: 啊，大家经常练。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0: 对呀。
1: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它功能才会好嘛。
0: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生命力旺盛，让他们代谢好。所以大家一定记着，细胞的代谢好，根源就在于呼吸状态要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就可以实现细胞呼吸状态的调整和逆转。那细胞的代谢好了，那细胞的活力才会好，
1: 嗯，
0: 是吧？活力好了，它功能才好，功能好了，这不是一连串的吗？那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状态，它自然就好嘛。所以说，从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嗯。那看看时间呢，这个时间马上也到
0: 啊，
1: 了哈，
0: 是是，
1: 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来进行沟通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0: 好，
1: 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

0: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有很多的听众，有特别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有好多的听众呢是在电波的另一端在收听着参与着我们的节目，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走进了不同的直播间，然后在这里面呢和我们一起呢共同来聊一些话题。那么各位听众，特别感谢宋家啊，感谢厚德载物，南汇智通，哎呀，太多的听众了，而且这个听众我看到来自什么威海的、葫芦岛、秦皇岛的，就是因为咱这个电台呢是全网直播哈，所以吧，就是他现在的感觉影响力真的是逐渐的，也是在就是影响了很多的人，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人，而且也传播的地区也是比较广的，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在今天的话题里呢，就是我在就是应该说这个话题呢是前两天的时候就有听众呢就已经给我发了这个，就是在底下已经留言了，但始终呢没有时间回应，然后今天呢这位听众姓陈，我们管他叫陈阿姨吧，因为这位听众就是陈阿姨呢，她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她年龄我们俩是同岁的，就是年龄差不多，不能说是同岁啊，我们俩是差不多年龄相仿的哈。然后呢因为他在今天呢，就是我在上播之前呢，因为我本来我想这个话题再留一留，但他说老师就是这个还是想让我呢，就是因为孩子马上就面临可能过两天11就要结婚哈，所以吧他就是特别想在这里和在这个直播间里聊一聊。其实我们俩单独也聊了的，但他也想着说，他就说

这个话题呢，可能不仅仅他遇到了，而且未来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家庭也会遇到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一个我们传统的民俗，我们民俗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文化，就是文化体系，但也有我们现代的，就是这些现代文明带来的。那么在这里可能是一个文化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对冲吧，或者是一个对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陈阿姨她遇到一个啥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也特别邀请啊如兰师姐说今天来了是挺长时间没看到你了啊。然后在这里呢，在你陈阿姨，你看我们看看她遇到的一个啥事儿。她说的她说燕秋老师，我心里一直堵得慌，就想跟您说说，我儿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我在省城呢给小两口买了房子，彩礼呢也是按规矩都给到了，婚礼呢就剩几天了，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我操办的，我特意都到了这几个月我都是在省城在省城待着的啊，也没让亲家那面承担过什么，但是现在呢，就是儿媳提出这个要求，就说，如果生孩子，就是要随儿媳的姓，要随儿媳的姓。然后你看吧，在这里面，因为我们俩有一个交流，然后后来我的说法我就给省略了啊。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其实我不是那种挺顽固的，道理上我也知道，随现在有随母亲姓氏的情况，我也想开明一点，可心里就是接受不了，特别难受，现在我都不乐意去省城了。我总是觉得如果孩子要是跟着姥姥家姓，就好像这个家就断了根，我们这个家就好像没有延续下去。儿媳还跟我说民法典的规定，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个道理我也听得懂，但情感上过不去，想帮您啊，想请您帮我捋一捋这个事儿，捋一捋这个事儿。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这位陈阿姨遇到了一个瓶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这个呢是儿媳呢，因为已经怀孕了，已经是怀孕了，所以吧，她就是十一着急结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感觉这是两个文化呀，这两个文化在我们当下的一个我们传统的民俗的文化和这个现代的文明，现代的文化呢，在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我们怎么去做的事儿，怎么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怎么接受接纳。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这位我们就管他叫陈阿姨吧，就管他叫陈阿姨吧，其实年龄跟我年龄差不多，但他家孩子比我家孩子结婚晚，比我家孩子结婚晚。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就你这种心理这种矛盾，我其实我挺能理解的，我真的是挺能理解的。就是从现在来看吧，就是可能咱都比较理智，而且都比较开明，好像是说都想做一个开明的长辈。你看就现在婆婆和儿媳现在相处都挺好的，婆婆一般

但是如果真的让孩子就随了这那头信的时候哈、啊，心里确实肯定是要有落空啊，空落落的感觉，真的有。我感觉这不是谁心眼大呀，心眼小啊，这是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情感，这是一个真实的感受。首先我们来看看，就从陈阿姨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她作为婆婆，那么出钱买房子，然后又出的彩礼，然后接下来操办婚礼的各种，整个这个操办婚礼的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作为婆婆来讲，其实她不仅仅是物质的付出，其实物质付出的背后呢，是藏着一份期待的。因为作为一个公公婆婆来讲，包括岳父岳母，其实背后他都是藏着一份期待的。他付出的同时，这虽然嘴上不说，但绝对是一份期待。然后可能就感觉婚姻儿子呢圆满了，然后添人进口了，都是一个，这是一个喜事儿啊，是特别好的事儿。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民俗里呢，孩子的姓呢就是随父亲姓，孩子姓就是随父亲姓，而且呢。就是姓氏传承，我们常常被看作一个家族血脉的延续，家族血脉的一个延续，也是或者是个家庭传承的一个符号。其实姓氏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它是一个符号。然后你看吧，作为我们这位陈阿姨来讲，心里的就是物质啊、身体呀、啊、时间上就各方面的付出哈、啊，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对应的心理感觉，就是家族香火的延续传承，他对应的就是这个东西。但一旦知道，就说将来要生孩子了，要随母亲的姓的时候，感受到的他不是母，这个姓是姓谁？就是姓父亲或者姓母亲的姓，不是姓。父姓和母姓的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姓氏的改变往往是啥呢？就是作为陈阿姨来讲，说我多年的付出落空了，我的期待落空了。她可能更多的心里是这样一种感受，因为作为一个很多的长辈人来讲，作为长辈来，你看我也是长辈哈，就是姓氏代表啥？代表一个归属，代表一个归属。孙子如果要是。不姓自己家的姓，孙女不姓自己家的姓，就好像这个孩子呢不属于自家人，就不想不属于自家人，就辛辛苦苦家为这个家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家庭，仿佛这一下这一脉断开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看吧，就是如果要姓母亲姓的时候，那么在中国传统的叫外姓，中国历史那叫外戚，是不是？那他不是这个。家族的人，你看，在我们中国古代时候，因为是农耕时代，农耕时代呢，因为母亲是固定的，就知道这是，但是父亲不知道是谁，所以会用父姓来固定这样一个血脉传承。这是中国古代传农耕时代的，就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规则，传承的一个规则。然后为了，因为那个时候农耕时代，他就需要土地呀、啊、财产的继承啊。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随父亲姓，你有继承权。啊，爱玉哥说快手能看到吗？快手我还没开，我这我也是快手没开。等哪天我把快手开，我吧就是这个直播我不太会做呢，还我只是就现在吧，就直播我播了以后吧，大家就有的时候互动我都不是特别太会互动，我就是这个呢，我就是有了这个我就一点开了。抖音能看到，你现在点的就是抖音，你现在点的就是抖音。我那有抖音，有那个微信视频号，这俩我都同时开了。但我抖音可能我有2个抖音号，你看我不咋懂，但是啊，我一个手机一个抖音号，我也不知道它为啥会出现2个。等以后我慢慢我归拢，等过完11，完我慢慢学。然后你看吧，就像这个吧，就像这个孩子的姓氏，这个哈，这个姓氏的本身吧，就是农耕时代吧，它是为了分配土地，为了财产继承，所以吧，就是一定得要是，
就是孩子呢是属于父亲姓的，如果属于母亲姓的，那你就不属于这个家家

土里的，你就不能进池塘啊。那个就是你看在这里呢，你看我们看看，就武则天就是到她到临终的时候，包括吕氏春秋那个吕氏，那到最后的时候，那么她把就是这个，你想想，他把他这个位置都是传谁了？最后不都会传给父那个？你别看他是当了一世的这个霸主，但到最后呢，武则天不最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吗？对不？他不能传给他的，他自己母家人，因为母家人是属于啥呀？属于外戚呀，外戚当政。那么从这个就吕氏春秋的吕氏掌握大权那么长时间，那么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权衡来权衡去，最后不还是给到了，就是他没有给到自己母家吗？所以在这个中国的传承里面，他这里面他这个是很多的血脉里面，就是是一个他这个传承这个过程啊，父系这个传承的时候，你可能达到往上数三辈五辈八辈十八辈祖宗，你都能找了，你母系传你查不了，你查不了，一查到第二代第三代就乱了，你查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这个传承和我们历史上的这个就是民俗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哈。我就是因为我前两天就是头年的时候，我讲过这个话题，说我脑子里好像有点这个印象，有点这个印象。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作为陈阿姨来讲吧，就是她是很失望的，她真的是很失望的，然后但是陈阿姨呢就带着自己的这份内心呢就失落哈，然后把这个呢放到咱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感觉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她也在试图就是在理解这个事儿，消化这个事儿，或者是在她也在琢磨就这事儿应该最后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么在这个星光夜话今天这个平台里呢，就是因为咱那个是可以直播回放的，然后这个陈阿姨是这样，今天咱们聊一聊。那么聊的过程呢，过后呢，你有希望呢，假如有机会的时候，你也让你儿媳听一听，让你儿媳听一听。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从这个儿媳的角度来讲啊，从儿媳角度来讲，其实她能提出来，就是让自己的孩子随自己的姓，随自己的姓。他能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的。作为儿媳来讲，他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的。而且吧，就这个心理需求，我想可能都不是单一的，他是可能和多种情绪叠在一起的。因为但是每一个人呢，有他具体的那个情绪的叠加。那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看到他儿媳哈，没跟他具体聊。我就从一般化的，就是这个一般化的角度，野蛮分析一下吧。你就野蛮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作为儿媳来讲，整个怀孕呐、分娩呐、产后的养育啊，然后可能女性的身体要承担很多，女性的身体可能是要承担很多。另外，这个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说，你从孩子出生那一刻，作为一个母亲来讲，你就不能睡完整的觉了，你就不能睡完整觉，孩子一动你就醒。我反正我是那个感觉哈，我是睡觉特别死的，你就我感觉给我扔地下，我都醒不了。但是从我有孩子那一刻，他只要翻个身，他哽一声，我都醒。他这就是一个母爱呀，这就是一个母子就亲子就是母子的就是心连心的那个就是这样一种啥一个血脉相连的一种关系，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另外有一些可以说女性来讲，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她的事业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她付出的代价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可能我们传统认为，那女人不都这样吗？是不是这样？确实是都这样。因为女性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男性和女性，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女性，但是我真的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谈哈，不代表绝大多数啊。我就认为哈，女人就应该做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男人有他做的事儿，女人有女人她应该承担的这个，应该说的是。家族的或者是民族传承的责任，因为女人你干啥的，你女人在这个里面她就是应该做这个事儿。如果你在这个生儿育女的过程中
就是假如都就是说你在这部分付出你还感觉自己特别委屈，反正我是那样哈，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是那么，我没委屈过，但是女人在月子坐月的时候确实很委屈，因为她从一个女孩一个女人一下身份转变了，就变成妈妈了，变成妈妈了，但她就是为母则刚啊，为母则刚。那我在这里面哈，就假如谁要说啥的，我不反驳哈，但是我就说哈，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的，我认为女人就应该承受这些，就应该承受，因为你是母亲，因为你是母亲，你是母亲，你就是要在这个里的为了这个人类呀、啊，就是民族的传承，家族的传承，然后可能这个其实就我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我不觉得委屈，我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因为这里有了母亲才有了人类的不断的就是这种传承和繁衍，我觉得那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很自豪的事儿。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就是有的人，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中，我真的感觉有些人觉得心里很委屈。这你看吧，同样一个事儿，同样一个都是生孩子，女人生孩子，但每一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事儿的想法他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感觉付出特别多，好像和男人比，其实不是比的事儿，这不是比的事儿。我感觉当你成为一个女人，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那是非常自豪和伟大的，你创造了一个小的生命，那特别自豪的事儿。我就反正是这是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像我这样的感觉人占了很多很多，但是内心感觉委屈的人，付出很多的人可能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这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人们对这个同样一个事儿，就是认知感受在这里面就是价值观不同，只是价值观不同，没有谁对谁错。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可能从儿媳来讲，可能感觉自己的生育价值，她就感觉我付出比较多，那么就得反正民法典也说了，谁可以随父亲姓也可以随母亲姓，那么我付出的多为啥不随我的姓呢？就是她认为就是理所当然，这可能我认为哈，就从儿媳来讲，这可能是她的一个心理状态。另外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和原生家庭也有关，就是可能一个女孩一个母亲哈，就一个女孩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父母对她付出很多，对她付出很多，就辛辛苦苦养育儿女，然后就是传统观念里就是女儿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是吧，就是一嫁给谁了就是啊，我那姑娘给谁谁谁家了，我们传统不都认识吧，给谁谁家了对吧。然后呢就是儿媳可能在心里就希望，如果我的孩子呢姓了我就是母家的姓，随了母亲的姓的时候，他能可能对自己父母的一个安慰安抚，他可能对自己父母是一个安抚的，然后呢让娘家呢就有了一个血脉延续的这个，其实姓它就是一个仪式感，它就是一个仪式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这往往啥，就为了弥补父母养育儿女的就是没有儿子那个遗憾，我感觉她可能女孩有可能有这样一种，就是从这个自己父母那个角度来讲，所以吧希望孩子随自己那个就是自己娘家的姓，但实际上你就想想你娘家姓你不也是随你爸的姓了吗，这我不往下深究了哈，如果我要具体做工作的时候那我肯定往下给他深究，我就是让他究的最后可能大家感觉到说杨老师你感觉我好像更倾向于是姓父亲姓，对，我倾向一定是父亲姓，但是呢我做这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公平的，你自己去选择，最后姓没姓当然都是夫妻两个自己去选择的事儿。但是咱这里面呢就是互相讨论哪一个，就是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姓谁的姓啊，就是传承过程中它是一个这个背后的哎呀那个机制啊，另外一个呢给孩子，因为怎么传承终究是要把这个事情给传把这个给传承下去，怎么传承对孩子更好，终究是落到这儿的。所以吧我感觉这个有的儿媳是为了
原生家庭，弥补原生家庭他妈他爸没有儿子的遗憾。我感觉可能这是算是一个情感补偿呗，对不对？一个情感补偿。另外呢，也有的儿媳是啥呢，就是通过这个呢，把孩子的姓让他随自己的姓。有的儿媳追求一种平等，追求一种婚姻的平等。然后我们这位木心听众说了，木心在上海，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晚上好，平时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你的声音，今天在抖音里看到真人了，很漂亮。哎呀，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就是在这里面确实是就是可以说就是我们星光夜话的我们的听众呢，就是在全国各地呀，在这里面吧，是因为现在抖音吧，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平台哈，直播的时候它滤镜特别漂亮，所以我特别喜欢，有时候我自己照相吧，我都感觉哎呀，最好用那个抖音的那个直播的那照相，哎呀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然后你看啊，就我们回头再就看到就是这个哈，就说有这个有的吧，可以说他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啥呢，作为儿媳来就追求婚姻中那种平等，为了追求婚姻中那种平等，因为有很多的女性呢就把那个姓氏的选择权是行选择父亲呢还是选择母亲的姓氏呢，当作婚姻平等的标尺了，当作他这个标尺了。如果婚姻很多的事儿呢，因为都是由婆婆家就是做主导，都由婆婆家做主导呢，那么儿媳呢就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就是孩子的姓氏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个问题呢就是打破就一切以男方家族以婆婆家为主为中心的这个模式，他想通过这来打破这个，所以吧这是一个方式和方法。哎呀，看到我们听众哈，就来自哈尔滨的，来自苏州的，唐山的，天津的，无锡的，哎呀，辽阳的，沈阳的，临西，黑河的，哎呀，特别感谢哈，就是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大家那种关注和支持，就是我就在想哈，那么我们星光夜话的节目呢，一定要越做越好。有了大家的支持，也一定会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再回到就这个孩子姓氏的选择上来看。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我感觉，就是我想到的哈，我现在想到可能因为一个姓氏的选择，他就是儿媳为啥选择随自己母家姓，其实因素是很多很多的，而且每个家庭他的原因也不同。那么还有一个身份认同，因为姓氏一定和身份认同有关的，就身份认同吧，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女性哈，她不把婆家作为自己的衣服，不是这个，她希望在孩子的身上，在自己孩子的身上能承载着自己这一脉的印记，有自己的那个，而不是只有父亲一方的家族的符号，姓氏不就是个符号吗？对不？那么他希望有自己那个一脉。实际上在这里我们来看哈，就是武则天那么强势，他也没让他的儿子随他姓了。就是吕氏，春秋那个吕氏，那么你想想，他那么强势，他没让他儿子随他的姓了，他的公主也没让随他的姓。这以后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探讨，我们是可以探讨的。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探讨一下，就说作为儿媳来讲，你看吧，就作为这个陈阿姨的这个她的儿媳，她儿媳就说的，在和婆婆聊这个事儿，说那随爸爸姓和妈妈姓就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不一样？你说儿媳妇嘴上说随父姓和随母姓一样，那既然一样，那为啥不按照就传统文化来讲，就是就像人们随大溜，你也随父亲姓，我也随父亲，祖祖辈都随父亲，那自己的孩子也随父亲姓吗？那为啥你要打破这个规则呢？
他如果要都一样的话，为啥要

破这个规则呢？所以这个心口不一呀、啊，心口就不就是不一呀、啊。所以吧，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姓氏随爸爸和随妈妈姓氏就是没有差别的话，假如没有差别的话，那么人们为啥要去打破这个就是延续多年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习俗呢？为啥要这样呢？它一定有区别呀，它一定有区别的。因为人姓氏它是个符号，既然是个符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它对人心理状态就一定有影响，它就一定有影响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像儿媳哈，确定通过让孩子随自己的姓确定自己在家庭中自己的价值感，家族中的位置，那种存在感，他一定有这种因素在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还有其他的。然后呢，作为母亲来讲，就把孩子的姓氏呢作为一个追求平等的一个抓手，或者说是一个工具。我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是不是有点太那啥了？但是他作为抓手和工具，那么其实这件事本身呢，就恰恰我感觉哈，我认为哈，因为在这里我讲的就是我的一家之谈哈，暴露他内心深处的不平等的认知。如果他作为一个女孩来讲，他内心是平等的，他内心是强大，那你就记住，孩子随谁的姓都无所谓。你就随父亲姓，他你也有你的印记，你随母亲姓也有你的印记，为啥一定让孩子打破这种规则呢？打破这种传统呢？对不？所以吧，就是我就是其实我是那么想哈，一个真正拥有就内心平等感的人，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有平等感，有强大，而且真正的有自尊的人，真正有自尊的，他不需要依靠，他绝对不会依靠就是改变孩子的姓氏啊来证明那个平等，没必要啊。他内心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到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拿这个作为一个抓手的。而且呢，你就记住，反正我是那想哈，就是越是拿这个仅仅拿这个做个抓手来显示这种平等啊，你就记住，他的内心我感觉可能是匮乏的，他的内心可能是匮乏的。然后就是我们想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内心笃定啊人格独立的女性，她为啥要拿这个拿孩子姓氏来证明自己的那个家庭地位呢？对不对呀、啊、没必要啊。他是把这个姓氏作为一个家庭里博弈的筹码了，把孩子做一个筹码了，实际上表面是孩子的姓氏，实际上他是把孩子做一个筹码了，做一个筹码了，就是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在家庭中诉求的那个载体。其实孩子是最可怜的，因为在这里我做这么多年心理工作，我太知道了，我就遇到过呀，我真的。我这话可能说的，我不是为了给谁贴标签哈，我不是贴标签哈，但是呢，往往父母亲做这样选择的，到最后呢，就是给孩子，如果你要特殊情况下，那么孩子随母亲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你看，比如说父母离婚了，从小就离婚了，然后呢，孩子呢就判给了妈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随母亲姓，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就孩子要随母亲姓的时候，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就跟你讲，带来很多的麻烦。其实妈妈就没有完全站在孩子长大以后，站在孩子的视角来去考虑孩子将来要面对的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呀。孩子会对自己身份经有困惑的，父亲是谁呀？那这肯定就是孩子有一个很的困惑，我的父亲是谁，我的爸爸是谁，别人都随爸爸姓，我凭啥不随我爸爸姓，那么我的爸爸是谁，这是一个孩子特别重要的一个困惑呀。所以吧，当还有这种困惑的时候，你看就是像古代就农耕时代为啥都随父亲姓呢？不就是因为啥？母亲是确定的，但爸爸是谁谁能知道啊？对不对？只有通过父姓来确定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传统上，其实中国的传统咋来的，大家翻翻历史，
看看历史就能知道了怎么来的。因为农耕时代涉及到财产呢，涉及到土地分配啊什么的，家的宗祠的什么祭祀什么的，所以在这那个时候有了这样一份传承和规则，有了传承和规则。那么这个传承和规则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他心里因为在这个里面他是潜移默化的会传承下去的。所以吧，你随了母亲姓，将来那孩子肯定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那同样都是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五口之家的，人家别的孩子都随父亲姓，只有我不我随妈妈姓，那么我这爸爸是我亲爸爸吗？是我的爸爸吗？所以孩子他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时候，我遇到过这样事的孩子。我记得来的时候呢，孩子姓随的是妈妈姓，然后呢就我一看他 这不是随父亲姓呢，我没问，但是我的表情其实让这个孩子和孩子爸爸妈妈就心里明白了。因为肯定是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他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儿。然后呢这个孩子妈妈马上就说了啊，这是他的亲爸爸，马上就解释了一下。然后孩子特别尴尬，孩子很尴尬。我想就类似这样的事儿，他们家可能是经常跟人解释，经常去跟人解释。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个就是这样是吧，给孩子带来那种哎呀，我就感觉真的是身份的困惑，是这是一个身份的困惑呀。所以孩子的姓氏啊，就是随爸爸和随妈妈的时候，因为我做这工作经常遇到就是这样事的，我就是真的是感觉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一个真正独立的自信的，然后呢就是对自我价值感很笃定的一个女性，说他真的绝对不会靠用孩子的姓氏让孩子姓自己的姓来证明自己，他不会的。他呢在这里面他靠的是啥，靠自己的能力，靠你就是这种精准的育儿，靠那种家庭教育，把家庭经营好，赢得全家人对他的尊重，赢得全家人对他的尊重。其实如果一个往往这样越是内心缺乏认可，他特别喜欢外界对他认可的时候，缺乏那种存在感的时候，缺乏那种存在感的时候，他越要拿孩子的姓氏撑场面，拿孩子的姓氏撑场面。其实这是不是平等，这是匮乏，也是自私。我当然了，这是我说的啊，我不是说一定给谁贴个标签哈，但是从我心里来讲，我认为这是母亲的认知的低，认知的低呀，太低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很，从现在还有很现实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啊，很多的比如说当婆婆的往往心里过不去的，当老公公他也过不去。那个再就是有一部分儿媳呢，她是双标，她是怎么样享受权力的时候，我在这里不是说儿媳有多不好啊，在这里啊，她享受权力的时候，她沿用了传统的民俗。你比如说他一面临结婚了，你得给我准备房子，你得给我准备彩礼，你得给我张罗婚事，这是面对享受权利的时候那都得拿出来准备。但是他争取自己诉求的时候就搬出法律条文来了啊，民法典说了孩子可以行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那不严重的双标吗？对不对呀，那不就太双标了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在这里面就是这是一种，其实这是一种不对等，我认为这就是严重的不对等啊。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在民俗里啊，可以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盘接纳，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盘接纳。但传统习俗里面就是父系传承的那个部分，那就用现代的法律来否定了，来否定了。那在这样里面可以那讲，那还有如果你要那样，我们传统那个习俗里还有入赘呢，对不对呀？你要入赘的话婆家啥也不用拿了，是不是？人家婆家人家是娶媳妇儿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吧，在这里有的儿媳妇她就是双标，她就是双标，对自己有利的部分那就是传统的民俗，对自己想追求的某种诉求了，哎，把法律
端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你既然遵循什么，那么全套的，对不对？那你就是全套的。所以吧，就是规则不能两头都占，你就记住，规则不能两头都占，到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人不能规则两头都占。然后我们那个听众他就写个听众礼，他说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我为啥我为啥就今天就说这，因为这个话题以前我跟大家聊过，好像是头年的时候吧，应该是头年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但是那个时候吧，好像也是一个那孩子都已经挺大了，涉及到继承的，好像那个家长那个提的这个话题。这个呢，孩子是还没出生的，快出生的，因为这个媳妇呢就是已经快出生了，但也要快结婚了，可能是奉子成婚呗。然后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那讲嘛，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说一个家庭里，我记得民法典有这个规定。因为作为我来讲，因为我大学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对法律吧不是那么精准，但是呢了解一部分。因为在法律上嘛，就是民法典也没有规定孩子呢必须随父姓，也没有规定孩子呢就是一定要随母姓，没有这个规定，也不需要看谁家，就是你家买房子我就一定随呢，没有这个规定。其实法律真的是没有这个规定的，谁家出的彩礼多呀就随谁的姓，也不是这样规定的。就是姓氏呢是孩子的一个人身权利，姓氏是他一个人身权利，这个是由谁呢？由孩子的父母协商决定的，是由孩子父母来协商决定的。而法律呢只是保障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选择权，保证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选择权，他不站在传统民主啊或者什么，他不站在任何一方，他只是保证一个平等。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在这里的民俗和法律，他是一个情理和传承，它就是一个情理和传承的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要孩子就是可以说随父亲的姓，在这个里面呢是农耕时代延续下来这样一个习惯。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应该说是以父系为脉络来记载的，因为在这个里面整个各种各样的分田地了，什么什么继承财产啥的，继世的宗祠继世的都是这样。习俗是长久形成的，风俗是长久形成的一个，就是一个习惯。但风俗呢，就是这个习俗风俗它不等于法律，它可以说不等于法律，也不等于必须遵守的规则，它不等于这个。实际上啊，随父姓和随母姓啥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人就属于啥呢？你别啥都要。如果你要是用老百姓的话，一个是娶媳妇，一个入赘，对不对？你不能说对己有利了，那么传统想那个就是那啥了，平等了，法律那不能这样，就是啥不能，就是这个规则。这个规则也就是说啥呢，在这个里面你不能两头都占，不能双标，就是人就不能双标。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姓啊，就是孩子随父亲的姓，可就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你看吧，父姓吧，你看吧，你往上数的时候，数这个什么三代五代八代，你说什么我八辈祖宗啊，或者十八代祖宗呢，你就记住，你往上查你都能查到了。母亲你查不了，你是查不了的。母亲你咋查呀？你信了母亲姓，然后你在这个，这是因为你的姓是随你姥爷，你随的是你姥爷，你随的是谁呀？你随的是你姥爷姓，所以吧你往上查你还是查不了，你查的只能是未来是你姥爷那一脉还是父系吗？对不对呀？所以你咋查那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孩子真的要随
父亲母亲姓的时候啊，往往会潜移默化的就给孩子带来一种潜意识上的断裂感，情感上的断裂感，就是内心真的会生出很多的困惑。因为我在做这工作的时候，我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真的就那孩子当时说的，你看吧，爸爸妈妈回避的时候，然后孩子我们聊的过程中，然后孩子也说的我长得其实像我爸，他就是反复跟我俩强调，他说我是我爸的孩子，我是我爸的孩子。但其实为啥要强调啊？其实内心里，或者是说呢，他在同学之间肯定有人怀疑过，那是不是你的继父啊，是不是你的养父母啊，是不是就是你的父亲到底是谁呀？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之所以反复强调，我想这个孩子内心他是有纠结的，他是有纠结的。所以吧，他是一种内心的断裂感，他就内心的断裂感，而且这种断裂感是会影响孩子在家族中的身份认同，就一个身份认同。其实在这里我们不是否定母系的血缘，不是否定这个，但是呢因为一个孩子呢，既有父亲也有母亲的，既有父亲的也有母亲的，那么在这个家族的这个谱系里，家族的谱系里，这个世代渊源的角度，这个世代渊源的，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父亲更容易记录记载。因为很多说我们长辈心中那个根，民族那个根，往往都是从父亲这儿传下来的，都是父亲这儿传下来的，这是一个家族的脉络，这是个家族的脉络。你就随了母亲的姓，你最后家族脉络你不还是父亲的脉络吗？是你姥爷那个脉络啊，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反复想一想，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线下课的时候好好讨论这个事儿啊。因为在这个里面，我只能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也要知道人姓啥，天生呢不是说必须行父姓，必须得行随母亲姓，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农耕时代的产物。因为那时候家族的财产呢，还有土地的分配呀，还有家族的秩序呀，这个就需要一个父系制度，形成一种父系制度。然后但是如果要是孩子真的要是随母亲姓呢，母亲姓可以那讲，其实姓氏就是一个符号，作为一个儿媳，打破那个，突破那个，你得一定要知道有没有意义，一定知道有没有意义。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你看吧，我讲一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我遇到一些很多类似的案例，但在这里面，你看，比如说哈，曾经我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我就在做工作的过程，有一个他家是双胞胎，因为是俩男孩，俩男孩那时候他妈妈特别高兴，他妈妈说哎呀，俩男孩正好，因为他妈妈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感觉哎呀，这个老大呢就姓爸爸姓，那老二呢那就姓妈妈姓了，因为双胞胎嘛，正好一家一个，这不多好啊，那是哈，一家一个。然后当时是好像是皆大欢喜，似乎是皆大欢喜。我为啥我就说这似乎是皆大欢喜呢？因为接下来大家看啊，啥情况？爷爷奶奶就是对大孙子特别好。我们这个听众977说了，我家双方都是一个姓，哇，那你家双方都是一个姓，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一个选择了。咋选都是一个姓，对吧？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嘛，那个爷爷奶奶自然就对大孙子好，然后呢，姥姥姥爷呢也是对这个老孙子好，老外孙子，外孙子好，因为外孙子姓他的姓，外孙子姓他的姓。有些孩子节假日要一送的时候，老大就送爷爷奶奶去，老二就送姥姥姥爷那去。但在这个里面，你看吧，这个女孩呢，她有个哥哥，她有个哥哥。然后你看吧，作为舅舅来讲呢，你想哈，两个外甥，那么舅舅作为两个外甥来讲，老外甥呢姓他的姓，大外甥呢是那个就是姓的是他姐夫的姓，他不是那个他妹夫的姓。
那么你想想，现在我们直播间里人也很多，大家看看哈。那么作为一个他舅舅来讲，对这个两个外甥谁更亲一些？对这两个外甥谁更亲一些？是谁他治世老大呢，还是老二呢？现在我就想在直播间里我们就是互动一下，讨论一下，那这个舅舅对哪个更好呢？对哪个更好呢？有人说老大，有人说老二，现在看说啥都有啊，但可能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啊。那么在这里啊，你看吧，在他们这个家庭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舅舅对谁好呢？对他这个大外甥好，对他的大外甥好。你看他的老外甥随他的姓，但他对他大外甥好。后来我们在做工作聊的过程，因为他们家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嘛，后来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会发现啥呢？因为这个舅舅呢，他家的是个女孩，他家的是个女孩，但是呢舅舅就认为呢，就是因为这个姓氏呢，从老百姓来讲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就是继承。他呢在尽管自己是女孩，他认为你不能因为我是女孩，然后你就是想着跑我们家来继承我们家的财产。其实在这里面实际上现在是男孩女孩就是家族里是继承是平等的，从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是传统上来讲呢，这是心理感受，这是一个心理感受。所以吧，舅舅对谁呢？他对他这个那个大外甥好，他对他的大外甥好。然后还有，因为这个家庭之所以出了重大问题，因为还接着还有咋呢？因为爷爷奶奶呢，就是写了立个遗嘱。立了遗嘱的时候，根本就是他不是说我偷摸立个遗嘱啊，找律师立完，立完了等啥时候我去世了拿出来，不是，因为这爷爷奶奶直接就把这个当着儿媳面，人家就告诉了我这遗嘱是什么。因为爷爷奶奶把遗嘱，他把这个他的财产咋分配呢？将来就是人走那一天，他的财产全部都让谁继承呢？让他的大孙子继承。随他姓那个继承，因为他们矛盾从这儿开始的。然后他那小孙子一分没有，一分没有，所以吧儿媳妇就急眼了，他矛盾从这儿开始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其实在中国的农耕时代为啥要随父姓？那不就是涉及到财产的继承吗？为啥就说的就是你看吧，一个姓的那可能叫孙子孙女，那个叫外孙子，对不对？外戚嘛。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这是我遇到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事儿，特别典型的一个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你看还有吧，就是生活中其实就在这里我要讲各种案例啊，太多了。那你将来有机会我要开线下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更多的案例。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呵呵，讲道理，呵呵。就是你看吧，就还有的就是有的家庭哈，就是家庭那种内耗有的时候也是会和孩子姓氏有关。你看就有一个孩子，那小孩才多大呀，那小孩才上小学，人们都认为孩子小他不懂事儿，实际上孩子可不是不懂事儿啊，可真不是不懂事儿啊。你就是这个吧，你看孩子吧，就是出生以后呢孩子就随了母亲姓，爷爷奶奶从来没说过啥也没说过。然后但是呢就是那个，就是因为他这个就是爷爷奶奶呢除了一个儿子以外，他还有一个姑娘呢。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就是爷爷奶奶就认为自己儿子窝囊，他就认为自己儿子窝囊，但是他也不说啥。但是呢他在生活中他对谁好呢？他对姑娘家孩子好，对姑娘家的孩子好。其实姑娘家也是姓的爸爸的姓，也人家爸爸的姓，但他对姑娘家孩子好。因为在这里面他就说啥呢，就是爷爷奶奶心里是带有情绪的，他是带有情绪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一看到自己的孙子就是眼神就不对，因为那小孩跟我就是我们聊的

我呢，小孩就说，还小孩就说爷爷奶奶不喜欢我，他就说爷爷奶奶不喜欢我。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因为这孩子呢上小学了哈，他对孩对这的性，他是很敏感的，他很敏感的，因为他的同学问过他，同学就问过他说你是亲爸吗？你爸是谁呀？就小孩吧，就问的特别直接，特别直接问我，所以吧他就给别的孩子解释。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小孩的想象力联想力是很厉害的，是很厉害的，他自然就想到了，因为他这么多年他就感觉爷爷奶奶看他就是就很别扭，他就感觉就是很别扭，他能小孩能精准的捕捉到长辈的那种情绪，小孩能精准的掌握呀。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生做一个孩来，他莫名的无缘无故的，然后就承担起这家庭分歧的那个压力，他是生对孩来讲挺不公平的，挺不公平的。实际上后来呢，就是我在聊的过程中，这个孩子的妈妈呢，这孩子妈妈实际上，你说你要各方面特别强也行，还不强，他就是窝里横，就是窝里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到最后呢，最后实际上是问题都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一定出现很大问题，一定出现很大问题。这我具体我就不说了哈，就是一定出现特别重大的问题。如果你要真要特别强，那么就在这里，我孩子我越随身性，随身性也行，你不指认对方也行。然后还得处处呢，自己本事不大，能力不大，他就有一个能力，就是决定孩子姓氏了，然后就把这个姓氏滥用，让孩子有了那么多的麻烦，像最后呢，很多家庭的分歧都让孩子来承担了。我觉得这个母亲说心里话，但后来我给这母亲，当时我做工作的时候，我给这母亲批评坏了，因为她说句心里话，她做的太直实了。后来母亲无哭。但哭的目的是啥？你为啥哭？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吗？一切真都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姓氏这个吧，你真要能打破，你也得有打破的能力，你有打破的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走。你要有这个能力没有问题，那你就破呗，对不对？你破了你就得立，你破了你还立不了，你破的目的是啥呀？你就这样自己孩子痛苦吗？我想你最初一定不是为了这个，你最初是为了你自己，而且你根本就没有好考虑到孩子未来会什么样，孩子未来会什么样。因为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民族的意识啊，民族的潜意识啊，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你姓谁的姓？你看，你比如说我们在，你看有时候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哈，我们那领队姓杨，哎呀，一感觉姓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那就是姓氏有没有作用，一定有作用。当然了，今天我在这个讲到姓氏的时候，我有好多也是就是我呢可能是更认同这个传统的规则，更认同传统的规则，但是我也不代表说的我一定反对说的一个孩子随母亲的姓，因为孩子随父姓还是母亲的姓是家长的权利，是孩子的人身权利。在人生权利谁选择呢？是父母来选择的，是父母来选择的。但在这里我特别也希望和各位父母说哈，你在选择的同时，你一定要想到，你要想打破某种传统的时候，你得有这个本事，而且呢你还有一个呢，你要考虑到孩子未来的他的成长，不要给孩子带来太多的障碍。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

0: 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嘛，有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自从呢，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一颗一块钱可以说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场外电话也是被打爆了，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电话打不进去，直接打我这儿来了，让我想办法帮他报个名。那我在这儿呢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吧，我发现了大家一致的反应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疗效啊效果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呢、原来那个胃胀啊烧心啊嗳气啊烦酸呐 便秘腹泻等等的症状明显就改善了，胃肠功能恢复的特别快。这一点呢让很多朋友啊特别惊讶啊，就有很多朋友又问我说，曾老师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是不是对这个老肠炎老胃病有嘛特殊作用啊，那治疗咋真迅速呢？其实吧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它最先到达的是人体的哪块器官呢？不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吗？而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了食物的分解，促进了营养吸收，这是它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效果来的是最直接，是最快的。毫不夸张地讲啊，整四氢溶解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就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你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效果，它的价格，是怎能够让大家接受得了？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啊，随便哪个管胃的药啊，哪个管肠炎的药啊，它能有这样惠民的价格？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有哪一个能穿透细胞膜啊，直达细胞核的？有哪一个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细胞修复的作用呢？对比过去呀，我们用的是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啊，走向了健康之路了。远的不说啊，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呀。他就是通过整四氢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啊！要说呀，我们俩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吧，能有20多年没联系了啊！结果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在会上啊，我就碰到李维了。这一开始啊，我还没认出来他，原来吧，他是个挺胖的人。上学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成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呀，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额头上啊都是一层汗呐。脸色煞白呀！当会议结束之后吧，我们俩私下就聊天儿，多少年没见了嘛，叙叙旧。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呀，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其实搞科研的哈，有时候在实验室，没黑天没白夜的忙活，吃饭都是没准点儿的，挤一顿饱一顿那是常事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呀。刚开始啊，就李维呢，他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啊，偶尔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说：“哎呀，自个儿年轻啊，不算什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跟他一样。就不把这个胃肠病呢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了就当着没病一样。但是病，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就会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一点都不为过呀。嘛悲剧呀、啊？多少胃肠恶性病变的，不都是从消炎症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不都是从腹泻、便秘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李维，他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胃溃疡了都，医生都警告他呀，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恶性病变。结果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啊。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没合眼。这个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一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遍了，还有不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结果呢，啥也不行。他苦笑地跟我说呀、啊，他说：“老曾啊，果然呐、啊，这医不知医呀、啊，这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个儿的毛。”

面，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1000多种的复合酶，里边含有溶解酶都是太稀少了。没有足量的溶解酶，就没法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那进不了细胞核，它就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管吃多少酶类药物，也只是隔靴搔痒，只能缓解一时，没法长治久安，它治不了根儿啊。

他说呀，他这个病经过几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一天一次大便呐，是非常规律，真像我说的那样啊，给他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他现在这个体重也上来了。人呐，胖了10多斤，他说他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呢，我能够将张世清溶解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当时也回复他说：“我说张世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颗1块钱就能让大孩用上啊。”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的。那说到这儿啊，为嘛张世清溶解酶会有这么好效果呢？为嘛能够让你以为不用动手术就能实现全面康复呢？为嘛让他用上张世清溶解酶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其实很简单，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常说。我们是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胃肠病，归根到底全是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病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受损了。我打个比方啊，一间房子你不停地往里边堆积各种垃圾废品，也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会不会发霉啊、破损呢、啊？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四面透风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胃肠道啊，就像这间房子一样，我们只知道用它，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了、衰老了、死亡了、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功能了，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个管子从你口腔给你伸进去，从食道一直通到胃里边，然后来回的搅动，你想想那滋味好受吗？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啊，做胃镜做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休克了。各位听众啊，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就已经猝死了，要不怎么讲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好的人不给你做胃镜呢？肠镜也一样啊，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做胃肠镜，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位患者啊，1米85的大个儿，那是壮汉呐，膀大腰圆呐。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抱着自个儿的老母亲呐。眼泪哗哗往下掉啊！你看看，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啊！所以说啊，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这道关很多人都熬不过去。那说完了检查，咱们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嘛问题？你像一些，胃药啊，增强胃动力的，抗菌消炎的，中和胃酸的。一些肠道用药，止泻呀、润肠啊、调节菌群呐、啊，哪一个能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胃肠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挠痒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张世清溶解酶就不一样，直接解决的是细胞核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总数。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补充上张世清溶解酶之后啊，
它会直接进入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核当中，修复受损并。

0: 边的细胞因子，然后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就好比是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整事情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那小姑娘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呀、啊。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儿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整视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的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镜检测呀，原来呢，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恢复的是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了。同样呢，我们把这个整视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其中有3类啊是胃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完全愈合了；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了；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整视情溶解酶。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变问题。同时呢，它还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取出的精华，可以针对修复受损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可以说啊，整视情溶解酶这一种药能够做到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同时修复胃黏膜、修复肠黏膜，还可以增强胃动力，还能调节胃肠菌群，就一个人顶5000个人，所以它能够逆转胃肠病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所以说啊，我们通过使用整视情溶解酶，相当于是再生了一副新的胃肠。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整视情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没有这项技术，整视情溶解酶就无法问世。这项技术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只有利用了这项技术，我们才能够把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从而精准地运送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治疗。它就像是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快速地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溶栓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了，肌太原酶、辅酶能够进到细胞核内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进入细胞核， 都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啊、肺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种活性酶，在整四氢溶解酶的高效治疗下，所有我们身上出现的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在治疗，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整四氢溶解酶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开花了，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能通治一身的病症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尽快的用药，因为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呢，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兴许又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那个时候就不是1块钱1克了，而是56美金一克。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报名，不要等到错过之后啊，你再后悔。好了，再多的话呀，我也不说了，把时间呢留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遇见你啊，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看星星看月亮，终于啊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可让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落地了。完了，我现在正好赶上1克1块钱，我跟老伴儿啊，我们俩商量好了。我说啊，这回啊，咱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备一些。 我说以后啊，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变成了56美元了，咱老百姓用不起了就。
0: 没错啊，对，推广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吧，它就会变成国际的价格，一克呢56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400块钱了。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在治疗上哈、那就是天价，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就是这药再好了，咱用不起，那也是白搭。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谈呢？一克1块钱，我都很激动。啊，我会经常说啊，目的就是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错过了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了。你错过了改变传统治疗的方法了，你就错过了战胜疾病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一旦错过了1块钱一克用上整视青溶解酶的这个机会之后，你这个病就很难治好了。哦，这样啊，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60岁了。
0: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就是冠心病都有5、6年了，这些年了就是一天天在家里头，都是成天是重点保护对象了，成了，一天天的什么活也干不了，都感觉不干活还很累呢，晚上睡觉啊都会被憋醒，呀，这几年啊一直在家里头啊，就是干瞪着眼，你就这么待着呗，那个嘴唇的颜色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这心里头啊也烦躁，舌头啊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之前的胃不好，上医院里检查发现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啊我就一直很在意，你一直啊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要么儿媳妇啊人家就回娘家，要么就不跟我在一块儿，我单独啊给我准备一个小桌，一个碗，一个筷子的，挑出这菜来，我上一边吃去。咱自己知道啊，就怕传染给别人了，是吧？但是，一到吃饭啊，就是这样这么弄，我这心里头啊也感觉很别扭，就觉得不心里不是个滋味儿。这后来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了。
0: 哎呀，其实你这个心理状态吧，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用上整视青溶解酶了啊，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变化？
3: 哎呀，曾老师，这效果真是啊立竿见影啊！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胃里头啊能舒服一点了，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也不打嗝了，就觉得这个胃这一块啊，连着胸脯子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了。
0: 我今天在节目里边讲了啊，我说用上整视青溶解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而且呢我们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它吸收啊起效啊特别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所以说你用上当天呢就会能感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3: 是，这速度啊可快了，曾老师，你不知道，从第3天开始，我晚上睡觉啊就没有被憋醒，一整宿啊睡得踏踏实实的，这个睡觉好了以后，脑袋瓜子也清楚了，心里头啊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这胳膊啊腿啊都有劲儿了，现在这个半个月了，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半天话了，我觉得自己啊这气儿啊也够用，这话呀不断。也没事儿，不用哎呀停下来倒气儿，然后啊我这胃里头啊一点那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老伴儿还说呢，看来这次啊是好了，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证明那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说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转阴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吃饭也能一起吃了，不用再给我单独拨出菜来上一边吃去了。
0: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大约70%以上啊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情况，这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胃炎之后吧，它还容易癌变，不过有了整视青溶解酶之后吧，你看看 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幽门螺旋杆菌就没了。那我常说真菌不怕火炼啊，有病可不怕化验。你用上了对的药物了，用上了可进性药了，生物性药了啊，你到医院做任何检查，那他都能告诉你治的到底怎么样，因为检查他不会作假呀。
3: 是，我就说这个长春膏这会儿啊，可是让我选对了，从细胞核上治病，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0: 他对，看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也没白听啊，大家听的也是很认真。咱们正式青铜解酶呢，是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这很重要。那么我应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把这个溶解酶给提取出来，啊，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就治到了病根上了，就解决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了。所以它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刚才你讲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使用正式青铜解酶，咱们算是找到尊严了。
3: 对对对，曾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咱这话说回来哈，你说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啊，说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但是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呢？我一句话啊，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啊，不仅能够让你的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彻底。正式青铜解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啊，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疾病的。当它打通了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啊，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一块进入到这个对应的细胞当中，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针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修复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个胃肠病了啊，就心脏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这些慢性病一起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伪病啊，我们应用上正式青铜解酶之后，都能快速的得到恢复，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
3: 是，曾老师，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所以啊，我想让老伴儿啊也用上。我老伴儿就是他身体啊一直还挺好，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唯独就是有个老毛病，中耳炎，待了好几年了，之前啊都好了，现在又开始又脓了，就怕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了，所以啊我想赶紧啊让他用上咱这个曾氏青长春膏。
0: 你好好好啊，你老伴儿用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完全可以治疗这个中耳炎啊，包括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一并给它解决了。但是讲到这儿哈，我给你讲一讲哈，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对于中耳炎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吧，我在提纯这个银脊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我发现哈，这个蚯蚓呢，对于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可以这样啊，你拿笔呀，你记一下啊。大家伙儿也可以跟着记一下，有中耳炎的可以试一试，用这个红蚯蚓30条，放到清水里边12个小时。你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它把身体里边的泥呀、还有污垢啊给吐干净，啊，然后呢，你把它洗干净之后，每一条蚯蚓放1钱的白糖，然后放24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在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还会渗出少量的液体，那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啊把这个蚯蚓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拿这个棉签沾着过滤之后这个物质直接涂抹在老伴儿患病这个耳朵，就擦这里边的脓液，擦完了之后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啊，这30条用完了，这耳朵也就好了。
3: 哦，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哎呀，曾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没关系啊，大家伙儿没记住的话呢，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去咨询啊。这些小方法我告诉大伙儿，能解决小病， 大病、重病、慢病、传染病，该用正式清中解酶的还得用。毕竟现在一颗只要1块钱，这维持不了多久。

0: 有了，有机会的抓紧报名啊，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吧，这位朋友。
2: 哎呀，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2: 哎呀，特别感谢邓老师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的，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看这一克才一块钱，哎呀，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没错，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是正在进行中，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我为我们慢性病患者、一起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天大的福利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那这次机会呢？如果错过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得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很多人呢，他就用不起了。你既然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2: 好的，好的，董老师，我这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了，啊。我觉得现在啊，我是看到希望了，因为以前我就是风湿，这个腿啊疼的路就几乎走不了了，冬天的时候啊，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哎，它也疼的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所以啊，有时候忙起来，这个中午饭都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了。
0: 你们这个工种啊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你上面吃饭那风大呀，吃饭的吃的也不舒服啊，很难受啊。
2: 对呀、啊、然后啊穿那件衣服啊，无论你穿多厚，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呀就跟光着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啊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啊、膝关节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哈、啊，这个肘关节和膝盖啊，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哎，必须这么揉揉、按摩老半天，哎，它才能软和过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啊，得活动活动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啊，我的这个心脏很有房颤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哎呀，有时候这个心啊跳得特别的快，有时候还特别的慢。医生说有风心病的迹象了，你说我才55岁，哎呀，这要是心脏再不好，这可咋活啊？
0: 才55岁，真是很年轻啊！你这个确实。啊，身上的病不少啊。
2: 哎呀，是啊，然后啊，这个小便也不好，排尿费劲儿，每次啊都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这些年花了好多的钱。只要有人说，哎呀，什么药好，我就立马去买。我当时哈，这个想法很简单，因为我这个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能种，我还想有好的生活质量。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哎，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儿还是疼啊，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曾老师你的节目，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挺好， 他是关键什么？

0: 它是进入到细胞里面，从细胞核开始治疗细胞的，这是治病的根本啊，也是人的根本。我感觉这肯定差不了，而且啊，这一块钱一克，咱说实在的，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现在在大街上看见一块钱的纸币，可能都不想捡，所以啊。趁着这个推广期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就想试一下。这个药送来的时候啊，哎，我这不还专门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确实假不了的。用上当天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它凉的这个症状开始缓解了，啊，疼的也没之前那么厉害。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啊，尿尿的时候啊，哎，它通畅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很黄，啊，也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吧，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然后这个阴雨天这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1: 好，好，好！哎呀，这是非常好啊！
0: 另外啊，我感觉心脏这一块啊，它跳的也有规律了。嗯，以前我家那房间门一关一闭啊，我这个心脏都会那么一哆嗦。哎，现在不但关门，就是有时候稍微有点动静，我觉得也没那么烦了。这个心跳啊有力了，也不憋气了。以前哈，我就成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养鱼，啊，这段时间我天天在太阳下面看看鱼，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听你回复的情况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我研发的这个增湿清溶解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了。但这位朋友
0: 嗯。
1: 啊，我实话实说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现在呢，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就没责任吗？你比方说哈，你刚才说这个介绍了，那个偏听偏信了，这个补气血的能治病，你用了。那个调阴阳的能治病，你也用了，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0: 哎呀，那可不是嘛！
1: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要把它彻底的否定了。但是这些方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上百年，真正的是很落后的。但凡能治好病，那不早好了吗？那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补气血这块儿，这个方法用了1000多年了。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30出头啊！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这些古方古法有用的话，那人会那么早就死亡吗？就夭折吗？那不可能啊！你说现在咱普通人，啊，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了，出门不带现金了。那个时候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支付宝吗？都没听说过。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顺应时代的发展，哦，治病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受益。我别的不说，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啊，我就讲过很多次，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散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用，但结果是嘛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病。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科学在发展，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增湿清溶解酶能够解决。增湿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酶中子精华，大家一定要记住，从细胞核的层面去给大家治病，这才能治到病根，治到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我再说一句心里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留在国内？我告别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回到祖国。有的人说我伟大，我说伟大这个词儿咱当不起，但至少我揣着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患者。

0: 这样的甲醛，我要造福国人，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西药，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哈，我很激动。我说心里话啊，整四氢溶解酶是我研发的，所以这个疗效它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了。啊，你们选择之后，给你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让这个患者留任何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工程的主要原因。啊，一颗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你别听一说这药好使了，咱用不上那白瞎，啊！所以说你也甭跟我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了更好的人生。听明白没？
1: 明白明白。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董老师，我这个一定会坚持用。
0: 好，
1: 谢谢，
0: 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氏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我是哈尔滨南岗的。哎呀，可算是跟你通电话了。是这么回事，曾老师，我呀求求你救救我家老头，他那现在呀我拿的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你别着急啊，您跟我说一下，我能帮的我肯定是倾尽全力去帮啊。跟我说什么情况？
3: 首先嘛，谢谢你曾老师。哎，老伴儿得知脑血栓，一下就瘫掉，不能动了。哎呀，我就瞅着他遭老罪了，我这伺候他呀，我的心疼啊，都掉眼泪呀。完了呢，他还不理解我，我这心里呀可难受了。我跟你说吧，曾老师，哎呀，我真是啊，有苦都不知道跟谁去说呀。
0: 你们的苦啊，我心里明白。我跟你说啊，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呢，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呢都背负着3座大山。第一个，身心的痛苦，精神压力的大，啊；第二个，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久治不愈，那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啊；再有就是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他拖累家人呢。所以说你说的这个痛苦，我心里特清楚，我每天接触的全是这样的人。你这样啊。你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帮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好不好？
3: 行，那曾老师，我老头吧今年73了，之前吧有20多年的高血压，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吃什么降压药，药房里的降压药啊都试遍了，什么卡托普利啦、硝苯地平啦、北京加灵啦都吃过，可这血压还是不行，167那么高。这不前年就突发脑血栓了嘛，就经常脑袋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那脑袋都冒汗呢，完了他身上瞅着没劲儿，左边身子嘛不停使唤，左边的胳膊腿都不能动，我就是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吃饭呢就得我一口口喂呀，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去。有的时候没等着走到地方，哎呀就拉了，整哪都是啊。完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吧还弄不动他，有时候我俩就一起倒在地上。完了这老头就来脾气，冲着我哇哇的喊。我也听不清他说的啥，反正我就感觉是骂我不高兴。你说他一张嘴还流哈喇子，这不还得让我给他插吗？我当时这心里啊，我就跟你曾老师说的，真心啥吃点药啊，我俩一起死了算了。 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知道啊，人没了，那就是啥都没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天无绝人之路。但是你自己别把自己的路给弄绝了呀，对不对？
1: 是，哎呦，跟你说心里，发完脾气之后呢，我也后悔，我就寻思，你说他有病是不是？完了吧，我俩一吵，他在地上呜呜的哭，哎，我俩就一起哭啊，哭完吧，他就用另一只手啊捶他自己啊，完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指这儿子，儿子还得上班，离得还远，你说找保姆吧，老头也不干，说心疼钱，家里也没那条件。我俩吧都有退休金，但不高啊。这些年呐，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也都花差不多了。这么多年呐，给他也没治好。曾老师啊，我真的有点灰心了。这不这段时间听你的节目嘛，听你讲那个就是曾氏青蓉解酶呀，说什么能进细胞核，把细胞治好。哎，我就想起他细胞好起来，那是不是说老头的病也能治好啊，曾老师？
0: 我告诉你啊，听你介绍之后吧，我这个心里啊，说实话也挺堵得慌的，因为老伴儿的疾病呢，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多少人多少家庭呢，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到要放弃生命了，我告诉你啊，别这么想啊，一直在治没治好，什么原因？咱没找原因。就是因为没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我跟你说啊，看似复杂，实则根源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甘油三酯、胆固醇、斑块啊、血栓呐，就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有的患者要做这个取栓手术，取出来之后是嘛呢？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这个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出现一种情况，就像你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还有就是，一旦脑供血不足了，脑神经吃不饱饭了，这后遗症就出现了。血管淤堵必然影响血氧的供应，血氧中断，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了，功能丧失了，就造成了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为嘛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呐、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呐、啊，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啊，吃口饭呐、啊，都流哈喇子、掉饭粒子、口咽歪斜。事实就是这样，大脑发出的信号，我让你吞，你吞不下去；我让你嚼，你嚼不动。所以说，他就流哈喇子、掉饭粒儿。那患者的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为啥受损了？因为营养供不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了，给它打哪儿治。我们知道疾病的根源，我们就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吧。啊，你就放心大胆的让你老伴儿用上曾氏青蓉解酶来治病，肯定治好啊，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的回归到健康状态。首先啊，记住。曾氏青蓉解酶，它能够清除你老伴儿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让他的血液干净。而且大家记住，每类药物在我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救急的手段。你看哪个得了急性心梗了、脑梗了，用什么药抢救啊？药激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俺这曾氏青蓉解酶当中就包含了这种溶解血栓、救急的尿激酶，还有纤溶酶，还有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液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儿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啊，我曾经在实验室里边啊，将这个浓缩的曾氏青蓉解酶这个溶液，我滴在了解剖病人血管的这个斑块血栓上，3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了，变成血水了，用水一冲就冲走了，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能够解决大。

0: 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我在节目中一直在强调一点啊，就是整四氢溶解酶和其他的酶类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渗入到你脑神经细胞的细胞内部，渗入到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病变的问题，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而且它其中还包含了脑蛋白酶，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当溶解酶打开了细胞核的通道之后，这些酶就能够进入细胞核，发挥出100%的作用，恢复你老伴儿的脑神经传导。那个时候，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了，能够让脑神经再次激活了、再次修复了、重新完成连接了、恢复神经传导了，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我告诉你，用上之后还能保障患者不再出现二犯，防止复发。所以说，你抓住机会，让你老伴儿赶紧用上，明白吧？
1: 太好了呗！哎呀，你这么说呀，我就看到希望了，而且吧，我还挺幸运，说实话，赶上好时候了，郑老师。要是真变成56美元一颗的话呀，我就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呀。
0: 哦，我跟你说啊，要是真正恢复到1克56美金的话，别说你家条件了，全国99%的患者都用不起了，那就是天价了，啊，那治疗下来那是极其昂贵的。所以说呢，抓紧这次机会啊，30天让你老伴儿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用上之后吧，中风后遗症逐渐的减轻，最后咱生活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你也不遭罪，老伴儿也不遭罪了，对吧？
1: 对，你太好了呗！我这就报名去，赶紧让他用上，老师。
0: 好，在这儿呢，我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5: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6: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5: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6: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5: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6: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5: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7: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7: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7: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7: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哎呀，我就发现经典的东西吧，它就是给力哈。你就说咱这个衬衣用了多久了？这个之前吧，咱也曾经想过就换一换啥的哈。嗯，但是呢，感觉就这个劲儿哈。
1: 哎，
0: 那坤总上节目之前还说呢，我这宝贵的一个小时啊，之前无论多少那个烦心事儿，一听这动力，
1: 哎
0: 啊，
1: 就是享受这一个小时，
0: 让你缓一个小时
1: 啊。然后呢，跟大家伙呢，咱唠唠嗑。
0: 哎
1: 啊，然后呢，这个聊聊车。
0: 嗯
1: 啊，再听听歌。
0: 对
1: 啊，
0: 不是，你怎么像我似的呢？
1: 现在你这你看这，大家不买车呀？
0: 对呀，有没有买车的朋友啊？举手啊！准备买车的，
1: 哎呀，
0: 参与参与节目啊！
1: 我跟你讲，你说说现在啊，咱这么说吧，就往前，
0: 嗯
1: 啊，推那么几年的话，
0: 捋一捋，
1: 你应该知道的，
0: 我知道啊，
1: 就我这个电话。是不是叫类似于热线似的？
0: 那必须的，就是咱俩根本，咱俩这节目想播歌那是不可能的。
1: 哎，就是我说的这个，我这私人的这个微信呐、啊
0: 嗯，嗯，
1: 电话呀，
0: 没黑没白的。
1: 啊、是呢，那都是问车的。
0: 嗯嗯
1: 啊，是吧、
0: 嗯？
1: 我跟你说，现在我这个微信呐、啊，电话呀，
0: 嗯，
1: 问车的，他都少。
0: 真的，就是以前，
1: 都得哎找东梅啊，这
0: 你问问坤威呗，帮我、
1: 哎、对吧？
0: 完我说坤儿啊。
1: 哎、
0: 睡了没有啊？我这有一个急事儿。
1: 是啊，现在哎，我老安静了，都没有问这个的，
0: 没有问这个的，
1: 没有。所以说你看看，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电话，
0: 嗯、
1: 以前
0: 嗯，
1: 周六周日八点钟都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是谁谁朋友
0: 啊？
1: 我想你是谁谁谁不？
0: 嗯，
1: 你是坤威不？我是嗯，那个我想问个车，
0: 你看看，
1: 这哥哥姐姐周六。周日难得休息，
0: 也不放过你。
1: 对，这不是周一，你八点多钟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你那么着急吗？咋的？就一会儿九点钟就必须提车去啊？
0: 哎，那我问问你，你现在是不是感觉那是一种幸福的泥点子？就是你现在这泥点子基本上就没了，是吧？
1: 哎，现在嗯，真的没有人给我，
0: 没有人打扰你的休息，
1: 也没有人这个，比如说托谁啊，加我微信呐、啊，然后呢，这个要我电话问车，没
0: 有，就特别少了。
1: 你下次，所以说呀，买车真是。
0: 哎呀，就是大家呢，这个换车的需求呢，好像
1: 一下子就不强烈，
0: 就能开呢，就暂时开着哈、
1: 嗯。
0: 看到这个水木发了一条问车的信息，想问一下，二手车商多少钱收比较合理？
1: 那你得问二手车商。
0: 对，这就不是我们的事儿了。
1: 是呢，
0: 就看他想
1: 多少钱收你。我也不是干二车。
0: 对，那您的意思，水木，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帮您评估一下车的价格吗？他说那意思是13款丰田 RAV4 自动挡最低配小书包改款后的第一款，然后前脸追过尾。
1: 你到底有没有小书包？
0: 就是小书包改款之后的那一款。
1: 那就换代了啊。
0: 换代的那第一款呗。那其他是原机，就是前脸追过尾。
1: 你追过尾换啥东西？你要是只是这么一句话，那我们得想很严重。
0: 嗯，
1: 换过灯，换过机盖，前嘴一套，我们都得这么想。
0: 对，但没有小书包，这我们知道了。您那个追尾之后换过什么吗？
1: 有的是，哎呀，我这车有这个什么，怎么说呢？绑过筋。后来一问，哇，就是凹陷修复。
0: 对，就是吸，要是叫吸速吗？
1: 然后因为我这车，我跟你讲，我追过尾，然后我们这追过尾，我们得想着换过啥呀？是？
0: 对，因为这追尾也是属于事故嘛，对吧？
1: 对，
0: 也算是碰撞嘛。
1: 是你追尾，你说我只是换过杠喷个漆，还是换过灯？
0: 嗯，
1: 还是就换过发动机？
0: 对。
1: 另外，你说你这得跑多少公里了，咱也不知道啊。
0: 对，这些您都必要告诉我们的啊，水木，你再听的话，你再补充一下，就是你这个怎么弄的？换过保险杠。公里数
1: 完了呢？
0: 嗯，
1: 还有啥？就换了个保险杠，你其他里边灯、水箱，
0: 嗯，
1: 啥的，都动没动？
0: 对，反正我们什么啊，跑了10万公里，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呗。水木，
1: 这打个电话不行吗？打的害羞啊、哎！
0: 我们还那么渴望热线呢，是不是？
1: 你就打个电话。一分钟完事儿了，
0: 对，就解决了啊。热线号码是不是不知道？3800380，按3号键，都没动，10万公里，就换个保险杠。
1: 啥色儿的这是？说颜色了吗？
0: 没说。
1: 你可别是那个橙色的。
0: RAV4 有橙的，就是
1: 也别整那红的。
0: 对。嗯， 就是 RAV4 它小书包换代之后，那时候有红色是吧？
1: 必须的红色、
0: 啊、我记得好像咱们单位以前有台红色的来着哈。
1: 最低配，
0: 嗯，
1: 13款，13年上牌，
0: 嗯，白色的啊，
1: 换个一个保险杠，我觉得能给个不到3万块钱吧，
0: 不到3万
1: 啊，你自己卖啊，
0: 嗯，
1: 自己卖，车商具体给你多少钱，那你得问二车商啊，
0: 嗯。一般呢，这个自己卖价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1: 我说的是市场行情，
0: 对、
1: 啊，这个价格不到3万块钱。
0: 二手车商人家还得赚点呢。
1: 对，啊。
0: 跟二手车商商量一下吧，嗯、啊，下面，哎呦，这还有真有对比车的了哈。
1: 啊。
0: 嗯，就赶紧的看一下，是好哥还是豪哥呢？嗯、
1: 都挺好，嗯，
0: 对，都行哈。
1: 豪哥，哎呦。
0: 豪哥，嗯，咨询一下别克E5这款车和林肯冒险家的对比。就是没啥特殊要求，
1: 那你有啥要求？你跟我说说你有啥要求？
0: 特殊要求咱不提了。
1: 我求你了，中不？我求你了。
0: 没啥特殊要求。
1: 我求求你。完了，原来说，我求求你，别求求我。
0: 啊！我不想回答你这问题。
1: 哎，我们等会儿啊，
0: 我
1: 先。
0: 我们还有热线了，咋的？哎呀。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我们节目还行，刚开始的时候又有问二手车的，又有问新车的，然后还有拨打热线的啊。我们感动了大家，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大家记住了啊，虽然现在可能大家买车意愿不是很高涨，但是呢，只要你有需求，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在啊，我们都会在这为您服务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间，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但凡您有一些信息，通过热线还是比较方便啊，几句话就说完了。
1: 这个5769电话尾号5769这位朋友啊，你稍等一会儿啊。
0: 嗯。
1: 不行，你挂了再重打。
0: 为啥呢？
1: 那边导播电话系统重启呢。
0: 啊、哦。你说说，大家总也不打电话，我们那个电话系统都得重新起一下，就待机时间过长、哦、是吗？
1: 你不等一会儿。
0: 对，那好吧，那5769这位朋友啊，您要是听见节目的话呢，您可以稍等一下哈。
1: 对，
0: 嗯，
1: 估计现在应该启动差不多，你就是过一分钟的时候再打。
0: 嗯，
1: 啊，有啥问题，咱再聊啊。
0: 有些东西就用尽废退了，你说这好久没有热线了哈，那现在还得重新启动一下是吧？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哈，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您呢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嗯、
0: 这是豪哥这对比别克E5和林肯冒险家，
1: 就是
0: 您就要求不说，
1: 是
0: 不吱声了，
1: 咱也不知道你干去。求求你别求求我是吧？你看啥呢？你别克E5纯电的，
0: 嗯嗯。
1: 然后你还说你看个冒险家，你说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一起的、嗯、
0: 对呀，所以您肯定对车还是有要求的。
1: 你冒险家它咋的，那也是个油的，
0: 嗯
1: 啊，还有个 1.5T 强混的，你到底看的是哪个呢、
0: 嗯、对，这位朋友您还在听节目吗？听的话您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哈。
1: 是呢，没啥，你有啥要求，你没啥特殊要求，咱得知道你有啥要求啊。
0: 嗯，就您具体的要求。
1: 两个这个能源形式都不一样，一个纯油一个纯电。
0: 嗯，
1: 完了你说放在一起比。你就好比说啥呢，一个是跑鞋
0: 啊，
1: 一个是皮鞋，
0: 嗯，
1: 放在一起比。
0: 哪个

0: 哎，你好，有一台那个哈佛 M 六。
1: 嗯。
0: 啊，2021年呢，跑了18000公里。
1: 这是您想卖呀，还是想买呀？
0: 买。
1: 啊，21年的，啥配置的？手动、自动的？
0: 手动。
1: 手动，21年啥配置的？
0: 最高配吧，大屏、导航什么都有。
1: 21年10000公里啊，21年上面18000公里。
0: 18000公里，对。
1: 这家伙他这没开也，车况都看了。
0: 车况看了，没有划痕，就那前边那杠有点补漆，就塑料那个杠有点补漆。
1: 啊，卖你多少钱呢？3万多。
0: 3万不到，3万，2万9。
1: 啊，3万左右是吧？2万9。
0: 对。
1: 啊，行。
0: 啊，这车得多少个油？
1: 你是新手吗？
0: 不是，我开手动的。
1: 啊，
0: 现在开的车就手动。
1: 开的什么？
0: 开的手动挡。
1: 你手动挡啥排量啊？
0: 我这个夏利 N 五。
1: 啊，什么？
0: 夏利 N 五。
1: 啊，1.0的。
0: 对。
1: 啊，你这车能开多少啊？油耗啊？
0: 我这个六个
1: 啊，
0: 差不多吧。
1: 啊，平时堵车吗？走的地方堵车吗？
0: 嗯，不一定，有时候就是上市里的机会少吧，现在。
1: 啊，就是城郊是吧？
0: 对，就跑那个锦州港。
1: 啊，跑锦州港的不用再有油耗了啊！你要是开渤海大道的，这个不用再有油耗了，油耗不高啊。你要在室内的话会多一点，但是呢，你跑的路途远呢，它这油耗相对来说一勾也差不多。
0: 啊，平均下来能有几个？
1: 我说的意思你还没听明白，就是你不用在乎油耗了，因为你不是跑锦州港吗？你渤海大道，你这路程远呢，你来回70公里，你这油耗不都浪费在路上了吗？你就是它油耗再低，你路上不是你路途不长吗？就是我，你比如说见我，我油耗15升。但是我一天我就跑6公里，那咱俩一勾不是一样的吗？
0: 啊，
1: 能听明白吗？这样能明白？
0: 嗯，明白。
1: 嗯，好，哎，
2: 嗯，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大家继续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随时拨打啊。
1: 对啊，就是大家你关注油耗，你现在尤其一，买油车还关注油耗，没必要了，一点必要没有。
2: 你都选择油车了。
1: 对，第二就是你的。路途啊，比如说大部分都是关注室内油耗啊，那你说这个你跑的是比较远的道，而且不堵车的道，但是你跑得远，那你的这个油耗的水平，比如说它肯定会省，但是你这时间和这里程长，
2: 对，
1: 最后发现它是一样的，那可能我一周，举个例，我一周加一回油啊，你也一周加一回油，
2: 不一样，
1: 但是你的里程是我的可能是一倍，
2: 对
1: 啊，那所以你里外一勾它是一样的，
2: 嗯，
1: 对吧？我跑一周了，我也花200块钱加油去了，你跑一周你也花200块钱加油去了，
2: 大家得会算啊，
1: 哎，
2: 就是这回事儿嘛。你已经选择了它，那油耗，那你想关注或者它多了少了的，你已经买这油车了，对不对？
1: 对，
2: 啊，
1: 你不能和你看他跑那夏利还6升油呢，
2: 对呀，
1: 你这一比它沉，二比它高，那油耗。
2: 嗯，
1: 那我说是他一倍，那我不蒙蒙呢，
2: 那肯定的哈。豪哥这个信息说价格差不多吗？豪哥您就不回答我们问题，
1: 就是你能给我点
2: 信息，有效的信息啊。
1: 我接个电话吧。
2: 啊，好的，
1: 电话尾号8069。你好。
3: 哎，
2: 请讲啊。
1: 你好，
3: 我就想那个配合一下坤总，要不电话太少了。
2: 哎呀，
1: 没事啊，您说啊。
2: 嗯，
3: 我有一辆那个逍客，也是之前听节目推荐的，现在是跑了11万公里。
1: 嗯，
3: 2016款，11月份上牌。
2: 嗯
1: 嗯，
3: 豪华版带天窗那款。
1: 嗯，哎呀，这
3: 然后白色能卖多少钱
1: 了？买10年了，
3: 原版原漆，10年了，正好10年。
2: 哎呀，这我们老朋友那时候逍客还挺火呢。
1: 当然了。
2: 嗯，
3: 对。
1: 啊，那时候逍客还挺贵呢。
2: 对。
3: 哎呀，别提了啊！
2: 但咱也开10年了。
3: 那车是那时候是售价指导价16.78万那款，
2: 您看看，
1: 那可不，16万多。现在16万多，再添点都买X1去了。
2: 嗯，
3: 我小姨刚买一台
2: 啊，
1: 是买X1了。
3: 哎，
2: 完了，完跟你对比一下，你看看，我这个16，
1: 他花多少钱？

0: 买的？
1: 哎呀，他全下来也得将近20万了吧？
0: 对呗，
1: 我还忘了。
0: 你看我说嘛，我添点钱能买这个叉一，叉一18，全办完差不多小20。
2: 嗯，
0: 你这当年16万多，全办完不也得17、18了吗？
2: 对，
1: 18万多，贷款还贷的款，多还5000，因为提前还款了。
0: 啊，
2: 那时候逍客确实挺火的。
0: 火，那时候16年，10年前的，现在那时候 CRV、2V4都是20多万呢。
2: 那可不，
0: 这小车都16、17万了。
2: 你那时候差一多少钱呢？
0: 现在你现在这个逍客，我跟你讲，你当年这价格能买2台。
2: 是。
0: 哎，说咱不
1: 现在我这车值能值多少钱？我想知道。
0: 哎呀，原本7的是吧？
1: 原本原期，
0: 我觉得能给个35000。
2: 啊，35000。
1: 行，我心里挺知足了，35000。
2: 哎呀，
0: 行，开吧。啊，车不没啥毛病吗？
1: 没毛病，而且没说白色还多花2000块钱加的价。
0: 啊，正常，正常，这个珍珠白都加2000。
1: 对，
0: 日系珍珠白都加2000。
1: 哎呀，行，35000不少了。
2: 好，挺知足哈。
0: 好，
2: 谢谢您啊。好，再见啊。
1: 好嘞，再见，坤威都美好。
2: 哎，再见，这位朋友真是我们的这个铁粉啊，就一直支持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买的车，现在呢就想评估一下。
0: 10年了，
2: 十年，哎，你说时间过得太快了啊。
0: 来，我豪哥吧，这
2: 豪哥说话了哈。
0: 你别整差不多，你打个电话总不？
2: 豪哥呀，你看你这个，
0: 你没啥要求，啥要求？你不是有时候不能完全看价格。
2: 嗯，
0: 就像我说的，同样这个一个是运动鞋，一个是皮鞋。
2: 嗯，
0: 你说日常家用没啥要求，哪个更合适？你说我，比如说运动鞋，那可能说它更多面。
2: 对，
0: 平时你是溜达呀，啊，散步啊，平时在。但是你要出去正式场合穿它就不合适。
2: 那是，哎，你刚才说谁把那个皮鞋和运动鞋捏一起来着？是啥品牌呀？
0: 等一会儿啊，我还得跟导播说一下。
2: 是，我们这个热线今天还比较多呢哈，尾号9226这位朋友的热线打进来了，然后我们导播呢也是，刚才呢我们热线电话系统是重启了一下啊，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哈，导播呢会先接通您的热线电话，然后您可能会稍事等待一下，然后呢导播会。可以把您的热线呢转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然后我们就会接通您的电话了啊。像豪哥呢，您这个想问车，理解您的心情，但您得告诉我们您对车的要求是什么，因为这两款车毕竟它的这个能源方式是不一样的啊。看看您有什么要求啊？尾号9226问候一下，你好，9226。
3: 哎，二位主持人好，我也配合春总，
2: 又配合一下，你看，
0: 咋都配？
2: 啊，谢谢啊，
0: 谢谢啊，
2: 嗯，
3: 没打算换不换都行，
0: 换吧，换吧，必须换。
3: 2014年11买的北京现代锐意2厢的，5万公里。
2: 您得稍等一下，这位朋友啊。
3: 好的，
0: 啊，
2: 好了，没事啊，您说。
0: 啊，您继续说。
3: 那个。2014年北京现代锐意1.4的
0: 自动
3: 挡，就是带天窗的那款。
0: 嗯，
3: 深海蓝。
0: 嗯，
3: 5万公里。
0: 你这确实没啥换的必要。
2: 嗯，
3: 然后孩子上大学了，以前就是
0: 接孩子，
3: 正好12年，孩子也用完了，也上今年上大学走了，我想换一个。
0: 明白了，6岁时候给他买的车，用了12年。到今年18，考大学走了。
3: 值多少钱？能值10000几？
2: 10000几？
0: 能值10000？
2: 能值10000？
0: 别10000几了
2: 啊！
0: 但是你这里程挺好，10000多，5万公里是吧？
3: 去年把什么发动那个变速箱油，就是我这正常保养，4S店的所有的就该换的全都换，连轮胎都换了。
0: 嗯，能值10000出点头吧，但不多啊。
3: 行，
0: 嗯，
3: 那我心里有数，那我就给我儿子回来练练手吧。
2: 那
0: 好主意，
2: 挺好，挺好，
0: 好主意，
2: 挺好，
3: 对吧？
0: 嗯，
3: 行，谢谢二位主持人，
2: 好，再见了啊。哎，你就说，哎，你说这位朋友这车啊，见证了孩子的成长啊，
0: 嗯，
2: 从6岁上学，然后一直到这个高中毕业，
0: 12年，
2: 哎呀，12年，
0: 嗯。
2: 孩子回来上班之前再练练手，哎，这车服役确实是。
0: 我跟你讲，换车的时候啊，
2: 嗯，
0: 得跟车好好告个别啊。
2: 真的是，
0: 真的
2: 啊，孩子跟那车都得有感情。
0: 好好告个别，经历了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2: 非常重要的
0: 啊。那我跟你讲，这12年当中，那就成为你家里的一个伙计，
2: 对，
0: 伙伴，
2: 对
0: 啊。在换的时候呢，你跟他说说感谢啊，感谢兄弟，
2: 跟他唠唠嗑。

0: 对，这个陪我家这个十多年，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先好好的啊，你我到时候给你换个这个壳，
1: 嗯，
0: 然后你在这里边住啊，
1: 嗯嗯，
0: 跟他唠唠，聊一聊，
1: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啊，你见证家庭当中的这个我们的成长，成员的成长，这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我感觉哈，而且确实是会有感情的哈。
0: 嗯，
1: 孟婆汤说好几天没听节目了，终于变成爱车听听看了。你今天我们节目也挺热闹的呢哈。还有呢，你看金哥这信息也是问车的。哎呀，今天
0: 高低我豪哥，你必须给我打个电话啊！
1: 不是真的，那豪哥怎么了？
0: 就来一句价格差不多嘛。
1: 嗯，
0: 我还给我来个表情。
1: 嗯，
0: 表情我是看不着。
1: 对，我们高低等豪哥的电话，也不知道豪哥能不能给咱打电话。
0: 都是哥，金哥来。
1: 啊，对，金哥是2013年的 A4 跑15万公里了，2.0的咖啡色的 A4 啊。
0: 咱最起码你得告诉我，你这个是哪个款吧？
1: 嗯，对，
0: 你2013年的话，你是35的还是40的？带不带这个数字？
1: 嗯，
0: 啊，还是不带的？
1: 嗯，
0: 啊，不带那就是12款的，我得知道，是吧？你这就来一个，这我上哪知道去？
1: 嗯，那个你得把这个 A 四是什么款的告诉我们啊？
0: 是呢，
1: 不行，金哥你也打个电话吧，打电话说得快。
0: 你看你这是养秋田的，这是吧？
1: 啊，
0: 哎，你要我问你秋田是？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我这有个秋田。
1: 嗯
0: 嗯，
1: 然后你看看大概得多少钱呢？
0: 对。啊，
1: 那个金哥，你给我估一下，我这只小秋田能多少？金哥，你得问
0: 我
1: 啥问题？
0: 对，
1: 你是不是还得问我好几个问题才能得到答案呢？
0: 啥秋田是吧？美系的还是啥系的？
1: 对。
0: 啊，多大了？
1: 对。
0: 公的母的？你这不
1: 嗯，啥都不说，我
0: 就告诉你我有秋田。
1: 我不想说，你就。金哥说：“那我回答不了你这问题
0: 啊。”
1: 嗯，哪凉快？嗯，这好话啊，你这凉快地方待着去哈。嗯，看看谁？热好，你看豪哥，好，豪哥真要给咱打电话，热线多少？
0: 3800380。
1: 对，按3号键，这事怪我了，没说电话哈。
0: 是
1: 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了。
0: 对，
1: 豪哥高低等您电话啊。
0: 哎，完了，你不来电话，我跟你说。节目我就一直放歌，嗯，
1: 真是好不容易变成爱车听听看了，你说？
0: 哎呀，
1: 千万不能变成爱车听听歌啊！
0: 大家想买车卖车啊，都行啊。
1: 嗯，对的，我们一直在哈，这样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市场行情的风向标啊，这么多年，你看10年见证了。
0: 豪哥，我看到你的尾号了，
1: 是1881吗，豪哥？
0: 是
1: 啊，真的是
0: 必须的。
1: 嗯，挺好挺好啊，
0: 准备接豪哥电话。
1: 哎，好的，我们导播呢现在正跟豪哥在沟通呢，然后会把电话转到我们直播间。哎呦，后边又来电话了，
0: 这是金哥吗？这是
1: 那对，这是金哥吗？
0: 电话号6473。啊，
1: 不是，咱们豪哥金哥叫着。
0: 现在我们导播这个业务可能有点生疏了，总也没接这么多电话了，
1: 忘了吗？
0: 这咋倒来的？咋给你接近呢？
1: 嗯，
0: 忘了。
1: 金哥给咱发信息了，估计这是不是不是金哥呀？
0: 来来来，我先接豪哥电话。
1: 啊，
0: 豪哥你好。
1: 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哎呀，
0: 你好，
1: 终于打电话了啊！欢迎欢迎。嗯，
2: 是是是，我刚才在开车，一直在听咱们节目，也是两位主持人刚才说的，好像好久没有人给咱打电话，然后我听着这是一股心酸的味儿，就赶紧参与参与。
1: 哎呀，嗯，好好好，谢谢。
0: 来，你要问您说啊，这个E5和。冒险家是吧？
2: 冒险家，对对对，是方伟老师。那个，家里现在有2台车，一部是2016年的2.0V4。
0: 嗯，
2: 我跟刚才前面兄弟也是，这车也是有故事的。这是孩子出生的时候，
1: 哦，
2: 奖励媳妇儿给生个大儿子，给媳妇儿买的车。
1: 你看看，
2: 然后这也对，然后这也10来年了。
1: 嗯，
2: 然后家里边还有一部小电车。
0: 嗯，
2: 小电车当时说新能源嘛，可能觉得。用电车的话可能便宜一些嘛，成本低一些，
1: 嗯，
2: 就买了就是10000块钱的别克蔚蓝6
0: 啊，我知道，嗯，
2: 对，但是它这个续航呢，现在就是比较不太够用，有的时候家在沈阳嘛，有时候跑沈阳的话，冬天的话比较费劲，
0: 嗯，
2: 然后因为开到电车了，就开过电车，就感觉这个电车确实还是很经济实惠的，
0: 嗯，
2: 无论各种成本啥的也好，但现在就想，如果说这个2V4要换车的话，换的话，当时考虑的也换台油车。
0: 嗯，

0: 然后后来想一想的话，觉得这个电车还是很实用，所以就看了这两款车。
1: 嗯，
0: 不知道哪一款更那啥。但我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冒险家哈，
1: 嗯，
0: 它是属于二线豪华品牌，它这个保养成本什么的相对都很贵，而且它这个车好像现在销量也不是很好。
1: 对了，
0: 可能
1: 对
0: 换这款车的话，后续有没有可能退出国内市场啊？
1: 保不齐啊，
0: 有一定的担忧。
1: 雪佛兰都退出了，
0: 对吧？
1: 雪佛兰都退出了。
0: 对对对，早上我也看到那新闻说雪佛兰国内已经不售车了，不卖车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说现在
0: 对。
1: 但是别克啊，这个 E5 的销量也不是特别好，但并不代表它这个车不行。我这么说能明白哈？
0: 能明白，明白，黄老师。
1: 对，它的智能化表现照国产比较差，但是它的整个的安全性，包括说它电池包的安全性都很高，啊。
0: 哦。
1: 对。
0: 这个、对，好像听说它有个什么新科技什么的。
1: 对，它的这个奥特能平台确实很牛啊。买
0: 对对对，奥特能品牌，对，
1: 买就直接奔它620公里续航那个走就行了。
0: 哦哦，
1: 嗯，
0: 黄老师，他那个620的续航那个，我那天看了一下，他是磷酸铁锂电池，
1: 嗯，
0: 他这个540多那个反倒是三元锂电池，
1: 对，
0: 但是我就是因为家里有电车，但是我就是觉得续航不够，所以我想买那个600多那个，但他们说北方。那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表现不如三元锂电池。
1: 三元锂低温的活性更好。
0: 啊，
1: 对，但是它的电池容量照比这个620的可能要差一点。如果你要勤充的话，也够用540。但是你就这么想，只现在的话，这个天气它也达不到540。啊，
0: 那可不对呗，可不对呗。对呀、啊，咱就想说多点续航才想换
1: 个大一点的。冬天的话，它能有一半就不错了。
0: 嗯，
1: 对，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也就这样。对，现在它能达到80%就很好了。
0: 嗯，因为我看那小蔚蓝6，就是冬天，去回老家回沈阳的话，
1: 你那个买的早
0: 不够，
1: 你买的早。现在的这个电池，一是容量啊、密度啊，包括说整个续航都比你那个时候强。那个时候可能说400多公里都算这个续航都算很高的了。这个东西就像啥呢？就把它看成手机，以前16GB 的。你买的时候可能是以前16GB，在当时都已经非常牛了，但是现在出1T 了，你手机现在内存都已经1T 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以后呢，可能是这个容量啊，包括说这个就是说它的整个续航里程可能突破1000都是不是事儿了，但你不能用以前你那个时候400-500公里都算很牛的了，续航的话，
0: 黄老师呢，我看是不是可以再等一等啊？他不说2027年又有什么新的那个国家那个电池的标准什么书，但是咱也不太着急换车。这个车，就这个2V4这个车也是陪了这么多年。
1: 豪哥，您稍等一会儿，我就进一段广告啊，你稍等一会儿啊。
2: 稍等一下。
3: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4: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8-8，锁定暑期席位。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的，豪哥，我们继续来说啊。
0: 对，我就是在咨询一下匡威老师，就是现在换好像是不是也再等一等呢？比较好的，
1: 这东西看您怎么看。你说我3年5年的啊，我能等，那咱就等。但是呢，眼巴前来说呢，现在这个技术啊，就是抛出去你看的这个别克，就是现在的一个主流技术，放在现在它是先进领先的。但是你说以后肯定会比现在要更好。但是你要不要等那么长时间？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行，我再琢磨琢磨。
1: 对，就是这个这个情况。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啊！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啦，
1: 啊，有啥事直接打电话吧，啊，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嘞，
0: 嗯，好了，下一位朋友尾号6473，久等了，这位朋友6473，
3: 喂，你好，
0: 哎，请讲，请讲，
3: 各位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台车，我想卖，我是17大众的探歌时光版，2025年4月份上的牌，现在跑了6074公里，现在大约能什么价位？
1: 两驱时光是吧？
3: 对，
1: 跑了6000公里呀，车况没问题是吧？
3: 白色的，没问题，啥是无刮碰？全车原漆。
1: 卖要车况好的话，卖的话8万块钱吧。
3: 8万是吧？
1: 8万，
3: 多也就八万，
1: 也就
3: 八万呗。
1: 对，你再使劲也费劲。
3: 行，好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今天热线比较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继续通过热线来参与节目，3800380，按3号键。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路况方面呢，这个看一看城市以北，目前附属港南北双向是通畅的，附属院南门北京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东向西是畅通的。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重庆路往世英街这边呢，这个看到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有压力的，东向西是在缓行的一个过程。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多。利民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是压力比较大。再有呢，就是陵园转盘，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门前，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车也是在排队缓行。工铁桥洞方面呢，还算是可以啊。老城区呢，山西街这边呢，我们看到是解放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的。云飞街的沿线，现在云飞街洛阳路的这个南北双向目前是在排队的。南京路到云飞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在缓行的。桥面的情况呢，还是可以。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5: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还有打电话的没有
0: 啊？有没有啊？
1: 我问问。
0: 金哥没打电话呀。金哥发信息了啊。金哥说这个2.0T 后面没有标，应该是12款。
1: 一二款还咖啡色儿，
0: 2013年，2.0的，
1: 不到20000块钱吗？
0: 不到20000块钱哈。不到20000块钱，前边我看贼拉好看，就是说以前就有刷到啊，说这原价20000多的奔驰或者奥迪啥的，你关注它之后就10000多块钱，说这个车是不是到手能开就不错了呢？就那个大奔，
1: 哎呀，
0: 还有奥迪，
1: 是不是奔驰？
0: 嗯，
1: 你花11800买一个奔驰的 logo，
0: 对呀，
1: 咋的？
0: 这个车肯定是奔驰车或奥迪车，
1: 是不是奔驰？
0: 对，
1: 就相当于你花了11800买了俩标。
0: 啊，你这比他说能开就不错了还有点严重呢。大家就可以想象10000多块钱，反正我肯定，哎，你有的朋友说我预算10000或2万，我能买到什么车？那真是就是，反正基本都能啥都能够着了哈。
1: 13年的 A4 吗？
0: 2013年的，嗯，10000多块钱。
1: 没，金哥刚才他不就是 A4 吗？
0: 嗯，
1: 2013年的不到2万块钱吗？
0: 对对对，那我估计反正到您手的话，您且得花钱得去伺候他呢。
1: 你别瞎说。
0: 不这么说吗？
1: 人金哥正好有个车，你说影响就卖不卖吗？
0: 嗯，啊对哈，也是，但是这众所周知的事儿了。反正说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哈。
1: 金哥你这车还行哈，嗯，这个没啥天谴的地方是吧，嗯，
0: 我估计金哥也是有点也受不住了，嗯，但是就是这样嘛，你就说这个豪华品牌的一些车，你到了一定年龄你肯定是往里需要天谴的，
1: 嗯，
0: 对吧。还有朋友说了，汪洋说坤儿聊车感觉跟大夫问诊是一样的，嗯，差不多吧，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就得问您挺多问题的，因为有一些答案必须得是您告诉我们您的要求啊或者什么的啊，有条件，然后我们才给您一个答案啊。朋友们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对，还有打电话的没有？
0: 嗯，
1: 感谢这个10年前各位粉丝的今天的支持。
0: 对呀，啊，这都是老粉儿，
1: 让我有一些恍惚，好像穿越到10年前那么这个买车的这种感觉盛景。
0: 哎，你就想想，就是那个10年前买车，好多车就卖的火的，它都有加价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有的车还加价很长时间呢。你那时候市场就是这样啊，大家都趋之若鹜的。
1: 对，那时候买车真是，嗯，大家
0: 供不应求，有的。
1: 你没看出我这导播这个接电话都有点这个业务都有点生疏了，
0: 手都有点慢了。
1: 那以前手老快了，
0: 那时候刷刷的，一会儿就进了一个，一会儿就进了一个，
1: 配合老默契了。
0: 那真是
1: 一个一个叭叭叭的，这边叭叭一顿，
0: 嗯，
1: 真的。哎呀，现在就是以前这10:55了还给我接呢。
0: 嗯，对。哎，那时候就是都说不完了，节目就结束了，人下个主持人都给人等半天了。
1: 对，后来都得跟导播说这个过了50电话不接了啊。
0: 对，要再接的话就是一问题就回答的太着忙。
1: 太着忙，真的。
0: 嗯，
1: 啊，像现在我能一个问题给回复8分钟了。
0: 因为咱们都能把故事聊出来，就是都能给您讲故事哈。
1: 以前真没时间。
0: 对对对。
1: 真没有。曾经的这个记录啊，
0: 嗯，
1: 我记着是当时还是应该是多少45分钟的节目，
0: 嗯，
1: 中间还得夹杂点什么几分钟的广告。
0: 对对对，
1: 我45分钟的时间，我们回复了大概是50个问题。
0: 哎呀，一分钟
1: 接了大概能有30-40个电话，还有微信的问题。
0: 我俩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都没时间跟大伙打招呼。
1: 对，
0: 那个。哎啊，欢迎收听爱车听听看，来接个热线，啊，就这样。
1: 对，
0: 真是那时
1: 候我俩都不聊天儿，你
0: 还聊啥天儿啊？我俩
1: 1、2、3、4、5，
0: 我俩非常陌生，真的就是直接就是热线哈。嗯，好，大家这个时候还有需要我们帮忙的，还是可以继续打电话啊。
1: 对，
0: 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还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东部说10年前还在部队当兵呢，家里第一台车是吉利金刚，记得那个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哈，这也都是回忆哈，2000年左右的时候。
1: 哎呀，
0: 嗯，吉利金刚，
1: 真是，我的天，那你10年前你是16，那个时候就已经16年了啊。
0: 嗯，
1: 嗯，
0: 嗯，
1: 金哥呀，金哥，你听见我给你回复了吧？
0: 对，
1: 你听见你告诉我一声，你太不够意思了。你
0: 听到告诉我们一下啊。回复完了，有没有听到？ 这个必须得是个闭环，要不然我俩就是完美主义，必须得我们这个问题得解决到位。
1: 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也这样，因为没有时间跟一个，但是可能说您没听到，我们把这问题给你回复了。然后第二，因为有曾经有一个问题问了我们三周，
0: 一次都没听着，
1: 真是，他就。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给我们回复了，他人不知道干啥去了。
0: 对，
1: 完了同样问题第二天又来问，好，真是连续问了我们三周不是两周。
0: 然后我们还想着说，哎，这个问题我们好像回复好几遍了。
1: 因为他给我们这个平台发留言，他是有显示的，
0: 对，
1: 能显示近30天的一个留言。
0: 我们会看见这历史记录。
1: 你想想，他连着同样问题到这点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给我们几亿的呀。
0: 那也，
1: 所以我们就是后来就是问，你在听吗？在听的话，你回复一下。啊，你要说没在听，比如说很长时间没，那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回复，因为你这个问题是专属的。你比如说这个金哥问12年的这个什么什么奥迪 A 四多少钱？我们得问他，你在听吗？啊，在听，好的，在听，告诉你，你没在听，翻来覆去的，那因为别人也不是这个车呀。
0: 对，金哥回复了啊，好，收到就好，这我们就放心了。
1: 行。这个有啥不明白的这个继续问啊，
0: 继续问，
1: 然后你这个我有啥不明白的秋田我继续问你。哎，这个金哥，你家这个秋田啥样，你给我发的图片我看看呗。
0: 让我们欣赏欣赏
1: 行不行？是哪种哪个系的？是美系的不？啊，长得挺高挺大那种的。
0: 是，这一看我们现在是爱车
1: 啥都说，
0: 唠唠嗑，哎，啥都说，这涉猎到这个领域，宠物领域了哈。
1: 是的。
0: 哎，但是我们这节目确实是，就是听友啊，也是啊，什么样类型的听友都有哈。这个各个不同的这个工作，从事不同的行业的，都会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是，
0: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就是都是什么呢？就是跑业务的小哥，对吧？哎，那车都换老好了，你看业务跑的还挺好的。
1: 是啊，这个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周五14号啊，到下周三14到19号啊，我们这为期6天的交广市集时髦大会。
0: 对
1: 啊。我邀你现场一起干杯！
0: 哎，
1: 啊，15号，咱们因为为辽西郡开业1周年干杯，
0: 是的，
1: 8月19号七夕节，让我们为爱干杯。然后是在辽西郡的外面啊，
0: 对，
1: 不是里面，是外面啊，大家记得是外边啊，市集外面，很多朋友说那是在里边，不是，
0: 你在里边咋看飞天表演？咋看这个宫灯空降？
1: 对，那飞天转呢？
0: 对呀，太壮观了。
1: 太好看了，
0: 太壮观了，这必须得来看啊！
1: 对啊，7.7块就可以参加啊，我们这千人干杯计划，2天都可以来啊，
0: 对，
1: 2天都可以来啊，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市集”2个字，就能弹出来一个收款码，然后呢，您这个扫7.7块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
0: 跟大家说，这7.7块的千人干杯计划可是我们带来的超大手笔的福利呀、啊！你想想，你花7.7块能来2回，这随便畅饮，关键是这个，你可以策划一些事儿。因为我们说那个表白局嘛，对不对？你可以去表白呀，然后去浪漫呐、然后就是畅饮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那种就是放松，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我们的时间呢是8月14号到19号，是我们交广市集的时间。
1: 对，然后另外一呢，就是我们外边这个摊位，也欢迎各位商家来，
0: 对，
1: 啊，不用高额的成本，轻松当老板，1天50。3天起租，帐篷桌子都免费给你提供啊！
0: 对
1: 啊，那大帐篷老大了，真的，
0: 这都是免费给提供的。
1: 不管你是什么特色小吃啊、网红饮品呐、饰品潮玩呐、鲜花礼品呐，你都来。
0: 而且你想想，就这地段，这是啥地段啊？这里一个临河夜市，一个古塔夜市，在中间，咱这是最优质的地段了。
1: 那当然了，
0: 对吧？所以，但是这个只不过咱们就是席位有限，是吧？就得抓紧时间抢位了。
1: 是
0: 啊。到哪儿去呢？就辽西郡1楼，我们不是有个交通广播那透明的直播间吗？
1: 是的，
0: 就在那旁边。
1: 对，
0: 然后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哈。报名电话记好了，153-2622-9774，找关聪就行了。
1: 是的。
0: 另外呢，这个想参与我们的这个交广市集，参与我们的15号、19号2天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的朋友，您发送“市集”2个字，然后呢有一个码，扫码7.7块就可以参与了，2天啊。
1: 哎，对对对，
0: 对对对，您可以这个任选或者2天都来也都行哈。
1: 是的啊，这个王叔，隔壁你吗？
0: 隔壁
1: 谁呀？
0: 王叔。
1: 啊，
0: 王叔好。
1: 想换一台电车，每年大概1万到1.5万，有必要换吗？出门不？ 你出不出门，家里就这一台车不？家里方便充电不？啊，一万五，电车是跑的越多越合适，啊，你拿它当这个网约车行？
0: 啊，
1: 合适。但是你要是说你家里能充电，啊，然后呢，你买一台行。但是我不知道你想买，花多少钱买呀？
0: 嗯，
1: 这咱不知道啊。
0: 预算是多少？
1: 嗯，
0: 嗯，有没有必要换大众速腾？
1: 有没有必要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得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有没有必要换看你。比如说你是说我现在就要尝试这个新能源啊，尝试这个智能表现，
0: 嗯，
1: 可以换啊。你说呢？但是呢我还觉得这个家里呢我也不太方便充电，然后呢不能独享充电桩啊，另外一个呢还说，哎，现在这个技术啊，我想再等一等啊，等这以后的技术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更成熟啊，续航是不是比现在更好，那有没有必要换？那你要是这种想法的话，那你就等啊。
0: 另外，所以说还得看您，
1: 另外看你这速腾是开了几年了。你说我现在开的是2006年的速腾，20年了，你这可以换了、
0: 对，就根据您的情况来啊。继续，大家还有什么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热线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又给您推好吃的了。昨天就已经推了好吃的，今天还是叫做榴莲蜜薯，
1: 就是榴莲味的。
0: 对，我感觉啊，就像榴莲味的那个蜜薯呗，有小果、中果啊，给您4.5斤呢。哎，这个蜜薯啊，哎呀，王叔别发语音啊。发文字，对，听不了，要不您就拨打电话，拨打电话，语音听不了哈。然后我们这个榴莲蜜薯呢，就是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说是地瓜界的新贵呀、一口软糯到心坎儿。那我觉得那不是这个是榴莲味儿的蜜薯吗？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为什么叫榴莲蜜薯？还说口感像榴莲呢？
1: 还是味道像榴莲呢？
0: 对呀，就是不行，买点尝尝哈。早餐蒸两根，下午茶烤着吃。
1: 那我分析，它肯定不是榴莲味的。
0: 对，估计是口感的感觉呀。反正
1: 谁能早餐蒸两根，完了满嘴榴莲上班了？
0: 上班了，下午茶你再烤满办公室榴莲味儿。
1: 真的嘞。
0: 反正价格不贵啊，4.5斤才30多块钱啊，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啊，细腻丝滑，像在吃甜品一样，说的我有点馋。您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啊。王叔，你这咋就收到了呢？就是嗑就唠完了，我们想知道你跟我们说什么了呢？
1: 他说的是不是这句话？
0: 啊，就是好的，收到，谢谢坤威，谢谢主持人。
1: 正好4秒嘛。
0: 对，正好4秒。你分析的对呀，你分析的对呀，啊。这个谢谢你说，如果天天说我爱你，那听的人会不会嫌腻呀？真能打岔，你说我们这是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1: 是呢，
0: 跟我爱你有啥关系呢？
1: 真的嘞，
0: 一看我们这个迅速从爱车听听看又变回爱车唠唠嗑了，是吗？今天我们节目很丰富的哈，
1: 当然了，天天我跟你讲，一定要天天说，
0: 对，
1: 啊，互相说，啊。我爱你呀、你爱我呀，
0: 千万不能嫌
1: 你，我爱你，爱你，爱我，你爱我，我爱你，甜蜜蜜，
0: 就是
1: 甜蜜蜜耶。
0: 对，你就是参与了我们的那个，就是千人干杯之后呢，你说完了，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1: 我跟你讲，现场我们是要有屏幕，叫什么
0: 啊？
1: 那天反正那个这个
0: 是亲嘴的那个吗？啊，不是，我这个说的有点直白。不是，是不是这意思吧？
1: 那叫什么什么 kiss， 反正是
0: 啊，那不就是 kiss， 不就是亲嘴的意思吗？
1: 啊 ，kiss，
0: 很浪漫啊！
1: 我们直播间都把扫到你，哎，然后你嘣亲一下，
0: 对，说我爱你，然后再嘣亲一下，这事儿就成了。
1: 那可不，
0: 好事哈！
1: 别亲错啊！亲错了不行。
0: 有意思啊，这个我们的创意啊，充满了浪漫色彩。发送这个市集两个字就可以哈，然后我们有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了啊。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听听我们交广市集的宣传呗。
6: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 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

0: A 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一起分解。
2: 哎，就你多热闹，你咋说？你得去看去啊。
1: 是。
2: 我们的这个记好了啊，我们的交广市集14号到19号进行，然后是晚上6点，您就溜溜达达就去呗。
1: 对，有演出、
2: 逛一逛，有演出啊。
1: 嗯。DJ。
2: 对。
1: 宫灯飞天。
2: 那都花了不少钱呢。
1: 唰唰。
2: 是不是请的哈、
1: 哎？
2: 大家一定得看一看啊。
1: 帅气了，我跟你讲。
2: 是的，是的。
1: 哎。你能仰望飞天，你都接得住福气，
2: 那必须的哈。
1: 你看着他，飞吧，
2: 许个愿啥的，
1: 飞吧，飞
2: 呀。你这个，然后呢，那个您扫码不是花了7.7元吗？这7.7元也是寓意着七夕嘛，哈，这是很浪漫的。然后这个，这个七夕呢，19号那一天大家可以参与，然后15号。也可以来这个1000人干杯，所以说呢，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一次交广市集的活动啊，非常的热闹。
1: 哎，那个有时候就有个那个曲儿是啥来呢？帮我想，叭，就像在飞天看着飞天敦煌那个
2: 啊、
1: 那曲儿是啥来呢？那是啥名来呢？这大气那个我想不起来了。
2: 就是你指的是音乐还是歌来着？
1: 音乐。噔噔噔
2: 啊！我想一想啊，就是跟敦煌有关系的，你搜一下。
1: 那叫啥呢？敦煌飞天舞。我听的是这个不？
2: 哎呀，
1: 是这个不？
2: 这就是那意思了。
1: 是这个不？
2: 我想想，
1: 没听过，往后倒倒。
2: 好像应该叫大漠什么？你搜一下大漠敦煌看看，这也就行，这就飞天舞嘛，就是那种感觉的。
1: 嘿，嘿，
2: 有看到坤总的吗？你这个已经开始飞天了。
1: 哎呀，听着这往后叨叨。
2: 这就飞起来了。
1: 啊，对。

0: 太好听了。好
1: 了，行啊，那咱就伴着这个敦煌飞天舞的这个旋律哈，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交广市集我们相聚哈。
0: 是的。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薇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的自栏目《话说老锦州》。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呢，自行车的铃声曾经是独特的声音符号，它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和梦想。从十九世纪作为新奇的舶来品踏入中国，到六七十年代跃升为锦州啊，也是整个中国家庭三大件的珍贵存在。那么再到现在呢，环保。

健身的时尚标志，那自行车呢始终和时代同频共振。2025年9月17号是世界骑行日，为什么定在这一天呢？其实就是这个谐音啊，九要七就要骑。那今天呢，咱们从锦州自行车协会开办的一些活动啊，和大家说起，共同探寻中国自行车发展的历程。虽然呢，咱们锦州自行车厂的资料如今已经不太完整了，但是它留下的痕迹也串联起了中国自行车行业从萌芽兴盛到转型的曲折历程。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请大家说一说您和自行车的回忆呀。现在还会骑自行车吗？当年是怎么学会骑自行车的？都可以，咱们一起唠一唠。欢迎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那正在进行呢视频直播。咱们这个评论区还有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的留言区啊，都是可以进行留言和参与互动的。2025年九月啊，在9/17世界骑行日前后，咱们锦州自行车协会，场地主题骑行活动，一场一场的拉开了，为咱们这座英雄城市注入了鲜红的活力。比如太和阳光车队骑行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在炮火和硝烟的历史当中呢，重温峥嵘岁月。骑游中国车队奔赴腰沟小山村国歌讲习所，在激昂的旋律当中感悟民族力量。锦州美车队呢是两度启程，150公里的征程指向下午家子惨案遗址墓园，130公里的路途通往葫芦岛日本侨俘遣返之地。那么车轮碾过的不仅仅是城市街巷啊，它是一条串联起历史记忆、工业荣光和时代精神的特殊轨迹。说到这个骑行的人啊，大家可能不陌生，因为在咱们锦州街头巷尾，你很容易就偶遇到啊一身这个骑行装扮啊，骑着这个公路自行车的人，有时候觉得他们真是很厉害。那么这个骑行热潮的背后呢，也能够看出自行车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特殊轨迹。中国大地上什么时候有了第一辆自行车呢？要追溯到19世纪的中后期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晚清时期，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呢，随着列强的入侵一并进入到中国当中，悄然登陆了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1866年，当时呢19岁的张德彝作为清政府派出的首批出国考察人员啊，他游历了法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他在伦敦街头第一次看到了自行车啊，就是这种单车，然后回来他写到就是当时有一个文献啊，叫《欧美环游记》，那么他就提到了这个两轮转如飞啊，不需要马拉，也不需要烧这个其他的动力的这种车子叫自行车。不能说呢这位年轻的外交官一定是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名字的原创者啊，但是的确是他先把这个叫法写进了这个书里面。所以这个车子在咱们中国啊，就是统一都叫做自行车啊，其实就是你自己啊一个人前行啊可以骑的车。那也不尽然啊，骑自行车现在已经是有双人骑啊、多人骑啊这种。这是1866年张德彝啊，把自行车这个概念带回来了，他也见到了。但什么时候有的呢？其实隔的时间并不长，仅仅是2年的时间。1868年，上海就迎来了第一批从欧洲运过来的自行车。
那个时候啊，在

上海能看到自行车和咱们现在能够在市区里面看见坦克啊在路上走，这个新奇程度可能也相差无几，可能还要更甚啊。那个时候啊，没有形成现在的一个雏形，最麻烦的是它还没有车链子，没有车链子就没有这个传动装置啊，骑行者呢那真是得双脚蹬地啊去驱动这个车子，那感觉它更像一个大玩具。1884年，申江胜景图描绘了这个自行车的情景，叫人如踏动天平，翼系前后车轮，转动如飞，人可绳里走路啊。字里行间呢是对这个舶来品的好奇和惊叹，还可以这种操作。那自行车真正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视野，和宫廷贵族当时的追捧是密不可分的。第一个收到了自行车的是光绪皇帝啊，那当时这辆车呢就更高级一点点了，脚蹬子和前轴连在一起啊，这可想而知，这连在一起之后呢它就能骑，但是它肯定会有点费劲。车把呢有一个横木作为扶手，那么当时呢光绪把这个东西叫做会自己跑的轮子，靠信儿的可以搜一下啊，他这么说也没错，的确就是俩轮子啊。但是呢这个自行车在光绪年间呢也就是一个玩乐之物啊，没有怎么拿它当回事儿啊，也没有向这个民间去普及啊，就有了这个东西啊，那就有了吧，就放在那儿。那么后来呢，这个末代皇帝溥仪他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这个可能大家在一些和他相关的影视剧当中，比如末代皇帝呀、啊、也看到过啊，就是传说中呢是为了骑自行车方便啊，当时还锯掉了故宫的一些门槛。那他那个时候锯呢就不算破坏文物啊，这顶多呢是人家改造自己家的庭院啊。那1922年的时候，溥仪还收到他的堂弟溥嘉赠送的自行车，作为了新婚贺礼，那简直就喜欢得不得了。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当中回忆，他的自行车有20多辆，涵盖了英国的三枪、德国的蓝牌、法国的燕牌等多个欧美品牌。他专门在这个御花园的降雪轩啊，给自己搞了一个车库啊，就是车棚子。现在再去这个御花园呢已经看不到他当年改建的这个部分了。但这段历史呢记载得很清楚，因为当时照相不是什么问题了，尤其是在宫廷当中照相很方便，所以呢溥仪这一生当中留下了很多骑自行车的照片。宫廷之外呢，自行车在民国时期的城市当中逐渐也从贵族玩具向代步工具去转变了。民国初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街头开始出现自行车的身影，但仅限啊这种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或者是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所拥有。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觉得轻描淡写的自行车，在当时啊它的地位那简直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啊。以上海为例，1897年原本呢就是修理马车和人力车啊，就他们叫黄包车啊那样的车，这种车行啊开设了能够修理自行车的车行啊，当时那个叫同昌车行啊，能够修自行车，能够给更换配件儿。这是非常与时俱进的一个情况。有一家就好办了啊，中国人的聪明就在于你千万别让我了解他是怎么整，你一旦让我知道了我会整得最好。那从修自行车这点呢也普及开来，1915年上海的自行车商店达到了20家啊，能够修车的地方

也是越来越多。尤其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油电事业迅速发展了。那么自行车凭借着灵活轻便，还能载物啊，它多少载个180

正绿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那其实呢，1915年开始，这个自行车已经服务于邮政行业了。那个时候上海邮政局曾经从英国一次性买了100辆自行车啊，专门就是送信送包裹。民国时期的自行车市场呢是洋货主导啊，其实那时候真是，哎呀，一切好像好的东西啊都得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的自行车多以英德品牌为主，比如凤头、蓝牌、钻石，设计轻巧，外观精致，深受欢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啊，日本自行车品牌逐渐占领市场了。那个时候呢，出现了富士、僧帽、菊花啊这样的一些品牌。那么这时候自行车相对来说就更便宜了一点啊，不是说非富即贵、即贵的专属品了。那么不仅仅能成为很好的出行工具，它也是时尚符号。任何时期的年轻人呐、都堪称时代的弄潮儿。那会儿北京、上海啊，就出现了玩车一族，玩的就是自行车，给这个自行车加装反光镜儿，啊，弄彩色带穗儿的把套，弄这个双响的铃铛，晚上还要安装了磨电灯，啊，让这个骑行的时候，这个车轮儿也是能有亮的。可想而知，那时候也是一个很亮点的事情啊。为了规范自行车管理，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1928年，北京市公用局规定，自行车必须配备手铃和制动器。日落后黎明前，如果行驶，需要悬挂白光灯，装置红色的反光石，而且一车不准两人共乘。巡警呢还会随时抽检啊你这个自行车合规的情况，违规者也会面临罚款。那这些规定虽然简单，但是能够看出什么呢？自行车终于被纳入到城市管理体系了，它为后续的管理做了很好的一个铺垫。那也同时说明这一时期的自行车保有量已经相当可观了。好了，用了这10来分钟给大家简述了自行车进入中国的这段历程啊，不算曲折，比很多食物的传播要顺当多了。大家一看这好东西很快就接受了，那么一会儿呢就开始说啊，自行车是如何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来吧，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陈默说呢，自行车承包了整个童年的出行自由，快乐就不说了，差不多方圆50公里都留下过我童年的足迹。你挺淘啊，50公里啊，周边这个县区除了黑山到不了，另外三个都扫边了啊。他说说个痛苦的经历吧，损友们一起乐呵乐呵。前置条件呢是着急回家，大暴雨，顶雨狂飙，压倒砖头，前滚翻啊，摔了出去。但好在本能反应躲开了头着地，侧身着地滑行几米，身子左侧从胳膊肘到肋骨到膝盖基本上磨烂了，咬着牙回家，在老娘惊悚的目光中默默地洗个澡，然后冲洗伤口，自己擦了碘伏，处理好伤口，半身不遂的状态养了小一个月啊。那你这个是我知道骑自行车经历当中不算第一惨的，我第一惨的是一个朋友就压到那个井盖，然后骑到井里头去了啊，就距离车毁人亡只差一小步。所以你看，虽然是自行车啊，也是一定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小蘑菇也说了一个很惨的事儿，他说小时候坐我爸自行车后座，脚丫子卷轮子里了，我爸蹬不动就站起来使劲蹬，就身体都离座了那种，是吧？你倒是喊呢孩子。但这个经历挺

多的。咱们小时候坐父母的那个自行车，要么是前盖，要么是后座，尤其如果坐后座的话，小孩那个腿又比较长了一点，家长一定会千叮咛万嘱咐你脚别往里伸啊。月满西楼说呢，想起1985年我结婚，狠下心来买了一台新自行车，红漆车身能照的见人儿。你85年买的这个新自行车，和现在结婚喜提一个这个 BBA 系列的这个车是差不多啊，轰动程度几乎是一样的。提前退休时代说呢，我买过白山牌的自行车，虽然没有永久有名，但是骑起来特别稳的。我驮孩子上学，下班买菜，一会儿骑了10来年。白山牌也是当时的一个名牌，咱们省会沈阳生产的啊。能骑10年左右，一方面就说明自行车质量是真好，另外一方面说明你运气也挺好啊，就没让人给偷走啊。咱锦州有段时间偷自行车特别多，甚至还出现过那个自行车就二手自行车交易市场啊，大家是笨理儿想啊，哪来那么多二手卖掉的呀，对不对？所以呢，咱们锦州应该是在90年代末那个时候，我印象中97、98那个时候，有一次就是全民性的啊，咱锦州给自行车上牌儿、打钢印儿啊，就这样的话呢，能够你即便是销赃，你也不能原车再销赃了啊，能够有效的控制一下这个丢自行车的问题。一心向前说呢，80年代啊，有时候街上自行车多的都推不动。他说我那时候过年骑自行车去百货大楼买衣服，找个停车的地方都难了。对，因为那时候咱们这个商业区啊，它街路的容纳度是有限的，所以那时候呢，为了能够停车有序啊，大家不至于说这个风一吹，哗，自行车全倒那儿，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叫看车子，啊，一般都是这个利手利脚啊，口齿伶俐，热心周到的这个锦州大姨啊，做这个工作。然后弄点那个比较结实的那种纸啊，有的是挂历的，有的是废车票啊，那个纸啊，然后他给你夹在那个车闸的那个地方啊，回来好跟你一般是2毛钱，1-2毛钱这样啊，收看车费啊。但是看车费收了，就保证你这个自行车第一不会被偷啊，第二如果是跟谁的碰啦，倒了啊，这个大姨会负责给你扶起来或者帮你看着。好了，大家都来唠一唠您对于这个骑自行车的回忆啊。为啥今天唠这个话题？9月17号是世界骑行日啊。纵然现在啊，交通已经发达到如此的程度，就无人驾驶已经不是梦想了，但是骑自行车的感觉是无可替代的啊。9.17就要骑，咱们也唠一唠自行车百年的发展历程。咱们刚刚唠了第一阶段啊，一会儿就是民族工业兴起。考考大家，1950年的时候，天津自行车厂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辆啊，不对，叫新中国第一辆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那么这个车子的品牌叫什么？1950年，天津自行车厂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我觉得它就等同于咱们，这个动车组当中的那个复兴号啊，和谐号还有部分技术没有完全国产化，复兴号就已经完全啊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设计。那么当年呢，50年这台自行车叫什么？给大家两个备选答案：一，飞鸟；二，飞鸽。啊，50年天津啊研制出这个自行车叫什么？一，飞鸟；二，飞鸽。
您可以在我们新闻广播视频号下面这个评论区进行留言，打一或二就可以。那也可以呢，我们的老听众好像更偏爱咱那个公众号留言啊，公众号留言呢没有字数限制，还可以发图片。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啊，咱们听一小段歌曲，这首歌是水木年华的《单车岁月》。

好了，正好给大家掐了2分钟啊，这能想起来就想起来，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了。而且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这个车子都没有见过啊。正确答案就是飞鸽。表扬一下听众朋友啊，我们按这个两个平台大概的先后顺序啊进行点名表扬。答对的有光谱、韩童、向幸福出发、冰点、别问我是谁、90后宝妈、大力、一心向前、七彩祥云、寂寞的人、尼古拉斯熊大、贺、提前退休、石大爷、浪里个浪。然后这边呢还有努力学习啊、也答对了，这个是咸鱼翻身，嗯，还有这是海哥，小蘑菇啊，这些听众朋友也都答对了。好了，这个正确答案就是飞哥啊。这光谱骑过，大家还有人买过这个自行车吗？再读几条留言啊。幸福像花儿一样是说呀，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摔的膝盖上全是疤，一个夏天两个膝盖啊都是深紫色的，你懂得清洁脚水呗他说后来呢我哥扶着后座教我，在大塔前那个胡同里绕圈，突然他一松手，我居然骑出去老远啊，他说当时心呐、啊、

突突的，眼泪都下来了。那谁的第一次学习都是要有点困难的，而且我感觉你这学的还挺快啊。还有这是，梦境说呀，有一年冬天雪大，我骑着自行车抱着生病的孩子去医院，自行车那个车轮打滑，我推着车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他说后来呢，那辆车我一直也没舍得卖，也没舍得换，也没舍得扔，在仓房里搁了很多年，因为我觉得他帮过我的大忙。那这时候啊，自行车就不仅仅是一台车子了，这是风雨同舟过的伙伴啊，所以这种不舍得卖的心情非常非常值得理解。南哥说呢，上世纪八十年代锦州街头有好多修自行车的摊儿，九十年代也很多啊，我感觉就是最近这十年越来越少了。他说我爷就是修自行车的啊，他说那个谁家车坏了找他，他都能修，邻里邻居都免费。他说还教别人怎么保养，他说我爷是很受人尊重的。一个有手艺啊，还能够热心帮助别人的人，那你说凭什么不受尊重呢？对不对？而且自行车修好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这是男什么后面的那个隐藏了啊，要不然你关注我一下，我就能读出你的全名了。他说我结婚的时候，我娘家陪嫁的自行车是凤凰啊，还特意给车圈镀了那是什么，我猜测应该是鹿啊，但你这个字没打出来。他说呀，这个还弄了一个新铃铛啊，他有一回骑到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啊，铃铛哐啷响了一声啊，引得无数人回头。他说那一刻我觉得我好拉风，已经很低调了啊。如果当年我有这样一个凤凰牌的自行车，那我人多的地方我就使劲拉铃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看看微信平台上，磊说了这题我也答对了，哎呀把你落下了啊。韩童说骑行入队初期骑的就是飞鸽二八大盖，你看那时候你多年轻啊。我一直觉得那个二八大盖有一种独特的古朴的美感。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做介绍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它为自行车行业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那此前呢，中国的自行车市场就是长期被洋货垄断的，那国内只有少数修配厂，没有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那么1949年全国自行车的年产量只有1.5万辆啊，这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其实不光49年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中，自行车还有自行车票啊，一个单位谁能买自行车得按你平时工作表现工会才来分配这个车票。如果说呢你家不着急买车，有人着急买车啊，这个车票还可以二手交易啊，就看交情呗。那么1950年的时候，天津自行车厂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架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命名为飞鸽。那当时这辆自行车呢已经是全金属车架，配备链条传动系统，性能稳定，结实耐用。一经推出，飞鸽就打破了国外品牌对中国自行车市场的垄断。1956年公司合营的浪潮席卷全国，也为自行车产业的规模化注入了新动力。以上海为例，267家小型自行车修配厂合并重组了，它成立了上海自行车3厂。那么也就是，这里再给大家留一个空，请填空啊，58年267家小型自行车厂。修配厂啊，可不是自行车厂，就是能修能安配件的，这些厂子合并重组成立了上海自行车厂。那么后来它是大名鼎鼎的什么自行车厂？两个字，
啊，请填空啊，就上海。

的这个自行车厂后来叫什么了，是完全以产品再次取了这个厂名，不放歌了，大家知道的就答一下，一会儿我公布答案啊。那么这个自行车呢，设计非常新颖，在吸收了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呢，它的骑行更轻便了，很快就一炮而红啊，红得不得了，是国内的知名品牌。那么同一时期，上海自行车厂后来它更名为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它也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它生产的永久牌自行车凭借扎实的做工、可靠的质量，也成为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叫硬通货啊。那至此三大品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一个格局。曾经呢说这个四大品牌里面还可以再加入青岛的红旗，但青岛红旗这个自行车的无论说是覆盖率啊还是什么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这三大巨头要晚了一步，所以一直也没有得到和他们并称的一个名分啊。那当年飞鸽永久和我留的这个扣啊，让大家填空的这个扣，那是三大巨头，我看有没有人知道。哎呀，可以啊，可以啊，开心爸爸、光谱、韩童，还有这个是梦境，雨欣，别问我是谁，再往下啊，这是叫，老马、海哥、一心向前、大娟子、努力学习，哎，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凤凰，啊，也叫立凤。三足鼎立之势，如果是什么新婚置办一个嫁妆或者说是彩礼，那不从这三个品牌里选啊，总觉得差点意思。那么锦州呢，作为东北重要的轻工业城市，在这个时期也悄然开启了自行车生产的探索。那么很遗憾的是，关于锦州自行车厂的详细资料难以考证了，这个我找了好多那个相关的答案，就是到底在哪儿啊，位置什么样，然后生产的什么品牌呀，没有一个明确的痕迹，所以不敢乱说。但是咱们锦州的的确确是有过自行车厂的。那么在关于这个抗日战争的记述当中提到过啊，这个后来这个人在锦州自行车厂任职。另外呢，咱们锦州市博物馆有两个挺好看的那种叫小胎碗啊，有花的那个小胎碗，明确写着是锦州自行车厂原址出土的，但是那时候那个厂子的情况怎么样不太了解啊。那么能够明确的就是锦州呢肯定是有自行车零部件的生产，就那个时期生产零部件是没问题了。咱们在这个资料当中还找到了和上海永久自行车厂进行业务往来的情况啊，当时写的那个挂号信啊什么的都有，调换车架、车圈、车把啊，那里面呢还明确有一个零件调换明细表，能够看出锦州方面对零部件要求相当严格，就表示呢这个零部件过来我们会进行核准啊。那么上海自行车厂呢也是通过铁路、公路甚至水运的方式不断地把这个合格的新零件往锦州寄，双方有过很多年的持续合作。我还特别八卦地看了一下当时的一封信的时间，锦州这边呢是2月28号把信寄到的，就寄到上海有一个邮戳，然后那个回函的时间就说这个东西已经寄出了，已经是3月15号了啊，半个月的时间。咱们现在锦州到上海如果是发那种特快的那个快递啊，也就24小时，非常非常快了。60、70年代虽然说三大巨头不断的在生产，你看青岛还有红旗，沈阳还有白山，还有好多今天没有盘点到的一些也很不错，但是呢可能是地方性销售的自行车品牌。即便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还是没有完全满足这个

使用量啊，那时候自行车票有时候会抓阄啊，这个新结婚的能不能有三大件儿啊，这也是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重要标记啊。那如果说呢，这一结婚就能像咱们听友那样说买了一个凤凰或者买个永久飞鸽，哎，邻里邻居就会觉得这家人家不错。在咱们锦州老马路五金交店商店有一个记载，那么这个商店呢，1958年就可以经营自行车了，卖过永久、凤凰等知名品牌，也卖过部分啊周边城市和本地生产的。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咱那时候锦州自行车厂是只做配件还是已经有整车了？但有整车的话，应该咱们是有品牌或者说整车销售和生产的情况，但这些记录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复。老马路五金交店那个商店还有人看过吗？后期他卖一些家电什么的，反正58年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卖这个自行车了，而且这家店他是老马路严选啊，能够进入这个店销售的东西不会太差啊，他选品选得非常严格。什么时候中国自行车产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呢？是80年代啊。我对80年代一直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觉得朝气蓬勃，充满了一种热情啊。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呢，好像每天啊都会有一些新的，这过去没有见过神奇的东西源源不断的涌现啊。有时候家里哎忽然有了健力宝这种饮料啊，忽然有了那个当时叫什么紫罗兰香皂啊，忽然我妈妈又有这个丝袜啊，变色口红啊，还有那时候就是感觉那时候是个在物质上啊，给我感觉是百花齐放的一个时期。可能现在呢好东西更多了，但是那种儿时的欣喜感就没有了。80年代的时候，自行车的产量嗖一下上去了，所以凭票供应的制度取消了。那这个时期呢，中国自行车制造厂达到了60家，零部件厂超过了1000家，它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除了永久、凤凰、飞鸽、红旗、金狮啊、白山这些品牌也迅速出现。那么同时呢，轻便车、载重车、昆车啊，不同的分类也出现了。1986年，北京已经超过63%的人把自行车作为主要的出行工具。那么1986年，全中国自行车保有量突破了2亿辆，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直到什么时候这个自行车才没那么重要了呢？那因为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革，因为摩托车和汽车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了，人们出行的方式开始多元化。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它明确了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94年之前啊，你说我攒了一笔钱，我想买一个汽车，你这是买不了的。那么1994年这样的一个政策标志着中国开始从自行车王国迈向了汽车大国。从此开始，自行车代步工具的地位啊逐渐弱化，它开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那么上世纪90年代呢，东北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受产能过剩、冗员过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许多许多影响，很多国有企业重组啊，或者是倒闭啊，所以很多自行车厂在那个时候它的故事也结束了。有时候真的不是败给对手啊，你是败给时代啊，败给环境。那么只有锦州把这个自行车的热度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了很多年。因为那时候呢，工人下岗的很多，工厂

倒闭的也很多，大量废弃的铝铁车条成为看似非常无用的闲置资源，但是它意外的为锦州烧烤提供了独特的工具。上世纪九十年代呢，锦州下岗的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啊，一方面是吸纳了新疆烤串的做法，一方面是结合了锦州人本地的口味，开始摆摊卖烧烤。我一直想求证一下，咱锦州最初的那个小地摊儿，那个小烧烤到底是在哪一片儿？我印象中啊，是林西路那个附近，但我相信肯定还是有比它更早的。因为资金有限啊，那时候买那个竹签子并不像咱们现在想的那么容易，而且竹签子有竹签子的坏处，它久烤会变黑，啊，还有断签的可能，另外，当时啊。这个下岗工人多，资金也有限，啊，吃烧烤目的不是说吃到饱、吃到撑，目的是啥？是解馋，啊，所以呢，咱锦州这个小串儿，小小的四块肉，拿一大竹签子，怎么看怎么不是衬，啊，于是就发现呢，当时废弃的自行车，它学名叫车辐条，但咱们一般都说车条，经过消毒之后，哎，正好。串肉串啊，那这个呢跟竹签相比呢价格低廉，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东北地区不产竹子，没有这个竹木加工厂啊，铁签便宜得多，而且它导热还特别好啊。烤过串的都知道，这导热好呢，就中间里芯那个地方，这个热传导作用它先熟了。啊，正是因为这个车条串的使用，所以它里面先熟，不会出现那个红血丝，所以外面才能适当的把控它烤得短一点，让这个肉嫩一点啊。那这个属于是当时的一个无奈之举啊，可是呢又恰巧促成了这种钢丝串，或者叫车，现在叫钢丝串了，其实当年就是车条串，哎，成为了锦州烧烤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如果说你到外地吃烧烤，或者说你在咱们锦州哪个店里吃烧烤，你点那个小串儿，它是竹签儿的，你一下就会觉得这也不对呀。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自行车产业在历经了短暂的调整之后，开始向多元化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不再是出行工具，而是运动、健身、休闲啊，这样的一个功能。九十年代后期呢，外资品牌开始进入到中国市场啊，比如中国台湾的捷安特、美利达，还有美国的崔克啊，这样的一些品牌带来了山地车、变速车、赛车啊这样的一些产品。但是我们非常骄傲的就是永久凤凰、飞鸽。这些产业也纷纷推出新型产品，啊，并没有倒下。那曾经是受到过阻碍，但是又勇敢地站了起来。所以呢，在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的时候，自行车市场是百花齐放了。二十一世纪自行车产业迎来第二次转型，因为公路车运动在中国开始兴起了，有很多呢自行车比赛，有中国自行车联赛，啊，各地都会有自己的车队儿，啊，这个自行车联盟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时期，自行车的运动属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又是一轮啊大型的商战。2017年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自行车呢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又回归了大众视野，它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现在呢，这个自行车还有了一个文化属性啊，就是喜欢收藏老自行车的人也特别多。如果您也喜欢自行车，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河北霸州有一个自行车博物馆，它收藏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各类自行车，其中呢有一辆1910年英国生产的叫白金人的自行车，
是镇馆之宝。那么这个车型当年一共就生产了100辆，就全世界范围内只有100辆。那国内现存的就巴州博物馆这辆是全世界保存最好的一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能保存得这么好。那英国呢曾经想用 一台这个最新款的劳斯莱斯和博物馆去交换，嗯哼，收藏者没干啊，很有定力。好啦，那么车轮滚滚啊，初心永驻，从溥仪锯掉宫门槛的七星好奇，到六七十年代百姓对三大件的渴望，从锦州下岗工人用自行车的车条做烧烤签的智慧，到如今呢锦州各种骑行爱好者驰骋在公路上的激情，自行车在中国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和时代紧密相连。还是有留言没读完的啊，抓紧时间我们再读几条。光谱说呢，90年代初，山地自行车进入家庭，锦州第一批山地自行车进入我市，我是第一批骑山地自行车的人。哎呀，我觉得光谱姐姐一直是一个非常紧跟时代啊，优雅美丽的一个人。韩彤说呢，80年代末90年代上职高工作，因为陪同学检查作业和实习，练会了自行车。后来04年到09年送水送报，参加骑行，就没有离开过二八大盖。他说后来呀，这个和孩他妈结婚了，出行上下班就骑上了小电动。电动自行车，它的历史也很有意思。啊，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再盘点一下电动自行车啊，这小电驴。开心爸爸说呀，那时候的烧烤也没有那么多样，我一直觉得锦州烧烤当中蕴含的锦州人这种灵活，努力肯吃苦的精神特别了不起。另外开心爸爸还说呀，自行车还有阿米尼，我对自行车的品牌真是了解的没有那么多，努力学习说呢，三大名牌凤凰、永久、飞鸽。韩彤说我的旅行车是捷安特的，你看现在品牌真是数不胜数，各有千秋了。好了，感谢大家对今天节目的关注，明天呢咱们要和一位锦州的摄影家唠一唠拍摄锦州美景的那些事儿。好了，明天上午10点欢迎收听。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一些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但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通过电波我们在共同的分享着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在这里呢真是特别的感谢，有的时候呢在电台的另一端呢我们看不到，但是真的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呢我们听众的那种关注与支持。在这里呢你看吧，就是在因为我是就是一般的前提下哈，除非有特殊情况哪天有事儿了，一般情况下呢每周的周六的上午9点半都要在锦州市少儿图书馆呢要有一场公益的儿童沙盘的，就是未成年人沙盘的这样一个公益课，每个周六的上午9点半。然后在这个里，因为我在电台说过这事儿以后呢，那么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周在做这个沙盘体验的时候，就来了两位我们的听众。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参加活动都要提前报名的，抢位置嘛，然后哎我一看这个，因为都带孩子来，因为他们就是自己来的，然后我说您是，他说哎呀，他说您是杨老师，我说对，他说我们是你的粉丝。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特别特别的感谢，真的特别感谢，因为有大家那种关注和支持呢，就在我内心真的我特别的感动，内心真的特别的感动。这当然了，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咱的每一个工作呢，每一天的工作，每一次的相遇呢，我们都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彼此的收获，彼此的成长。我们应林说，杨老师晚上好，好喜欢你，特别感谢啊，非常感谢。因为我们所有的听众呢，真的我也真是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就是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因为每一天呢就是我吧，就是直播型，你让我讲课讲交流都没有问题，好像这个就是相对来讲是我的强项吧。 但是当然了，比我做的好的有都是。只能说啥呢？我比较幸运，我比较幸运呢，就是受邀呢来到了咱这个直播的平台，所以也特别要感谢就是各级领导的那些关心关注和他的重用哈。我们今夜星辰说了，电波呢架起主持人和听众的桥梁，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哎呀。今夜星辰，哎呀，你这几句话就像你的名字一样，真的就是，这个星辰呢、啊，这是，尽管是夜晚，但是确实照亮了我们的内心，真是那样，特别感谢。我们长风说了，衣服颜色好看。我吧就是为了直播吧，可以说从头年2025年的5月21号就是正式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做这个节目以后哈，我为了直播吧，因为我不买艳色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就是黑色和蓝色，基本都是这种颜色，但是为了直播了，我买了。大家看我在直播间穿的所有的带颜色的衣服全是我做直播以后买的，我买了老多衣服了，我得买要10件20件的衣服，都是为了做直播买的。因为以前那时候吧，因为以前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吧就是穿平时生活中穿艳色衣服吧，我感觉我驾驭不了，我就驾驭不了我这个，我觉得就是皮肤长得嘛特别白的那样的、啊、穿啥衣服都好看，但是我就得穿就是那个饱和色的，你不是饱和色的暖色的我就驾驭不了，就显得哎呀那才就是一下给我打到呵呵，反正我就是一般我都是彩色衣服很少很少穿，所以吧也特别感谢这个平台哈、啊。

让我有了更多的突破。其实人不都说突破自己然后超越自己呢？突破啥呢？你不就突破你的人格状态吗？对不？超越啥呢？不超越你的行为吗？对不？所以吧，有的时候吧，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那种哎呀自我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的好。我们长风说口红的色号也不错，因为我吧就是口红吧，你看我不咋化妆，但是我是啊，我必须得化口红，我那口红必须得是号必须得深色的。你看就是比如说艳色的红我也驾驭不了，就是浅色我就驾驭不了，我就是必须得深色的，哪怕口红黑色都没事，反正总的是黑的发紫一色的，就是这是我比如说就是我的一些习惯。你看大家在生活中吧，可能每个人习惯都会不同，这就是我的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吧，口红要颜色艳一点的，我就一般就给人了。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听众哈，就是哎呀，就是那个这么多，就是宋佳呀、长风啊，在这里面，英林呢太多了，然后平安呢、小九啊，那个我们今夜星辰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好，真是那样，就是，但是吧，你看人要长得皮肤特别白的那样的哈，他就是就一般就不怎么受限制。穿的啥颜色都适合他，但是你要皮肤像我这样的比较健康色的哈，比较健康色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要健康色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受限了。然后我看那长风说了，再有公益活动，我们还要邀请杨老师，长风，我现在。有公益活动我一定参加的，我一定参加的，因为我那个可以说就是公益活动我可以说就是做这个从我做心理这个工作以后20年了，将近20年的时间都是在做都是在做那个做这个志愿服务，其实做了很多年。然后吉星高照说，南有大连红梅，西有艳秋，人如其名啊，鲜艳的秋天收获满满。哎呀，你说这个吉星高照，你说这真有针对。其实我的名字吧，艳秋是因为我的是我是10月份出生的，我10月份出生的，所以吧就是当时我想我妈我爸起的名字，因为我们家姐妹都犯艳，鲜艳的艳，所以我是秋天出生的，所以叫艳秋。所以在这里我有时候对这名字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名字，因为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啥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呢就是什么叫什么什么红啊，什么什么灵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名字。反正我对自己小的时候，现在我想想我为啥喜欢别人名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吉星高照说这是艳阳高照，对，它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寓意。然后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现在想想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别人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是因为我那个小的时候我对自己肯一定现在想想哈，不是认同的。我如果要完全接纳我自己的时候，我一定会喜欢这名字。然后在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是，反正我小时候，我肯定我对自己不是特别特别，认同，对我自己肯定不是特别认同，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其他人的名字。你比如说在我们班哈，或者在学校哈，这人学习比我好，我就喜欢他的名字，啊，我喜欢他长得漂亮。其实后来长大以后吧，他并不漂亮，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属于啥呢？他会有一个单一归因，就是。他只要学习好，只要学习比我好，他各方面条件就是唱歌好，画画好，体育有运动会的时候跑得快，哎，我就觉得他就特别好，他的名字也好，这就是一个认同。你看小孩的认同就那么简单，但是我现在你看我喜欢我的名字，那么现在呢我就想想回过头哈，看看我自己，那么可能呢我就是。年龄增长以后逐渐开展的认同自己了，就认同当下的自己，无论你就是
我自己当下呢，无论是好啊或者是不好，在别人眼里什么样，是现在呢我可能更多的关注啥呢，在我的内心状态，我给自己做这个定位了。所以我就开始呢，就是哎，我比较喜欢我自己的名字了。那别人说怎么说，那是别人说的事儿。你看，你比如说啊，我们做直播，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一个哈，就是我那个发音。其实我的发音吧，就是我特别爱锦州，我特别爱家乡，所以我的口音吧，就浓浓的咱那个锦州的那个味道。但是当我真的走向了这个直播这个直播间以后呢，那么我现在就是。

就是你做任何一个事儿哈，就是一定有天分在里面，一定有天分在里面。我感觉我就是只能说我是慢慢学，但是想像播音员那么播出我是做不到的。但我做不到，现在呢我能做到啥呢？我认同我自己，我是尽量在努力向着就是播音员的标准呢学，但是肯定是和人家是没有办法比的。我感觉这个播音一定是个天分，我就感觉我没那个天分，就像唱歌似的。可能大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哎呀，你看你儿子唱歌好，你孙女儿虽然小，现在也展现出来那种天赋了。他唱歌好，用我儿子他不随我，他随他爸。我唱歌他就是跑调，我心里那时候那歌吧，实际上那歌吧，就是一定在调上的，别吱声，只要嘴一张开，你都不知道我唱的是啥。你调跑的太离奇了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但是我认同啥呢？我就认同我跑调也好，我也认同我自己啊。我知道，我说我就是跑调，跑调那就少唱呗，对不对？愿意唱歌别唱给别人，唱给自己听。所以就像有的时候吧，就是人要想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有自信。自信是谁给的呢？自己给的。是自己给的，不是外在给你的。外在的评价你就一定要知道，那外在评价是外在的你是如何评价呢？在这个里面呢，是不是真实的你呢？其实都是真实的，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角度不同而已。但在这个里面呢，你如果要否定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呢，就我记上周给大家讲到讨好型人格嘛哈，那么你如果这样，你要是就是完全用外在来评价你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各种人格状态会出现一些问题，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可能配得感上那就缺失很多。如果你自己在配得感上缺失多的时候，就很容易自卑。就很容易自卑。人如果要一自卑，你就是骨子里就是，假如你就是刻着那种深深的自卑，其实自卑是人人都有的，人人都有的。但是呢，你如何运用它很重要，以后慢慢给大家讲你如何运用它。你如果在这个里面你把你的自卑放到前面去了，那你就记得你做任何事儿你很难成功，很难成功。但如果你真的就是很自信，你就相信自己。那我相信我自己啥呢？不是说盲目的认为我就是好，不是盲目的认为我好，而是呢知道自己呢有不足，但也知道自己呢哪一个部分呢相对呢哎稍微强一些。那好，在这个里面呢对自己有点客观的看，那么做事儿呢自己哪一部分呢有强项，那在哪部分就多做点呗，对不对？哪一部分不足，那好，那这部分能回避就回避。就像有时候我在咱这直播间里，因为有的时候我平翘舌呢，我到现在我是还在学习和纠正中，那么平翘舌经常说不准。但有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一说，哎呀，这好像涉及到平翘舌，好像我拿不准了，那好，那就回避一下吧，那么用其他的词呢给它替了，就别说这个词呗，对不对？换一个，然后呢就是自己就是少漏气。然后我们吉星高照说了，吉星高照说的这是榜样的力量，相信你是最棒的。然后吉星高照还说了，言之有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然后说，当通过你俩的节目，我也改变不少啊，谢谢。你就是我的榜样，我们大家都彼此为榜样，然后呢，彼此为镜子，彼此在共同的成长。其实，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我感觉特别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的，我们在这里面呢，大家就是互相聊的过程中，彼此共同的成长。其实，这是《星光夜话》带给我们大家的特别重要的。这是个啥地方呢？就是大家互相聊天，互相讨论。那么在这里面呢，就像有人说，老师，那你都天天，那你天天聊，哪有那么多话题呀？话题都哪来的？都是我们听众来的，都是我们听众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每一天呢，就是可能，在这里面聊的各种，其实每一天话题吧，就是不重复，但是呢，有没有？

相近的一些内容呢，有，确实有，但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讨论每一个人的事儿的时候哈，我们聊就生活中可能我们被戳中的点，那么这戳中的点的时候呢，那么不同的人，那么我们给到他的建议呢可能也会不同，也会不同，因为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境遇不同，认知水平不同，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吧，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给到他的建议呢也会不同，也会不同。另外一个，就同事，同样一个人，他这个阶段遇到这个事儿和下一阶段遇到这些事儿，那么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呢，给到他的建议也会不同，因为这就叫变化，这就叫辩证法。所以在这里面，啥叫，因为心理学啊，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心理学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而哲学研究的就是什么呀，研究的就是一个辩证法，研究就是个变化，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真理，研究的就是一个变化。当我们知道这个变化的时候，你就记住，我们就能接纳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出来一个各方面出来特别好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这个规律是什么，我们心里能够接纳自己呢，接下来呢，当我们这生活来到各方面来到最高点的时候，那么就有下滑的这个趋势，因为这是生活的规律，那么下滑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接纳，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规律，下滑以后还要上升的。但如果你在生活低谷的时候，你依然相信自己，你知道生活都低到这程度了，还有啥可再低的了，那么接下来呢，你就该上升了，这又是个规律。其实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规律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呢，原来生活就是一个这么循环往复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过程，有意识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现在我有一位听众呢，就是现在有一个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位听众的他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看看啊，他遇到一个什么，他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燕秋老师你好，你看一说燕秋老师一定都是咱的这个老听众啊，一定都是咱的老听的。他说燕秋老师你好，我家孩子呢也是刚刚上学，哎，他没说孩子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哈，他说我家孩子刚刚上学，每天早晨到学校门前就开始哭，到了学校里面呢，这一天的时候老师给发的视频，孩子玩的也挺好，晚上接他的时候也挺好，但是早上送他就不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这个妈妈说了，说的我天天在墙外看着，墙外那是幼儿园，是学校啊，在看着孩子，然后我就特别担心。哎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哈，我们这位妈妈呢，大家看看这个妈妈她遇到一个啥，我感觉好像是这个孩子是这个，她没说是上幼儿园还上小学，没说这个哈。那么应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适应的问题，可能和孩子适应有关，到一个新的环境适应有关，也可能和孩子分离焦虑有关，因为我们要从孩子角度讲。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哈，他整了这样一个有一个过程，他说什么，他说孩子每天呢放学的时候乐呵的出来，只是每天早晨去的时候不乐趣。我倒感觉在这个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不是妈妈的焦虑，我们大家来聊一看一看哈，他是不是更多的是妈妈的焦虑。为啥我们说是妈妈的焦虑呢？因为孩子呢，就是你看我前几期跟在聊的过程中哈，我真的就有一个什么，妈妈呢和孩子，因为他是个动力系统啊，这个家庭的内在有个动力系统啊，妈妈就是一个发射器，孩子是什么，妈妈是个情绪的发射器，你不用说，你就是那种情绪，你那个各种开心的不开心的，焦虑了抑郁了，或者是非常放松啊，或者是紧张啊，就你那个情绪状态，实际上嘛，在这里面孩子是一个什么接收器，孩子就是一个情绪的接收器。那么
妈妈。

你怎么表现说那我搂着点儿？你咋搂？你就记住，情绪是搂不住的。情绪是搂不住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它会有一个什么，它这个情绪为啥说搂不住哈、啊、你心里想的时候，那么你在整体为啥说腹有诗书气质华，就是你具备了这个东西，从内往外散发的就是这样一个气场，就是这样一个气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这个气场啊，可以说孩子能够精准的接受，精准的接受，因为你担心孩子啊。那么孩子呢，就是孩子，你看早晨去学校的话，那么他又哭又闹，又哭又闹，他是即时情绪，就那一阵儿，就那一阵儿，因为妈妈担心，妈妈焦虑，所以吧，他就是得配合妈妈，接受了妈妈这个信息，那么他就不去，他就不想去。然后每一天早晨呢，在幼儿园也好，学校门前呢，闹着一小会儿，哭着一小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就无限的又哄啊又哄啊，哎，孩子还很享受这个，所以吧，他就一种行为习惯，这就是一种行为习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孩子是什么？孩子是效忠于妈妈。你要焦虑，那我给你表现出来。好，我们今夜星辰说了，孩子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一定的感情，换一个环境有点陌生，慢慢习惯就适应了，时间长了就好了。这个说的非常对，非常对。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今夜星辰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是从孩子的角度在聊这个事儿，从孩子角度在聊这事儿，孩子确确实实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呢自来熟，他有的还适应特别快，但有的孩子他就慢，他就是慢。在这个适应，如果要是在这里面他适应慢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可能早上一去的时候，就是各种不舒服不愉快就出来了。另外一个还有呢，习惯。你就是爸爸妈妈呢总是又哄啊又怎么地的哈，那么孩子呢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吧他就早晨呢就是重复这个强迫性重复这个行为。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作为孩子，你像我们今夜星辰说的哈，说时间长了就好了，慢慢就习惯了就适应了。为啥后来慢慢他就孩子就不闹了呢？因为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吧，他经常享受这以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发现呢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另外一个，作为小孩来讲啊，他要面子，他特别要面子。你看他小孩和大人一样的要面子，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天如果要上学这样吧，如果妈妈说啊，那我告诉那老师，那你就记住，孩子在这个里面如果要面子的孩子哈，马上他就不再闹了，因为他干嘛？他怕老师，他怕爸爸妈妈告诉老师，他怕同学知道。你看就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另外一个呢，他会发现呢，因为小孩很聪明的，他是很智慧的，他会发现呢啊，原来。同学都是这样，那么他呢一定要随大溜从众，别的同学都不哭不闹，他都认为一个正常的，那么他也会就是从众的心理，那么他也会和其他同学一样的。另外一个呢，他在学校这个，他也在心里他还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说你咋哭咋闹我也得去，你哭也没有用，闹也没有用，学校是或者幼儿园我是一定要去的。所以吧，他不能抗拒的前提下，那好，那我就去吧。你说这孩子吧，就是啥叫适应啊？这样一来，哎，他就是适应了这样一个环境，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去，那就去呗。所以在这个里面，孩子们呢成长的过程都特别有意思。但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从孩子的角度，因为孩子有的时候适应能力很强的，但有没有孩子适应能力弱的呢？有，那是适应障碍。你比如说一个孩子都一个月了两个月了依然不能适应，那么一定要调整，那他可能就适应障碍。而且到了学校以后呢，他一般孩子吧，孩子的原因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早上哭闹一会儿，到了学校表现都正常，晚上回来也是乐乐呵呵的，你就记住，这样不是孩子的问题了，不是孩子问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啥呢？如果孩子假如这一天在学校闷闷不乐，然后在学校呢总是去想想骂。

妈呀，然后想回家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眼泪不断呢，就是整个的一天都是这个状态。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又持续了将近这个半个月一个月呀两个月了。如果孩子这个状态，一定调整，一定调整，那么孩子可能在适应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今夜星辰说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孩子自立的启蒙老师，这个说的特别的好。尤其未来是 AI 时代的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个好奇心呢、想象力啊、创造力啊，是孩子未来的手中最重要的他生存的武器，生存的工具，也是一个工具。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好奇心是人人都有，就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特别好奇的。其实人的好奇心是无处不在的，无处不在的。你看，我记得有一个小品里，这谁了，拿个灯泡往嘴里放，那是范伟吧，那也是好奇心。其实他试图尝试一个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好奇心表现方式非常非常不同。你看小孩呢，来到大自然中，带孩子大自然看那小蚂蚁呀、看看那个蜻蜓啊，看看那个小蝌蚪的变化呀，反正就是甚至家里养了几束花，然后看着花的变化，花开花落。我记得前两天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个生成水晶那个啊，我让我那小孙子看，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每一天一个变化，每一天一个变化。当然那个科技含量太少了哈，但也就是说什么哈，人们的好奇心，因为这个好奇心就是人们所有的好奇，对某个事的好奇是未来就是一个人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资源。人就怕什么？因为你有好奇心，你就有一个向上的动力，就有一个向上的动力。无论你的好奇心是什么样的，甚至你就看到一棵树，这棵树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年轮这么长，为什么树皮它长得这样，那棵树的树皮是那么长，它的树皮是这么长，都是好奇心。其实任何一个好奇心未来的时候都有可能成就你。你看就像那个牛顿似的，那苹果落地了，那他这个万有定律对不对呀？那我们可能行，那苹果落地那就熟了呗，对不对呀？熟了以后自然就落地，我们就把这个作为认为一个它是一个常态。但是作为牛顿，他那个好奇心，他那想象力就跟咱就是把他的想象力就是调动出来了。他就说，那为啥往地下掉，为啥不往上头掉呢？为啥不往边上掉呢？你看他这个思维模式就是打破了我们常有的常规化的思维，常规化的思维。那么他在这个思维里，他就最后呢，人万有引力，那人家就发现了呗，对不对？万有引力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发现的。实际上在社会中所有的定律都是发现，没有一个是发明的。因为在这个里面他就不发现这个定律也在，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但是人家就发现了呗，对不对？

然后你看啊，再回到刚刚就我们那位听众哈，就是孩子呢，就是他就说的上学哈，他没说上幼儿园和小学啊。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我们从孩子那角度，孩子角度呢，他有可能是适应障碍。但也有可能呢，他就为了配合妈妈，你不焦虑吗？那好，我通过我的行为把你的焦虑表现出来，因为他是接收器呀，孩子就是妈妈情绪的接收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因为孩子的情绪吧，就是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因为孩子适应障碍的孩子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但是孩子呢，就是孩子的情绪呢，往往都是啥呢？别看他早上那一阵儿又哭又闹的，又不想去的，但他的情绪吧，就是进了幼儿园以后，那或者是进了学校以后，那么孩子呢，你就记住他智慧在哪儿，他会主动的、自觉的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认知的模式，然后适应环境，这就是孩子的智慧，这就是孩子的智慧。但是谁焦虑呀？妈妈焦虑，孩子一会儿就完事儿了，但妈妈是啥情况呢？妈妈是全天焦虑呀，又在外面看呢，完然后可回家了，又想哎呀，孩子会不会这样那样，是不是受气呀，是不是受欺负啊，然后这个喝水是怎么办呢，什么如何如何的，哎呀，想的你就记住，妈妈就把可能想到的不好的因素她就挨个想，就脑洞，妈妈在家就是脑洞。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里心理学有一个效应叫情绪的镜像效应。镜像效应不就是镜子吗？就我们照镜子似的，镜子中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真实的自己。因为镜子呢，不一定夸大，也不一定缩小。那除了哈哈镜啊，哈哈镜呢，那就有一种变化了。但如果不是哈哈镜，就平面镜子的话，那么既不给你夸大，也不给你缩小。这个就是啥、啊？这叫镜像情绪的镜像效应。其实孩子天生就是妈妈的情绪的镜子。你看到孩子啥样，你就能看到妈妈自己心里啥样。妈妈自己心里啥样，就是它是镜像效应，它也是接收器效应。他也是一个孩子，是妈妈的接收器，就是这样。因为孩子，你就记住他100%的复刻妈妈的隐藏的情绪，他100%的复刻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妈妈说，那我也没焦虑，我很淡定啊，我没焦虑，我很淡定啊。但是你作为妈妈来讲，你就记住，你的行为、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你骗不了孩子。就是孩子去什么，孩子去感觉你，感受你，你就记住，孩子去感觉你，去感受你，不用你去说多少，不用你去说多少，说多少。因为在这个里面，有时候妈妈的有些行为，她是潜移默化的，悄悄的在影响孩子，她是悄悄的影响孩子。你比如说啊，同样是孩子送孩子上学，到学校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松弛的妈妈，还有一个焦虑的妈妈，那么她和孩子那个交流的话就完全不同，她完全就不同。你看焦虑的妈妈，那么她在日常中，她的细节就说的，就是早上呀，快点起来，你叫孩子起床的时候，你语气就已经开始急促了，然后就隐隐的带着一种你起来还是不起来呀，你去还是不去呀，眉头也紧锁着。其实你在语气的背后，你就藏了这样一份的，就是你的内在的感受。其实这个感受，你就记住，孩子能不能读懂呢？一定收到啊。为啥我说孩子就是一个接收器呢？孩子一定能收到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反复叮咛啊，到学校要听话，别调皮，然后别想家，你别想妈妈。哎呀，就在这里面，看到孩子情绪要不对了，又赶紧又安抚了。实际上，就是完，然后马上孩子情绪不对，马上就是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想上学呀？你看看一个焦虑的妈妈，就早上和孩子交流的过程，我们来看哈，这个过程它传递的是什么？满满的都是那种不安，满满的都是焦虑，满满的对孩子不信任。是不是？而且他坚定地相信孩子到学校会有这样一系列的让他担心的表现，他是坚定地相信孩子会像他想象那样。
你看他这里面，他不是说不相信，他相信啥？他一色相信他自己焦虑的东西，他是这么相信的。到了校门口啊，依依不舍呀，又是回头啊，又是那个眼神呐、啊，就是看着对孩子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他每一个孩子，你就是都绝顶的聪明、啊。绝顶的聪明，所以我孩子呢捕捉到这个所有的细节以后呢，潜意识他就会判定了，人家孩子潜意识就会判定什么，上学不是一件好事，可能上学还有一些危险，因为妈妈有担心呐、啊，所以吧他说可能上学还有一些担心，而且上学可能是个可怕的事，因为孩子在妈妈的这个态度里，妈妈的感受里，他读的就这个，而且感觉学习上学是件让人不安的事儿。因为在妈妈身上他能感受，他想妈妈这么不放心，妈妈这么不放心，可能我真的不能够独自面对。他读到妈妈，因为妈妈担心着，妈妈就是担心他不能独自面对，所以他能精准的读到妈妈认为我不能独自面对，那么我可能就不能独自面对。你看孩子就是把妈妈这个就是内在的语言，那么在他的行为中那就给体现出来了。孩子干嘛呢？孩子不就是在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孩子是妈妈的情绪的接收器，妈妈发射器接收，然后呢是镜像效应，孩子是一个镜像效应，而且孩子是什么，是绝对效忠于父母的，绝对效忠于父母的。所以吧就是孩子呢用早晨呢又哭啊又闹啊又想妈妈呢来呼应什么，回应妈妈那种紧张啊那个焦虑。你看这个孩子多孝顺呢，我们想想是不是孝顺呢？我们今夜星辰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声音是五彩斑斓的翅膀。哎呀，说的这个他就把那个你看今夜星辰哈，他把这语言把这个声音啊，就是他描述的哈，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内心的温暖，还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浪漫。而且呢他把那个语言和声音动态化了，他是动态化的。哎呀，就是在这里面特别感谢啊，有时人的语言呢真是那样，语言呢其实它有很强的过滤性，有很强的过滤性。你看吧，我们今夜星辰嘛在这里面哈，它用就是其实它是用了一种说语言是五彩斑斓的翅膀，它是用了一种隐喻，其实用了一种隐喻，隐喻要比直接的语言的描述更丰富。你看他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我看啊，这是他说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你看嘛，他说这个主要方式，也就是说语言背后是啥呢？因为就是人类情感有太多太多的表现方式了，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然后他第二句话说，声音是五彩斑斓的翅膀，那么在这里他就用了一个隐喻，那么这个隐喻实际上呢就是把声音能带给我们那种感受，让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就调动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我们孩子的脑洞，我们自己去想象的。因为每一个人他这个声音，对声音呢，因为既然是五彩斑斓的翅膀，那么每一个人对这个翅膀那么概念都不同。你看嘛，这个就是今夜星辰哈，就是他这个描述，哎呀，我感觉真的是不仅是精准，而且呢他这是艺术化。为啥说未来的 AI 时代的时候，艺术一定是要主宰我们人类的。你看就像那个我们不有那个就是有那是就是那个马斯洛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不有那个五阶段理论嘛，五层次理论嘛哈。其实五层次理论呢最高一个层次他说是自我实现，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马斯洛在临去世之前头一年的时候，他又发现了人类除了这个五层次理论以外呢，他又发现了第六个层次。第六个层次是啥呢？审美，人都要有审美的需要，都要有审美的需要，人的审美需要。但是
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就没来得及研究。我想一定现在有人在研究，呵呵，一定有人在研究。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哈，未来 AI 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人要在自我实现中要达到这种审美的需要，人人都有审美的需要。其实这是所有的有生命的就是物种，不是不仅是人类呀，有生命的物种审美是最终的需要。我们现在认为是最终的，但未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超越审美的呢？可能也会有，可能也会有，但只是从我们当下这个状态，可能我们的认知可能才也就到这儿吧，也就能那个到这个高度吧。所以刚刚我说的就今夜星辰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这个里面用的这个隐喻啊，这种比喻啊，其实这个比喻同时呢，其实为啥我说用这个隐喻呢？因为隐喻的背后，它可以说啥叫五彩斑斓？五彩斑斓的背后呢，你就记住，任意的去想象，你任意的去脑洞去。也就是说它是包罗了太多的东西，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你看吧，刚刚我说了一个紧张的妈妈是这样，那同样是早晨送孩子，对不对呀？那么一个松弛的妈妈，那她就不一样了，松弛的妈妈起床的节奏也特别稳平稳了。

语气特别平和，他就很常态化，到点了起床吧，没有商量，没有商量，就说的你去呀不去，没有商量，因为在这里就是个规则，就是个规则，到点了你就得起床，没有啰嗦。然后起床以后呢，该吃饭吃饭，对不对？然后没有那种反复的又叮嘱啊，到学校这样的，上学了到学校以后呢，然后到校门口呢干净利索，你就进去吧，微笑着告别，然后妈妈转身自己干自己的了。那么孩子呢，妈妈干净利索的一转身了，那孩子干净利索走了，转身就走，孩子是转身就进学校了，理所当然，妈妈走理所当然，孩子理所当然，就是都接受这样一个过程，都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彼此没有丝毫的犹豫，这一个松弛的妈妈就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呢，妈妈为啥这么松弛，因为妈妈相信呢，孩子到了学校他有自己的选择，他有自己的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情，他相信孩子。那么妈妈心里这么去想的时候，那么孩子呢，那自然就接受妈妈的信任，妈妈这么信任我，那我一定往那个妈妈信任上就是自我求证啊，那么就往那上做呗，对不对？那么孩子呢就是更加相信自己，那么这一个松弛的妈妈，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就会认为呢，孩子认为上学很正常，处理这个事儿呢，我的事情由我来自己处理也很正常，也很正常。所以吧就是妈妈呢相信我，那么我就相信我自己。你看我有一次呢，就在咱那个东湖公园，咱东湖公园啊，就是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就是那个游乐哈，特别好。有一次呢，就是我在游乐场那块儿，我在观察孩子们，就是这些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就是每个孩子性格特点真的不一样。有一个就是那个，就那个大轮胎，完了就是拉到上面，拉到上面以后呢，然后往下滑梯，就坐着轮胎就滑下来，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游乐的项目哈。我就看到哈，在这个里面就是里面有，我记得那时候是三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呢，我估计也就是三四年级那个小男孩，就是拿着轮胎自己往上走。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也就是一年级二年级那小男孩，那么他在上去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爸爸拽着这个轮胎向上走。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也就是幼儿园中班大班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吧一看就跳舞的料子，用那形就跳舞的料子。然后你看这个小女孩那小辫梳的小朝天辫，然后他是属于啥呢，就是自己就是拿这个轮胎，哎呀费劲的往上拽，必须得拽到顶才能秃了下来呀，对不对？滑下来是不是？所以他自己费劲的拽。就那个小女孩我就感觉哈，就是他的，因为他妈他爸爸呢也从旁边看着呢，也是在旁边看着呢，但是爸爸妈妈呢就是没有帮助这孩子，就让孩子自己。而且这个小女孩我感觉呢，你看旁边比她大的小男孩吧，就是理所当然认为父母应该帮我，但这个小女孩根本就没有去求助那种意愿，这个小女孩就自己拽着那轮胎向上走，然后到最到快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抖了，然后拽着有点费劲了，这个时候她就是我就看她哈，她旁边不有那个栏杆吗，她一手拽着栏杆，一手拽着那个用栏杆来借力，自己夸拽上去了。哎，我就感觉你看不同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的态度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了。你看在这个里面，你看那个就那个小男孩比这小女孩年龄还大呢，但是爸爸妈妈就是不放手。后来我在旁边站着，我说的，我就跟那个男孩说，我说你让这孩子，你看因为有一个小女孩在那坐，你让他让你的儿子也自己拽上去把这个拖上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如何就是教养孩子这种方式特别的重要。你说其实这小女孩的家长我感觉那的就满心满眼的就是盯着孩子，就盯着孩子，但是呢他们，我就感觉他们是特别相信这个孩子。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我就感觉就是这教养方式不同啊，就是你传递给孩子的东西就不一样。这个小男孩他父母传递就啥呢，我往上走一步，你

你都得帮我。但那小女孩就不是，小女孩是啥呢？我的事情就得我自己做。你看那是孩子传递的完全不一样，而这小女孩根本没有，就说当她吃力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委屈，没有，她认为我感觉特别开心的，特别自信的，就是我往上拖这个，而且吧，当她拖上去，就说特别开心，特别开心，而且在拖的过程中，我感觉她特别投入。这个孩子，我就在观察，我在旁边在看呢。有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做心理工作哈，我有时候我经常去，有时幼儿园呢、学校啊，或者是游乐场，我去观察去，我去观察这个就是孩子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成长的方式啊，然后他这个行为模式，我特别在观察这个东西，尤其还有孩子们彼此互动的模式。你看吧，我每天不是每天哈，就是每个周六的上午九点半呢，在少儿图书馆呢，我们要有个公益的就是那个沙盘活动。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主题，因为我们沙盘活动吧，就主题特别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像这个做沙盘活动过程中，孩子们摆放沙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让他自然去摆。其实摆的过程中，那么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呢，当下的心理状态，哎呀，全都凸显出来，特别好玩。然后这孩子，啥叫成长啊？这就叫成长。然后有很多的孩子，我都鼓励家长，我说孩子第一次呢就初始沙盘，我说你给他照下来，然后下次再来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沙盘给孩子做一个沙盘的档案，那么你就能看到孩子成长的轨迹，看到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沙盘嘛，以前可能有人说，那一学心理，一说心理，那就心理问题，有心理问题找老师，其实不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呢，找老师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调整的时候，真正的有问题的是极少部分。但有人说，那我那孩子不能上学，这是不是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状况，但是呢，是不是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还不能给孩子贴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绝大多数找心理老师，那我天天做这工作哈，我能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因为绝大多数叫发展咨询，就别说孩子，就我们成年人也是不是也经常找着老师更好一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我们呢活得轻松，让我们活得轻松，同时呢，让我们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未来发展的更好。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送的各种小心心啥的哈、啊，特别感谢，也特别感谢大家那种点赞支持啊。因为每天的时候，我下播的时候，我一看啊，就是咱这个点赞呢，就是都特别的高哈、啊，因为我不太会就什么又发福袋啥，我不懂，我不知道啥叫发福袋，也怎么互动，有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太互动的，但有的时候大家在后台呢，就是有些互动呢，比如说打出的文字呢，有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能回应大家。我们夜市一炉说的真好，也特别感谢你的小心心，特别感谢啊。我们朴树无华呢，送的鲜花，然后大拿呢也赞了直播，就是特别感谢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很多的，就是这个一场直播下来的时候，点赞都是特别高，最高的时候我感觉都过10万了，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吧对这个吧，你看我这个我不太会看那个哈，然后但是就是直播下来以后呢，哎呀，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么高啊，这么高。就像有一次呢，我在那个我在这个就是抖音还有那个微信视频号，当时我发了一个小作品，我发完了我就睡觉了，我就睡觉了。我记得那天可能也是半夜吧。可能也都是不是半夜11点了12点了，反正那点发完我就睡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一看，哎呦，我一下给我吓到了都。因为这点赞超过了多少的50万，哎呦，50万，这一下给我惊到了。就是我那个抖音视频号是50万，然后
哦，那个不是，抖音是20万，微信视频号是50多万，52万好像是。

生意吧，在这里面吧，就是有的时候我生活有时候我真的就是就是不是太会操作这个东西，嗯，但是就是我有时就是随手发了一下，但是在这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话题呢，可能恰恰戳中了我们听众啊，就是某一个就是和大家呢引起了一些共鸣，我感觉可能引起了共鸣。那么在这里以后呢，我也会就是尽量呢去跟上我们听众的这个认知，我得跟上咱听众认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了星光夜话的栏目以后呢，可以呢讲就是我也特别高兴在哪呢，就是逼着你学习，逼着你学，你不学不行啊，而且与时俱进呐、因为在这个里面社会发展的是就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快，快的让你就是迅雷不及掩耳啊，太快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们和大家交流的时候，你还用陈旧的老的知识、老的那些见解和大家交流，我感觉这就是就跟不上家的我们各位听众的这个认知水平了。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每一天听众他提的各种话题呀，我感觉好多的话题就是特别有专业性，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也特别大家有那种交流就是专业性，而且在这个里面我也是在向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学习。其实提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认知的高度，你能把问题提出来就是特应该说你的，为啥我说这是一个认知高度呢？你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看比如说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哈，我已经做了20年了，那么我现在还在做，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上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那些年啊，我可能也没学过那么多心理学特别相关的那些技术、那些理论、那些流派，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但是我做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我一定是用心去做了，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也挺得心应手的。后来我在学习各种心理学些专业的理论流派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这些东西我都在用啊，而且我用的非常的熟练呢。但是你看到没有，就是说啥呢，我能用但是我不能提出来，我能用但我不能提出来。之所以人家是心理学家，是人家能提出来，能提出问题来。所以吧，就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我就感觉呢，我们直播间是一个高水平的直播间。我们这个听众哈，每一天都有很多的问题，每一天都能提出特别多的生活中被戳中的点。那么这个点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我们能提出问题来，我们听众的，所以我说大家认知水平一定都很高，一定在我之上。那么我就像一个学生，我给大家解题。那然后呢，大家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共同在讨论，所以这个所谓的就是教学相长，那么互相提高，互相提高。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一个孩子早晨上学的时候哭闹的事儿。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孩子。当然了，就是假如他真就是适应障碍的时候，你就记住适应障碍它是有诊断标准的，如果真的是时间长，比如说孩子到了学校整个一天的时间他都缓解不了，而且呢就是这持续了多长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不能适应，一定调整。那么孩子可能是适应障碍，但如果不是这样，孩子就早上闹那一会儿，然后到学校该干啥干啥，然后晚上回家以后就是应该是乐乐呵呵，从学校出来了，你就记住这个时候，你就记住是谁的焦虑呀？妈妈的焦虑，那一定是妈妈的焦虑。孩子就那一小会儿给爸爸妈妈表现一下，然后那个但是妈妈不一样了，妈妈一焦虑一整天呢，甚至24小时啊。我记得上周有一个哪位家长来的，孩子上学一周他瘦了10斤，那不是妈妈的焦虑吗？你想一想，孩子就上学就是一周的时间他瘦了10斤，那是天天就想着孩子这事儿啊，然后把孩子想的就是各种不放心的，各种担忧啊，各种不信任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呢，一个焦虑的妈妈，一个松弛的妈妈，那么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差距其实真的是很大的，差距很大的。但最重要一点，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妈妈一定要学会什么

相信孩子，一定要学会相信孩子。你要相信你的孩子一定会就是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的，一定会适应这种环境的。当你相信孩子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也一定相信自己。哎呀，这又到了咱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吗？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听点什么戏呢？咱们今天呢，听一出传统戏啊。传统戏呢，今天这出啊叫《珠帘寨》。哎，这出戏呢，很多老戏迷是很熟悉的，但是我只听过里边的一个唱段，就是昔日有个三大贤的那个啊。我以前一直觉得这就是一个纯打仗的啊，然后宫廷权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出戏，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的，它超出了我的想象啊。1976年的时候呢，曾经有过《珠帘寨》的京剧电影，是马长礼先生主演的。那么这部京剧电影呢，我这两天认认真真的看了好几遍，哎，越看越好看啊。那么珠帘寨呢，以前也叫沙多国啊，也叫借宝收威，这是京剧老生啊必演的一个骨子老戏，也是马派艺术的代表作。很多的朋友印象当中啊，像古代的这个藩王啊，镇守一方的将帅呀，都是什么形象呢？威严呐、冷峻呐、不苟言笑啊、杀伐果断呐，这样的。但是珠帘寨里面他这个王是谁呢？李克用。就看完这个已经不太想去了解真实的李克用了啊。戏曲里面的他真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认知。这出戏呢特别有意思啊，我说的是京剧电影的部分，那在戏曲舞台上呢，这出戏可能会更长，

戏曲电影呢，这部电影大概是50分钟左右啊。过去咱们看的这些戏曲电影呢，时长不定，有的可能20-30分钟，有的可能30-40分钟，有的可能呢50分钟，有的可能1个小时，有1.5个小时、2个小时、3-4个小时还都有。这出戏为啥说它剧情有意思呢？首先呢，它不是那种虐心的悲剧，没有什么特别惨烈的征战，很多反转，很有意思。然后它这里边呢，人情味儿也挺足的。故事背景啊，说到的是晚唐时期，皇朝起兵造反，哎，攻破长安。那么皇上仓皇出逃了啊，身陷险境，万般无奈之下，就想起谁了呢？想起李克用。李克用当初被贬驻守沙陀，为啥被贬呢？因为之前李克用在朝堂之上啊，因为一些小纠纷失手把国舅给打死了，当时是差点就被唐王处死，那多亏程静思哎拼死保奏，保住了性命，贬居沙陀。那现在朝廷有难啊，唐王呢就派遣李克用的救命恩人程静思，哎，携带珠宝远赴沙陀，请李克用出兵救驾。李克用这个人吧，在戏曲当中这个角色啊，挺有意思的。首先呢，小心眼儿，他记仇啊，当年贬谪之仇心里一直记着呢，死活不肯发兵啊。当然了，他一边感念程静思的救命之恩啊，一边呢也抵触朝廷的薄情寡义啊，一边纠结一边拉扯。但是你说像这个雄踞沙陀、手握重兵、威震四方的这个王爷，他惧内，他耙耳朵。哎呀，特别怕两位夫人啊，最终呢是被夫人们拿捏的妥妥当当啊，被动出兵，顺势报国，哎，成就了一段戏曲佳话啊。咱们呢今天就来听一听里边的一些经典的唱段啊。故事开篇呢就是李克用登场，被贬沙陀多年，然后呢远离朝堂纷争，手握重兵驻守一方，麾下哎有11个太保，个个骁勇善战，兵马雄壮。那么这个时候呢，军营啊刚刚操练结束啊，军令严明，阵列整齐。李克用呢坐在中军大帐，气场很威严，然后就想到了过去发生的种种。中间呢谁还来了一趟呢？大太保啊，干儿子嘛，哎，大太保来了之后，就把皇朝起兵造反这个事儿跟李克用说了。李克用当时这火就上来了，因为他这个也是一个脾气挺直给的一个人啊，火气上来之后就说，哦，这是欺我朝中无人吗？点将发兵啊，两位皇娘亲自挂帅，咱们出兵讨伐皇朝。这大太保领了令旗就往外走，没走两步呢，李克用就说，且住。哎呀，想想我到了沙陀这么多年了啊，你说也没人过来看看我啥的，当初就因为一点小误会，哎，失手杀死了郭舅，差点被判着斩刑，得亏是程静思救我一命啊，我才能在沙陀啊继续当我的王爷。哎，这点事儿就非要杀了我，那现在有难了，我才不去。自己后悔了，呵呵，把大太保又给叫回来了啊。开头有这么一段唱，咱们来听一听。太保传令把队收，

开篇啊，这一段唱也可以说是韵味十足，气度绝佳啊，整体的行腔舒展大方，从容不迫，就完美的贴合这种藩王将帅的沉稳气场。那他这边啊，令刚收回来没多久，程静思就打马到军营了。大太保进来传话说，这个恩官程静思来了，这里可用一听，那我得去迎接呀。哎，赶紧出大帐迎接。两个人呢互相感谢了一番，问候了一番，携手进入大帐。进了大帐之后啊，这俩人呢就聊开了。程静思就看着眼前兵强马壮的啊，气势很宏大，然后呢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李克用，心里很感慨啊。当然了，他实际这次来呢是干啥来了？搬兵来了。那得不能直截了当的就说搬兵，因为你直接就说搬兵吧，你看皇上这些年也没来看看啊，也没来问问，所以说呢肯定觉得心里边会有怨气啊，那得打感情牌呀。有了一段简单的唱啊，温柔真挚。

无心上朝，无心观景。哎，有这样的句子出现啊，简单的一段，两分多钟。嗯，那程静思呢，实际他的唱呢是音配像啊，这个配音的呢是李士林啊，咱们来听一听。

把这个酒杯啊让太保给换了啊，换斗，哎，咱们拿大杯喝啊，拿大杯喝，拿大杯喝干什么呢？哎，几个人呢、啊、撩裙跪下啊，有了一番感念。李克用当时内心啊是百感交集啊，恩怨交织，他呢也挺坦诚的，直面当年的过错啊，坦言自己确实挺冲动的，你说我一时失手闯了祸了，惹怒了唐王了，祸罪当斩啊，是长靖司不顾个人安危拼死力保，自己呢得以保全性命，远赴沙陀，那这份天高地厚的救命之恩呢是始终铭记于心的啊。于是呢在有这份内心剖白的时候，哎，有了那么一段对唱啊。因为呢程静思原本想借着这个机会就把出兵的事儿啊给提出来了，他就顺势的往下接话茬啊，这个就是最开始接话茬的时候，李克用跪席前脸带含羞

黄陵屯留，自折本真。

才女笑连天，身上见她容貌丑，沾了时光连状元，沾了时光不要我今年了状元起火。

程静思呢细细的把这个为何要搬兵这件事儿啊给李克用啊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啊，说的是这个有这么一个人啊叫黄巢，应试了，原本是点中了状元，但是呢穿着官服来的时候皇上一看吓一跳，看了他的面容，皇上倒吸一口凉气呀 啊然后呢把这个点试官给斩了，把黄巢呢他的状元名额也给取消了。哎，这个事儿呢还真是能对应上啊，黄巢确实是他呢小的时候就能对诗啊，五岁就能对诗，成年之后呢几次去考试次次名落孙山，所以之后不就是写了一首诗吗啊，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啊，有这么一首诗啊。后来还有一首啊，就他挺喜欢菊花的啊，提菊花啊，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别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挺有文学素养的一个人，照理说吧不应该考不中啊，可能也是当时官场黑暗呐、黄巢这一想，我就因为长得不好看你把我的状元给取消了，怎么着必须长得好看才能当状元呢，感觉自己蒙冤受辱造反了啊，祸乱朝堂，那可能呢也是当时啊百姓也挺受欺压的，他这个黄巢一起兵呢这事儿啊还真就起来了，把唐王逼走长安啊，这短短一段唱就把天下大乱的起因当下的危局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李克用听完了朝廷的危难态度挺冷淡的，为啥呢，因为唐王曾经要杀他呀，就这个人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的啊，把没头脑和不高兴融在了一个身上。但是程静思就说了，哎，你到我这儿来看，你看我给你带东西了，你带啥了呢，哎呀呵，闪闪发光啊，哎，把朝廷赏赐的满箱珠宝蟒袍玉带凤冠金钗尽数抬了进来，李克用一看，哎呀高兴啊，这确实高兴，但是脸上呢还得矜持啊，还假装问呢，你这都哪儿来的呀，就这个人确实挺有意思啊，这一段呢也是挺知名的一段，一件珠宝掌中摆

天开，上有芒草，我与丹红关头上插金钗，明明知道装不下，下一回头问开怀，天地清官有数，在这样的宝本大风托出来，此宝是在山海外，三年五载金风

0: 爹的满血气衰，难不过家的栋梁材。
1: 这什么年纪满血气衰，皇朝文明他就不敢来。
0: 天理就要把古台，又被古人听开怀。昔日有过江陵王，

黄朝笑你是个老五彩，他小只小唐天子，他小孤王为国。

0: 是太无情，求了至宝不发兵，求人去吃皇王之魔风神明来调兵，人之下啊，
1: 英雄抓过皇王之回头压制了帝王兵，太国再提发兵是敌胆杀脱多虚
2: 李克用啊做的这个事儿啊也是哎呀不太好啊、哦、不太好，看见这个满箱的珠宝这个喜笑颜开啊喜笑颜开，那程静思呢那边是左劝右劝，李克用一边看一边说，那哎呀你说你千里迢

条的，大老远来的，哎，来都来了，那收下吧。光收不发兵，程静思呢也有点不高兴，就把圣旨给拿出来了。刚说圣旨下，哎，李克用一把就把圣旨夺走了。今天谁说发兵，我就把谁斩喽。程静思一看，这现在不能说，这咋办呢？行吧，再找机会吧。啊，两个人呢接着坐下聊。收下珍宝之后，这李克用呢接着就跟程静思啊聊天啊，聊天就借着三国刘关张的千古佳话啊来吐露自己的心境和期许，就还是介怀啊当年的朝廷的薄情，不愿意轻易为唐王效力，那坐拥沙陀安稳度日，这落得清闲多好呢。这段也是后来传唱度最高的昔日有个三大贤。

0: 是呢很丰富，哎，意境也很悠远，借古喻今，格局很开阔。从桃园三结义的千古佳话来切入，细数刘关张兄弟失散、古城重逢的这个深情大义，再到三通古斩蔡阳兄弟团圆的经典典故，字字句句都是对忠义情义的赞颂，看似是怀古叙旧，实则是暗藏心声。那古人重情义轻功名，他呢自己现在身居沙陀，兵强马胜，也不需要再看朝廷的脸色啊，就说不如啊，你也到我这儿来吧，是吧，咱俩都落得个清闲，多好呢。面对李克用这种百般推脱，哎，长青丝心里啊那是真着急呀，但是呢又无计可施。哎呀，李克用觉着也挺有意思啊，然后还给长青丝展示了一下啊，你看看我这个军营怎么样啊，你再看看我这麾下猛将啊。借机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雄厚实力啊，然后呢就有那么一段非常经典的蜀太保。
1: 隐逸呀，

此地名号刘太保，乱箭抓得包压在个金珠包，是太保，就是金珠。

哎，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雄厚实力啊，就哪怕他到我这儿来了，他也得不了好处。程静思这边着急呢啊，大太保来了，那两个人呢就偷摸商议怎么办呢。大太保说不行，我求求我义父去啊。大太保进去一求，妥嘞，李克用说你还敢求情，拉出去斩了。程静思一看这可不行，赶紧的得把孩子救回来呀。救回来这没有办法了呀。大太保说没事儿，叔父你等着啊，我找更厉害的去。直接上后堂把两位皇娘请出来了。两位皇娘过来一听，嘿，不出兵我就不信了啊。过来问这个李克用，你出不出兵？不出。你出不出？不出。你出不出？我不出。这皇娘上去啪一个大嘴巴。皇娘直接上来把令旗给了大太保，出兵我挂帅。李克用啊是一句话也不敢说啊。给程静思笑坏了。

0: 挺有意思的，他这个结局挺有意思的啊。但是电影版的朱连寨呢，没有后面跟这个皇朝那边打仗的这个环节啊，因为正常后边还应该有这个收服周德威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在电影里面是没有的啊。但确实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京剧电影啊，咱们有时间的话不妨呢也到网上去找一找啊。我个人也是觉得马长礼先生这个版本呢确实很成熟很经典，韵味十足啊，大伙儿有机会就看一看吧。那关于京剧电影朱连寨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1: 母亲，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葫芦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的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消防科普馆，大家有没有去过看一看呢？那么如果说是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大家听上去是不是更感兴趣了呢？因为感觉啊，它就在我们身边。没错，就是这样，在我们身边的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了。这是咱们锦州市首家，它具体的位置呢在哪儿呢？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已经正式建成投用了。那么这个场馆呢，也为辖区的居民搭建起了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场馆面向全体的市民是免费开放的，那主要呢就是普及消防常识，传授避险技能，提升自救能力为核心，常态化的开展公益性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安全宣讲等等活动。如果说啊，那么对于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知识非常感兴趣的市民朋友，您呢这回啊就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了。

昨天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过啊，咱们锦州市的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在9月23号和24号这两天晚间的18点18分开始。那么内容呢，包括什么呢？你看，比如说有膏方药膳品鉴呢。

名中医也会到现场来义诊啊，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师仪的技术的体验呢，带茶饮自助品尝等等等等活动，邀请广大市民沉浸式的感受中医药的魅力，千万不要忘记啊， 9月23号、24号晚间18点18分，您千万不要忘记。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携程平台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锦州的接待游客人次位列辽宁省第三。那么这一组数据，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哈，它是仅仅次于沈阳和大连的数据。游客当中呢，室外的客源占比达到了90.4%，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84.6%的游客。那么这个聚市引流的效应特别的明显，游客住宿的需求向核心商圈集中，像临河古塔夜市商圈也是居首位。在这一组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室外游客比重超过90%。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州暑期的游客结构质量都是非常好的，主要都是来自于外地。夜市周边呢，成为了游客住宿的首选地，以及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84.6%的游客，说明呢，与2025年的锦州暑期文旅集中在红色旅游、研学体验和滨海亲水方面不同，游客今年对锦州的城市烟火气是最感兴趣的。这固然与锦州多年来精心打造的夜市早市相关，但是呢，酒香也怕巷子深啊。那么锦州今年的夜市早市跟往年相比并没有大的不同，那怎么就突然就成为了外地游客的关注点呢？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看一看它藏在细节当中的一些点。首先呢，是以地处闹市的临河夜市为例，这里的停车位啊，可以说是一位难求。外地自驾游客常常是在把车停到很远很远，一个停车就可以让游客心情颇为不爽了。急群众之所急，距离夜市500米处的锦州市委今年在五一假日期间在夜市打广告，主动敞开了大门，欢迎游客到市委大院免费停车。那么这一举措呢，赢得了游客的一片叫好。很多游客把车停在了市委大院之后，还举起了手机自拍与市委办公大楼的合照，骄傲地发朋友圈，配上评论：锦州市委真暖。5月1号，辽宁日报率先推出了此事系列报道，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共鸣。据统计，五一假日期间这个新闻事件全网的阅读量已经达到了11.6亿人次。很多网友评论啊，说这个锦州啊，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既宣传了锦州夜市，也让全国游客都感受到了锦州市委市政府的服务温暖，一举多得。新闻效应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即时性的啊，它还会不断的发酵。之后的端午节假期，辽宁日报继续跟踪，做了锦州63家机关大院，也跟进开放大院，为游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等等报道，把这一事件呢不断的推向了高潮，在广大网友的头脑当中不断的种草。

这个系列的种草行动有了成果，锦州暑期游客结构显著好转，外地游客占比达到了90%多，他们才是旅游消费的主力军呢。那么这些外地游客不再是当天走，而是必须留宿，因为呢来锦州的第一目标就是逛夜市和早市。晚上10点多才散场的临河夜市以及早上才开的早市，让大家只能够就近在中心城区住宿。携程平台统计数据呢也佐证了这一点，来锦州的休闲游占绝对主导，达到了68.7%。喜人的是，这个新闻报道借助互联网还传播到了国外。携程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锦州入境游市场增势强劲，入境游客人同比增。

增长了39%，入境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52.1%，消费增速显著高于人次增速，入境游人均消费水平明显的提升了。咱们锦州市的文旅广电局的负责人也说啊，这个新闻流量就是消费增量。辽宁日报呢也把这个锦州市委大院免费停车的系列报道为锦州今年夏天的文旅啊添了一把火。眼看呢就是中秋和十一长假了，外地的游客呢相信啊也会不断的涌入到咱们大锦州，也不只是说逛这个早市和夜市，还有很多的景区在这个时候游玩都是好时候。我们锦州人呢也非常热情的欢迎外地游客的到来。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咱们锦州的一首老歌了哈，是由树先生演唱的歌曲《锦州》。

0: 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上就是国庆了，那么一年一度的大花篮秀也即将亮相了。目前呢，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的雏形已经出现，吊车呢逐个把地上的花朵还有水果造型雕起，施工人员呢拽着绑在花果柄上的绳子调整角度，对准接口，把它稳稳地插入到花篮当中。在施工区的南侧有一个微缩的花篮模型，那么这个是拼装说明书，工作人员参照它给花果定位，等到这个插花的环节完成了，就把花篮吊装到底座上，这样一个大花篮就诞生了。9月25号的时候呢，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会正式完工亮相。那么今年有哪些元素呢？我们也可以来共同了解一下。在施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牡丹、芍药、月季花等10多种花卉造型，还有醒目的桃子、苹果、葡萄、石榴、柿子等等水果造型。那么这些呢是按照真花真果等比例的放大制作的造型，寓意呢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根据现场的花篮模型，今年的篮体南侧呢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到2026。以花坛来装扮天安门广场的传统呢，已经延续了40多年了。1984年，天安门广场头一次出现花坛，当时呢，仅是以摆放花带、花堆的平面形式来呈现，花色是比较单调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发展日新月异，国庆花坛也随之迭变。到2008年的时候呢，近10米的传统宫灯造型花坛现身天安门广场。自2012年以来，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以大花篮为主基调，历经花篮、花果篮、五谷丰登大花篮、蔬果花篮等多重形式，层层递进，年年创新。从最初的孔雀草、一串红、鸡冠花、老三样，到现在呢，常常用于花坛制作的植物品种已经

到了百余种，实现了品种自由、花色自由。曾经的花坛呢是要靠人工浇水的，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节水灌溉。起先平面花坛没有造型，那么现在大花篮里的装饰年年在更新，长按街沿线的立体花篮更是出现了探月、取壤、智慧物流、健身骑行等等元素，把所有的花坛连在一起便是一串脚印，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祖国的发展。那么就在最近呢，大花篮施工的照片还有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了。刷到推送的时候呢，从上海来北京旅游的李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赶去打卡。她说啊，虽然还没有完工呢，但是还是想合个影儿。每年的国庆前后都会有不少的网友晒出手机相册里的大花篮，花篮里装着苹果，装着石榴，更装着每一个平凡你我的故事。

腾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千

0: 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棚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4: 看辽西，
5: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您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9月25号到27号是中秋节，那么这三天的时间放假啊，这个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说一到放假高速公路是不是就免费呀、啊、到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搞不清楚啊，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啊，特别的提醒大家，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什么呢？春节、清明节、劳动节还有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说你看啊，这个过了中秋节哎，几天的时间到国庆节高速就免费了。那么最近有没有想要去布达拉宫的朋友呢？啊，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啊。有的人呢，甚至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啊，我一定要去一次布达拉宫。那么最近呢，布达拉宫管理处呢也发布了关于开通雪城参观的线路，并且呢实行门票收费的公告。那如果说对这个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开通的时间呢是从9月20号开始就已经开通了啊。门票的价格呢，雪城的参观线路呢实行单独售票，旺季是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31号9点开馆，15点40分停止入馆，全价门票每人次25元，优惠门票呢是半价。淡季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30号，9点30分开馆，15点20分停止入馆。全价门票呢是每人次10元，优惠门票呢也就是半价。那么在东游西藏政策期间呢都是免费的，门票减免政策呢也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小程序的购票须知。首先说啊，这个购票的话呢一定是要通过预订啊才可以的，所以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布达拉宫官方票务预订系统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预订。参观呢可以从路线的入口东门、西门进入，那么出口呢都是雪城西门啊，你看啊，入门是东门和南门啊，那么出口呢是西门。游客群众呢参观呢都不会涉及这个布达拉宫主体的建筑，

游览的范围呢仅限在雪城区域内，所以说呢也要请广大的游客自觉地遵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参观的秩序，爱护文物，文明有序地参观。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大家不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啊这个上网去查询一下，或者是直接呢拨打咨询电话0891633-2558 0891633-2558。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进入到秋季之后啊，北方地区的降雨增多了，空气湿度升高，你看像山林、公园、小区以及路边的野生的蘑菇啊，开始大量生长了。当然了，这个近期呢，有很多地方的市民都发生了自行采食野生蘑菇中毒的事儿啊，不少中毒的，这个患者呢，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不适的症状，所以专家提醒大家啊，坚决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那一旦误食的话呢，高度警惕中毒的假预期，赶紧上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就是说这个野生蘑菇的种类实在

太多了，你看形态相近，仅凭外观呢是很难准确的鉴别的。专家讲啊，说这个分辨野生蘑菇是不是有毒，有三个误区，我们来听一听啊，你是不是也存在其中的一个？你看，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长相普通的蘑菇就没毒，颜色鲜艳的才有毒，但其实啊，很多的毒蘑菇外观看上去都非常朴素，跟普通可食的这个蘑菇高度相似。第二呢，就是网传什么大蒜呢，银器煮制可以验毒去毒，或者是高温久煮、晒干、泡酒也可以去毒。那么实际上呢，蘑菇的毒素它的性质特别稳定，它是不会跟大蒜、银器发生反应的。所以说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是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毒性的。第三呢，不少人开始依赖这个 AI 拍照识别蘑菇啊，但是也告诉大家，它受到拍摄的角度、光线还有生长的状态等等因素影响，这个 AI 的识别的准确率啊，它也比较低，所以不能够作为采食的依据。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采摘，比如说像公园、小区、路边、山林当中生长的野生的蘑菇，也不要购买流动摊贩出售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也不吃无法确认安全的野生蘑菇。那如果说呢，吃了之后有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呀、出现幻觉、肢体麻木等等这样的症状，赶紧上医院。同时要留存剩余的蘑菇样本，密切的观察一同食用人员的身体状况。你说这个不会鉴别毒蘑菇啊，有没有别的办法呢？现在呢，这个由咱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据专家介绍呢，这个云南啊是全球公认的野生食用菌的王国，野生食用菌呢大概有900多种，占全球的和中国的野生食用菌的总数呢超过30%和90%。但是呢，很多这个蘑菇中毒的事件也是因为缺乏认知啊，不知道怎么去区分。那么刚才咱们所说到的这一个数据库呢，它是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还有中国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的，今年5月29号已经正式的免费开放了。那么从这个三维的角度可以实现360度的自由观测，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直观、更加准确的识别蘑菇。有朋友说，哎，豆豆你慢一点，你刚才说那数据库是啥？叫真菌王国啊，真菌王国。当然了，这也害怕说用不好啊，就是不管是不是使用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比如说你要去采摘，你玩一玩可以啊，或者你跟当地的非常有经验的采菌人一起去采菌子啊，然后再去食用啊，这样呢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哈、啊。否则如果说这个自己以及周边的朋友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哎，采了之后能不能吃，哎，咱还莫不如就让它长在野外呢。

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节目开播有一段时间了啊，其实呢，我刚来咱们这档健康密码栏目的时候吧，我也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呢，我和听众朋友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啊，大家信赖我，同时呢，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啊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啊，就比如说昨天呢，我刚下节目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啊，有我的快递。我打开一看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写的一封感谢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

我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啊，信可以说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大家有事的时候直接发个微信呐、啊，简单快捷。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看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的时候啊，我也是倍感暖心的。那这位朋友呢，叫孟明先，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原来我们之前吧一直是不认识啊，是有一次呢他遇到了难题了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吧这女儿刚过完6岁的生日，他觉得女儿啊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女儿呢跟自己呀、啊、就分床睡了。刚开始吧对女儿睡的还挺习惯一个人，没想到前几天呢这女儿就说呀，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吧，感觉是有人摸她。刚开始这母亲心里边吧还想着说这是女儿的借口，是不是啊不愿一个人睡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家里边就这几个人，怎么会大半夜去孩子房间呢？所以说这孟令贤呢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打那儿之后2-3天，女儿总说的半夜啊有人摸的。后来这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边就想着这孩子这也不能是天天撒谎啊，啊就问他老公，他说老公这半夜有没有去过女儿的房间呢？孩子母亲呢不敢大意，但是左思右想啊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事儿也不能摆到明面上去说。啊，总不能说把家里边的几口人全叫我来当面的问你摸没摸孩子呀，这也不可能啊。正好有一次啊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就把这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说曾老师啊，您经历多见的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呀。我听完了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这事儿好办，你去买一监控放到女儿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这孩子他母亲呢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不长时间呢，这孩子的母亲呢就把这监控就给打开了，就一直盯着监控，一直看了1个小时以后啊，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啊轻手轻脚地走进去，随后爬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块儿睡了个觉。看到这一幕啊，把孩子的母亲给吓得是直冒冷汗呢。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看，这才发现原来的不是别人，是孩子他奶奶。看到这老人家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就像这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啊。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以后，奶奶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的背往上拉了拉，接着慢慢地走出去了。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呀、啊，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呀、啊。原来这孩子吧，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老人家对这小孙女啊有着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呢，肺子就开始出现毛病了，就老支气管炎，家里家外老咳嗽卡痰，说话也是吼了吼了的。但这孙女啊慢慢长大了，她就觉得这奶奶呀脏啊，她不想和这奶奶在一块玩，有时候这奶奶想抱她呀她不让抱。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的小孙女是没办法，就只能是等到晚上啊，这孙女睡着了以后再去抱一抱，才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是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呀、啊，我这悬着的颗心呢也算落下来了。后来我知道这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呢就用上了整式情种解酶，也就30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好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也不闲着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我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看到这孩子的奶奶呀，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肺病啊呼

起到疾病的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就是你们的生活呀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在那咔咔的咳嗽，咳嗽的肺子好像要炸了一样啊。早上家里人呢，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的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脸红脖子粗的，一口一口的往外吐这个粘痰呢，那痰吐在地上扣都扣不下来呀。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还是自己也遭罪呀。得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要不总觉得这气儿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就开始喘，啊，一动弹就呼哧带喘的，啊，要拎着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儿坐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边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嗓子里呼噜呼噜的，跟人说话这气儿就不够用，慢慢的开始心慌啊、胸闷呐、啊，甚至全身浮肿啊，这是嘛病啊？典型的肺病三部曲呀、啊。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嘛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损伤，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痰液排不出去。咱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离这口气出的这么艰难。就像被土埋了半截一样，要多遭罪有多遭罪呀、啊！甚至有很多患者跟我讲了，得了这个病呢、啊，真的是死不了，活遭罪，而且呢还不好治，啊，就像这个孟令贤说的一样啊，他说：“曾老师啊，这肺病太难治了，之前的婆婆呀，各种方法都用了，但是就是不见好啊。”还问我郑老师，你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呀？你可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啊，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那是大问题，不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啊，都说过这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嘛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你治啊，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得的是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的皇上得了肺病的说死就死了，这要是普通老百姓，咱们可想而知啊。这肺病的难治程度是非常难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呐、啊、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些简单的炎症啊，就死不了人了。这点大家肯定都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要是厉害了，到医院打个10天8天的滴流，输点液，肺炎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老慢支、哮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邻居就有个哮喘病，常年的吼了吼噜的，这个喘气儿特别困难，啊，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呐，跟这个黄土埋了半截腰似的，用什么药都不行啊，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一口气儿没上来，人死了。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方法，有西洋的，西洋要是不行，还有雾化，还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够让你这口气儿上来，这就能救人命啊！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就这些不都是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发明出来的吗？而现如今科技发展的更好了，正是青溶解酶出现，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正是青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的。比如说，它其中就蕴含了糜蛋白水解酶，

个酶，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的、黏痰、老陈痰呢，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糜蛋白水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细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用上

大家在使用整视情溶解酶之后啊，很多患者少则3个小时，多则3天，就会发现排出大量的粘痰呢。有的是那种黑色的，有的是那种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着腥臭味儿。随着大量的粘痰排出，你会发现呢，你嗓子眼儿上那块有的棉花塞着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嗓子眼儿就透亮了。呼吸又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这空气呀就充满整个肺脏，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儿算是上来了。其实大家听好啊，这就是整视情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珍贵的糜蛋白水解酶啊。这个糜蛋白水解酶帮助你清除掉尘痰粘痰，你想一想啊。你这个呼吸道尘痰粘痰都清除掉之后了，它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啊，整视情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面那个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当我们补充上整视情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第一时间的直达我们发生病变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上，啊，还能够直达我们肺泡的细胞核上。随后，它里边富含的胶原蛋白酶进入细胞核之后，会发挥出它100%的作用，快速地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进行修复，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够快速再生出新生细胞。这个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核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地修复，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当你整个的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痰它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有了整视情溶解酶，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哮喘还是尘肺，大家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地解决患者的痛苦，还会在根源上让大家不再二犯，彻底杜绝再次复发的情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整视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原因，为什么要极力坚持做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让大家看看科学才是希望。传统治疗方法肯定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咱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啊，还是这个意识跟不上去，他认为过去那些老方法好啊，还是偏听偏信，去什么止肺阴呐、调肺阳呐、补肺润肺呀，用那些老方法。要我说哈，你就是吃亏上当，你不长记性了。还是那句老话啊。传统的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肺炎的人得上就得死呢？不还是没有治好的方法，没有好的治病疗效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呢，还是坐飞机呀？我想说，100%的人肯定坐飞机。同样有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的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越活越回线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的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2次，咱不能每一次路过那块石头，咱都跌倒啊。那病那治起来可就没头的。讲到这儿，我可能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的话有点重，不过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现在虽然说这个整视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大家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呢是56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一克才。

0: 花一块钱，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呀？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来呀。所以这个推广工程很可能是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科学的治病，把握住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等推广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整事情溶解酶真的就是从1克1块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那咱们想用也用不起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晚了。看看时间啊，也不早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仕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哈，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曾仕清溶解酶现在不是推广期间吗？这1克才1块钱啊，然后我一看价格，这也不贵，1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我就报上名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3天了，这3天用下来，我这个血压药啊，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停了。
0: 哦，用了3天了，就想考虑了停这降压药了，是吧？
3: 是是。
0: 您这样啊，您详细的跟我说说，你这个血压多少？现在多少？之前多少啊？
3: 行行，我之前就是血压高，2种降压药一起吃，这低压还在100，高压都在160，这都下不来。但是这几天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呢，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这不今天早上这个低压90，高压130，你说我这个血压药这也是正常吃的，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降压药我是停掉还是继续接着吃啊？
0: 好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咱们这个整事情总结没。

0: 呢有一个举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那为嘛见效快呢？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咱们整事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进到细胞核呢，它直接治到根儿了，能够在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还不算是最快的，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就有感觉，症状就有改善，啊，你这很正常。这是咱们整事情溶解酶作用之下，使你这个血压下降。然后你这个降压药了，我得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3天的整事情溶解酶，血压呢现在基本正常，但是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它不能停。你现在不是吃的2种降压药吗？你减掉一种啊，就单独吃一种。接下来，随着咱们使用整事情溶解酶，当你这血压彻底稳定之后，你那一种降压药就不用再吃了。但是得有时间，得根据情况来看，明白吧？不能着急。
1: 行行，明白了，明白了。之前呢，我也听到好多患者说是这个小分子高剂见效快，但没想到有这么快啊！我这自己用上之后啊，才发现确实是快。你看我这几天明显的感觉，不单是血压下来了，原来吧老是便秘，有时候5天，有时候4天，这2天我是一天一回，也挺规律的啊。
0: 又让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我们多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感受到它真实的效果啊！你除了高血压呀、便秘之外呀，你身体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别的问题呀？
1: 有，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就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腔梗，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儿发凉发麻，拿东西就感觉抓不紧，走路的时候右边这条腿，它走着走着就感觉发条发软，这嘴角好像关不住，流口水，但是这2天我早上起来就发现。我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流着一片的口水了，原来这个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这2天就感觉，这腿好像比原来热了，感觉走路这个腿也硬实了，能踩实了，真的我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不该想，但是事实发生了，啊，效果实实在在的，它就这么快的就出现了。我跟各位讲啊，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这个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见效快也好，包括给患者短期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咱们通过整事情溶解酶，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细胞才坏了。啊，咱们补充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从根本上治疗你的疾病，啊，帮助咱们全面的走向康复。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得病了。那整事情溶解酶治到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咱们人自然就好了。这个方法是目前为止国内乃至国际上绝对领先的。你这样啊，你坚持使用一点问题没有，你就放心用就行。
1: 行行，曾老师啊，我们跟你通话之前呢，我还有点担心，有点害怕。现在你这么一解释啊，确实感觉我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呢，我也就放心了，真的挺感谢您的啊。
0: 别客气啊，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咱们就开始过上幸福健康的好日子了。
1: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曾老师。
0: 好，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

0: 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节目开播有一段时间了啊，其实呢，我刚来咱们这档健康密码栏目的时候吧，我也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呢，我和听众朋友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啊，大家信赖我，同时呢，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啊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啊，就比如说昨天呢，我刚下节目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啊，有我的快递。我打开一看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写的一封感谢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啊，信可以说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大家有事儿的时候直接发个微信呐、啊，简单快捷。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看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的时候吧，我也是倍感暖心的。那这位朋友呢叫孟明先，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原来我们之前吧一直是不认识，啊，是有一次呢他遇到了难题了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怎么回事呢？ 我跟各位说说啊，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吧，这女儿刚过完6岁的生日，他觉得女儿啊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女儿呢跟自己呀、啊、就分床睡了。刚开始吧，对女儿睡的还挺习惯，一个人。没想到前几天呢，这女儿就说呀，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吧，感觉是有人摸她。刚开始这母亲心里边吧，还想着说这是女儿的借口，是不是啊不愿一个人睡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家里边就这几个人，怎么会大半夜去孩子房间呢？所以说这梦令前呢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打那儿之后2-3天，女儿总说的半夜啊有人摸的。后来这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边就想着这孩子这也不能是天天撒谎啊，啊就问他老公，他说老公这半夜有没有去过女儿的房间呢？孩子母亲呢不敢大意，但是左思右想啊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事儿也不能摆到明面上去说啊，总不能说把家里边的几口人全叫过来当面的问你摸没摸孩子呀，这也不可能啊。正好有一次啊，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就把这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说曾老师啊，您经历多见的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呀。我听完了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这事儿好办，你去买一监控放到女儿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这孩子他母亲呢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不长时间呢，这孩子的母亲呢就把这监控就给打开了，就一直盯着监控，一直看了1个小时以后啊，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啊轻手轻脚地走进去，随后爬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块儿睡了个觉。看到这一幕啊，把孩子的母亲给吓得是直冒冷汗呢。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看，这才发现原来的不是别人，是孩子他奶奶。看到这老人家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就像这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啊。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以后，奶奶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的背往上拉了拉，接着慢慢地走出去了。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呀、啊，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呀、啊。原来这孩子吧，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老人家对这小孙女啊有着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呢，肺子就开始出现毛病了，就老支气管炎，家里家外老咳嗽卡痰，说话也是吼了吼了的。但这孙女啊慢慢长大了，她就觉得这奶奶呀脏啊，她不想和这奶奶在一块玩，有时候这奶奶想抱她呀她不让抱。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的小孙女是没办法，就只能是等到晚上啊，这孙女睡着了以后再去抱一抱，才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是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呀、啊，我这悬着的颗心呢也算落下来了。后来我知道这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呢就用上了正式青种解酶，也就30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好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也不闲着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我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看到这孩子的奶奶呀，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肺病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就是你们的生活呀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在那咔咔的咳嗽，咳嗽的肺子好像要炸了一样啊。早上家里人呢，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那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脸红脖子粗的，一口一口的往外吐这个粘痰呢、啊，那痰吐在地上扣都扣不下来呀、啊。 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儿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还是自己也遭罪呀。得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要不总觉得这气儿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就开始喘，啊，一动弹就呼哧带喘的，啊，要拎着二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坐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边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嗓子里呼噜呼噜的，跟人说话这气儿就不够用，慢慢的开始心慌啊、胸闷啊，甚至全身浮肿啊，这是麻病啊，典型的肺病三部曲啊，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嘛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损伤，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痰液排不出去。咱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你这口气出的这么艰难，就像被土埋了半截一样，要多遭罪有多遭罪呀。甚至有很多患者跟我讲了，得了这个病呢、啊、真的是死不了活遭罪，而且呢还不好治啊，就像这个孟令贤说的一样啊，他说曾老师啊，这肺病太难治了，之前的婆婆呀各种方法都用了，但是就是不见好啊，还问我曾老师你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呀，你可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啊，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那是大问题，不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啊都说过这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嘛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你治啊，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得的是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的皇上得了肺病的说死就死了，这要是普通老百姓，咱可想而知啊，这肺病的难治程度是非常难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啊、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些简单的炎症啊，就死不了人了。这点大家肯定都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要是厉害了到医院打个十天八天的滴流，输点液，肺炎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老慢支哮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邻居就有个哮喘病，常年的吼了吼了的，这个喘气特别困难啊，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呐跟这个黄土埋了半截腰似的，用什么药都不行啊，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死了。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方法，有西洋的，西洋要是不行还有雾化，还有喷剂，患者上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够让你这口气儿上来，这就能救人命啊，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就这些不都是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发明出来的吗？而现如今科技发展的更好了，正是青溶解酶出现，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正是青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的。比如说它其中就蕴含了酶蛋白酶解酶，这个酶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的、黏痰、老陈痰呢，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酶蛋白酶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细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用上正式青溶解酶的朋友一样啊，大家用完之后吧，最大的感受是嘛呢？ 就是清痰的效果相当的快啊。大家在使用整式清溶解酶之后啊，很多患者少则3个小时，多则3天，就会发现排出大量的黏痰呢、啊。有的是那种黑色的，有的是那种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着腥臭味儿。随着大量的黏痰排出，你会发现呢、啊，你嗓子眼儿那块有的棉花塞着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嗓子眼儿就透亮了。呼吸就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这空气呀、啊、就充满整个肺脏，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儿算是上来了。其实大家听好啊，这就是整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珍贵的迷蛋白水解酶啊。这个迷蛋白水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痰黏痰，你想一想啊，你这个呼吸道沉痰黏痰都清除掉之后了，它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啊，整式清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面那个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当我们补充上整式清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第一时间的直达我们发生病变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上啊，还能够直达我们肺泡的细胞核上，随后它里边富含的胶原蛋白酶进入细胞核之后，会发挥出它100%的作用，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进行修复，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够快速再生出新生细胞。这个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核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的修复，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当你整个的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痰它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有了整式清溶解酶，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哮喘还是尘肺，大家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地解决患者的痛苦，还会在根源上让大家不再二犯，彻底杜绝再次复发的情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整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原因，为什么要极力坚持做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让大家看看科学才是希望。传统治疗方法肯定会被简短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咱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啊，还是这个意识跟不上去，他认为过去那些老方法好啊，还是偏听偏信，去什么止肺阴呐、调肺阳啊、补肺润肺呀、用那些老方法。要我说哈，你就是吃亏上当，你不长记性的。还是那句老话啊，传统的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肺炎的人得上就得死呢？不还是没有治好的方法，没有好的治病疗效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呢还是坐飞机呀？我想说100%的人肯定坐飞机。同样有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的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越活越回线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的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咱不能每一次路过那块石头咱都跌倒啊，那病那治起来可就没头的。讲到这儿我可能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的话有点重，不过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现在虽然说这个整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大家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在国外呢是56美金一克的生物性药，咱们国内一克才花1块钱，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来啊，所以这个推广工程很可能是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科学的治病，把握住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等推广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整事情溶解酶真的就是从一克一块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那咱们想用也用不起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晚了。看看时间啊，也不早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我的朋友。
4: 张老师啊，我是天津的，能和您接通电话啊，我是太高兴了。咱们长中高啊，我用上了，现在呀，我可有信心了，有信心把我的病啊治好了，每天过的也有盼头了。这不是现在呀，我听说曾氏清溶解酶呀，推广价才1块钱一克，还随时呢可能结束，我都着急了，我等不了了，就马上给您呢打电话来了。我想报名啊，不光我自己用，我也想啊给我儿子也用上。
3: 好，咱们现在的曾氏清溶解酶啊，推广期间啊，确实是一克呢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吧，大家伙都得把握住。啊，你也是赶上好时候了。治病呢，不光能用上咱们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曾氏清溶解酶这款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药的价格，啊，这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那这是我和相关部门呢、相关的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呢，还有国家的政策的倾斜、政策的帮扶。 啊，这次出厂了咱们现在是一块钱一克的政策，这要是在过去呀，你想都不敢想啊。现在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啊啊，只要是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但实话实说啊，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4: 我呀，主要就是老年人呢常见的那些个老毛病了，高血压呀12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吃的多了有抗药性了，这血压呀就是不往下降，一般你吃这降压药啊，血压呀还得156，后来呀这脑袋瓜子成天的迷魂了，还头晕，一查呀说是供血不足，颈椎呀也不好，后脖梗子包括整个后背呀都发尖发硬，还怕冷，低头回头的就有那个咔吧咔吧的响，这些毛病啊折磨的我呀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然后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怕我得了脑梗啊，再别难喽，不能动弹喽，那可怎么办呢？
3: 你的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咱们有这个高血压，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把别的不说哈，就这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是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脑梗啊、脑血栓。你这个情况一出现的话，出血要命，缺血、脑梗、脑血栓，即便是把命保住了，还出现后遗症。所以说呢，一旦从头到脚啊，它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之后，人一塌了，那就遭罪了。不是你一个人遭罪啊，是全家都跟你遭罪啊。而且颈椎病这个危害也很大，它不光会造成颈椎关节出现问题呀、不灵活呀，严重的话，颈椎病也容易造成截瘫呢。啊，一定要记住啊，截瘫是嘛意思啊？脖子一下全没知觉了，那跟这个植物人有嘛区别啊？是吧？
4: 是啊，我就怕这个。后来我腿啊走路都感觉没劲儿了，我都没往上这个颈椎上寻思，不知道跟这个颈椎有关系啊。
3: 颈椎病带来的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4: 得亏啊，我现在用上了增湿清溶解酶了，它的小分子剂型啊见效确实快。我用上第一天呢、啊，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啊比以前睡的时间呢、啊、稍微长了点。第二天早晨起来啊，就觉得这脑袋瓜子清亮点儿了，以前90岁呀、啊、也不结发，第二天早上啊该头疼还是头疼，该透沉呢、啊、还是透沉，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3: 以前是遭罪，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吧，这睡得好了，身上就感觉清凉了，精气神也跟着上来了，这好啊。增湿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吧，我们科研组呢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啊，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见到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早一天或者早一分钟见效，咱们患者就少一分钟遭罪呀。所以说呢，增湿清溶解酶这个小分子萃取技术，它能够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核，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完善，最后实现了最小的分子量。因为分子量小，所以我们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很多用药的患者见效的比你还快呢。那大师感觉呀、啊、就是特别好啊。
4: 对，我用上之后啊，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啊最新的生物新药，像您讲的不溶解酶啊就是不命，这一点不假呀。您看我用上啊6天左右的时候，我颈椎这块啊就松快多了，我敢回头啊也敢低头了，也不头晕了，回头那个咔吧的响声啊就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呢，测那个血压呀它往下降了。之前就是我呀吃2种3种的降压药，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呀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但是我用上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啊，我测血压这是132，血压就往下降了。用到现在呀、啊、这不是15天了吗，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现在能稳当在低压85， 高压呀，125，130左右。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这个头啊也不晕了，都好起来了。我现在呀也不担心脑梗偏瘫了，现在呀没压力了。曾老师，我跟您说呀，之前呢我都是瞎治。我跟您说呀，我曾经买过一种啊降压贴，说是夜观血压也治颈椎病，我一贴就整整贴了一年呢。后来儿子儿媳妇都反胃，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小孙女也说呀，家里臭，奶奶家臭啊，不爱来了。这回用上禅中膏之后啊，我这样见效了，就把家里这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户，家里可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3: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哈，我说一定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看看哈，你也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过去跟高血压斗争都十多年了啊，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到最后呢，不仅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这个脑血管以外的这个定时炸弹，都随时可以爆炸的。但是用上正视清溶解酶之后呢，短短的时间之内，哎，咱们血压能够下降了。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给你一个全新的感受啊，这就是治病有效了，有信心了，精气神跟着好了，咱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了。那为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咱们得讲道理，因为你过去吃那些降压药，它只是控制高血压的，而正视清溶解酶它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症的。咱综合来讲啊，正视清溶解酶是从人体，我们自个儿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也叫酶中之王。它针对的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啊，不是给你利尿啊去降低你的血压，它是直接直达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网格，从这儿下入手。哎，从修复细胞的细胞核开始，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明白吧？
4: 曾老师，你这么一分析，我这回啊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觉得精神头啊，包括我的身体啊，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一看曾时清长春膏还是国药，准字号的 OTC 治疗性药品，孩子也让我呀问问曾老师，问问他呀能不能用。
3: 孩子多大了啊？身体这么个情况啊？
4: 他今年呢35了，就是工作压力啊太大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体检说呀他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弥漫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不听，他也听不进去啊，没办法，他得赚钱，得养家呀。出现这些问题啊，曾老师，你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啊？能用的话呀，现在1克1块钱，我赶紧的给他申请一下。
3: 能用，当然能用。孩子这个问题吧，在正视清溶解酶的处置范围之内。啊，你看看你得的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并不多，就像我说的啊，我说张三儿、李四、王二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眼中它就是一种病，麻病呢，细胞核的病，只要是细胞核，那咱们就能治。通过正视清溶解酶能够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让细胞重新的焕发活力。我们常说哈，人得了病就是细胞得病，细胞得了病了，我们要治细胞。那治细胞治了10年20年了，那治细胞的药啊、保健品呢特别多。老百姓要是但凡能治好的话，早治好了。所以说我讲了，过去治不好病那是过去的方法，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咱不治细胞了，咱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入手，更根本的地方去治，使我们那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咱们就战胜疾病了。你记住了， 正式青中解酶，咱们但凡服用啥，3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要放心的让你孩子用吧。现在还是一颗1块钱，咱们现在这政策还在啊，你别等着以后没有了，1克56美金了，咱想用用不起，白瞎了，是吧？
4: 行行，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那我赶紧的去申请2个名额去。
3: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曾老师。
3: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位朋友？
5: 曾老师，你真的是妙手回春啊！你看我一个邻居，他得的脑血栓，躺在床上啊，都有7-8年时间了。说老实话，我们一直都以为这个人没有了。但是呢，昨天我在超市看见他买鸡蛋了，我看了以后啊，我都傻眼了，我都不敢相信。后来我去问他，他跟我讲说：“曾老师，您给他治好的。”曾老师，您说真是高啊！
3: 看来啊，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啊，尤其是像你这个情况哈，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以前得了很重的病啊，好久不见了，以为这人就没了呢，后来突然之间在街上啊，在超市啊见到了之后啊，哎呦，都感觉是这见鬼了吧？一打听，有曾氏青溶解酶治好的，啊，那你这是也是想找我来咨询问题了是吧？
5: 对对对，我就想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
3: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你直接讲。
5: 我今年72岁，我呢病比较多，有糖尿病都有45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血糖呢都不平稳，降糖药我都混了10多种了，空腹血糖有8点多，餐后吧有的时候上了13、14，最近几年嘛血压也高了，吃了药高压150直接90了，后来我气管也不好了，有气管炎也有4年时间了，平时啊我经常的头晕头疼的，耳朵里面嘛总是嗡嗡的响，就像刮大风一样，眼睛嘛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发黑很恶心，平时又是咳嗽又是咳痰的，这一发作起来吧，这喉咙里头啊就像那风扇似的呼呼的响，这个气儿喘不过来，逼得我脸红脖子粗的，真的我太难受了。
3: 确实听了都比较遭罪啊，72是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气管炎，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5: 哎呦，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3: 有
5: 这个小病啊，总是憋不住，老是跑厕所，一天不知道跑多少趟。到了厕所以后吧，又尿不出来了，等个半天啊，才尿出来一点点。哎呀，真的特别难受。小病结束了吧，裤子拉起来了，一转身又小一点出来了。这裤裆里头啊，总是湿漉漉的，冬天冰凉的，夏天稍微啊特别重。尤其是晚上。折腾个5、6趟，一直觉都睡不好，这样的精神头都没有。因为我孩子吧，在北京有2家公司，他生意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总是给我钱。说老实话，我这个钱呢是不差，可曾老师，再有钱有金山银山，没选定办法，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这不，我看见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曾氏青长春膏是专门治细胞黑的，我就想问问郑老师，像我这个一体多病能不能像他一样能治好啊？
3: 没问题啊，首先我肯定的告诉你没问题。就根据你刚刚介绍的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说你针对于张氏青总姐妹的了解是看到你邻居康复了。你邻居呢是脑血栓的患者，瘫痪在床上七八年了。哎，你个人认为这人已经不在了，结果有一天在超市买菜这才了解到张氏青总姐妹了。咱老百姓有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亲眼看到他康复了，看到他在使用张氏青总姐妹之后收到的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打了电话了，想咨询你一体多病的情况能不能治。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错，你不差钱，但是你差嘛呢？你差的是治病的方法，你差的是对前沿医学信息的了解了。你现在用这个降糖药啊，用胰岛素来治疗的糖尿病，这已经是很落后了。现在科学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过去很多不可能实现的，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啊，咱别的不说啊，就从这糖尿病治疗来讲的话，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怎么治的。最早采用的是饥饿疗法呀，让患者少吃或者饿着，那这应该说是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呢，中医治疗方法呢是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再后来科学发展了，出现了化学西药，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能够使血糖下来了，能控制糖尿病了。但随着科学医疗又一次进步，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就运用上。咱们中国是90年代的时候逐渐地接受了并使用这个胰岛素，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又出现了胰岛泵，又用上了胰岛泵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这些在我眼中都属于传统治疗的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一定要补充溶解酶，补充生物酶。我跟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张氏青总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包含了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当我们用上了张氏青总解酶之后，它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着它进入了胰岛细胞核之后，它里面蕴含的这个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就可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那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能够被重新激活，能够自主地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还能够促进外周糖代谢。那这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这是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我给你讲一下啊，这科学实验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主胰腺的这个实验来证明，在使用了张氏青总解酶之后，受损的主胰腺在48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48小时之内，这个主胰腺它的功能至少恢复了40%，这个充分有力的证明了我们现在通过补充张氏青总解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你自身能分泌胰岛素了，不比过去那降糖药、饥饿疗法、胰岛泵要先进的多吗？所以说这位听众啊，你的家庭条件好，你不差钱，你差的是方法。科学在发展，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这是我来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强调的。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思想。如果你还用以前的方法治疗疾病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今后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你明白吗？
5: 明白明白。我听你这么一讲啊，我心里头啊一下子就敞亮了。现在糖尿病不是正赶上1克1块钱的推广价吗？就算是让我长期的吃，我也能吃得起。那真的是，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直接报名去了。
3: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健康啊，咱们再见。
2: 张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 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我的朋友。
6: 哎，你好，曾老师。
3: 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沈阳虎视台的。
3: 沈阳的朋友，什么情况？
6: 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感谢你，感谢曾世清长春高把我的病治好了。是不是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吗？

0: 而且啊，说实里话啊，我研发这个整视性溶解酶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门路的、贫困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把病给治好。啊，身体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想挣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这个整视性溶解酶，它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很昂贵，啊，普通家庭呢根本用不起。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政策的倾斜，这才给大家伙带来了非常难得的一次康复的机会。1克1块钱的目的是嘛呢？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最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初心。你这样啊，先介绍一下你在使用整视性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1: 好，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抢救及时啊，我人就没了。当时你是不知道，人简直就像个过去似的。120把我送医院之后，给我做的支架，把命救回来了。后来心脏就是啪的啪动静，有点动静就吓一跳，完了有时候还抽筋儿，稍微活动一下这胸口啊，这憋得上不来气儿。然后腰也疼，可厉害了，还发凉。你说，这尿尿还频，总折腾上厕所。哎呀，一弄不好就尿裤子了，小肚子还发凉啊。
0: 你这个病挺严重啊，特别是这冠心病，而且心梗过，还下过支架。这个支架我跟你讲是保命救急用的啊，作用是非常的大。但如果说没支架的话，很多人哈、啊、就会因为心梗啊丢掉生命。但是我们还得记住一点，支架是保命的，它只是临时起效啊，它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啊，曾老师。我都花了那么多钱了，我用上这支架了，为嘛我的冠心病还接二连三的发作呢？然后实质就是我刚才讲的，支架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本性的问题，它就是救急保命的。啊，刚才听你的意思，现在已经是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了，用上之后，哪些地方改善了？你跟我说说。
1: 我用上以后啊，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用到3天的时候，腰那个地方摸的就有热乎气儿了，小肚子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哎感觉不那么频了。我寻思挺好的，接着用一个周期3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这2天这心脏啊没那么憋得难受了，能上来气儿了，哎呀，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了。那看到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寻思我就到医院再查一下，查一遍。到医院一检查之后，医生说不用手术了，血管还挺好的，恢复的。这回我可高兴坏了。
0: 你看这效果多快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整视性溶解酶啊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如果说我们把一种酶看作是导弹，那么整视性溶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将身体上播种的慢性疾病一起击破。所以它在治疗疾病方面呢，能够解决是一体多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你看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呢，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治疗冠心病啊，治疗心绞痛，治疗心梗，靠的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解酶这两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然后啊，把这血栓给融化了之后啊，随着新陈代谢就排出体外了，在这方面咱们是具有非凡的效果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只有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之后，这是最关键的，只有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之后，我刚才提到的纤溶酶和降解酶才能够发挥出100%的作用。就像在你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能够24小时的持续的不断的溶栓降。

0: 量子进化学验，保证这个病不再犯，这才是先进的科学方法。啊，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吃的是什么急救的药啊，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呐、啊，要不就是支架搭桥，他们不解决病因，不解决病根儿、啊，而咱们张世清总解酶，它的先进性、实用性、科学性，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比不了。所以说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能死守着过去那老方法，老方法把命保住了，但是只要这病还在，危险就还在，危险在咱这命就不算自己的。所以说跟着科学的脚步，用上生物新药，张世清总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咱们人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对，哎呀，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今天呢，就是想感谢你，曾老师。
0: 好，只要是把这种康复的消息带给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那呢，也希望啊，你后来的身体越来越好，健康了之后，麻药咱也不吃，咱就享受生活，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哈，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现在不是推广期间吗？这一克才一块钱啊。然后我一看价格，这也不贵，一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我就报上名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3天了，这3天用下来，我这个血压药啊，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停了。
0: 哦，用了3天了，就想考虑了停这降压药了，是吧？
3: 是是。
0: 您这样啊，您详细的跟我说说，你这个血压多少？现在多少？之前多少啊？
3: 行行，我之前就是血压高，两种降压药一起吃，这低压还在100，高压都在160，这都下不来。但是这几天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呢，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这不今天早上这个低压90，高压130，你说我这个血压药这也是正常吃的，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降压药我是停掉还是继续接着吃啊？
0: 好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那为嘛见效快呢？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咱们曾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进到细胞核呢，它直接治到根儿了，能够在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还不算是最快的，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就有感觉，症状就有改善啊，你这很正常。这是咱们曾世清溶解酶作用之下使你这个血压下降。然后你这个降压药了，我得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3天的曾世清溶解酶，血压呢现在基本正常，但是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它不能停。你现在不是吃的2种降压药吗？你减掉一种啊，就单独吃一种。接下来随着咱们使用曾世清溶解酶，当你的血压彻底稳定之后，你那一种降压药就不用再吃了。但是得有时间，得根据情况来看，明白吧？不能着急。
3: 行行，明白了明白了。之前呢我也听到好多患者说是这个小分子高剂见效快， 但没想到有这么快啊！我这自己用上之后啊，才发现确实是快。哎，你看我这几天明显的感觉，不单是血压下来了，原来吧老是便秘，有时候五天，有时候四天，这两天我是一天一回，也挺规律的啊。
0: 又让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我们多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感受到它真实的效果啊！你除了高血压呀、便秘之外呀，你身体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别的问题呀？
3: 有，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就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腔梗，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发凉发麻。拿东西就感觉抓不紧，走路的时候右边这条腿，那走着走着就感觉发飘发软，这嘴角好像关不住流口水，但是这两天我早上起来就发现，我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流着一片的口水了，原来这个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这两天就感觉，这腿好像比原来热了。感觉走路这个腿也硬实了，能踩实了，真的我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不敢想，但是事实发生了，啊，效果实实在在的，它就这么快的就出现了。我跟各位讲啊，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这个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治治疗型药品。见效快也好，包括给患者短期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咱们通过整事情溶解酶，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细胞才坏了。啊，咱们补充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从根本上治疗你的疾病，啊，帮助咱们全面的走向康复。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得病了。那整事情溶解酶治疗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咱们人自然就好了。这个方法是目前为止国内乃至国际上绝对领先的。你这样啊，你坚持使用一点问题没有，你就放心用就行。
3: 行行，曾老师啊，我们跟你通话之前呢，我还有点担心，有点害怕。现在你这么一解释啊，确实感觉我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呢，我也就放心了，真的挺感谢您的啊。
0: 别客气啊，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咱们就开始过上幸福健康的好日子了。
3: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曾老师。
0: 好，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5: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 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4: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5: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4: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5: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氏清溶解酶。
5: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4: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节目开播有一段时间了啊，其实呢，我刚来咱们这档健康密码栏目的时候吧，我也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呢，我和听众朋友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啊，大家信赖我，同时呢，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啊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啊，就比如说昨天呢，我刚下节目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啊，有我的快递。我打开一看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写的一封感谢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啊，信可以说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大家有事的时候直接发个微信呐、啊，简单快捷。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看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的时候吧，我也是倍感暖心的。那这位朋友呢叫孟明先，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原来我们之前吧一直是不认识，啊，是有一次呢他遇到了难题了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吧，这女儿刚过完6岁的生日，他觉得女儿啊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女儿呢跟自己呀、啊、就分床睡了。刚开始吧，对女儿睡的还挺习惯，一个人。没想到前几天呢，这女儿就说呀，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吧，感觉是有人摸他。 刚开始在母亲身里边吧，还想着说这是女儿的借口，是不是啊？不愿一个人睡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家里边就这几个人，怎么会大半夜去孩子房间呢？所以说这孟令贤呢，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打那儿之后两三天，女儿总说的半夜啊有的摸的。后来这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边就想着这孩子，这也不能是天天撒谎啊，啊就问他老公，他说老公这半夜有没有去过女儿的房间呢？孩子母亲呢不敢大意，但是左思右想啊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事儿也不能摆到明面上去说。啊，总不能说把家里边的几口人全叫我来当面的问你摸没摸孩子呀，这也不可能啊。正好有一次啊，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就把这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说曾老师啊，您经历多见的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呀。我听完了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这事儿好办，你去买一监控放到女儿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这孩子他母亲呢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不长时间呢，这孩子的母亲呢就把这监控就给打开了，就一直盯着监控，一直看了一个小时以后啊，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啊轻手轻脚地走进去，随后趴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块儿睡了个觉。看到这一幕啊，把孩子的母亲给吓得是直冒冷汗呢。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看，这才发现原来这不是别人，是孩子他奶奶。看到这老人家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就像这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啊。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以后，奶奶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的背往上拉了拉，接着慢慢地走出去了。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呀，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呀。原来这孩子吧，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老人家对这小孙女啊有着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呢，肺子就开始出现毛病了，就老支气管炎，家里家外老咳嗽卡痰，说话也是吼了吼了的。但这孙女啊慢慢长大了，她就觉得这奶奶呀脏啊，她不想和这奶奶在一块玩，有时候这奶奶想抱她呀她不让抱。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的小孙女是没办法，就只能是等到晚上啊，这孙女睡着了以后再去抱一抱，才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是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呀，我这悬着的颗心呢也算落下来了。后来我知道这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呢就用上了曾氏青铜解酶，也就30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好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也不闲着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我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看到这孩子的奶奶呀，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肺病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就是你们的生活呀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在那咔咔的咳嗽，咳嗽的肺子好像要炸了一样啊！早上家里人呢，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那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脸红脖子粗的，一口一口的往外吐这个粘痰呢，那痰吐在地上扣都扣不下来呀。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还是自己也遭罪呀。得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3口，要不总觉得这气儿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就开始喘，啊，一动弹就呼哧带喘的，啊，要拎着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坐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边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 嗓子里呼噜呼噜的，跟人说话的气儿就不够用，慢慢的开始心慌啊，胸闷啊，甚至全身浮肿啊，这是麻病啊，典型的肺病三部曲啊，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嘛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损伤，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痰液排不出去。咱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离这口气出的这么艰难，就像被土埋了半截一样，要多遭罪有多遭罪啊。甚至有很多患者跟我讲了，得了这个病呢、啊、真的是死不了活遭罪，而且呢还不好治啊，就像这个孟令贤说的一样啊，他说曾老师啊，这肺病太难治了，之前的婆婆呀各种方法都用了，但是就是不见好啊，还问我曾老师你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呀，你可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啊，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那是大问题，不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啊都说过这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嘛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你治啊，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得的是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的皇上得了肺病的说死就死了，这要是普通老百姓，咱可想而知啊，这肺病的难治程度是非常难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啊、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些简单的炎症啊，就死不了人了。这点大家肯定都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要是厉害了到医院打个十天八天的滴流，输点液，肺炎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老慢支哮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邻居就有个哮喘病，常年的耗了耗了的，这个喘气特别困难啊，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呐跟这个黄土埋了半截腰似的，用什么药都不行啊，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死了。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方法，有西洋的，西洋要是不行还有雾化，还有喷剂，患者上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够让你这口气儿上来，这就能救人命啊，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就这些不都是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发明出来的吗？而现如今科技发展的更好了，整事情溶解没出现，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整事情溶解没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的。比如说它其中就蕴含了酶蛋白水解酶，这个酶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的、黏痰、老陈痰呢，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酶蛋白水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细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朋友一样啊，大家用完之后吧，最大的感受是嘛呢？就是清痰的效果相当的快啊！大家在使用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很多患者少则三个小时，多则三天，就会发现排出大量的黏痰呢、啊。有的是那种黑色的，有的是那种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着腥臭味儿。随着大量的黏痰排出，你会发现呢、啊，你嗓子眼儿那块有的棉花塞着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嗓子眼儿就透亮了，呼吸又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这空气啊就充满整个肺脏，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儿算是上来了。其实大家听好啊，这就是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珍贵的迷蛋白水解酶啊，这个迷蛋白水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痰粘痰。你想一想啊，你这个呼吸道沉痰粘痰都清除掉之后了，它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啊，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人体所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面那个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当我们补充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第一时间的直达我们发生病变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上啊，还能够直达我们肺泡的细胞核上，随后它里边富含的胶原蛋白酶进入细胞核之后，会发挥出它100%的作用，快速地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进行修复，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够快速再生出新生细胞。这个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核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地修复，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当你整个的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痰它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有了整事情溶解酶，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哮喘还是尘肺，大家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地解决患者的痛苦，还会在根源上让大家不再二犯，彻底杜绝再次复发的情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原因，为什么要极力坚持做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让大家看看科学才是希望。传统治疗方法肯定会被简短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咱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啊，还是这个意识跟不上去，他认为过去那些老方法好啊，还是偏听偏信，去什么止肺阴呐、调肺阳啊、补肺润肺呀、用那些老方法。要我说哈，你就是吃亏上当，你不长记性的。还是那句老话啊，传统的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肺炎的人得上就得死呢？不还是没有治好的方法，没有好的治病疗效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呢还是坐飞机呀？我想说100%的人肯定坐飞机。同样有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的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越活越回线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的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咱不能每一次路过那块石头咱都跌倒啊，那病那治起来可就没头的。讲到这儿我可能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的话有点重，不过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啊。现在虽然说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大家是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性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呢是$56一克的生物性药，咱们国内一克才花1块钱，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来啊。所以这个推广工程很可能是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 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科学的治病，把握住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等推广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整事情溶解酶真的就是从一克一块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那咱们想用也用不起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晚了。看看时间啊，也不早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5: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6: 张老师啊，我是天津的，能和您接通电话啊，我是太高兴了。咱们长中高啊，我用上了，现在呀，我可有信心了，有信心把我的病啊治好了，每天过的也有盼头了。这不是现在呀，我听说曾氏清溶解酶呀，推广价才1块钱一克，还随时呢可能结束，我都着急了，我等不了了，就马上给您呢打电话来了。我想报名啊，不光我自己用，我也想啊给我儿子也用上。
0: 好，咱们现在的曾氏清溶解酶啊，推广期间，啊，确实是一克呢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吧，大家伙都得把握住。啊，你也是赶上好时候了。治病呢，不光能用上咱们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曾氏清溶解酶这款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药的价格，啊，这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那这是我和相关部门呢、相关的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呢，还有国家的政策的倾斜、政策的帮扶。啊，这次促成了咱们现在是1块钱一克的政策，这要是在过去呀、你想都不敢想啊。现在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啊，只要是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但实话实说啊，1克1块钱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6: 我呀，主要就是老年人呢常见的那些个老毛病了。高血压呀，12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吃的多了有抗药性了，这血压呀就是不往下降。一般你吃这降压药啊，血压呀还得156。后来呀，这脑袋瓜子成天的迷昏了，还头晕，一查呀说是供血不足，颈椎呀也不好，后脖梗子，包括整个后背呀，都发僵发硬，还怕冷，低头回头的就有那个咔吧咔吧的响。这些毛病啊折磨的我呀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然后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怕我得了脑梗啊，再别难喽，不能动弹喽，那可怎么办呢？
0: 你的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咱们有这个高血压，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把别的不说哈，就这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是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脑梗啊、脑血栓。你这个情况一出现的话，出血要命，缺血、脑梗、脑血栓，即便是把命保住了，还出现后遗症。所以说呢，一旦从头到脚啊，它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之后，人一塌了，那就遭罪了。不是你一个人遭罪啊，是全家都跟你遭罪啊。而且颈椎病这个危害也很大，它不光会造成颈椎关节出现问题呀、不灵活呀，严重的话，颈椎病也容易造成截瘫呐。啊，一定要记住啊，截瘫是嘛意思啊？脖子一下全没知觉了，那跟这个植物人有嘛区别啊？是吧？
6: 是啊，我就怕这个。后来我腿呀、走路都感觉没劲儿了，我都没往上这个颈椎上寻思，不知道跟这个颈椎有关系啊。
0: 颈椎病带来的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6: 得亏啊，我现在用上了增湿青溶解酶了，它的小分子剂型啊见效确实快。我用上第一天呢、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啊比以前睡的时间呢、稍微长了点。第二天早晨起来啊，就觉得这脑袋瓜子清亮点了，以前就是睡呀、也不结发，第二天早上啊该头疼还是头疼，该透沉呐、还是透沉，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0: 以前是遭罪，用上增湿青溶解酶之后吧，这睡得好了，身上就感觉清凉了，精气神也跟着上来了，这好啊。增湿青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吧，我们科研组呢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啊，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见到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早一天或者早一分钟见效，咱们患者就少一分钟遭罪呀。所以说呢，增湿青溶解酶这个小分子萃取技术，它能够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核。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完善，最后实现了最小的分子量。因为分子量小，所以我们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很多用药的患者见效的比你还快呢。那大师感觉呀、就是特别好啊。
6: 对，我用上之后啊，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啊最新的生物新药。像您讲的，不溶解酶啊，就是不命，这一点不假呀。您看我用上啊6天左右的时候，我颈椎这块啊就松快多了，我敢回头啊也敢低头了，也不头晕了，回头那个咔吧的响声啊就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呢，测那个血压呀、它往下降了。之前就是我呀吃2种3种的降压药，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呀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但是我用上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啊，我测血压这是132，血压就往下降了。用到现在呀、这不是15天了吗？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现在能稳当在低压85，高压呀125、130左右。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这个头啊也不晕了，都好起来了。我现在呀也不担心脑梗偏瘫了，现在呀没压力了。曾老师，我跟您说呀，之前呢我都是瞎治。我跟您说呀，我曾经买过一种啊降压贴，说是也管血压也治颈椎病，我一贴就整整贴了1年呢。后来儿子儿媳妇都反胃， 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小孙女也说呀，家里臭，奶奶家臭啊，不爱来了。这回用上禅宗膏之后啊，我这样见效了，就把家里这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户，家里可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0: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哈，我说一定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看看啊，你也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过去跟高血压斗争都十多年了啊，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到最后呢，不仅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这个脑血管以外的这个定时炸弹，都随时可以爆炸的。但是用上整视清溶解酶之后呢，短短的时间之内，哎，咱们血压能够下降了，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给你一个全新的感受啊，这就是治病有效了，有信心了，精气神跟着好了，咱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了。那为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咱们得讲道理，因为你过去吃那些降压药，它只是控制高血压的，而正视清溶解酶，它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症的。咱综合来讲啊，正视清溶解酶是从人体我们自个儿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也叫酶中之王。它针对的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啊，不是给你利尿啊，去降低你的血压。它是直接直达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干核，从这儿下入手，哎，从修复细胞的细胞核开始，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明白吧？
6: 嗯。张老师，你这么一分析，我这回啊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觉得精神头啊，包括我的身体啊，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一看曾时清长春膏啊，还是国药，准字号的 OTC 治疗性药品。孩子也让我呀问问曾老师，问问他呀能不能用。
0: 孩子多大了啊？身体这么个情况吗？
6: 他今年呢35了。就是工作压力啊太大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啊、都没个准点儿。体检说呀，他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弥漫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不听，他也听不进去啊。没办法，他得赚钱，得养家呀。出现这些问题啊，曾老师，您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啊？能用的话呀，现在一颗1块钱，我赶紧的。给他申请一下，
0: 能用，当然能用。孩子这个问题吧，在正视清溶解酶的处置范围之内。啊，你看看你得了的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并不多。就像我说的啊，我说张三儿、李四、王二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眼中，它就是一种病，麻病呢，细胞核的病。只要是细胞核，那咱们就能治。通过正视清溶解酶能够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让细胞重新的焕发活力。我们常说哈，人得了病就是细胞得病，细胞得了病了，我们要治细胞。那治细胞治了10年20年了，那治细胞的药啊保健品呢特别多，老百姓要是但凡能治好的话早治好了。所以说我讲啊，过去治不好病那是过去的方法，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咱不治细胞了，咱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入手，更根本的地方去治，使我们那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咱们就战胜疾病了。你记住了，正视清溶解酶咱们但凡服用上3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就放心的让你孩子用吧，现在还是1克1块钱，咱们现在这政策还在啊，你别等着以后没有了，1克56美金了，咱想用用不起，白瞎了，是吧？
6: 行行，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那我赶紧的去申请2个名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7: 你好，曾老师。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位朋友？
7: 曾老师，你真的是妙手回春啊。你看我一个邻居，他得的脑血栓，躺在床上啊都有七八年时间了。说老实话，我们一直都以为这个人没有了。但是呢，昨天我在超市看见他买鸡蛋了，我看了以后啊，我都傻眼了，我都不敢相信。后来我去问他，他跟我讲说，曾老师您给他治好的，曾老师您是说真是高啊。
0: 看来啊，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啊，尤其是像你这个情况哈，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以前得了很重的病啊，好久不见了，以为这人就没了呢，后来突然之间在街上啊，在超市啊见到了之后啊，哎呦，都感觉是这见鬼了吧，一打听又曾氏青溶解酶治好的啊。那你这是也是想找我来咨询问题了是吧？
7: 对对对，我就想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你直接讲。
7: 我今年72岁，我呢病比较多，有糖尿病都有45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血糖呢都不平稳，降糖药我都混了10多种了，空腹血糖有8点多，餐后吧有的时候上了13、14。最近几年嘛血压也高了，吃了药高压150直接90了，后来我气管也不好了，有气管炎也有4年时间了。平时啊我经常的头晕头疼的，耳朵里面嘛总是嗡嗡的响，就像刮大风一样。眼睛嘛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发黑，很恶心。平时又是咳嗽又是咳痰的。这一发作起来吧，这喉咙里头啊就像那风扇似的呼呼的响。这个气儿喘不过来。逼得我脸红脖子粗的，真的我太难受了。
0: 确实听了都比较遭罪啊，72是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气管炎，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7: 哎呦，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0: 是哦，
7: 这个小便啊总是憋不住，老是跑厕所，一天不知道跑多少趟，到了厕所以后吧又尿不出来了，等个半天啊才尿出来一点点。哎呀，真的特别难受。小便结束了吧，裤子拉起来了，一转转又小一点出来了。在裤裆里头啊总是湿漉漉的，冬天冰凉的，夏天稍微啊特别重。尤其是晚上折腾个5、6趟，一直觉都睡不好，这样的枕枕头都没有。因为我孩子吧在北京有2家公司，他生意做的还是挺不错了，总是给我钱。说老实话，我这个钱呢是不差，可曾老师，再有钱有金山银山，没选定办法，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这不，我看见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曾氏青长生膏是专门治细胞黑的，我就想问问曾老师，像我这个一体多病，能不能像他一样能治好啊？
0: 没问题啊，首先我肯定的告诉你，没问题。就根据你刚刚介绍的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说你针对于曾氏青溶解酶的了解是看到你邻居康复了。你邻居呢是脑血栓的患者，瘫痪在床上7、8年了。那你个人认为这人已经不在了，结果有一天在超市买菜这才了解到曾氏青溶解酶了。咱老百姓有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你亲眼看到的康复了，看到他在使用正式精中减肥之后收到的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打了电话了，想咨询你一体多病的情况能不能治。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错，你不差钱，但是你差嘛呢？你差的是治病的方法，你差的是对前沿医学信息的了解了。你现在用这个降糖药啊，用胰岛素来治疗的糖尿病，这已经是很落后了。现在科学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过去很多不可能实现的，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啊，咱别的不说啊，就从这糖尿病治疗来讲的话，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怎么治的。最早采用的是饥饿疗法呀，让患者少吃或者饿着，那这应该说是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呢，中医治疗方法呢是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再后来科学发展了，出现了化学西药，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能够使血糖下来了，能控制糖尿病了。但随着科学医疗又一次进步，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就运用上。咱们中国是90年代的时候逐渐地接受了并使用这个胰岛素，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又出现了胰岛泵，又用上了胰岛泵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这些在我眼中都属于传统治疗的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一定要补充溶解酶，补充生物酶。我跟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正式精中减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包含了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当我们用上了正式精中减酶之后，它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着它进入了胰岛细胞核之后，它里面蕴含的这个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就可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那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能够被重新激活，能够自主地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还能够促进外周糖代谢。那这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这是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我给你讲一下啊，这科学实验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主胰腺的这个实验来证明，在使用了正式精中减酶之后，受损的主胰腺在48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48小时之内，这个主胰腺它的功能至少恢复了40%，这就充分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现在通过补充正式精中减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你自身能分泌胰岛素了，不比过去那降糖药、饥饿疗法、胰岛泵要先进的多吗？所以说，这位听众啊，你的家庭条件好，你不差钱，你差的是方法。科学在发展，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这是我来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强调的。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思想。如果你还用以前的方法治疗疾病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今后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你明白吗？
7: 明白明白。我听你这么一讲啊，我心里头啊一下子就敞亮了。现在肠道膏不是正赶上1块钱的推广价吗？就算是让我长期的吃，我也能吃得起。那郑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直接报名去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健康啊，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1: 哎，你好，曾老师。
0: 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沈阳虎视台的。
0: 沈阳的朋友，什么情况？
1: 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感谢你，感谢曾世清长春高把我的病治好了。是不是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嘛？所以我就报上名了。哎，这都是曾老师的功劳啊！实在要不是你呀、啊，我哪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药？谢谢曾老师啊！
0: 别客气啊，说实你话啊，我研发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门路的、贫困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把病给治好。啊，身体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想挣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

0: 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政策的倾斜，这才给大家伙带来了非常难得的一次康复的机会。一克一块钱的目的是嘛呢？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最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初心。你这样啊，先介绍一下你在使用整视青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1: 哎，好好好，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抢救及时啊，我人就没了。当时你是不知道，人简直就像过去似的。120把我送医院之后，给我做的支架把命救回来了。后来心脏就是趴的趴动静，有点动静就吓一跳，完了有时候还抽筋儿，稍微活动一下这胸口啊，这憋得上不来气儿，然后腰也疼，可厉害了，还发凉，你说这尿尿还频，总折腾上厕所，哎呀，一弄不好就尿裤子了，小肚子还发凉啊。
0: 你这个病挺严重啊，特别是这冠心病，而且心梗过还下过支架，这个支架我跟你讲是保命救急用的啊，作用是非常的大。但如果说没支架的话，很多人哈、就会因为心梗啊丢掉生命。但是我们还得记住一点，支架是保命的，它只是临时起效啊，它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啊，郑老师，我都花了那么多钱了，我用上这支架了，为嘛我的冠心病还接二连三的发作呢？啊，实质就是我刚才讲的，支架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本性的问题，它就是救急保命的。啊，刚才听你的意思，现在已经是用上整视青溶解酶了，用上之后哪些地方改善了？你跟我说说。
1: 好、我用上以后啊，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用到3天的时候，腰那个地方摸的就有热乎气儿了，小肚子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哎感觉不那么频了。我寻思挺好的，接着用一个周期3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这两天这心脏啊没那么憋得难受了，能上来气儿了，哎呀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了。那看到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寻思我就到医院再查一下，查一遍。到医院一检查之后，医生说不用手术了，血管还挺好的，恢复的。这回我可高兴坏了。
0: 你看这效果多快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整视青溶解酶啊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如果说我们把一种酶看作是导弹，那么整视青溶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将身体上播种的慢性疾病一起击破，所以它在治疗疾病方面呢，能够解决是一体多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你看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呢，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治疗冠心病啊，治疗心绞痛，治疗心梗，靠的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解酶。这两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柔化冰块一样，然后啊把这血栓给融化了之后啊，随着新陈代谢就排出体外了，在这方面咱们是具有非凡的效果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只有用上整视青溶解酶之后，这是最关键的，只有用上整视青溶解酶之后，我刚才提到的纤溶酶和降纤酶才能够发挥出100%的作用，就像在你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能够24小时的持续的不断的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不再犯，这才是先进的科学方法啊！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吃的是什么急救的药啊，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呐、要不就是支架搭桥，他们不解决病因，不解决病根儿，啊，而咱们整视青溶解酶它的先进性、实用性、科学性，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比不了。所以说，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能死守着过去那老方法，老方法把命保。

0: 住了，但是只要这病还在，危险就还在，危险在，咱这命就不算自己的。所以说，跟着科学的脚步，用啥生物新药，正是轻中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咱们人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对，哎呀，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今天呢，就是想感谢你，曾老师。
0: 好，只要是把这种康复的消息带给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那呢，也希望啊，你后来的身体越来越好，健康了之后，麻药咱也不吃，咱就享受生活，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哈，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现在不是推广期间吗？这一克才一块钱啊。然后我一看价格，这也不贵，一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我就报上名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3天了，这3天用下来，我这个血压药啊，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停了。
0: 哦，用了3天了，就想考虑的停这降压药了，是吧？
3: 是是。
0: 您这样啊，您详细的跟我说说，你这个血压多少？现在多少？之前多少啊？
3: 行行，我之前就是血压高，两种降压药一起吃，这低压还在100，高压都在160，这都下不来。但是这几天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呢，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这不今天早上这个低压90，高压130，你说我这个血压药这也是正常吃的，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降压药我是停掉还是继续接着吃啊？
0: 好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那为嘛见效快呢？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咱们曾氏青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进到细胞核呢，它直接治到根儿了，能够在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还不算是最快的，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就有感觉，症状就有改善啊，你这很正常。这是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作用之下使你这个血压下降。然后你这个降压药了，我得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3天的曾氏青溶解酶，血压呢现在基本正常，但是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它不能停。你现在不是吃的2种降压药吗？你减掉一种啊，就单独吃一种。接下来随着咱们使用曾氏青溶解酶，当你的血压彻底稳定之后，你那一种降压药就不用再吃了。但是得有时间，得根据情况来看，明白吧？不能着急。
3: 行行，明白了明白了。之前呢我也听到好多患者说是这个小分子高剂见效快，但没想到有这么快啊。我这自己用上之后啊才发现确实是快。你看我这几天明显的感觉不单是血压下来了，原来吧老是便秘，有时候5天，有时候4天。这2天我是一天一回，也挺规律的啊。
0: 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吧，我们多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感受到它真实的效果啊！你除了高血压呀、便秘之外呀，你身体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别的问题呀？
3: 有，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 就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腔梗，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发凉发麻，拿东西就感觉抓不紧，走路的时候右边这条腿，那走着走着就感觉发条发软，这嘴角好像关不住，流口水。哎，但是这两天我早上起来就发现，我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流着一片的口水了。哎，原来这个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这两天就感觉，这腿好像比原来热了。感觉走路这个腿也硬实了，能踩实了。真的，我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不敢想，但是事实发生了。啊，效果实实在在的，它就这么快的就出现了。我跟各位讲啊，咱们这个整视青溶解酶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这个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治治疗型药品，见效快也好，包括给患者短期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咱们通过整视青溶解酶，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细胞踩坏了啊，咱们补充了整视青溶解酶之后，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从根本上治疗你的疾病啊，帮助咱们全面的走向康复。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得病了。那整视青溶解酶治疗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咱们人自然就好了。这个方法是目前为止国内乃至国际上绝对领先的。你这样啊，你坚持使用一点问题没有，你就放心用就行。
3: 行行，曾老师啊，我们跟你通话之前呢，我还有点担心，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这么一解释啊，确实感觉我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呢我也就放心了，真的挺感谢您的啊。
0: 别客气啊，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咱们就开始过上幸福健康的好日子了。
3: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曾老师。
0: 好，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视青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好，北京时间6:30，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好，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捧起这片

0: 竟然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 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石金禄刚想出去质问，那山西人回来了。原来他想去找那朋友打个招呼，可是走出去不远，他一想，慢着，我把那钱搁在行李里的保险嘛，这要丢了我上哪儿找去？不行，我得回去，干脆我夹着那个包，沉点沉点的，比丢了强。所以他多了个心眼回来呢。这掌柜的跟伙计也没想到他回来那么快，正好在院中相遇。这山西老客对这包袱皮儿、这包太注意了，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你们怎么拿我的包？这是我的。掌柜的跟伙计一看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呢？只好厚着脸皮不承认。什么什么？你的？这我们自己的包，你怎么讹人？什么你的包？我在行李里头搁着呢。哎，我门怎么开了？一定是你们干的。我到官府告你们，给我包，给我包。这仨人没理，情急之下就伸了手了，仨打一个。你看这山西老客做买卖有能耐，要讲究打仗可不行了。让人一拳打的肋叉子上，哭丘就蹲在地下来。这仨小子眼露凶光，一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手把他整死就得了，拿绳子去快快勒勒，要勒死狗。石金禄一看要出人命，不管不行了啊，当一脚把门踢开，他蹦出来了。住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谋财害命不成？我是证人，我全看见了。 没把这掌柜的吓死。一看这怎么办呢？他赶紧过来，呲牙一笑：“小兄弟，小兄弟，别吵吵嘛，见面分一半行不？有你的好处。看你这样子，你是卖苦力的，你能挣多少钱呢？给你一半，你就发个小财，吃喝不愁了，好不好？也算你一份儿。你只要把这件事不说出去就行。放你娘的屁！害人的事儿我是坚决不干，走到官府打官司去。”这仨一听他妈坏了，这位是吃生米儿的，干脆就打吧。他们三个人又转向石进路，四个人就滚到一块儿了。你说这一打，这个店房热闹不？还有不少住店的都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打到衙门去了。当时本地有个巡检司，这巡检姓陈，陈的老爷，这小子就是个贪官。这陈的老爷跟开店的掌柜的还不错呢，还。这掌柜的知道案情重大，要一较真呢，往少说也得判10年徒刑啊，那怎么办呢？他先包了包银子给陈的老爷捂到怀里头了。这陈的老爷是专吃这口，因此他就向着开店的掌柜的，把人们带上了一问，他根本也不听石金禄和那山西人的，他把桌子一拍，先断喝一声：“大胆！你叫什么名？”“我叫石勇。”“你是哪儿的？”“我是山西大同府小北村的。”“哼，那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为了吃口饭。”“是那么回事吗？瞅你他妈贼模素眼的，你一定不是个好人，一定是在家乡犯了什么法了，逃门在外。来啊，把他监禁起来，要好好的调查调查。”就这样把石进禄压起来。石进禄还真害了怕了，本来他贪人命跑出来的，这要真一查，把当年的人命案给勾引出来，我还活得了吗？哎呦呦呦！管这事儿管的把我自己搭在里边了。他也不知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办的。书中代言，那山西人呐，也花了不少钱，拿出一半来打点这位陈大老爷。总算落下一半银子，得了条活命。这山西老客心还挺好，后来一琢磨，要没那小伙子给我帮忙啊，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哎呀，有人就有一切呀、那小伙为我摊了官司了，我这阵没事了，能袖手不管吗？就这样，他一打听才知道这小伙子叫石勇，现在押到县衙大牢。他拿出20两银子去探监，到监狱里真见着石进禄了，千恩万谢，拿出一部分银子打点牢头，让他们不要亏待石进禄。像这种人就算不错的，世上有那么一些人，你把他救了，翻过来他也不领情，也不道谢，扬长一走，管你死活呢。这种人也大有人在。像这个老客就算挺好了，打点完了人就回家了。哎，你别看这点银子不多，真有作用。这牢头对石金禄还真不错，没打他，吃饭比别人给的还多。你看那个陈的老爷说调查，哪有功夫调查呀？那不过是吓唬人罢了。后来一想，你说给他判个什么罪呢？又无罪没理由，判不了。后来一想，得了，发苦役吧，叫他修长城去干活去。就这样把石金禄编到犯人堆里，发的敲稿去修长城去了。你想这万里长城，日久年深，风吹雨打， 能没有坍塌的地方吗？所以呢，得不断的有人整修。如果花钱雇功夫，那得多少银子？往往都叫犯人上这修了。这官府拿犯人能当人吗？别的不说，连饭都不给吃饱了，那些粮米都被他们克扣起来，入了自己的私囊。因此有不少犯人就活活的饿死、累死、渴死，每一天乘车往外拉人。附近有几条山沟，那沟里的尸骨都堆满了。石金禄一看呐，这是个酷刑啊，过不了许久我也得冻死、渴死、饿死和累死啊，干脆我他妈跑吧，我呀，我受这个罪啊。石金禄还真明白事儿，这天要开饭，还没等开，他一瞅拎了一桶饭，心说我先下家伙吧。趁着看守没注意，他把饭桶拎到没人地方，这顿吃把这些日子的烧全捞回来了。他正吃着，被看守看见了。哎呦，好小子，你他妈偷饭吃！过来一动手，石金禄也吃饱了，这力量也上来了。去你妈的，咣一拳把看守打个仰面朝天。他伸手把看守的刀夺过来，杀开一条道他就跑了。他这一跑，有不少犯人也暴动了，那次也跑了不少，但是也有不少犯人搭上性命了。咱们单说石金禄惹了这个祸之后，他可不敢再待着了，心说我呀远走高飞吧，落到官府肯定得掉脑袋，上哪儿去？出了长城就是突厥。就这样，他爬出万里长城，到了突厥国了。你看这个人呢，只要喝出辛苦去，舍得豁出自己去，到哪儿吃口饭，还不是太成问题的。石金禄走投无路，为了活命，什么活重干什么活，什么苦大就吃什么苦。后来突厥扩兵，把他也收到里边了。真正突厥国的人当然是人家要，不是的他们也收。像这突厥兵里边的汉人就占着三分之一啊。类似石金禄这种现象里也大有人在啊。他当了个普通的大头兵，就因为他吃大苦、耐大劳、忠心耿耿、认真办事，受到上司的重视，不断的提拔，有时候就提拔两三级，十了年的功夫，居然熬成了蓝袍都督，在都督当中是第三等，他的官职就等于隋朝方面的总兵官，那要挠到总兵那就不含糊了，手下管着万八千人呢。尤其他是个汉人，突厥人本来对他就有戒心，可经过这些年的考验，一看他没有别的心，这才破格提拔，叫他当了蓝袍都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次突厥侵犯大隋，石金禄也跟着来了。战场的事儿，石金禄也都知道。这次奉命捉拿那个花木立，他就负责领着几千突厥兵来到碧云山庄。这会儿他哭着跟他妹子石金辉、舅父李汉生说明了以往的经过呀。老头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哦，可这也难怪呀，孩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舅舅 我想好了，这不咱们一家人遇上了吗？舅舅，您和我妹子都跟我走，咱们到突厥国去享福去。我在党城已经买好了房子了，宽房大屋，可好呢。我把您接去，把我妹子接去，我好好报答报答您的恩情，让您享受荣华富贵，您看怎么样？你叫我离开中原跟你上突厥，这可是背叛老祖宗和父老乡亲呐、啊！不行，我那样做能对得起祖宗吗？我得留下千古的骂名啊！孩子，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我是一定不去。石金辉也直晃头，哥哥，此言差矣，我也不能跟您去。到突厥，那是背叛咱们大隋，被万人吹骂的事情。妹妹，舅舅，你们说的不对呀、啊！你们在隋朝有什么好处啊？昏君杨广是六短之君呢、啊，那是个混蛋加三级的货呀、啊！你们保他就好得了吗？你们再看看，遍地都是贪官污吏。当年我为什么走的？还不是把我逼的吗？在突厥，在这都是一样的，何必咱们分开在两地呢？舅舅，听我的吧，还是跟我走才是。不行不行不行，我下定决心，高低我不能走。不但我不能走，孩子，你把这身皮给我脱了，你是中原大国的人，你还得回来，因为你父母的坟茔，你老祖宗都埋在这块，我不准你再回突厥。当初是逼的，现在是现在，你就得认祖归宗。舅舅，我实难从命，结果为这件事闹翻了，每方面都坚持自己是对的，最后石金禄打了个嗨声。好吧，舅舅，您抚养我妹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这一点我也没个忘。但是人各有志，突厥人再不好，对我不错呀。突厥王八里山敦比杨广要强得多得多，人不能没良心，现在叫我回来我也不能答应。尽管舅舅你骂我，你恨我，我也只好如此了。妹妹，你要不跟我走，哥哥也管不了你了，但愿你们保重吧。说的这石金禄眼泪掉下来，也不搜查了，转身往外就走。石金辉一看，银牙紧咬，柳眉倒竖，挥手抄起顶门杠子来就要动手，被李汉生给拦住了。慢，孩儿，你要干什么？他不是我哥哥，闹了半天他是突厥的帮凶，我打死他这个败类。哎哎哎，拉倒拉倒吧，孩子，你哥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是个热血沸腾的人，有良心呐。他觉着当初不得地，投靠突厥，人家把他拉扯成人才有今天，他怎么能背叛突厥呢？即使要回中原也得有个过程，一下叫他没回身来也是不容易呀。看来他还是个好人呐、啊。你看，就是咱们一家人这一见面他不搜了，要换个别的突厥人能答应吗？ 让他去吧，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哎呀，石金辉一听舅舅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这才哭着把顶门杠子放下了。这时有个伙计来了，哎，各位啊，报告大家一个喜信儿，突厥撤兵了，奔北去了。咱们这一庄子的人，谁家也没进，连一巴掌都没打。哎，你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这是他们不明白内幕怎么回事，要知道内幕也不感觉到奇怪了。李汉生、石金辉也不便解释。这件事过去之后，他们赶紧从阁楼上把花木兰给请出来了。花木兰憋得满身都是汗呐。石金辉就把刚才的经过向花木兰讲述一遍。哟，花木兰一听啊，这个机会失掉了。如果要能把石金禄给收降了，这事儿可太好了。但愿着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用言语和方法打动他，让他给当个内应，那可帮了大忙了。可这时呢，李汉生就说，木兰姑娘，有件事跟你讲，你可别堵心。要什么事儿？
4: 刚才我打听说你手下带着一伙人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
3: 啊？都有谁？打听听说有个姓郑的叫郑九臣，还有个姓陆的叫陆什么我记不清了，是不是叫陆炳章？
4: 好像是。还有个叫金什么熊的，还有个叫什么于大鹏的，哎呀，都叫人家突厥人给抓住了。听说嘛，这些人要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党城，向突厥国王巴里山敦前去献俘。献俘之后嘛，按着人家突厥国的刑法，要用大锅把他们都煮了。你说残忍不残忍呢？木兰呐，你看应该怎么办？
3: 哎呦，花木兰一听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得这个消息可靠吗？太可靠了，就是刚才突厥兵进庄村之后他们自己人说的，我听得真而切真。好吧，要那样现在我就得告辞，我的马在哪儿呢？石金辉已经急了，姐姐您想干什么？我想去救这些人呢。
4: 哎呀，赵氏双侠闻听不住的摇头，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木兰姑娘，我们不是打你的高兴，手大捂不过天来。他们这次押送的俘虏可不光是这几个人，听说不少呢。沿途之上他们必定严加防范，你又受了伤了，你单人匹马你去救人能救得了吗？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还许把事情给弄扎了。突厥人一看有人要劫囚车，他们一狠心就去把这些俘虏都杀了，到时候你倒成了催命鬼了。
3: 老人家，那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呢，我回去我得怎么交代？
4: 可也说的有理，你先等等啊，沉住气，咱们大家想办法。伙计，仔细探听探听，好好查查这囚车往哪个方向走，离咱这能有多远。
3: 正这时一个伙计跑进来了，掌柜的，离咱这不远又来了突厥兵了啊，干什么的？
5: 看那意思押送犯人的。我们登高往下一看，拿绳子拴着一长串，还有几辆车上有笼子，笼子里的还有人，就奔咱们这个庄村来了。
3: 好，你看清楚了，一点儿都不假呀。再探再报，赵大侠、赵二侠哥两个沉默了片刻，突然眼睛一亮，哎，
5: 有主意了。木兰姑娘，我们打算这么办，马上挂幌，这店房就开张，然后咱们敲锣打鼓，把押送犯人这些突厥人接进咱的赵家老店，到这酒里边下了蒙汗药，把他们麻倒了，不就把犯人给救了吗？大家一听鼓掌称善，可随之而来的担心，就怕人家不住你的店，你敲锣打鼓有什么用？赵二侠闻听，把小脑瓜一晃，他非住不可。哦，为什么呢？既然大家不信，就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近日，锦州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赏节目、猜灯谜、制作月饼，在祥和热闹的氛围里共贺佳节。手工月饼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居民们互相交流制作技巧，以一块块月饼寄托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月圆中秋，辽地飘香。辽宁中秋餐桌上少不了这道满族老味道，新鲜苏子叶裹上糯米面团，包上豆沙上锅蒸，热气一开，草木清香混着糯香扑面而来，软糯不腻，一口就是乡村院子里的秋日气息，是好多辽宁人从小吃到大的中秋念想。近日，在北京房山举办的第24届北京房车世界房车露营博览会顺利收官，展会为期6天，累计3万余人次观展，300余台房车成功成交，同时吸引多国买家参与洽谈，有效拉动户外文旅消费。主办方介绍，随着房车产业政策持续赋能，行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外国车友选择来我国房车自驾，房车露营正成为国内文旅出游的热门新场景。近日，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炎帝碱棚染红滩涂，如同巨大的红毯铺展在黄河入海口，飞鸟在此栖息觅食，红海飞鸟相映成趣，绘就一幅壮美的秋日生态画卷。不少网友感叹，这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2025年底，位于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的龙吟天城正式投运，这也是全国首个沉浸式营旅融合园区。园区内 NPC 演员扮作剧中人物游走街巷，和游客互动演戏，游客能够沉浸式参与剧情，完成任务，在古镇体验独一无二的江湖故事。近日，一段编组站车辆解编的延时摄影火爆网络，上百万网友在线观看，车厢在道岔之间灵活变道，有序归位，场面十分解压。视频取景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站，这座坐落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等编组站是多条铁路干线的交汇枢纽，负责5个方向列车的接发和解编工作。硬核的沙漠铁路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感受西北独有的别样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 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3: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5: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为您服务，与您同在锦州经济台。34年前，1992年9月23号，这样一句清新的问候穿越了锦城的大街小巷，在陵水两岸化作时空的交响。全时段主持人直播，听众电话互动参与，当年的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由此一鸣惊人。岁月如流，如今的锦州经济广播迎来了播音34周年的日子。34年的朝夕相伴，34年的初心不改，我们用温暖的声音扎根锦城大地，传递民生资讯，服务百姓生活，见证了城市的成长，生生不息，岁岁同行。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与陪伴，未来的日子，锦州经济广播将继续以真诚发声，
6: 热爱前行，和锦州这座英雄城市共赴美好岁岁荣光。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四个字，锦州经济广播生日快乐。

0: 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
1: 生日快乐，
0: 也是我们经济广播播音34周年的日子。
1: 生日快乐。
0: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经济广播啊。同时呢，也抛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生日快乐。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来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呢也正常进行。那如果说您想要发布信息的话呢，可以拨打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 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参与这档节目啊，大家可以发布房屋的买卖租赁信息、二手旧物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打电话不方便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交流啊。在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就可以找到微信平台，然后呢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留言互动。此刻呢，大家也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钟磊的抖音号啊和我们这个视频号来在线观看。钟磊的抖音号呢，就是在抖音当中呢，您搜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那有的朋友呢说，希望自己的信息啊能够天天在节目当中播出，那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办理特约，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联系导播提前办理特约。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今天呢，咱们没有其他的互动话题啊，就一个话题，生日快乐。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当中呢，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聊一聊收听锦州经济广播的那些故事啊，那些难忘的经历。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的，看到有朋友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0568。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电话，0568。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我吧？
0: 哎，是您。嗯。
2: 啊。我想卖点那个我们家闲置的东西。
0: 啊，要出售家中的旧物。嗯，都有什么呢？您介绍介绍。
2: 嗯，有一个电火锅，苏泊尔的。
0: 嗯，出售电火锅。嗯。
2: 嗯，还有一个破壁机。
0: 嗯，
2: 安士达的。
0: 嗯，好。
2: 完了，还有那个带盖的大勺。
0: 大勺。嗯，炒勺呗，是吧？
2: 嗯。还有腐乳坛子，两个腐乳坛子。
0: 啊，两个腐乳坛子。
2: 完了，这是这用过的，这是。完还有新的，就上下身雨衣，大号的。
0: 嗯，大号然后分体式雨衣。嗯。
2: 嗯。完还有大。
0: 电话掉线了。有需要的话呢，这位朋友再把电话打回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抖音当中的朋友们的留言和互动啊，感谢大家的祝福啊，也谢谢朋友们送出的小心心。如果要花钱的话呢，送小心心花钱咱就不用送啊。我们开通这个抖音的目的呢，就是和咱们的广大听友能够有一个互动的交流，送礼物动钱咱不用啊。嗯，谢谢大家。来看一下用户1104说了，说祝经济广播开播34周年生日快乐，谢谢您，感谢感谢啊。哎，拆瑞大哥来了啊！水中望月姐姐也说了，祝经济广播开播34周年生日快乐，祝各位在岗位上辛苦的主播们，还有幕后的工作者们，祝你们即将到来的节日安康啊！你们工作辛苦了，感谢啊，感谢感谢。那还是强调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接到7:40，7:40之前呢，大家都依旧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3800380 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先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刚刚电话掉线的这位朋友呢，又接回来了，我们来问候下，尾号是0568，你好。
2: 你好，我刚才掉线了，咋的？
0: 刚才电话掉线了。有电火锅、破壁机、炒勺、带盖子、两个腐乳坛子、大号分体式雨衣，还有什么呢？
2: 完还有上下身雨衣、工作服。
0: 工作服是多大尺码的呀？
2: 1米75以上的，1米80的。
0: 180尺码的，对吧？好，还有别的吗？
2: 还有手提式的保温饭盒也是新的，这都是新的，我后人的那个。完双人床单也是新的，双人毛巾被，完了还有的不少布料的，都是呢子的和毛料的，黑色、蓝色的，米色的，若干个布料，这布料都是我早先的老乡底儿，也现在也不用了。
0: 好，布料若干块，还有吗？

0: 有那个毛巾，
1: 嗯，
0: 新毛巾，
1: 好，记好了。还有吗？
0: 是。
1: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完了，
0: 在那个南桥。
1: 啊，南桥附近。
0: 南桥大光25斜对个。
1: 你要南桥酒厂附近交易，嗯。
0: 啊，酒厂对个。
1: 嗯。
0: 啊。
1: 好，联系电话是。
0: 电话是
1: 153-0426-0568 0568-153-0426-0568。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那咱就说到这儿、
0: 啊、
1: 嗯，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了。嗯，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啊。大家呢通过我们的抖音号观看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说说自己的地理坐标，您是在哪里收听收看。乌拉呢是在朝阳市啊，看到了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署名叫123456呢，是来自于上海啊，这个地理坐标标注的很清晰。嗯，哎，这位朋友呢叫明川富山啊，来自吴中啊，大连皇上才郎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好，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节目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另外呢，今天咱的互动话题呢就四个字：生日快乐啊。今天呢是9月23号，1992年到2026年，锦州经济广播呢播音34周年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探讨当中呢说一说自己收听广播的故事啊。好，来看手边的特约信息，这位朋友是要出租楼房，在太阳广场136-230号，21层，68平米，2室，豪华装修，整体厨房、精装卫浴、全新的生活设施、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604169488，18604169488。大连皇上才皇发来信息了，怎么说的？看看啊，他说：“啊，给我们编了一段顺口溜，是吧？”来，再来看一下向日葵说了，说经济广播的岁数跟我一边大，34周岁。好，祝您生日快乐啊！水中望月姐姐说了，说哎呀，这电台呀，34周年了，陪我度过了30年。她说呢，我是95年来到锦州的，到锦州之后呢，特别这个想自己的家乡啊。那时候你说没有家人的陪伴怎么办呢？就听我们的广播呗，是不是？大连皇上才皇说了，秋分到来，枫叶红，前途似锦，祝福浓。秋分到来，稻谷黄，收获美满和团圆。秋分到来，愿你浪漫金秋，快乐钱多多。感谢感谢啊。另外呢也祝经济广播生日快乐啊，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看手边的特约信息为大家服务啊。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华为 P20 的手机，售价200元，华为的路由器售价30，儿童电动车售价200，品牌电饭煲售价80，32码的轮滑鞋售价80，两个玻璃鱼缸每个售价8块，还有鸟笼子售价10块，鱼竿和干包，两个床罩，东湖湾 B2区交易。联系电话是18041614898，18041614898。感谢朋友们送出的这个玫瑰啊，谢谢大家。但是如果花钱的话呢，不要点啊，不用花钱。咱们呢开通抖音就是为了和大家互动交流啊。水中望月姐姐也夸呢，说这个大连皇上才郎啊是人才啊，这小诗做的多好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楼房，临海电力商城北门对过，6层顶楼，75平米，南北格局，楼下呢还带仓房，能放电动车，售价呢是6.8万。联系电话13940696397，13940696397。

0: 广告进来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播信息。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商务信息网，稳稳把握幸福的方向。我们继续来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下面这朋友呢是要求职，59岁的一位女性朋友想要求职呢，做24小时的保姆护工，照顾老人，或者是到医院里面去护理病人。要求的工作地点呢是锦州临海沈阳区域范围之内。联系电话是13940696397，13940696397。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这朋友呢，是要出售90新的折叠电动轮椅。这个轮椅呢很轻便啊，智能的，全自动的，12安的铅酸电池，售价呢是1600元。防褥疮的气垫售价50，多功能的护理垫60厘米乘90厘米，共60片，还有7袋医用的纸尿裤，每袋呢售价20，在化工厂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3499038。好，下面这位朋友是要求购马头琴，能够正常使用，锦州市内交易。联系电话是13941675523，13941675523。出售容积4吨的储水铁罐，位置呢是在临海市白台子镇荒山村交易。联系电话是13840693193，13840693193。再来看求职信息，这位朋友呢65岁女性，求职做24小时的保姆，照顾老人，男女不限，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身体健康，性格好，月薪要求3500元起，锦州市内工作。联系电话是151-4268-5130，151-4268-5130。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直播热线呢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26，能接听14分钟啊，还能接听14分钟，您可以拨打电话3800380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来看这位朋友呢，是要招白班60岁左右女性保姆，照顾一位80多岁、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的女性老人，做两餐、做家务，家住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月薪2000元。联系电话2部：156-0406-3882，156-0406-3882。另外一部电话是150-0980-8637，150-0980-8637。同样也是招工信息，招65岁以下的女性钟点工，每天呢1个小时，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呢？带一位62岁的女性视力残疾朋友去石桥子早市啊买菜遛弯儿，每天呢是10块钱的报酬，月结账那就是一个月呢是300元。家住石桥子早市的南端，联系电话是13940656676。13940656676。好，下面这朋友呢是要出售两台成人自行车，这两台自行车啊一大一小，6、7成新，每台售价60元，还要出售酸菜缸，这是1号缸，交易地点呢是在安和里，联系电话是13042685881，13042685881。出售道奇驴的3轮车，9、5成新，双人木床带床头床箱，售价280。24型号的自行车，7成新，售价70。还有3间房的琉璃瓦，在南山公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55-0406-7762，155-0406-7762。下面这朋友呢是要出售2块铝合金的镜子，长宽呢是1.5米乘2米的，共售150元，2块共售150元。还有呢要出售捷安特26型号的自行车，6成新，售价70元，2个全新的高压打气管，2个2号缸，2套165尺码的工作服，2件165尺码的白大褂。交易地点呢是在安居春晓区，联系电话2部：159-4165-7559。另外一部电话是157-2466-1197。最后一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啊，他是要出租出售楼房，在桥西龙庭家园小区，2层，43.06平米，1室1厅，双阳格局，拎包入住，月租1000，不包取暖，售价16万，可商议。联系电话是15241634906， 1524634906。好，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这个看一下，这个归属地号码是归属吉林四平的朋友哈，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7177。你好，这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信息内容啊？
1: 哎，你好，你好。我想求租楼房。
0: 想要求租楼房，位置有要求吗？
1: 嗯，位置在临河区南京路5段附近。
0: 临河区，稍等记录一下啊，临河区南京路5段附近。嗯，这5段附近有什么明确的地标建筑吗？
1: 那没有。
0: 没有哈，就是临河区南京路5段附近。楼层要几楼啊？
1: 嗯，楼层低楼层吧。
0: 3层以下。
1: 对。
0: 啊，3层以下，面积大小有要求吗？
1: 面积50到70之间都可以。
0: 好，50到70平米之间。嗯。
1: 嗯。
0: 要求能够达到拎包即住状态呢？
1: 对。
0: 啊，好，别的要求有吗？比如说租金呢，年租多少钱呢？
1: 没有了。
0: 嗯，好，那留一下您的联系电话，本机号码。
1: 我给你留一个号吧。
0: 好。
1: 155。
0: 嗯，155。
1: 0011。
0: 0011。
1: 7657。
0: 7657155-0011-7657。嗯。
1: 对。
0: 记好了，那咱就说到这儿。
1: 好嘞。
0: 哎。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我们再会了。嗯，好。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我们的热线电话还能接听10分钟，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那外地的朋友想要拨打的话呢，需要加拨锦州的区号0416。柴瑞大哥提个问题，这问题我还真回答不上来。好，今天呢，我们商务信息网的互动话题啊，4个字：生日快乐啊！为什么提出生日快乐呢？今天是9月23号啊，是我们经济广播播音34周年的日子，所以说呢，今天不探讨别的，咱们就聊广播啊，聊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生日啊。对，你看柴瑞大哥也提到了，就是说朋友们要是说房子的时候吧，最好说一个明确的地标。这样的话呢，容易被人注意啊，容易被关注。比如说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南京路5段附近啊，比如说附近有什么知名的建筑啊，医院呐、或者是某些这个大型的社区呀、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记忆当中就好搜索这个地段究竟在哪里。南京路5段附近，这位朋友呢是要租这个3层以下的楼房。朋友们送来祝福了，生日快乐，感谢您，感谢啊，如鱼得水，关注了主播就不告诉你，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我觉得呢，既然刷到了钟磊的直播间啊，这就是缘分，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为百姓服务的一档节目，叫商务信息网。通过这个节目呢，朋友们可以发布房屋的买卖租赁信息、二手旧物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7:40之前呢，我们接热线；7:40之后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文字信息内容。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看，哎，丽丽发来信息了啊，这么说的，她说呢，首先啊，要祝经济广播生日快乐。她说，主持人啊，我想出售一个全新的护理床，售价600元，联系电话是15241361554152-4136-1554。好的，嗯，您这个信息我们记下了，感谢您的祝福啊。来看一下署名叫我儿爱吃肉，通过头像看呢，这是应该是孩子的妈妈哈、啊、发来的信息。他说呢，祝经济广播34周岁生日快乐啊！他说34年的声音相伴，传递财经温度，陪伴万千的听众，愿电波恒久，一路繁花越来越好。感谢您的祝福，谢谢啦。哎，往前刷一刷，发过信息来了啊！这是一个招工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他呢是要招工，招做手工活的工作人员啊，要求女性，要求手脚麻利，干活认真仔细，能够吃苦耐劳，做兼职做专职都可以，计件工资，多干多得，常年有活。地点呢是在这个格林小镇北200米锦朝路上，应该是吧？格林小镇北200米。联系电话是15754101413。好，有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5730。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钟磊。
0: 哎，你好，嗯。
1: 祝咱们柜台生日快乐！
0: 感谢啊，谢谢您了。
1: 谢、哎、谢。
0: 啊，您什么信息内容啊？
1: 我有一个电烤箱，品牌的。
0: 啊，要出售。
1: 就25L，这可能25升吧。
0: 25升的出售20。
1: 新的，没包装，没动。
0: 稍等啊，出售全新的啊，全新的25升电烤箱。嗯，
1: 对，
0: 嗯，好，打算卖多少钱呢？
1: 这个、价格差一半就可以。
0: 有报价吗？
1: 大约在80元左右吧。
0: 啊，售80元。
1: 有商量。
0: 好，售80元可商议。嗯，还有别的旧物吗？
1: 还有几副乳胶手套
0: 啊，
1: 半那个到半袖的，就是钉胳膊肘的
0: 啊。
1: 那要是也是给钱就卖，用不上。
0: 长款乳胶手套，嗯，好，
1: 对，
0: 嗯，还有吗？
1: 没有了。
0: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1: 在咱石油公园附近。
0: 石油公园附近是吗？
1: 对，就石油宾馆附近也行。
0: 石油宾馆附近，嗯。6厂石油宾馆附近交易，嗯，
1: 对，
0: 好，联系电话本机号码，
1: 对，15304-4060-5730，
0: 可不是153，是156，对吧？
1: 啊，对，156156，
0: 156-4066，然后是
1: 5730，
0: 嗯，5730-156-4066-5730，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然后呢，感谢您对经济广播的祝福啊，您是第一个打进电话，
1: 我是，
0: 嗯，
1: 你这些人够辛苦的了，一个人啊，
0: 应该的，为广大的听众服务，
1: 够辛苦的了，
0: 谢谢您。
1: 去休假了吗？
0: 对，他休假了，然后呢，中秋节之后啊，能回来上班，嗯，
1: 啊，
0: 然后呢，这样啊，
1: 好，
0: 为了
1: 祝您中秋节快乐啊，
0: 好，感谢，为了表达对您的这个经济、对经济广播的支持，您这信息啊，嗯，就是我给您标注一下，连播5天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那咱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嗯、
1: 好，
0: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嗯。这是第一个热线电话打进来，祝经济广播生日快乐的啊，而且是我们经济广播的一位老听友了，咱们给连播5天，不过分吧？好了啊，桥边姑娘在抖音当中发过来信息了，她说祝锦州经济广播34周年生日快乐，收听长虹，给主播点个关注，点点赞啊，她说了，点关注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抢我词儿是不是？署名叫2026年心想事成关注了主播，谢谢您的关注，还有钱多多也关注了主播啊，谢谢大家的关注了。朋友们也是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祝福的问候啊，谢谢大家了。嗯，好，手边的特约信息我们播过了，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的信息内容啊。 快乐每一天发来信息了啊，怎么说的我看看。他说呢，今天啊是咱们经济广播播音34周年的日子啊，祝经济广播生日快乐，同时呢也祝商务信息网节目越办越好。他说呢，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嗯，他说我家里收音机都停坏好几台了，这个给报一下，来快乐每一天报一下。日月星发来信息了，他呢也是祝经济广播开播34周年生日快乐，同时呢他要求购楼房，要求呢北山宾馆附近1到3层70平米左右的，联系电话是13591289323，13591289323。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署名叫烤鹅奇龙是吧，发来信息了，他说呢今天是经济广播的生日。哎呀，烤鹅奇龙这信息我得先说一下啊，他是凌晨4:52发过来的信息，说今天呢是锦州经济广播的生日，34岁了，真心的祝福经济广播生日快乐，感谢你了，真的由衷的感谢啊，我现在身上鸡皮疙瘩又起来了。4:52发过来的信息，说明啊，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呢。感谢你。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尾号是4176。你好，这朋友。你好，4176。1313416，4176，你好。
1: 你好。
0: 您什么信息呀？
1: 我想买个楼。
0: 想要求购楼房，您先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呗，好不好？咱们通过话筒交流，好吗？
1: 把收音机关掉。
0: 好，调整好没？求购楼房，关好了是吧？哎，求购楼房，地理位置有什么要求吗？
1: 在白楼附近。
0: 啊，白楼附近的楼层呢？
1: 那最好一楼。
0: 一层，好，面积大小有要求吗？
1: 40-50平米的。
0: 40-50平米之间的，
1: 20万左右。
0: 售价在
1: 20万左右。
0: 20万左右的，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1: 对。
0: 1313416。尾号是4176。
1: 对。
0: 好，这位朋友是要求购楼房，白楼附近1层，40-50平米，售价20万左右，电话是1313416-4176，对吧？
1: 对。
0: 好，您这个信息记好了，还有别的要求吗？
1: 没有了，谢谢啊。
0: 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会了。水中花园姐姐说了，说钟磊啊，我还寻思你可能要感动的流泪呢。快流泪了，真的是。因为我昨天我就在想啊，明天是9月23了，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就想明天9月23，必须要说两句，对吧？经济广播毕竟播音这么多周年了啊。然后呢还昨天晚上就在合计这个事情，我就想啊，在节目当中说这个播音34周年会不会感觉突然之间很突兀，没成想人家4:52就早早的把信息发过来了，那时候我还没上节目呢，人家就把信息发过来了，祝我们34周年生日快乐，真的啊，特别感动，这是说明心里有我们经济广播啊。哎呀，好了，不说了啊，这个太激动了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42了，那这临近中秋节了嘛，咱们也是来看一下辽宁省的整体气象走势啊。今天呢是9月23号，我们经济广播开播34周年啊，星期三，农历8月13，来看一下辽宁省的整体气象走势。今天呢咱们省内阳光啊是依旧比较充足的啊，这两天呢大家也是忙活在干嘛呢，比如说晒晒被子之类的是吧。辽宁省呢普遍是以晴天的为主，像这个沈阳啊、铁岭啊、抚顺呢，偶尔可能会有云层，这个紫外线呢还是很强烈的，所以说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晒。物理看花姐姐今天可能是要去哪儿呢，我刚才给我留言了，说要去葫芦岛吧是吧。所以说今天出门的话，姐姐啊可以做点防晒准备啊。温度方面呢，辽宁省今天会有小幅的降低，大连营口最高温26度，相对来说的话呢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呢沈阳、鞍山、锦州、阜新、朝阳、辽阳最高温仍然能够达到30-31度啊，这里面包括咱们锦州啊，最高气温达到30-31度，其他城市呢普遍也是28-29度。今天白天还是偏热的，大家呢可以继续以夏装为主。那么今天早上啊，省内各地呢会延续昨天的暖意，最低温直线升高，最低温呢能够达到12-19度。出门比较早的朋友们呢，只需要披上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就可以了。这我今天确实有这样的感受啊，没有前两天那么冷。 今天的风呢会稍大一点，普遍四到五级风，并且呢是以南风为主，不会影响大家的出行的舒适度。那么今天晚上啊，天气有变化，今天晚上的冷空气将重新回到辽宁，辽宁呢将会迎来一次持续的降温过程。今天周三，明天周四，周四降温的首日，全省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25度上下。你看啊，今天咱们锦州最高气温能达到31、32度，那么明天这最高气温也就是25度左右了，并且转吹北风，体感呢这个温度啊会比较低，大家呢一定要穿好长衣长裤来保暖。预计到周五，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咱们辽宁省呢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普遍呢是以小雨、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沈阳预计会出现小到中雨，所以说呢，咱们需要注意防范一下强对流的天气了。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啊，今年的中秋假期不是特别适合户外活动，也很难见到月亮的身影。周六，咱们辽宁省内大部分的降雨会停歇，多云的天气为主，同时气温继续下降，大部分的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出头，凉意再度升级。到了周日，降雨会重新覆盖咱们辽宁省，像鞍山、辽阳、盘锦预计能够达到中雨的量级。那么这个中秋假期呢，凉意十足，雨水不少，大家呢可以多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到了下周一，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虽然说降水结束，咱们辽宁省呢放晴了，但是气温还是持续低迷的，大部分的最低温呢甚至只有个位数，凉意很明显啊，由凉转冷也就是那么一眨眼的事儿。所以说朋友们可以趁着放假的时候呢，把换季的衣服啊都提前的准备出来。再看一下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刚刚呢大家听宣传的时候呢也听到了，这是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的活动，时间呢就定在9月23号、24号晚上的18:18。那今天呢是首日活动，今天晚上的6:18啊，这是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剂。在现场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什么呢，进行哪些活动呢，比如说这个高方药膳的品鉴啊，尝一尝，还有这个著名的中医的现场义诊，还有中医的适宜的技术体验，代茶饮的自助品尝， DIY 的互动体验，还有五行音乐疗愈啊，我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五行音乐疗愈啊。另外呢也是邀请大家呢今天晚上啊到锦州市中医院啊，9月23号，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两场，时间都是18:18。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经济广播这个团购的产品啊。这是马上中秋节了，我们经济广播呢推出的是大闸蟹蟹卡的这个团购，这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经济广播的一个千恩万谢的中秋福利活动。这一张小小的蟹卡呀，可以轻松搞定中秋的送礼。这个苏霸王的大闸蟹呢，是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的养殖基地。人家呢是从源头把控品质，口感品相双在线。而且呢，每只大闸蟹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这个蟹扣啊，就相当于是大闸蟹的身份证，可以溯源啊，由此呢也保证它的品质。是商务往来呀，中秋节员工福利呀，社区团购啊，都可以提前预定啊。联系电话呢，您拨打3817696，3817696。加经济广播的这个订购的微信也可以啊，这个微信号码呢是 JJGB3817696，这 JJGB 呢就是经济广播汉语拼音的字头 ，JJGB3817696，来自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的团购的蟹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另外一个团购产品啊，就是这个杜康的酒哈，这个是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每瓶呢是500毫升。咱们这次团呢是这样的，团一箱，一箱里面是6瓶，原价呢299，现在的团购价格呢是199元，直接立省100元啊。199团6瓶酒，每瓶呢500毫升。这个酒呢是属于一种配制酒的一种啊，是以优质的浓香型的固态粮食酒为基底，按照配方里面添加了人参、枸杞调配而成的。这个基酒呢选用的是浓香型的白酒，因为这个浓香型白酒吧，它这个酒体比较绵柔啊，而且呢窖香饱满，很好的能够融合辅料的风味。这里面加入了，强调一下啊，人参还有枸杞，这可都是好东西啊，好。这入口呢很协调，没有杂味儿，度数呢是52度的啊。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会喝酒的朋友一般都喜欢喝这个52度左右以上的这个酒哈。有的朋友呢是自己在家干嘛呢？泡人参，泡这个枸杞，对吧？有这个爱好啊，有这个兴趣爱好啊，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呢能够滋补，对吧？但是自己泡它就麻烦呢，而且呢你选材的话花钱，浸泡的话还耗时，对不对？把控不好的话呢还容易泡坏了，这就白白的浪费食材了。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团的这个啊，就直接给你泡好的人参枸杞酒啊，这是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价格再次强调一下啊，原价299团6瓶，现在呢是199团6瓶，这每瓶都是1斤装，合计下来就是1996斤杜康人参枸杞酒。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回复一个字酒，也可以团购啊。

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拆瑞大哥呢，人家早早的就把信息传递过来了。7:08，户外实时温度21度。昨天早上啊，这户外温度是18度，今天早上呢是21度啊，升温效果很明显，确实比昨天暖和了不少。而且呢，这两天从这个温度对比来看的话，是缓慢升温的过程。前天17度，昨天18度，今天21度，早上的7:08，7点钟左右。由此呢，特别感谢拆瑞大哥啊，对经济广播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谢谢您了。再来看江南雨发来的信息，微信公众平台上江南雨说了，祝钟磊和刘旭啊，祝你们经济广播电台34周岁生日快乐。回顾起来啊，你们用火热的青春年华一直陪伴着电台，不离不弃，给观众和听众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也祝福钟磊和刘旭工作顺利，电台越办越好。谢谢您啊，感谢感谢感谢江南雨。问一下江南雨，家里那旧物卖出去了吗？之前呢是要出售落地式电风扇，全新的，还有电烙饼锅一个，管钳子一个。联系电话是152-0416-3076，152-0416-3076。这个呢是9月7号的时候发布的一条信息啊，不知道卖没卖出去啊，我们再给收录一下啊。来看一下文艺发来的信息，祝锦州经济广播34周年生日快乐，祝经济广播的主持人们开心快乐。谢谢您，谢谢谢谢文艺，这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哈。啊，赶明儿上您那个店里啊吃煎饼果子去啊。好，再来看一下燕燕发来的信息，他是要求购楼房，要3楼以下锦州乐格局的80到100平米多层楼房，要求市中心的位置。联系电话是139-4164-7224，139-4164-7224。下面这棚呢是要出售颈椎按摩仪，随身款，方便携带，华为全新的啊，这是华为品牌的全新的76元的售价。还要出售一个品牌的电饼铛，售价45元，品牌的多功能电脑版的豆浆机，售价60元。联系电话是159-4167-8521，159-4167-8521。请多关照，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呢，是要出售柴油三轮车，带翻斗，电启动，手续齐全，有大保险，到手就能够干活。交易地点呢是在金屯村。联系电话159-4069-9676，159-4069-9676。再来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最新的信息内容刷新进来啊。好的，没问题啊，只要是大家信息不是太过于重复，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帮您播出。好，再来看一下钟磊的抖音号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聊一聊。柴瑞大哥啊说客气了郑小壮，这真不是客气，这个感谢是发自内心由衷的啊。柴瑞大哥还做了首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好了，时间来到了7:56:50啊。那这样啊，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说呢，我留一部分时间呢留给，算是留给我吧，也是留给所有的广播人和热爱广播的广大听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啊，一个看似非常普通的一个工作日，周三。今天呢，同样也是锦州经济广播迎来播音34周年的日子，34载电波相伴，感谢广大听友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守候。中秋月圆将至，国庆佳节也即将到来，在这里呢，钟磊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也送给收音机旁每一位听友，愿大家阖家团圆，万事顺遂。接下来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首歌曲送给我们广大的听友，这首歌的名字叫《祝你生日快乐》，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以上就是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刘旭、钟磊，祝经济广播生日快乐。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